0: 啊，
1: 都喜欢听相声。
0: 没错，
1: 这门艺术好，
0: 是吗？
1: 喜闻乐见，通俗易懂。
0: 对，
1: 并且是咱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0: 是，
1: 我平时啊就研究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研究哪方面呢？
1: 研究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0: 有什么成绩没有？
1: 根据我的发现啊，咱中国传统的节日一般都伴随着美食而生。
0: 是吗？
1: 随便一说您就发现了
0: 啊。您说说。
1: 比方说啊，
0: 嗯，
1: 您家大年初一吃什么？
0: 不光我们家，家家户户都吃饺子。
1: 没错啊，
0: 嗯，
1: 大年初一吃饺子。
0: 对。
1: 再问您一个 啊，您家大年初五吃什么？
0: 吃剩饺子。
1: 怎么吃剩饺子呀？
0: 包多了。
1: 哦，也行，反正破五还得吃饺子，
0: 本来就得吃饺子，
1: 有这个习俗啊。
0: 哎，
1: 再问您一个，
0: 嗯，
1: 二月初二您家吃什么？
0: 吃剩饺子，
1: 这一年都没吃完，
0: 不能浪费啊。
1: 啊，二月二，那不对了
0: 啊，
1: 二月二龙抬头，
0: 龙抬头，
1: 嗯，
0: 那依着你吃，
1: 行行，
0: 吃头发，
1: 您是地漏啊，是怎么着？龙抬头
0: 啊，
1: 吃春饼又叫咬龙鳞。
0: 哦，春饼
1: 有讲究啊。
0: 是是是。
1: 再问您一个啊，
0: 嗯，
1: 三月初三吃什么？
0: 吃剩饺子。吃春饼，春饼包剩饺子。
1: 那面裹面好吃吗？那个
0: 啊，你说吃什么吧。
1: 吃寿桃。
0: 啊，哦，吃寿桃。
1: 相传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0: 哦，
1: 再问您一个啊，
0: 嗯，
1: 五月初五吃什么？
0: 这个我有把握，
1: 嗯，
0: 吃粽子。
1: 太对了
0: 啊！
1: 为了纪念谁？
0: 纪念屈原呀，
1: 啊，还挺了解 啊。相传这一天啊，屈原满怀着国仇家恨投了汨罗江了。
0: 嗯，
1: 这个所有人呢，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糯米啊包成粽子。
0: 是，
1: 嗯，把这粽子就投到河里。
0: 对，
1: 哎，砸鱼，
0: 啊，
1: 让你吃。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砸了，别砸了。扔粽子不是砸鱼
1: 啊，
0: 为了让鱼吃这粽子，他就不吃屈原了。
1: 到这天纪念屈原。
0: 对，
1: 确实挺了解啊。
0: 啊，
1: 了解节日。
0: 是，
1: 尤其提到传统节日
0: 啊，
1: 首先我能想到两个字。
0: 哪两个字啊？
1: 团圆。
0: 哦，团圆两个字。
1: 哎，尤其啊，
0: 嗯，
1: 很多节日都离不开团圆。
0: 是吗？
1: 问问您
0: 啊，
1: 您觉得哪个节日最离不开团圆？
0: 那就得说是五四青年节，全是团圆呢。
1: 哪个团圆呀？
0: 啊，共青团圆，
1: 合家团圆。
0: 哦，这团团圆圆。
1: 那个春节，
0: 嗯，
1: 中秋节，那都是团圆的日子。
0: 是是是。
1: 问问您吧，
0: 啊，
1: 您觉得提到传统节日，首先您能想到什么？
0: 也是两个字。
1: 哪俩字？
0: 麻烦。
1: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呀？
0: 怎么不麻烦呢？
1: 我随便提一个啊，
0: 啊，
1: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0: 你得摇元宵啊，
1: 我自己弄。
0: 哎，
1: 过这端午节呢？
0: 你得包粽子。
1: 过中秋节呢？
0: 做月饼。
1: 您家跟糕点铺上班是吧？
0: 这叫什么？
1: 怎么什么都自己干呀？
0: 我们自给自足。
1: 我再说一节日啊，没有任何的美食了，我看您怎么说麻烦。
0: 不一定。
1: 七夕麻烦吗？
0: 七夕是最麻烦。
1: 谁告诉您的呀？
0: 谈恋爱不麻烦吗？
1: 那是您不懂得准备。
0: 准备什么？
1: 这天讲究送礼物啊。
0: 哦，
1: 您提前准备到这天，自然不觉得麻烦，
0: 留出点提前量来。
1: 对呀，啊，问问您，您准备礼物了吗？
0: 咱们俩谁送给谁呀？
1: 咱二位互相送上吧。
0: 那应该是，
1: 比方说您单身，到了这天送点什么？
0: 我还真不会送，你告诉我得了。
1: 问我呀？
0: 啊，
1: 我了解呀。
0: 是，
1: 主要看您这预算是多少。
0: 预算咱得大大方方的
1: 啊，
0: 30块钱。
1: 三十块钱
0: 啊。
1: 这您出门家里也放心是吧？
0: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 就三十，
0: 就三十
1: 也行
0: 啊。
1: 送两碗炸酱面
0: 啊？不，依我说送一碗炸酱面。
1: 怎么？
0: 那女孩吃不了两碗。
1: 不不不，必须得两碗。
0: 怎么？
1: 一碗呼您脸上不解气
0: 啊？啪啪，拿那炸酱面呼我呀？
1: 谁让您送30块钱礼物的？
0: 不是，你再想想，
1: 就三十也行，
0: 啊。嗯，
1: 您可以送个首饰。
0: 送首饰就不用30块钱喽。
1: 啊，
0: 这还用钱吗？
1: 这
0: 啊，这没有成本呢。
1: 那您这拍照来了是吧？
0: 别比心了，别比心了。
1: 不是这首饰，不是这个。
0: 什么首饰？
1: 穿的戴的那首饰，
0: 金银首饰。
1: 对啊，
0: 30块钱买得下来吗？
1: 能送啊。
0: 啊，
1: 三十啊，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0: 哎呦，别丢人了，假的铜项链
1: 啊。
0: 那别人一说都是，哎呦，大姐，您这个名包是假的，到我这儿，大哥，您这铜项链是假的。我把我们家那车链子提了出来了，是怎么着？
1: 您不没钱吗？
0: 你不懂
1: 啊，
0: 30块钱在我小的时候也是钱呐，
1: 也是钱，
0: 能买不少东西。
1: 那没关系
0: 啊，
1: 咱有办法能一分钱不花。
0: 你说说什么办法？
1: 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既有爱心还不花钱。
0: 那我头一回见人家就拥抱合适吗？
1: 第一回是不行了啊，第一回那天您单身，您就自己抱自己嘛，啊，就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0: 自己抱自己啊。这个七夕走大街上，人家都是情侣之间互相抱着，我自己抱自己，
1: 不就安慰自己吗？
0: 我这样
1: 啊，
0: 这好看吗？这个
1: 您不用非得配合我，知道吗？啊，不用非得演出来。
0: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
1: 您看，我说介绍个传统节日，您老跟我抬杠。
0: 不是抬杠，
1: 您就不了解这节日。
0: 谁说的？
1: 我问问您，七夕是哪天？知道吗？
0: 七月初七呀。
1: 发源在哪儿？
0: 这给你个机会。
1: 不知道您就说不知道就行了
0: 啊！你说说我听听。
1: 江西新余哦，有个仙女湖，
0: 是
1: 相传这个仙女湖啊，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
0: 下蛋干什么？下凡的地方啊，
1: 下凡的地方。哎，留下这么一个传说嘛。
0: 是，
1: 就七仙女下凡以后，上这湖里洗澡，把衣服呢脱在树林里，回来穿衣服的时候呢，一低头，哎，看见白雪公主了，所以这七个呢就给她救了。
0: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说这是七个小矮人，咱不是说七仙女呢吗？
1: 是七仙女啊，七仙女就是这个，对对对，救的不是白雪公主，
0: 哎，对喽，
1: 救的是爷爷，
0: 那是七个葫芦娃。咱说七仙女
1: 是七仙女啊，就长得有特点啊，就脑袋顶一花盆，一浇水的能往外喷彩虹。
0: 不是你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咱说的是七仙女，你得说对了。
1: 没想问您这个，
0: 那你问什么？
1: 董永七仙女大伙都了解呀，凄美的爱情故事
0: 是。
1: 问您点冷门知识。
0: 什么冷门知识？
1: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0: 这您可难不住我。古代七夕搞对象？
1: 不是，我说古代。
0: 古代也得搞对象，古代不搞对象就没有现代。
1: 这叫什么道理呀？这是，
0: 哎，这真理啊。
1: 不是，过去见面啊，送点什么东西？
0: 炸酱面。
1: 哎，怎么老送您的东西？
0: 我不知道送。
1: 不是这意思啊。过去啊，讲究送针。
0: 送针吗？
1: 有那习俗吗？
0: 什么习俗？
1: 就这个穿针洗脚，
0: 那不怕扎着吗？
1: 扎着。
0: 穿针乞巧，
1: 也叫乞巧节嘛。
0: 哎，对对 对,
1: 对不对？就那个牛郎织女，哎，
0: 天和配嘛。
1: 啊，这故事都很熟悉啊。
0: 是
1: 天和配，分开以后再见面，但第一次初识，各位一般都不熟悉。
0: 就是刚认识的时候，
1: 咱可以把这点演一演呀。
0: 啊，可以啊，
1: 加深印象 人物比较多，
0: 是
1: 有三个。
0: 三个角色，
1: 我来俩，
0: 你来谁？
1: 我来这个老牛跟牛郎
0: 啊，这两个。
1: 对，
0: 那么我呢？
1: 您演真，
0: 那我炸死你！我演真干嘛呀？
1: 我给您挑个角色，
0: 你得是人物啊，
1: 人物。啊，那您演织女？
0: 哎，织女我也演不了，我这个很阳刚的样子，我演这织女不太像。
1: 您必须得演这织女
0: 啊？怎么？
1: 因为这个相声界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0: 什么规定？
1: 凡是这个相声演员名字是俩字儿的，这儿必须得演织女。
0: 是吗？你不是叫李涵吗？你也俩字儿的。
1: 这个相声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名字是俩字姓李的呢必须得演这个织女。
0: 你也姓李呀？
1: 这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名字是俩字姓李叫京的呀。这
0: 你就说我必须演就得了。
1: 对，
0: 这点规定都给我一人定的，
1: 主要看您的表演功力吗？
0: 啊，那可以。
1: 咱挑一个情节啊，就从这个老牛偷看织女洗澡开始。
0: 你先等会儿，怎么这老牛还偷看呢？
1: 不了解了吧？啊，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0: 他把这消息传递过去的，
1: 前因后果呀。
0: 啊，那明白了。
1: 那您就演这个织女。
0: 对，
1: 织女一个人啊，在湖里洗澡。
0: 我就代表这七个人了，
1: 可以吧？
0: 啊，可以。
1: 那我过来发现你开始。
0: 是，
1: 试一回
0: 啊，试一回，
1: 来一回。哎，您等啊！您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
1: 她。就这么演吧，
0: 就完了吗？行，别傻乐了，瞧见没有？
1: 表现出憨态可
0: 掬。瞧见报信儿去
1: 啊！不，报信儿。哎，牛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是，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0: 这叫什么消息？你怎么这么笨呢？就这么一句话说不清楚。
1: 您来。
0: 这我演这老牛。
1: 您来，
0: 你是牛郎。
1: 可以。
0: 那个牛郎。那边有仙女洗澡，一共七个人呐。你过去随便拿过一件衣服来，那个仙女就成为你的妻子了。
1: 那我要偷七个呢？
0: 你想什么呢？就只能拿一件，
1: 就一件。然后就看见仙女就开始了。
0: 对，
1: 明白了。谢谢老牛。哎，
2: 织女，让老牛也洗洗吧。
0: 等半天等一猪八戒来啊？不是这词儿吗？
1: 不是这剧情吗？
0: 你再想想，
1: 我想想。 哎，织女
0: 啊，
1: 你看我把你衣服

0: 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1: 想什么呢？慢说，你把我衣服拿走了，就是你送给我一件礼物，我也未必跟你走。
0: 嚯，这话说的，今天我就送您件定情信物。
1: 什么礼物？
0: 送您两碗炸酱面，啪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涵、李金和说的相声《节日漫谈》。碰到诈骗，我们应该擦亮眼睛，或者及时报案，而不能为了止损将骗局进行下去，那样呢，您就可能触犯了法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大兵、崔大笨、高海龙表演的小品《通则不痛》。
1: 快走！
2: 哎，你别老推我，行不行啊？
1: 你瞅你胖，胖的跟个羊驼似的。
2: 说，
1: 快说，我给你2万块钱，你花哪儿去了？
2: 买这个颈椎按摩仪了吗？
1: 花多少钱？
2: 18000。
1: 啥玩意儿？买个破颈椎按摩仪，你花18000？
2: 两个，一个12000，第二个半价6000。卖按摩仪那老板可稀罕我了呢，哥。
1: 你说咱俩年纪轻轻的，你买这玩意儿有啥用？
2: 我给你买的。
1: 我颈椎啥时候有病了？
2: 你前两天跟工长说请3天假，说颈椎疼，我都知道。人卖按摩仪的老板说了，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我要把这按摩仪给你一按，保准你没问题，哥。你稀罕我不？
1: 我真想好好歇罕歇罕你。那我是骗工头呢，我想偷懒休3天假，工头没骗成，我都把你给骗着了。你看我像有颈椎病吗？你现在给我放个曲儿，我都能跳3天3夜。我颈椎有病吗？
3: 这舞台挺快，真是拦不了这个。
4: 他真灵活，这儿特灵活。
2: 哥，我确定了。你颈椎肯定没毛病，
1: 过来，我给你2万块钱，花18000，还剩2000，赶快买票，我要回家。
2: 哥，那2000块钱我存卡里了。
1: 公交卡呀，我想问一下，北京哪个公交线通咱黑龙江？
2: 那不行，那不行，咱俩走回去吧。我看现在天也不冷。到家正好过年了，
1: 走回去啊，2000公里啊，那不得累死在半道啊？
2: 不能，哥，累了咱有按摩仪啊，按一按就得了。
1: 是，就算你有按摩仪，那你按摩仪没电了，你上哪充电去？
2: 哥，我都想到了，我带充电器了。
1: 充电器插哪儿啊？
2: 哥，这我也想到了，我带插排了。
1: 哎呀，是，你把充电器插插台上啊。那请问这头你插哪儿啊？
2: 这头我也想到了，我还准备个更长的插排，插上大哥，插上。怎的了？怎的了？这是？
1: 给你来，别跟我磨叽啊！赶快找个人把这玩意儿卖出去，咱俩买票回家。快走，找人去卖了。
5: 老汉今年58。善做牛蛙和大虾，开个小店赚点钱，吃完准饱笑哈。这个餐馆的下水道堵了，赶紧找人啊通一通。喂，儿子，我让你给我找俩通下水道的，找着没啊？
6: 啊，
5: 那来了来了来了，行了，你俩过来。
2: 哥，他好像叫你。
1: 叫我？
2: 对呀。
5: 过来呀。
1: 就叫咱俩。
2: 哥呀，啊，那更不能卖了。咱俩一张罗要卖，就有人买，说明这玩意儿以后能升值啊，不能卖。
1: 就把这个枕头卖给这老爷子，记住没？
2: 大爷呀，这个按摩仪你不能买呀。
5: 啥仪？
1: 你过来，不是，什么按摩仪？不是不是啊，我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就不是，你听明白没？不是。
5: 你吵吵啥呀？疏通下水道的。脾气这么不好呢？
2: 我俩也不是。
1: 闭嘴闭嘴。是大爷，我俩那个是那个通下水道的。大爷，
5: 那你俩也没带设备吗？
1: 设备啊。哎，大爷，你说到点上了。设备。
2: 大爷，你说是这个呀？
5: 这啥意思啊？通下水通累了，躺洗手间睡一会儿。
1: 不是大爷，那个，你先看看，没啥。 没看明白啊？啊，大爷把咱俩当成通下水的了。啊，现在咱俩就将计就计，就是通下水的，记住没？
2: 哥，我也不是通下水的。
1: 你假装会，
2: 那你让假装通去呗。
1: 我是打比喻。
2: 比喻是我小学同桌张比喻，你打人家干啥呀？
1: 别说话了，看我的。那个大爷，这个是最新的产品，红外线，啊，就是别说通下水了，就你这个，脊椎呀、啊、骨头啊、身高啊，就你这个小白头发都能给你通黑喽。
5: 哎呀，这么厉害啊！那你赶紧给我通去吧。
1: 通倒是能通，通之前呢，你得把这个设备买下。
5: 多少钱呢？
1: 不贵，18000。
5: 什么玩意儿？18000？一万八我盖个洗手间得了。
2: 大爷，你18000能盖老好洗手间，我就能盖，我是3级瓦匠，2天就给你盖好。
5: 哎，这我这拿我
1: 干啥去？你可别说话。哎，那个大爷，那个你是不是嫌它有点贵？
5: 太贵了。
1: 你看大爷这么的啊，你是诚心赌啊？哎，我是诚心通。嗯，你这么的大爷，你坐这
5: 儿。啊，我坐这儿。
1: 我给你介绍介绍，老弟。嗯，咱能不能给厂家打个电话，咱把这个价格给他打下来？原价68800，咱不要68800，不要58800，今天18000。
2: 哥，这不行啊！
1: 起来，两台买一赠一。今天大爷，你把这个理疗仪拍到手，我就祝你吉时吉日喜如风，碰见风

0: 长有钱。
1: 不是你俩在这干啥呢？
0: 不是大爷，我问你介绍一下产品嘛，让你终身受用。
1: 受用我倒是用啊，你给我通开，我才能花钱嘛，人财两通吗？
0: 哦，那我明白了，大爷我明白了。大爷被咱俩种草成功了，我去通下水，你别忘了把这个钱收到，买票回家，听懂没？
2: 听懂了，
0: 老弟，哥走了。
2: 哥，弟，哥。
0: 弟，
2: 我去通吧。
0: 不用了，还是我去吧。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咱爹，还有咱妈。我走了，哥。爹，哥，爹。
1: 你俩快给我上一边去吧！你通下水去了，还感觉给你哥通走了呢。
2: 怕他通不明白。
1: 哼，你别行了，你把那仪器拿来我看看。
2: 看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小伙子，我看你是个实在人，但是打你俩一进屋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你跟大爷说实话，你俩这仪器是正道来的吗？
2: 大，你啥意思啊？你怀疑那仪器是我偷的？那可都是我挣的血汗钱，我花钱买的。
1: 那你为啥还要卖给我呀？我，
2: 哎，大爷，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哥是进城务工人员，我俩就到那工地干活，工地那工长可稀罕我了，哎，就交给我个活，让我俩盖个烟囱，结果我俩没盖好，
1: 盖歪了，
2: 图纸拿反了。挖了一口井，现在还呲呲冒水，这喷泉是可壮观了。但是老板可稀罕我了，没追究我责任，
1: 那不挺好吗？
2: 给我俩开除了，
1: 开除也应该。
2: 这一年呢，我挣20000块钱，我合计我哥身体不好，给他买个按摩仪。那按摩仪那老板可稀罕我了，第一台12000，第二台半价6000，但你觉着是不是可合适了呢？
1: 我看看，哎，你这全国统一零售价不是168吗？
2: 当时我也问老板了，老板说了，168是包装钱，机器是机器钱，但是他这包装钱没收我的。大爷，你是不是觉得我可合适了？
1: 合适。
2: 买完这个，我挎兜就剩2000块钱了，让我一着急。存公交卡里了，我俩就回不去家了。我哥就让我忍痛割爱，把这玩意儿卖了，换点钱，买票回家。啊，
1: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你俩要卖这个仪器呀，买车票回家啊。那这样，这仪器呢给我，我给你俩呀，从网上订个车票不就完事儿了吗？
2: 哎呀，大爷。大爷，你太聪明了，你是不是也
0: 可惜爱我了？
1: 我老稀罕你了。
0: 哎呀，这是哇！哎呀，大爷，你这下水哪是堵了？你昨天是不是往里倒混凝土？那都害了。得亏我手法好，我给你干开了。
1: 太好了，
2: 哥，我这有3个好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0: 我想听第一个。
2: 第一个。大爷把按摩仪给留下了，
0: 好消息。
2: 第二个啊，大爷给咱俩买回家的火车票了，
0: 好消息。
2: 第三个
0: 是
2: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大爷他可稀罕我了。
0: 这个不一定是好消息。嗯，来，你把钱给我。
2: 什么钱？
0: 按摩仪的钱呢？
2: 那不买火车票了吗？
0: 那火车票呢？
2: 还没买呢。
0: 那按摩仪呢？
2: 给大爷了。
0: 那卖按摩仪的钱呢？
2: 卖火车票了。
0: 那火车票呢？
2: 还没买呢。
0: 那按摩仪呢？
2: 给大爷了。
0: 那钱呢？
2: 买火车票了。
0: 那火车票呢？
2: 还没买呢。
0: 那按摩仪呢？
2: 给大爷了。
0: 那卖按摩仪的钱呢？
2: 买火车票了。
0: 那火车票呢？
1: 对不起，我都知道了，你弟弟都给我讲实话了， 他就是上当受骗了。你这个当哥呢，觉得委屈，啊，想把这仪器呢再卖给别人，对不对？
2: 是我哥就想把这按摩仪卖出去。
1: 你这样，把这个机器再卖给别人，别人再卖给别人，这样一来不就变成了恶性循环了吗？
2: 大爷，你咋这么厉害呢？啥都知道啊！
0: 是大爷，你咋这么厉害呢？
1: 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这上面全是反诈的知识，你俩要早下载呀，就不能上当受骗呐。
2: 哥呀，你赶紧下载一个，我手机没流量了。
0: 你下载吧，这个最适合你。
1: 走吧，跟我走吧。
2: 上哪去？
0: 去啊！
1: 我给你俩报案去，拿着仪器。
2: 走吧。哎，大爷，咱别赶走啊，咱坐公交车去，我这有卡。
0: 大爷，我认为你还是先把这火车票给我买了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大兵、崔大笨、高海龙表演的小品《通则不痛》，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阳平关》。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这是民间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2: 不错，
1: 过去也叫三世缘。
2: 是了
1: 啊，三世缘呢，第一个唱这个蓝桥会。
2: 哦，第二个呢
1: 就是梁祝。
2: 哦，
1: 第三个是玉堂春。
2: 啊、哦，这三个有关系。
1: 哎，三世缘嘛，就那么说、谁知道真事儿怎么回事、
2: 这叫三世姻缘呐，
1: 民间传说。
2: 哦，
1: 是吧？金韵大鼓里边过去没有这个段子
2: 啊，没有这段子。
1: 哎，这是用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的故事写了这么一段。
2: 哦，是了，
1: 是吧？您看这京戏演这个叫英台抗婚，
2: 不错
1: 啊。
2: 对，
1: 程砚秋同志改的。
2: 是
1: 这个戏演得好、
2: 不错。
1: 您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
2: 可不是吗？
1: 是吧？
2: 哎，
1: 现在继承传统。
2: 是啊，
1: 大力的挖掘。
2: 哎，
1: 为了推陈出新。
2: 是是，
1: 是吧？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2: 对，
1: 是不是这样？
2: 哎，
1: 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2: 是啊，
1: 首先说没有印场的了。
2: 哦，印场的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啊？
1: 不合理吗？
2: 怎么？
1: 你要过去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2: 啊。是啊，
1: 喝水的这还挡着呢。
2: 哎，这就是啊，怕人看见呢。
1: 你说他挡什么呢？
2: 挡什么？
1: 也就挡那小茶壶。
2: 哦，挡上那茶壶。
1: 啊，您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2: 嗯，那可不是吗？
1: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2: 哎，
1: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2: 挡不住、
1: 是吧？
2: 哎，
1: 过去就这样。
2: 是吗？
1: 可是、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
2: 哎，
1: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2: 哦，
1: 因为外国没有印场这一说。
2: 哦，人家没有这印场。
1: 没有
2: 啊，
1: 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2: 哦，
1: 这唱完了一段，来点水
2: 啊，没听说过。对，来点水也唱出来了。
1: 就说是啊，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场的，他一定要问一问。
2: 哦，
1: 那旁边有翻译，他一定问问。喂，这个是什么戏？
2: 嗯，
1: 这是武家坡。
2: 哦，
1: 这是王宝钏。王宝钏什么意思？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老没回来，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2: 嗯，
1: 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2: 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
1: 翻译为难了。
2: 啊，怎么
1: 翻译也不知道啊。
2: 啊，
1: 本来他跟剧情没关系吗？
2: 哎，
1: 翻译在胡诌。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
2: 啊，是谁呀？
1: 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2: 嗨，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
1: 就说是吧。
2: 嗯，
1: 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
1: 是吗？
2: 嗯，
1: 剪场也没有了。
2: 哦，剪场也没有了。
1: 哎，那剪场也不合理啊。
2: 哦，
1: 你看着这个艺术不完整。
2: 是啊，
1: 舞台上不干净。
2: 哦，
1: 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
2: 起哄
1: 啊，那个要见价要跪下了，这扔垫子啪扔那儿了。
2: 哎，
1: 那跪下。
2: 对，
1: 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给他。
2: 哎，
1: 来回扔这个垫子。
2: 嗯，对，
1: 要不那个要坐下来得搬个椅子。
2: 是啊，
1: 有时候这儿拿着文房四宝，这儿拖着牌，这儿、这手拿着印，这还要带着椅子，怎么办呢？
2: 怎么样？
1: 没法拿了。
2: 嗯，
1: 拿嘎吱窝夹着就走了。
2: 好嘛。嗯，
1: 你说这好看吗？这个
2: 是倒是不美观，
1: 也不好看。
2: 嗯，
1: 不美观。
2: 嗯，
1: 还耽误事呢。
2: 怎么会耽误事呢？
1: 有一次我听杨平关
2: 啊，
1: 那曹操不要上山吗？
2: 啊，是啊，
1: 在山上，
2: 嗯，
1: 换那个令旗，
2: 哎，
1: 指挥全军作战呢。
2: 对呀、
1: 哎，就因为有剪场的，
2: 嗯，
1: 那曹操上去了，
2: 嗯，
1: 又掉下来了，
2: 掉下来了
1: 啊，且桌上掉下来，摔一大屁股墩儿，
2: 怎么会掉下来了？
1: 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
2: 啊，
1: 这曹操不好演。
2: 是啊，
1: 啊，
2: 这是重要的角色，
1: 就是阳平关的曹操
2: 啊，
1: 上山那点走，
2: 是
1: 念那个大引子，
2: 哎，
1: 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
2: 是啊，
1: 非常傲慢、奸诈。
2: 对，
1: 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个词儿，
2: 嗯，
1: 那就介绍那个人物。
2: 哦，大引子那词儿，
1: 只手独擎天。
2: 嗯，
1: 曹操自己说的
2: 啊，只手独擎天，
1: 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2: 呵，
1: 啊，
2: 嗯，多大劲头，
1: 多大的权力？
2: 哎，权力不小
1: 啊。齐寻早已见，
2: 嗯。

0: 我是有功劳的人。
1: 哦，
0: 虚名浮汉室，
1: 嗯，
0: 实事未将迁。
1: 呵，这他这大银子词儿，
0: 曹操要篡位了吗？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看出来那个派头，
1: 啊，
0: 那意思，
1: 曹丞相，
0: 你看这个架子，
1: 嗯，
0: 啊，吃不吃的老得端着，
1: 就这样，
0: 念这银子好听
1: 啊？怎么念？
0: 子丑。

0: 蹦蹦
1: 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0: 您等等吧，戏台上有这个家伙吗？
1: 那哦，这调啊，这大概是卖糖的过来的。
0: 嗨，你怎么搁一块儿了呢？
1: 这点多大派头
0: 啊！
1: 上山那点也好啊，
0: 啊，
1: 上山那点走那几步非常漂亮。
0: 是啊，
1: 这个演员走的也蛮好。
0: 哦，
1: 就是一样，一上桌子掉下来了。
0: 这怎么会掉下来？
1: 他不赖这曹操啊，
0: 嗯，
1: 赖这剪场的。
0: 剪场子怎么了？
1: 在台上干着活呢。
0: 嗯，
1: 他饿了，
0: 啊，
1: 回头告诉那管香的，嘿，谁出去、啊？让他们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
0: 哦，
1: 带一毛钱烤白薯。
0: 啊，要是吃。
1: 他这台上干活
0: 啊。啊，是啊。
1: 这阵儿呢，白薯买来了。
0: 啊，
1: 买来你怎么叫他呀、啊？嘿，下来嘿，拿白薯来，那不行。
0: 那怎么着？
1: 就给他搁桌上了。
0: 啊，搁桌上了。
1: 那位就走了。
0: 哦，
1: 他不知道啊。
0: 嗯。
1: 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
0: 你，
1: 烤白薯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
0: 你瞧，他也拉乎。
1: 曹操倒霉了。
0: 哦，
1: 这点导板上来了。
0: 是啊，
1: 是这么唱。
0: 怎么唱？
1: 不三脚下火焰飘。
0: 嗯，
1: 报着令旗。
0: 对，
1: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
2: 满营将官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那黄忠老儿曹下的马、啊、来了我就上山到。
0: 嗯，下马上山。
1: 本儿本儿。
0: 嗯，
1: 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走这几步真漂亮、
0: 啊、好看。
1: 看你后边这蟒得甩起来。
0: 哦，得甩
1: 啊。
0: 嗯，
1: 我走这两下
0: 你这甩起来了吗？
1: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0: 没听说过。哎，
1: 往桌子上一站。
0: 哎，
1: 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0: 是什么了？
1: 是个山。
0: 哦，就是山。
1: 哎，唱这最末一句：血汗心九里山，八令旗摇。这边摇两下。
0: 哎，
1: 他冲右边这摇。
0: 嗯，
1: 他这重心在左腿上。
0: 对，
1: 右边这脚尖抬起来了。
0: 哦，
1: 整踩在白薯上
0: 啊。
1: 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呢，
0: 嗯，
1: 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
0: 哎，
1: 刚要晃这个令旗啊，日啪掉下来
0: 一张。
1: 台底听戏的哇一个场笑。
0: 哪有不场笑的？
1: 那阵儿的观众不原谅啊。
0: 嗯，
1: 出了事故他叫道好啊。
0: 是啊，
1: 好啊，通涛。
0: 你看
1: 这下坏了。
0: 那是啊，
1: 后边的角儿不敢上来了。
0: 嗯，
1: 一听道好了，谁敢出去啊？
0: 是啊，
1: 你出去回头这道好算谁的？
0: 说的是呢。
1: 曹操这阵着急了。
0: 嗯，
1: 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0: 他也纳闷，
1: 我唱30多年没掉下来过。
0: 是啊，
1: 这会怎么会掉下来呢？
0: 嗯，
1: 你想他靴子底儿那有白薯，他看不见呢。
0: 嗯，
1: 他想我还得上去，
0: 还得上来。
1: 我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
0: 对呀、啊，
1: 没词儿了。
0: 你怎么着？
1: 想词儿啊？
0: 啊、
1: 嗯，他冲那个打鼓佬一抬手。
0: 哦，这是怎么意思？
1: 叫乱锤。
0: 哦，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摸屁股。台底看戏的还纳闷儿，
0: 嗯，
1: 把屁股摔得够呛。
0: 对，可以，
1: 你直摸。
0: 嗯，
1: 他就在这功夫
0: 啊，
1: 临时抓了4句词儿，
0: 啊，
1: 一叫板，嘿，
0: 叫板，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今日上山好奇怪，他往后一指那桌子，
0: 嗯。
1: 他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把山倒上。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摔得够劲儿。
0: 嗯，是够劲儿。
1: 扛嘞，扛嘞，起嘞，扛，往桌上一站。
0: 嗯，
1: 老夫看你还摔不摔？
0: 嗯。 哎，这是怎么意思啊？
1: 他瞧见那白鼠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阳平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姓名研究》。
1: 您姓于？
2: 对，姓于。
1: 于世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2: 没有什么，
1: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2: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呀？
1: 当然了，鱼呀、这个姓很好听啊。
2: 好听。
1: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呀？
1: 叫做富贵有余。
2: 那是个吉祥话。
1: 你看您姓鱼，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好。
2: 对，
1: 看起来，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2: 对，选择
1: 很会挑。
2: 什么叫会挑啊？
1: 这姓跟谁要的？
2: 那是我挑的吗？
1: 啊，
2: 不是我挑的。
1: 怎么来的？
2: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1: 你爸爸挑的姓？
2: 不是我爷爷。
1: 爷爷挑的？
2: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1: 挤得我胡说八道。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2: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2: 我那么琢磨着。
1: 那叫琢磨。
2: 是那俩字儿。
1: 琢磨。
2: 嗯。
1: 琢磨是一种猜想。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2: 是的。
1: 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2: 对的。
1: 科学是学问，科学是知识，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2: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1: 我习惯了。
2: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1: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2: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1: 你想问问吗？
2: 对，
1: 告诉你。
2: 在
1: 很久很久以前
2: 啊，
1: 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2: 啊，
1: 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2: 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1: 得了，好好说。
2: 哎，
1: 过去原始社会
2: 啊，
1: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2: 对，
1: 对不对？
2: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1: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2: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1: 有电话吗？那时候
2: 没语言呢，
1: 不会说话吗？
2: 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1: 打招呼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
2: 哎，
1: 比如说吧，你啊正在那边刀毛呢。
2: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1: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2: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1: 没你，你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吗？
2: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1: 对了，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2: 胡子长后边啊，
1: 怎么办呢？你反正你忙着呢
2: 啊，
1: 你正忙着呢，我看你。

0: 对了，我得喊你啊。
1: 对呀、
0: 我喊你什么呀？
1: 喊我老于过来。
0: 会说话吗？
1: 对，不会说话。
0: 还不会说话呀？不会说话也得叫你啊。
1: 那怎么？
0: 你很简单嘛。我一看这谁呀、这叫你呢。
1: 哦，我就叫。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0: 不是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1: 对了，那时候有啤酒吗？
0: 叫您河边喝水去。
1: 哦，那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0: 有溜肉段吗？
1: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0: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1: 哦，那你说说这姓是什么？
0: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1: 叫我儿来着。
0: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不论谁一喊欧，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老猴一看，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
1: 啊？
0: 老猴问了，
1: 问什么？这又怎么回事？
0: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1: 我哪儿去了？
0: 小猴说了，
1: 这有什么意思？
0: 说于世德呀，
1: 啊，
0: 树杈上翻跟头的。
1: 我吃饱了撑的。
0: 这样一来二去叫成了，你就姓欧了。
1: 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你当我真不懂呢？
0: 你明白吗？
1: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0: 哦，
1: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0: 对。
1: 从原始社会，
0: 嗯，
1: 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0: 嗯，
1: 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0: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
1: 啊。
0: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1: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了没有？
0: 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
1: 啊、
0: 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是啊，
0: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1: 啊，
0: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
1: 哦，
0: 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啊，都很好听。
1: 嗯，
0: 咱们有个高英培，
1: 对，
0: 英培，
1: 嗯，
0: 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
1: 哎，
0: 大家喜欢他，
1: 对，
0: 英培，
1: 嗯，
0: 姜昆。
1: 啊，
0: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
1: 哎，
0: 好听。圣杰，
1: 施圣杰，
0: 施圣杰，
1: 嗯，
0: 比他们都好听。
1: 什么？
0: 胜过豪杰，
1: 嚯，
0: 好听。
1: 我这也不错。
0: 你，哎，
1: 于世德，
0: 你这就差点了。
1: 怎么了？
0: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
1: 啊，
0: 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1: 可是，
0: 世德世代积德呀。
1: 嗯，
0: 改了吧，缺德吧。
1: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0: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1: 叫什么呀？
0: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
1: 啊，
0: 叫什么？丽丽，
1: 好听
0: 啊。佳佳
1: 啊，我那小姑娘
0: 微微，
1: 哎，
0: 平平，
1: 嘿，
0: 玲玲，
1: 啊，
0: 曼丽，
1: 哎，
0: 丽娜，
1: 哎，
0: 圆圆，
1: 嗯，
0: 多好听！你这多好听！
1: 我说你别这么甜不说的，兄
0: 弟，好听就说，就是贵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1: 是啊，
0: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1: 哦，
0: 就一个字儿，
1: 什么呀？
0: 是，
1: 是非的是，
0: 姓氏的是、
1: 哦，
0: 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
1: 嗯，
0: 姓李的李氏，
1: 啊、
0: 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1: 啊，
0: 欧氏、
1: 你这轰击呢？
0: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1: 什么？
0: 更没名字了
1: 啊！
0: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
1: 对了，
0: 咱们俩人结婚了。
1: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0: 你眼睛长得秀气，
1: 你就行了吧？你
0: 这举这例子
1: 啊，
0: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
1: 嗯，
0: 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1: 又多个姓，
0: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1: 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0: 赵王氏。
1: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0: 张王氏。
1: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0: 陶王氏。
1: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0: 魏朱氏。
1: 好，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0: 郑何氏。
1: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骑的，
0: 对，骑马式，
1: 有蹲裆式没有？
0: 那比那姓猴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1: 那个
0: 孙猴式。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我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
2: 我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
1: 我这很谦虚，说是普普通通的比较熟悉的演员。到他这儿改家了
2: 啊，比你强这么一点吧。
1: 我每月的工资呢550元。
2: 我每月的工资554块，书报费4块。
1: 我有一个好爸爸，家没关系啊，都是自己朋友，有多少说多少，帮你说。
2: 不是，
1: 说说
2: 这个不能加，
1: 这怎么不加了？
2: 这加多了，我妈不干。
1: 废话，
2: 废话，
1: 都比我强啊。
2: 这爸爸有往上加的吗？
1: 我爸爸老革命啊。
2: 你要这么说呀，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1: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2: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1: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2: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1: 我爸爸打仗的时候就是团长了，
2: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1: 我爸爸可立过战功，
2: 我爸爸受过勋章，
1: 我爸爸是解放军第7纵队的，
2: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1: 说了半天，你爸爸是国军呐？
2: 啊？那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军呐？
1: 到现在我才明白哟。
2: 现在我才搞清楚，
1: 我爸爸是好人哦。
2: 我爸爸是坏蛋。哎，那是过去的事情，
1: 不应该这么认识啊。
2: 哎，
1: 历史嘛，
2: 哎，
1: 应该客观的对待。
2: 这你说对了。
1: 哎，裴元呐，
2: 啊，
1: 这么说你的父亲一定经常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
2: 那甭问，你爸爸也经常跟你念叨淮海大战的经过。
1: 对这次战役你清楚？
2: 这次战役你熟悉？
1: 这样
2: 啊，
1: 甭说你清楚，甭说我熟悉，
2: 嗯，
1: 当着各位朋友300万咱知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
2: 好啊，让朋友们共同回忆一下过去历史的今天。
1: 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2: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1: 咱俩一反一正，
2: 反正都是他们过去的事情。
1: 开始，
2: 我们来来。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2: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1: 怎么改阿拉伯了？怎么？
2: 废话，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1: 过去的事儿啊。
2: 您说具体的年头。
1: 在公元1948年。
2: 哼，也就是民国37年。
1: 在中原大地上，
2: 在江淮平原上
1: 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2: 我爸爸这头管它叫徐蚌会战。
1: 我爸爸说这次战斗在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啊。
2: 我爸爸讲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
1: 在战斗当中我爸爸立的战功，裴元，数不胜数啊。
2: 是啊，他你爸爸再英雄，要没我爸爸这头，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1: 对，好，好，对对对，为了打好这次战争啊，我们解放军集结了70万部队，
2: 为了负隅抵抗，我们纠集了80万军队，
1: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2: 是蒋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1: 战斗打响之前，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
2: 蒋总裁布置防御措施也是通宵达旦。
1: 当时啊，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着一段小快板。
2: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起一句顺口溜，
1: 哎，要立功，你上前线，把蒋家王朝砸个稀巴烂，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2: 哎，当官好，当官好，穿皮鞋，戴手表，领着小妞满街跑。
1: 对对对对，都什么词儿？
2: 就这词儿。
1: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2: 这时候进攻开。

0: 真的假的？
1: 从来说话算话。
0: 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1: 哎，伙计啊，我听你这口音有点耳熟啊。
0: 哎，伙计，我听你的口音也不耳生啊。
1: 我是高家庄的。
0: 我是马家河子的。
1: 马家河子？
0: 对呀。
1: 马家河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0: 打听谁呀？
1: 村东头二狗子他爹。
0: 哦，您问二狗子他爹呀？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哦，论起来二狗子他爹是我表哥呀。
1: 哎呦，那可是越说越亲了。要论起来呀、二狗子他爹是我表侄儿啊。
0: 去，哎，这可不能跟他学了、
1: 学挺好，怎么不学了？
0: 你怎么占便宜啊？
1: 怎么占便宜了？
0: 怎么出来表侄了、
1: 事实就是这样。
0: 不行，战场上各亲各论。
1: 再来，再来，
0: 再来。
1: 我说侄儿啊。
0: 我说叔。嗨，我还爱叫他。
1: 咱们俩可是老乡啊。
0: 可不老乡吗？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
1: 你哭什么呀？
0: 实话跟您说吧，我三天没吃上饭。
1: 快过来吧，肉包子都给他们蒸好了。
0: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
1: 哎、好长的鼻子呀。就在这时候，我们部队吹响嘹亮进军号，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我们这头也紧忙，我哒哒哒哒哒哒，地瓜地瓜，我土豆，赶快增援，赶快增援。
1: 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爸爸的背膀。
0: 就在这时候，一块弹片飞进了我爸爸臀部。
1: 担架队把我爸爸抬下了火线。
0: 我爸爸捂着屁股在后头直追他。
1: 我爸爸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
0: 他爸爸一翻身，我爸爸咣叽躺在他爸爸身边。
1: 怎么躺这儿了？
0: 你不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吗？
1: 兄弟，
0: 老哥，
1: 你过来了。
0: 不过来哪行啊。
1: 这个时候，我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看着你爸爸。
0: 在这时候，我爸爸用羞愧的面容对着你爸爸。
1: 兄弟，哎，你说这仗要是不打该多好啊。
0: 那我得烧八辈的够呛。
1: 看着吧，早晚会有那天的。到那个时候，我娶个媳妇儿。
0: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儿。
1: 我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儿子。
0: 我让我媳妇儿也给我生个儿子。
1: 我给他起名叫常贵田。
0: 我给他起名叫王佩元。
1: 让他们哥俩说相声，
0: 让他们共同表演。
1: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继续战斗。
0: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战斗继续。
1: 我爸爸转战南北。
0: 我爸爸南北转战。
1: 我爸爸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
0: 机关枪打我爸爸，打打打。怎么改反正话了？
1: 到后来，我爸爸终于有了心上人。
0: 到后来，心上人终于有了我爸爸。
1: 我爸爸成立了小家庭。
0: 小家庭，我爸爸成立了。
1: 我爸爸是先结婚后有的我。
0: 我爸爸是先有的我后结的婚。
1: 听这个，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我不跟你说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当日傍晚就到了马来境内，在槟榔屿和吉隆坡各住了一晚后，到了马六甲，直接找到了机场街。机场街三个字是从孟梅记忆深处跳出来的，阿妈经常提到这个街名。下南洋之前，孟梅看过家里仅存的几封早期翻批，里面也偶尔提到机场街。可以肯定的是，郑红利洋行和郑红利钱庄就开在这条街上，一个在街头，一个在街尾。祖父和他的胞弟就死在机场街的洋行里。据说大火从后半夜一直烧到天亮，三层楼的洋行被烧成一大堆灰。一进入马六甲地界，孟梅的神情就变了，始终直着脖子端坐在车窗边，看着外面流动的景物，一言不发。好像整个马六甲遍地都是西后的人，而且人人都认识郑孟梅。先看见好几家潮汕人开的客栈，孟梅都坚决地摇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本地人开的客栈，名叫金木瓜客栈，二层小楼，店名是中文，主人却是本地人。住下后，孟梅也是死活不肯下楼，吃饭都不去，让乔治和阿端吃完饭给自己随便带一些回来。两个人走了之后，孟梅找出一封随身带来的早期翻批，细细琢磨起来。从里到外，有用的信息很少，信封上寄信地址只是有马六甲四个字。寄信人不是常见的签名，是寄信人的一枚方形名章，郑吉言印。信的内容如下：
4: 慈亲大人膝下，为离教义，为日旧矣。昨读手书，如闻玉音，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而心甚慰。尔等三人也均安好，生意趋旺，每日晨出忙事，抵暮返回机场街洋行内歇息，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勿念为盼。今有一喜相报， 而知藩妻于本月初八日产下一子，母子吉安，我父名之为双喜。因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喜上加喜，故名双喜也。慈亲大人华诞将至，而以浮萍之身欲行未能，行之于梦，不禁泪之连连。辽奉洋银300元整，以应寿辰之用。秋风渐清，愿大人一家调味，鱼荣厚禀，敬请君安。而吉言顿首，吉亮吉允，君此静候。乙亥9月15日。
2: 吉言正是孟梅的祖父，西前的大儿子。西前西后的吉字辈大部分已经作古，听说西后还有一个半个健在的，南阳出生，早年回营西祭过祖。祖父有藩妻，和藩妻有孩子，这是肯定的，但不知是否在同一场大火里死掉了，始终没有一个可信的说法。总之，对于那次火灾，西前西后都是预焉不详。过了几顿饭的功夫，乔治和阿端才回来，给孟梅带回来一碗龙都猪脚饭。孟梅蹲在地上急忙吃起来。乔治说，
4: 我们找到了郑红利钱庄，没找到郑红利洋行。
2: 阿端说，
5: 不过有人还记得机场街上曾经有过一场大火。
2: 孟梅立即把碗放在地上，抬起头等着听后面的话。乔治问，
4: 是不是有30年了？
2: 孟梅说，
4: 嗯，至少30年了。
2: 乔治问，
4: 那场大火是不是从后半夜开始燃烧的，然后一直烧到天亮？
2: 孟梅点头。阿端说，
5: 烟味儿把邻居家的一只狗都熏疯了，满街乱跑，见人就咬，咬伤了好几个人。
2: 乔治说，
4: 哦，满街还跑着晕头转向的老鼠，猫抓老鼠一抓一个准。
2: 阿端说，
5: 邻居家的两只鹦鹉在浓烟中睡着了，睡了整整一天一夜才醒过来。
2: 乔治说，
4: 因为洋行里有大量洋药，浓烟里全是洋药的味道。
2: 阿端说，
5: 清理灰烬的时候，人们从灰烬里争抢两样东西，一样是还可以用的洋药，一样是没融化的银锭银币。
2: 乔治说，
4: 大部分银锭化成了水，从下水道流走了，剩下的银子冷却下来，压屎一样粘在低洼处，有些封住了下水道。第二天早晨，邻居们为了抢银子和洋药打得头破血流。
2: 孟梅终于有机会提问，
5: 到底是谁放的火呢？
2: 阿端说，
4: 我们问了，邻居们也是瞎猜的。
2: 乔治说，
4: 很可能是情杀。
2: 乔治和阿端相互看了看，很默契，都不再说下去。孟梅说，
5: 哎呀，你们两个不管谁说，一口气说完好不好啊？
2: 乔治说，
4: 说出来你恐怕会和我成为仇人。
2: 孟梅问，
5: 和你？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乔治说，
4: 可能和我们英国人有关系。
2: 孟梅说，
5: 你快说，你快说吧。
2: 乔治说，
4: 你家的一位祖父爱上了一个英印混血的姑娘，碰巧警察局长的儿子也喜欢这个姑娘，警察局长又是英国殖民总督的朋友。你想想，大火是谁放的？为什么是后半夜？又为什么没人救火？
2: 孟梅放下龙都猪脚饭不吃了。乔治故意躲在阿端身后说，
4: 哎，是英国人干的，但不是我干的啊。
2: 孟梅长吁一口气说，
5: 我倒是喜欢这个结果。
2: 乔治从阿端身后走出来问，
4: 为什么？
2: 孟梅抹了抹嘴角说，
5: 不是兄弟残杀，这就好。
2: 乔治说，
5: 你们潮汕人怎么可能兄弟残杀呢？这一点我早就不信。
2: 孟梅问，
5: 那西后为什么不明说呢？
2: 阿端说，
5: 情杀这种事儿说出来多难听啊。
2: 孟梅点点头说，
5: 哦，也是也是。
2: 乔治面露坏笑说，
5: 西弟，你家祖先还是很浪漫的。
2: 孟梅重新端起地上的猪脚饭，就着浪漫两个字缓缓吃起来。这两个字虽然不太沾边，却准确地击中了孟梅的七寸。在英西村，没有一个词和浪漫同义，有一个词吃糕，意思离好色很近，离浪漫很远。后来的萧帆克十三少早在13岁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年才13，好诗如好色。不知始于何时，好诗好色诗和女人这两样东西一直都是悬在西前男人头顶的两把利剑。起身下南洋的时候，孟梅心里就暗暗下过大决心，打死也不碰这两样东西，加上祖地是三样。乔治说，
5: 咱俩谁也别笑话谁啊。

0: 咱们都没少花过饥饿钱。
1: 梦梅抬头看着乔治，还在想好色的事。乔治说：“
0: 你们西前祖先，并没有像你认为的那样端庄正派，不挣饥饿钱，拒绝鸦片和猪仔买卖。”
1: 梦梅看上去心不在焉，其实是认真的。他说：“
0: 现在看来，是这样。”
1: 乔治说：“
0: 那么，咱们是一丘之貉。”
1: 梦梅觉得乔治用词不当，这倒是难得一见的情况，很新鲜。乔治有些兴奋，说：“
0: 咱们都花过饥饿钱。”
1: 梦梅把那封皱巴巴的家信递给乔治，让他看看。乔治快快看完，大声念出其中一句：“
0: 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喜上加喜，故名双喜也。”
1: 梦梅说：“
0: 事实可能和我们想象的正好相反。当时，在我曾祖父还在世的那个年代，西前西后其实已经各有侧重。西前主要负责洋行这部分生意，西后主要负责钱庄那部分生意。所以西前的弟兄三人都住在机场街的洋行里。后来，一个疯了，两个葬身火海，死掉的偏偏都是西前的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有理由胡思乱想。全银西的人都认为是西后放的火，然后独吞西前西后共有的财产。”
1: 说上述话的时候，孟梅也基本想明白了。以上推测之所以被广为接受，是因为西后给人的印象，如果不客气一点，的确可以这样说：食蛇还要配虎血，屙屎毒死狗，脚趾会指笔。他们不单单是吃南洋钱的人，他们有可能吃任何钱。一直以来，西前这边也愿意接受和默认这个说法，是因为这让他们有理由啼南哭北，壮生假死，靠同情和自怜过日子。多少年来，他们正是这样维持脸面和生计的。乔治问：“
0: 那么，主要做洋药和猪仔生意的，不是西后，倒是西前？”
1: 孟梅长叹一口气说：“
0: 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更大。”
1: 乔治说：“
0: 嗯，我想听听你自己的分析。”
1: 孟梅说：“
0: 这更合乎西前西后双方不同的性格。西后的男人为人更圆滑，更知进退，更能深谋远虑。用鸦片和猪仔挣够钱之后，西后及时抽身，金蝉脱壳，改做钱庄，而把洋行交给西前继续做。我估计事实就是这样。”
1: 乔治说：“
0: 还是缺少说服力。”
1: 孟梅说：“
0: 你看这封信上说，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只说洋行，没提钱庄，这算第一个证据吧。第二，三兄弟都住在洋行内，说明洋行和钱庄是相对独立的。第三，火灾之后的几十年里，我阿嬷每月都能收到100两银子，这份批银是孝敬老人家的钱，不是公私分红。只要我阿嬷还活着，就少不了，每月一份。这也说明钱庄是西后的产业，洋行是西前的产业。洋行在火灾中完全毁掉了。”
1: 乔治说：“
0: 西后应该给西前说明白呀。”
1: 孟梅说：“
0: 因为涉及死人的事，说了也是白说。”
1: 乔治问：“
0: 这就是疑心生暗鬼？”
1: 孟梅说：“
0: 正是，正是。”
1: 乔治说：“
0: 现在坐实了，所以你我是一丘之貉。”
1: 孟梅问：“
0: 我们能怎么样？”
1: 乔治说：“
0: 我也不知道。
1: 孟梅说，
0: 花过的钱又吐不出来。
1: 乔治说，
0: 可是你显然更关心你的两位祖父是不是死于兄弟戏墙，不关心别的。
1: 孟梅抬头想了想，没说话，算是默认。乔治特意看了看自己白净的双手，看了正面，看反面，然后说，
0: 毫无疑问，我们的双手沾满鲜血，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哦，当然，还有上帝知道。
1: 孟梅还是没有太大感觉，甚至觉得乔治有些婆婆妈妈，小题大做，令人生厌。乔治问，
0: 你讨厌我了？
1: 孟梅说，
0: 我不讨厌你，但我怕你。
1: 乔治问，
0: 怕我？怕我什么？
1: 孟梅说，
0: 怕一个太清醒的人在旁边。
1: 乔治说，
0: 那我走，我离开。
1: 孟梅说，
0: 你少说点就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8集。
0: 次日，经不住乔治和阿端的劝说，孟梅同意跟随二人到机场街亲眼看看，并争取找到孟梅祖父当年和藩妻遗留下的子孙后代。根据郑红利洋行原址旁边一家人提供的线索，没太费劲就找到了郑吉言的一个亲儿子，家住三宝山附近，不到40岁，眉目间的确有一些西前子弟的味道，文气多，江湖气少。守着一家规模不大的杂货店，多少会说些中国话，有个中国名字叫双喜，知道自己的中国父亲名叫郑吉言，也知道自己有一半中国人的血统，知道中国有个潮汕，同样是一蹶不振、生计维艰的模样。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他跑进屋里翻腾了半天，找出一个回批的批封，只有封没有信。即信顺治马六甲机场街交，郑吉言孙南收之。饶邑龙都镇银溪，家祖母父。孟梅手持皱巴巴的披风，几乎要哭几声了。孟梅动情地说：“
2: 你是我的亲叔叔。”
0: 双喜结结巴巴地问：“
2: 你是郑吉言的什么人？”
0: 孟梅大声答：“
2: 我是他的亲孙子。”
0: 双喜静静地盯着孟梅，似乎在辨别亲孙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双喜又看看另外两个人。孟梅说：“
2: 啊，他们是我的朋友。”
0: 一番艰难的对话之后，当年的情形倒差不多说清了。当时和双喜的对话，加上后来和乔治、阿端的分析，形成了如下几条。火灾的起因的确是一个女人，一个阴硬混血的美丽姑娘。所有人认为放火的人是郑吉亮的英国情敌，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郑红利洋行是行铺，仓库也是办公室，顶楼还住着人，东西全部焚毁，人也无一幸免。
2: 据推测，郑红利洋行的闲置资金应该存放在郑红利钱庄内，但是事后钱庄声称郑红利钱庄和郑红利洋行早已分割清晰，各是各。郑红利钱庄并没有存放郑红利洋行的一分钱。钱庄和洋行在很长时间内的确没分家，但是后来的确分开了。钱庄归西后，洋行归西钱。钱庄不再染指洋药和猪仔生意，洋行不再插手投资和借贷事务。

0: 我为什么选择钱庄？因为当时国际橡胶行情非常好，英美各国的橡胶股票和期货价格节节上升，有钱人张口闭口是橡胶。期后看到了新的商机，向洋行和个人发放了大量贷款，鼓励人们购买橡胶股票。这说明期前期后没有谁更正派，只有谁更灵活。太多事实证明，期后比期前的确更灵活，更善于审时度势。期后子孙很容易出策略家，很会合纵连横的那种，代代不乏其人。期前则只出书呆子，哪怕不读书也是书呆子。就像孟梅的爸爸阿女，披肝沥胆写诗填词，玩女人抽大烟，很多时候恐怕是这些书呆子的自暴自弃。
1: 西前在马六甲的后人，如今所剩无几，手中有中国家人的地址，为何始终没有联系？双喜的身体便僵硬了，像是对这个问题做出的本能反应和曲折回答。孟梅说，
0: 这个地址是对的，没变，有空回去看看。
1: 双喜看着孟梅，表情比先前更木。孟梅说，
0: 你如果真的回去，宅院田地家产都有你的一份。
1: 双喜很迟钝，好像全无宗亲的概念。
0: 接下来孟梅、乔治和阿端三个人变成纯粹的游客，在马六甲四处走了走，继续驱车南下，在潮汕人较为集中的新山停留了两天。在新山专门去看了看橡胶园，这里几天前刚刚下过一场大暴雨，城市里路面的积水还没有退尽，不少房屋的屋顶被掀翻，四处遗留着被海水冲上岸的渔船、鱼排、网箱、树木。他们找到了一座橡胶园，先被拒之门外，后面还是水客面子大。孟梅说自己是水客，亮出了水客的执照，对方一看马上就同意了。和暹罗那边一样，所有猪仔集中的地方都允许水客出入，因为猪仔们最关心的事情无非是挣了钱寄回家，通过批信往来保持和家人的联系。解决了这件事情，他们就安静多了，就不会惹是生非、寻衅滋事。三个人进了大门，没走几步便闻到一种怪异的臭味，和刚才在街面上闻到的臭味大不相同，令人极其恶心，随即就知道是尸体的味道。暴雨和洪涝之后，疟疾流行，死了不少猪仔。
1: 三个人转身走向别处时，乔治和阿端看见孟梅在偷偷抹眼泪，乔治和阿端则蹙着鼻子拒绝着如影随形的臭味，不想张嘴说话。在乔治的坚持下，他们看了看猪仔们的工作场景和生活状况。那些没有染上疟疾的猪仔和病得不轻但还没死的猪仔都在干活。他们沿着两米高的铁丝网一直向里面走，走了三四里路，终于到了橡胶林。
0: 远远就看见了五六个活着的工蝠，和刚才看见的工蝠相比，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死了的，身后的号码也死了，后者是活的，身后的号码仍然在喘气，甚至发出擦擦擦的声响。仔细看时才知道声响来自别处，猪仔们每人手上都有一把长刀，薄薄的刃子一闪一闪，很瘆人。左手握住刀柄，右手向树皮里压着刀身，并向下拉去，左一下右一下 一条细细的

0: 的带着弧度的树皮被巧妙割去，剩下的白色伤口是一个斜向的长长的眼睛状的美丽伤口。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和迷惘之后，刹那间湿润起来，渗出越来越多的白色胶乳。在即将连成一条线之前，猪仔把一个剖成两半的椰子壳接在伤口的最底端，静静地等候椰子壳渐渐被粘稠的胶乳注满。一个伤口的胶乳刚好能留满半个椰子壳，然后倒入一个不大不小的木桶里，接着换一棵树继续相同的工作。看上去这活一点也不累人，甚至令人羡慕，很想亲自试一把。乔治还真的试了一把。
1: 孟梅和阿端没事，他们和老乡们聊了聊家常，虽然不过是几句简单的家常，也多少明白猪仔们的日子多么不容易。和插秧相比，哪个活儿更累？当然是割胶更累。都是弯着腰，但割胶更用力，用刀子切树皮，力度要够，又不能过大，过大伤树，影响产量，过小胶乳流不出来。一天干活几个小时，每天凌晨两点就开始干活，到天亮已经干了四五个小时。因为太阳出来温度升高后，胶乳会变质，接近中午时不再割胶，在工地简单吃过送来的工饭之后，任务变成养护橡胶树的幼苗。总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订了几年合同，五年、十年、二十年都有。
0: 收入不到最后还不好说，每月能领到3元港币，这个钱是由橡胶园通过水客直接寄回家的。另外猪仔们每月还能领到5枚猪仔钱，一种出了这家橡胶园就用不了的钱。孟梅用港币换了几个猪仔钱，一看才知道是橡胶园私制的代用币，瓷质，有圆的，有方的，还有不规则的，烧制讲究，通体为白釉，正面有龟、鹿、鱼等不同纹饰的浮雕，浮雕上涂着蓝釉，反面只有一个钱字，周围是八卦纹。一枚猪仔钱相当于多少铜钱？一枚和中国铜钱7个，和英国银币1角。不难看穿，橡胶园用这种代用币发工资是为了牵制猪仔，让他们没法跳槽，也不方便逃跑，另外还只能在自己的橡胶园消费，肥水不流外人田。橡胶园设有赌局、烟馆、妓院、食肆，引诱猪仔消费。猪仔钱用完了可以赊账，意志薄弱贪图享乐的猪仔往往欠了一屁股债，只好再三续订契约。好在无论如何每月有3元的港币寄回家，解决了头号难题，没有后顾之忧，甚至不担心死在橡胶园，就算死了也值。据了解，这家橡胶园的一个股东是潮汕人，所以这儿的猪仔待遇是新山所有橡胶园中最好的。3元港币不发给猪仔本人，由橡胶园直接交给批局或水客，每月按期寄出去。这张人情牌只有潮汕老板才打得出。橡胶园总会主动和批局及水客保持联系，每月发工资的那一天请他们上门收批，甚至都不用和寄批人见面，等回批来了之后再交给他们，等于工资凭证。这个办法不可小觑，大大缓解了猪仔们的思乡情绪，让他们感恩戴德，安心工作。
1: 离开新山，又放下车，乘船越过柔佛海峡，

0: 去石勒玩了两天，找到了传说中的晚晴园，孙中山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有人在那里卖《大革命家孙逸仙》，乔治买了三本，自己一本，孟梅和阿端各一本。乔治说，正是这本书让孙中山出了大名，日本人宫崎寅藏写的，据说在日中国留学生几乎人手一本，大家吃饭睡觉都在谈这本书。可以说这本书对中国革命有重要意义。孟梅和阿端都表示，回去一定要仔细看看。回程则主要是赶路，多数时间在路上跑。在怡宝准备住店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人摆着木瓜摊，金黄色的木瓜非常诱人，周围蹲着五六个当地人，买了木瓜就地拍开吃起来，吃得满脸满手都是木瓜汁。三个人直咽唾沫，登记好房间后立即出来吃木瓜。孟梅买了三个木瓜，请摊主一切为二，再把木瓜籽随便甩在路边。三个人边吃边夸，好吃好吃。孟梅发现路边那堆湿漉漉的木瓜籽上挤满苍蝇，能感觉到苍蝇全都醉醺醺的。又有木瓜籽从高处砸下去后，有些苍蝇弹起来马上再落回去，有些苍蝇一动不动，宁愿被埋在深处。孟梅看得入迷，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曼谷好像没看见有木瓜，那么能不能把木瓜引种到曼谷？孟梅推推乔治说，
1: 哎，不拍照啊。
0: 乔治快快吃完，抹一把嘴，真的取来相机挂在脖子上对焦，摁快门，拍完木瓜摊再拍吃木瓜的人，拍孟梅和阿端。几个吃木瓜的当地人挤在乔治身边，伸长脑袋争着看取景器，其中一个直接把相机夺过来翻来覆去的看，甚至在有缝隙的地方掰来掰去，想看看里面是否藏着一双眼睛。乔治冒出一句英语，
2: 哎 ,freeze!
0: 那人竟听懂了，把相机还给他。孟梅说，
1: 二哥，你再说英语看摊主能听懂吗？
0: 乔治没听明白。孟梅说，
1: 你问他这堆木瓜籽我们能不能带走。
0: 乔治问过后告诉孟梅，
2: 他说当然可以。
0: 孟梅说，
1: 你再问他，我出工钱能不能帮忙收拾干净。
0: 乔治问孟梅，
2: 你要干什么？
0: 孟梅笑着说，
1: 我自有用处。
0: 乔治问了摊主，告诉孟梅，
2: 当然可以。
0: 孟梅说，
1: 你再问他要多少工钱。
0: 乔治问过后告诉孟梅，
2: 人家说随便，不给钱也没事。
0: 孟梅说，
2: 那你再问他别处还有没有。
0: 乔治说，
2: 哎呦，你有完没完。
0: 孟梅抱拳说，
1: 辛苦二哥了。
0: 乔治又问过摊主，然后说，
2: 他说家里有一大堆呢。
0: 孟梅说，
2: 哎，我都要了，让他出个价。
0: 乔治做了个鬼脸才问摊主，然后说，
2: 他说不要钱，帮他清理垃圾要什么钱呢？
0: 孟梅说，
1: 哎，肯定要给钱，让他明早送到客栈。
0: 乔治指着旁边的客栈说给了摊主，乔治告诉孟梅他同意了。回到客栈，孟梅说，
1: 哎呀，这木瓜又好看又好吃，我想试试在曼谷能不能种出来。
0: 乔治问阿端，
2: 曼谷没有木瓜吗？
0: 阿端想了想说，
2: 嗯，好像没有。
0: 孟梅说，
1: 苍蝇成堆，打都打不跑，可见这木瓜营养多丰富。
0: 乔治竖起大拇指说，
2: 哎呦，不愧是潮汕人的头脑。
0: 孟梅露出一点得意相，
1: 回到曼谷直接去了陈府。很奇怪，陈府不仅门窗紧闭，而且贴着泰语的封条。他们转到万昌批局，宋万昌说：
3: 哎呀，陈光远因涉嫌在暹罗给孙中山筹集政治捐款被逮捕了，目前潮汕商会正在设法营救。
1: 宋万昌还拿出一张华文报纸《汉镜日报》让孟梅看，孟梅翻了翻就放下了。宋万昌让孟梅仔细看副刊《国风吟苑》，孟梅在左下角看到了郑孟梅三个字，原来上次品茶后大家写的一组对联，宋万昌请报社的熟人发表出来了，唯独没有乔治那副联。
0: 乔治问：
2: 为什么没我的？
0: 宋万昌说：
3: 我可不想惹林阿维生气。
0: 乔治嘟着嘴很不高兴。宋万昌递给孟梅10元港币说：
3: 你的稿酬。
0: 孟梅很吃惊问：
2: 8个字的稿酬？
0: 宋万昌说：
3: 是啊，别嫌少啊。
0: 孟梅说：
2: 哎呀，我觉得太多了，才8个字。
0: 乔治故意拉着脸说：
2: 我嫉妒。
0: 宋万昌说：
3: 你们再写，我帮你们发表。
0: 随后就谈了谈此行的结果。宋万昌听完后说：
3: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啊。
0: 乔治说：
2: 你们两个人同一个口气。
0: 宋万昌问：
3: 什么口气呀？
0: 乔治夸张地摇着头，夸张地叹着气。孟梅说：
1: 他的意思是，我们只关心是不是兄弟残杀，不关心别的。
0: 宋万昌反应过来后笑了。乔治问：
2: 难道不是吗？
0: 孟梅说：
1: 哎呀，不完全是。我们首先关心是不是兄弟残杀，其次关心是不是贩卖鸦片，不是不关心，而是换了个位置，首先其次。
0: 乔治说：
2: 哦，首先和其次大不一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9集。
3: 民国6年，即1917年2月13日的午后，时光里收到了孟梅在新的一年里寄回家的第一封批。刚刚过完年，正是时光里捉襟见肘的时候。孟梅的信是这样写的：
2: 祖母大人意见，北风多变，会我好音，展纸深寒，如未饥渴。家中老少欢度佳节之情状，祖母大人束之斐然，历历在目，如同亲见，心中三叹，何斥万端。孟梅在先，与好友二三子结伴远游，做10日还

0: 番亦甚难忘。孟梅此番去国非久，然直熟歧路，多有见闻，曾贪寒江之鱼，今饮湄南之水，或行或卧，与家中各事常累思不止，且见有收获。今愿与祖母大人及父母大人一一道来，求指迷津。西前西后，代代手足情深，先人遗范，至今抚之犹温。终遭时变，天意人事，阴晴眼花，瓜桃投报，不免并存。我家后人理当一言一行，反求诸己，不可处处称伤，怨天尤人。而后岁月，当以金丝溪，善护景光，笃实奋发，此所望于家人者一也。西前之衰，始于二祖之亡。然潮汕人南下凡几百年，非某一户谁一人由此泯凶，岂为家之不造，命之独薄。高粱文秀之场，有不必余身亲见之者，鸡犬桑麻之地，苟能十足饭饱，虽咬菜根而知其味，以电以鱼而安其心，亦属万幸。我以为尔后之计，当图长远，不可削足适履，以马而待。况吾家尚有大错多处，过半闲置，又有犬母数百，良莠不齐，我亦可将十之四五作价变卖，所得银款半存之半用之，存之者以备不时之需，用之者以下述各项为先：乃坑成人礼及嫁妆所需，乃青、乃玉、乃镜、乃君、乃成、月英诸奴读书进学所需。另者吾嫂改宗扬教之事，我亦当许之，且无碍于家产分份也。吾嫂若去意已决，当仍以长兄为大之旧例厚待之，万物比视，此其二也。孟梅竟已决然从万昌披局辞职，在义山亭附近廉价租得荒地十余亩，欲在曼谷试种木瓜。此木瓜为我等旅行途中偶见，其黄胜金，有一笑倾城之姿，入口之时恰为鲜果。又闻该木瓜为彼处独有，产量高，耐虫害，可丘陵，可平地，可播种，可移苗，当年即可结果，如善加山治，一岁数出。除食用、药用、预售两种之外，可加工为木瓜粉、木瓜汁、木瓜干、木瓜酒等等。其籽与彼地纯为器物，随时随退，盈起盈落，见不论骨，我等遂广为收集，车载以还。朝地素有千盏灯不如一枝竹，有堕人无堕田，天地补忠厚之说，微言大义，我年三十方有所悟，故愿并绝功名文达之福享，从此脚踏实地，两袖清风，点瓜种豆，早晚耕弄。鸿鹄焉而燕雀，浙北焉而原南，痛自琢磨，风起毛雨，切望祖母大人及父母大人容之量之，期之待之，此其三也。辽奉港币60元补其家用，顺继先帝流行之《朝语圣经》一书，以我平生首次所获之稿酬购得，吾嫂用之也。草草述怀，不庆十一，专此敬请福安。父孙儿在先写真三真。又乃成诸奴玩水时，万望注意安全。余孙孟梅，丁巳正月将会。
1: 午后。 老祖正独自躲在后库的书房里吸烟。午觉之后的几口水烟是无论如何少不了的。整个时光里，老祖最喜欢的地方不是前面的天井和大厝，而是后库，尤其是二楼这间书房。原本是洪顺公专门给自己设计的，但他一直没机会用，后来回到时光里，眼睛一半瞎，看不了书，做了几年鸦片鬼就一命呜呼。他留下的那把老烟枪倒是一件宝贝，嵌满各种宝石、珊瑚、绿松石、翡翠，有人出重金求购，老祖没舍得出手。关键是有时候他自己也需要来两口。老烟膏老祖也还存着一些，装在漂亮的木盒子里，有正经八百的牌子，名叫黑芙蓉。盒子上印有两朵芙蓉，一朵粉红，一朵紫红。烟膏不是一坨一坨的，而是一颗一颗的，有英国银币那么大，用黄色牛皮纸包裹。剥开牛皮纸就能用，用不着亲自捻，一颗刚好是一泡。头痛、气喘、伤心、咳嗽、拉肚子、睡不着、来月经的时候，都可以把老烟枪拿出来用一用，一泡就够了，和吸水烟一样方便。当然，一个是坐着用，一个是躺着用，一个是自己用，一个是藏在心里的某个叫不出名字的小怪兽用，实在是大不一样的。
0: 家丁带着一个年轻披脚走进大城，穿过三进天井，再穿过后花园，在后库的书房里找到了老祖。披脚先把一双大大的赤脚在地上蹭了蹭，再把长柄伞立在门口，提着长弓竹篮走进书房，闻到了传说中的木香，脸上溢出深受感动的痕迹。这正是披脚们抢着来时光里送披的主要原因。在时光里的任何一个房间里，都能闻到全潮州独一无二的木香味，是看见看不见的木结构和大大小小的家具散发出的味道。那香味

0: 老祖请皮角稍后，用长长的指甲自己撕开披风。先看三张照片，一张是孟梅和乔治、陈光远三人的合影。孟梅和陈光远面对面斜坐在栏杆上，乔治站在陈光远身后，三人都是西装革履、盛年逢盛世的样子。照片镶在漂亮的硬纸板里，左边的空白处依次住着三个人的名字，并有孟梅的那副脸。西园犹似桃源，和气更重义气。右边的空白处有三行小楷：与三人同刻暹罗，一经相识，遂觉情感融洽，应叹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是故设真一张，以作纪念，而资永久。
1: 另一张是孟梅的单人照，穿一件白衬衣，左手向上举着个大木瓜，手腕上的手表很醒目，身后是几个皮肤黝黑、个头矮小的马来男人。相比之下，孟梅倒像一个洋人了。第三张是孟梅和阿端的合影，背后注明我和阿端。老祖看完照片才开始读信，虽然是一目十行，却基本看清了孟梅在说什么，表情喜忧参半。看信的同时也略略打好了回批的副稿，还是不用批角长弓竹篮里的那些东西，取出自家的木板水印的八行间，再用自家写小楷专用的抄手砚和小白云，双眉微蹙，快快写好回批。
0: 孟梅无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印三针，均已收妥，免念。时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吾孙之文章见识，均有很大长进，读之甚慰矣。唯望之改信洋教之意，悉发深虑，糊涂至极。他日归礼，再详示之。祖母字，丁巳，2月13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多观察双眉之间的反应表现，来及时调理肺部的健康。双眉之间这块区域要是发红、发青、有斑、长痘，往往呢是肺内藏邪，如鼓痘、发红、伴燥咳，这便提示肺经有热；如果发暗、发青，就提示肺经受寒了。肺的另外一个表现还反映在我们的声音上，如果声音低微，一般呢是肺气虚；声音嘶哑失音，则为风寒束肺。当我们发现身体有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要多加注意保养和调理自己的肺功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气血旺盛才能健康，所以保护好脾胃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饮食有节是保护脾胃的方法之一，除了注意饮食的调养之外，还想告诉大家，不良情绪也会对脾胃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七情太过也会伤人。例如中医讲的思伤脾，怒伤肝，不良的情绪因素啊，也会导致脾胃疾病。如果经常保持七情适中，精神愉快，就容易有一个好的消化功能，帮助营养物质的吸收，进而有利于养生保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汽车清新的方。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白玉堂跟包兴一说，包大人救过他的命。包兴一听啊，说那你说反了，你不是包大人的恩公，是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白玉堂说，对呀，是这个样子，我刚才是说的翻过过去了，实际上呢，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一听啊，这事儿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应下来。包大人救过他的命，他是谁呀？我得问问始末缘由。你别到这儿假装套近乎，有没有这事儿？我得打听打听。包兴说，我问你，你说包大人救过你的命，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儿救了你的命啊？白玉堂说，这个你不知道啊，其实呢，不是包大人直接救过我的命，是包大人曾经救过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的命。哦，包兴说，你那最要好的朋友叫什么？我这个最要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严茶散。哎呦，一说严茶散，包兴一机灵。包兴心想，这个我知道，这开封府里边曾经有人给纪检留刀，严茶散冤，听说那是白玉堂干的。这严茶散，这是个非常有名的案子，包大人为这个案子曾经费过很大的心血，有这么一事儿。哦，那你跟严茶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哎呦，我跟你说，我跟严茶散，我们两个人呐，好得分不开呀。我们是同乡，我们又是同学，所以严茶散摊上官司之后啊，我为的是几夜没有睡着觉啊。后来我听说是包大人把他这个案子给问清了，不然的话，严茶散他就死掉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包大人就是严茶散的救命恩公。所以今天我听说包夫人要过寿诞之日， 我到这里来呀、啊，也是代表我的好朋友严茶散，因为严茶散现在天天在认真的读书，我代表他来给包夫人送一份薄礼，以表我们的心意。这不是吗？我给买来了两条鱼，我跟你说呀，这两条鱼是黄河的金鲤鱼，这个鲤鱼呀，不够一斤的叫拐子，超过一斤的才叫鲤鱼，超过一斤的鲤鱼就会跳龙门的，所以这个鱼要是把它做出来会很好吃的。当然我这个寿礼是薄了一些呀，但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就请您收下吧。包兴一看，心想今儿个上这儿来送寿礼的，还没有给送两条鱼的呢。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对这个穷读书人不能小看。包兴在包大人的直接影响之下，从来不敢小看穷人。包兴心想，我们包大人当年也是一个穷书生啊，进京赶考的时候是我陪着他来的。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就这位他来了，你说提了两条鱼，我把他往哪安排？我让他跟那些文武大臣坐一块儿去，放哪个桌上啊？谁都不认得他，他也不认识别人。包兴一想，这个送礼的干脆单列吧，我们大人把那个案子问明白，救了严茶散一条命，他是严茶散最要好的朋友，代表严茶散来送这么两条鱼，哎呀，其情可嘉呀。行啊，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我告诉你们呢，在旁边那间屋给这位客人单开一桌啊，你们陪着这位客人喝酒吃饭，我呢上后边招待大家去。我说这位朋友您贵姓啊？我呀，我姓金呐、啊。请问台府怎么称呼？我叫金老二啊。这回白玉堂没说叫金茂叔，为什么没说？他怕这包兴能猜出来金茂叔、锦毛鼠。现在这个锦毛鼠在东京汴梁城折腾的挺热闹，不少人都不知道，所以他叫金老二。包兴一听，哦，金老二，好好好好好，我呀有很多的客人都等着我去招待的，我上后边，我上大厅里，这里呢有我们门厅的家人招待您啊，您不要见怪。哦，没什么没什么，好的，那我就在这里好了。包兴安排下人，包兴上后边去了。这门厅里边呢有一位就过来了，这位姓刘，叫刘三。这刘三就跟这白玉堂说了，您叫金老二，哎，我叫刘老三，咱哥俩有缘分，一个老二有个老三，还接着，哎，好的很好的很呢。怎么办？甭怎么办，您到这屋来。这刘老三就把这白玉堂请到旁边单独一间小屋，离这门房不远。到这小屋里坐下之后，把他这两条鱼就接过来了。这刘三心想啊，就您这两条鱼呀、啊，要是往这个里边一拿，都让人家笑话。但是呢，这两条鱼啊，干脆我在这儿就给您做了得了，这鱼还是活的，挺鲜亮。于是他提着这两条鱼就到厨房里去了。安排灶上师傅除了给做鱼之外，另外再配上几个菜，干脆您送这两条鱼啊，就你自个儿吃得了。刘三在这盯着一会儿的功夫，这几个菜就摆上来了。这一摆上来，刘三给端来了一坛子酒，两个人都互相斟上，斟完了酒，这刘三端起酒碗来跟白玉堂一比划，来，咱干一个。白玉堂说，好的好的，哎，刘三兄，今天你在这里陪着我在这吃酒，我是很感谢的，怎么我们公子的这番心意也算是表达了啊。是啊是啊是啊，跟你说啊，我们包总管特意安排我陪着您，我跟您讲啊，您这两条鱼啊做出来了，您就在这尝个鲜儿，别说您这两条鱼还真不错。哎，好好好，来来，干干干，拱拱拱，一碗喝完了。白玉堂拿起筷子来一夹这鱼，哎，这个鱼很鲜亮啊，我跟你说，我美的是活的。刘三说，就是啊，

您这鱼做出来之后特好吃，不过有一点呐，我这个鲤呀是薄了一点。哎，您别那么说，您讲话了，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您别看这个礼薄了一点，但是您人到这儿，给包夫人送这份礼，包大人包括包夫人，我们都知情呢。哎，这什么情啊？这个鱼他们看都没有看到。我送到这里来之后，你们做着就给我吃了，是包夫人过寿日啊，还是我过寿日啊？刘三说：“这个您别挑，我跟您说句实话，包大人今天办这个事儿啊，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包夫人从来没办过寿日，这不是吗？国母皇娘李太后。”给我们包大人送了一份寿礼，这份寿礼那国宝，送了三件国宝啊，是国母李太后啊给满朝文武大臣都下了通知，让他们大家伙都来给包夫人拜寿来。是因为这样，包大人没办法才举行这么一个寿宴，要不然的话，这不是我们包大人的风格，我们包大人从来自己不办寿的。这么一来，您今儿个来了呢，递了两条鱼来，但是您这个消息从哪儿听到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按说您这一层他不应该知道，但是现在您知道了，把两条鱼送来了，咱在这儿坐着吃了，那您这心意也算领了。起码说我知道，过后我得跟我们包大人说，我还得告诉他。您问案问的那位严茶散严公子派他的最好朋友给送了两条鱼来，别看他没吃着这鱼，但是得知您这情。白玉堂一听，哎，是啊，我这两条鱼算不得什么礼品，要是跟这个包大人以及满朝文武大臣，给这包夫人送的这个寿礼相比，我这简直是提不起来了。我这个小鱼穿大串儿也穿不上，哎，那倒是，您这小鱼儿穿不到大串儿上，这大串儿都什么东西？那您都没见过。哎，我问你，这个国母太后给包大人也送这个寿礼，这个寿礼是国宝，什么样的国宝？什么样的国宝？嘿，我跟您说，这门咱可没见着。但是呢，今天我给您复述一下，您听听。让您开开耳朵，开眼睛那开不了，您看不着，我也没看着。我听人家讲，国母太后给包大人送来这礼三件，第一件是一盆，这盆可不怎么样啊，一听说盆洗脸的，可这个盆不是一般的盆，这是紫金盆。您想想，这紫金盆这一个盆得多少金子啊？值老了钱了。这且不说，第二件送的什么碧晨珠？这碧晨珠顶在脑门子上，大冬天往外走，不管刮多大的风，扬多大的灰尘，这脸上不沾灰儿，因为这珠子它就碧晨。第三件，这叫霹雷闪电翡翠鱼，这个东西可了不得，把它放到水里边，等下雨天。又是雷又是闪，这鱼在水里边，你就看着像活了一样。那鱼眼睛是红的，电闪一打，那鱼眼睛会闪亮。您说说，这个东西咱见着过吗？那个鱼跟您这鱼那怎么比呀？啊，您这鱼黄河里边的一网能捞上好几条来，那个鱼，全中国包括好多外国地方都见不到那样的东西呀。那是绝无仅有国宝啊！哎呦，这些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哎呦，您问这个呀？跟您说，我都不知道值多少钱，这玩意儿没价。哦，我晓得了，晓得了，没有价，很好，很好，很好。来，咱们喝酒。白玉堂在这就跟这刘三两人喝，连吃再喝，吃完了喝完了，白玉堂告辞走了。可是包兴呢，在里边招待着大厅里边满朝文武大臣。整个这个寿庆活动完了之后，大家聚在一起，晚上的时候，这展昭特意跟包。

包大人提出来，说今天是我们开封府里边的寿庆活动，这么大的活动，里里外外出入人很多，我们更得多加小心。今天晚上，尤其是要更加防范。包大人告诉手下人要多加着防范。这斩南侠上前院去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包大人在后边自己的书房里边端然稳坐着，忽然间就听见院子里边啪的一声。包公定睛往院子里边一瞧，一看院子里边扔进一个东西来，好像是个白纸团。这个功夫，张龙就出来了。张龙一看，哎，这什么东西？伸手把这个白纸就捡起来了，拿到屋子里边一看呢，是一张白纸，里边包着一个石头。由于这个石头有重量，所以从房上往下一扔就能扔下来。扔到地下，他把这个石头拿到旁边，打开这白纸一看，白纸上面写着字儿。三宗国宝已丢。哎呦，这张龙一看这个，马上把这个东西就交给包大人了。大人，您看看。包公接过来一瞧，三宗国宝已丢，那是太后送来的三件国宝啊！难道说有人盯上这个东西了吗？谁把这国宝能够偷走了？包大人马上吩咐张龙，快点上后边告诉李夫人。国宝怎么丢的？让他查验一下。张龙马上就到后边去了。张龙到后边告诉丫鬟，丫鬟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到自己的房间里边，打开自己的柜门一看，三件国宝没丢。李夫人告诉丫鬟，到前边禀报包大人。当有人把这个信息传到前边一告诉包大人的时候，包大人一听，这是谁扔的这张白纸呢？怎么说，国宝已丢，这国宝没丢啊。太后送来三件国宝，这府中谁知道？这是有数的人了解的。谁能写这个字儿？正在这个功夫，忽然听见前院有人喊，着火啦！这一喊着火了，感情前边跨院里边的一个草棚子的火起来了。这一喊着火，前院后院很多的人都出来了。这一出来到前院就救火，把这火扑灭了之后，展雄飞转身跟着来到了后院，一见包大人，包大人，今天晚上咱们府里边有什么异样情况出现吗？包公说到现在还没有，除了着了这把火之外，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扔进一张纸来，纸里边包了一块石头，那个纸上写着三宗国宝已丢。展雄飞说，国宝丢了吗？包公说没丢啊，我让张龙到后边告诉夫人，让夫人查看了一下，国宝还在呀，在他柜里边放着呢。展雄飞一听，大人，您现在再去，国宝丢了。包公说怎么呢？展昭说，您马上差人去看看，现在国宝还在不在。包公马上派人到后边去，派人到后边一见李夫人，李夫人刚才是从屋子里边曾经出来过一回，因为听见前面着了火了，她从屋子里边出来，还没等走到前院，救火的人就回来了，说这火已经扑灭了。就这样，李夫人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当第二番有人来问李夫人说国宝是否还在的时候，李夫人再把自己这柜打开一瞧，三件国宝都没了，在里边放了一张纸。李夫人把这张纸拿出来看完了，就交给了张龙啊，说快点给包大人看看吧。张龙拿着这张纸就来到了前边，大人，国宝丢了。包公一听，是吗？国宝真正是丢了，您瞧瞧，给留张纸，把这纸往桌案上一放。包大人把这张纸拿过来，定睛往上面一瞧，这纸上写的是金道三宗宝，回转陷空岛，玉猫
要办案，到此把我找。落款锦毛鼠白玉堂。呀，包公看完了这张纸之后，瞧了瞧旁边的展雄飞、展南侠，你怎么知道刚才扔那块石头的时候，这国宝就丢了呢？展雄飞说：“大人，这是绿林之中惯用的手段呐。”这一招叫投石问路，跟您说呀，这国宝在哪儿放着？白玉堂最初他并不知道，他投一块石头，包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国宝已丢"。您看到之后，必定派人要检查一下这国宝丢了没丢。当您派人到那儿一检查的时候，就等于告诉他这国宝放在什么地方了。您是不是到后边去了，在李夫人房间里头啊？包大人说：“对呀，哎，当您去的人回来的时候，就等于给他送了信儿了。前院这把火是他放的，放这把火这叫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大家伙都忙着救火的时候，他到李夫人的房间里边把国宝偷走了。他这个条是事先写好的。”一旦得手，就把这条放在那儿。所以现在国宝偷走，把这条撂那儿了。大人，这就是白玉堂所作所为。一说到这里，包大人马上吩咐把卢芳、徐庆、蒋平这三位也请来，请到自己的书房之内，当着展雄飞把这事情经过这么一讲，这么一说，一看这张字简。大爷卢芳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行啊，老五啊，你算是给我添乱，你就给我添罪吧。大人，这是白玉堂所为，肯定这三件国宝被他盗走了。可是这三件国宝是太后送给您的，他把他盗走干什么呀？展雄飞说：“盗国宝。”再其次，主要的是要让我去到陷空岛去呀。看来他回去了，回了陷空岛了，请我去到陷空岛取这国宝。他知道国宝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大人的，这是无价之宝。这个东西已丢了，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它找回来。谁去找呢？我去找。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展雄飞必须得走一趟，我去一趟陷空岛，我去亲自找找白玉堂。他真要是回去了，我到陷空岛，我们两个必定要见个面，有什么事儿当面谈开。大爷卢芳说：“慢着，展南侠，您去可以，但是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大爷卢芳说：“刚才我们弟兄几个议论这件事情，老二走了，我们估算着老二不会走远，这附近呐有他一个落脚之地，我们准备到那儿去找老二去。我们弟兄三个把老二劝好喽，让他一起来到开封府。等我们哥四个聚齐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哥四个陪着您一块儿回转陷空岛。”展南侠，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这很危险。陷空岛、卢家庄，那毕竟是我的家，我们那个地方怎么修建的，我自己心里有数。实不相瞒，在我的陷空岛、卢家庄里边，除了修建的有房屋之外，还有些地下埋伏。您不知情况，贸然而往，恐怕有些个危险。您等着我们哥几个回来之后。跟您一起同行，你看如何？展雄飞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等着您几位回来之后再去吧。”好了，就这么着，当天晚上各自安歇。转过天来，天亮之后，这大爷卢芳带着徐庆和蒋平来见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我们准备去找老二去。”包大人一听，那好吧。你们要快去快回，这话刚说完，

0: 孙策先生进来了。公孙策说：“包大人，斩南侠走了，您知道吗？”包公说：“他上哪里了？”公孙策说：“他上陷空岛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公孙策告诉包大人，说南侠展雄飞已经孤身一人去往相公岛了。今天一大早在我这儿开的文平路引。包大人听到这里，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卢芳、徐庆、蒋平三个人跟展雄飞说了。说这个相公岛、卢家庄，您自个儿可不能去。您等着我们哥三个呀，把这韩二爷找回来之后，我们一块儿陪着您到卢家庄去。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那危险性很大。展雄飞昨天晚上是答应了的，可是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他走了。包大人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心里就合计呀、啊：展雄飞为什么答应了之后，今天早晨还走了呢？其实啊，这里头有个原因。昨天晚上，展雄飞虽然是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展南家心想：哦，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回转陷空岛卢家庄了。人家这哥几个说，等着他们找完了老二回来，我跟他们一起再去，怕我有危险。这就说明我自个儿去不了啊。说明陷空岛卢家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很难去的地方啊。可是白玉堂盗走三宝，针对的人就是我呀。难道说没有人家这三位弟兄，我就去不了陷空岛吗？展雄飞心想，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你锦毛鼠白玉堂左一次右一次，三番五次在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跑到包大人府中，把这个三件宝贝给偷走了，指名点姓要让玉猫去办案，这就叫跟我叫板。我要不去，这就是让你把我给叫住了。所以，展雄飞表面上、口头上答应着，等着卢芳他们回来之后，跟他们一起去。实际上心里想，我不用等你们，我自己就去了。我到底看看他那里是什么样的龙潭虎穴。展雄飞昨天晚上这一答应，反而把大家伙都给稳当住了。今天一大早，他自己单独找的公孙先生。让他给开出来文凭录引，他是爷家的差官，应该有证明身份的东西，揣到怀里边，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够奔松江府去了。展雄飞走了，说白玉堂是不是走了呢？白玉堂也是走了，因为白玉堂自己意识到啊，在东京汴梁城不可再久待了，他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都来了，这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好事。白玉堂想，他们都来了之后，而且都站到开封府那个方面，这还有我的好吗？我干脆我斗展雄飞，我就把他调出去斗，我把他调到陷空岛。这白玉堂可是真动了脑子了。他先是到了烟叉伞那个地方，然后夜探开封府，知道开封府包夫人要办寿，扮成一个穷书生的样子，送两条鱼来，给送了一份寿礼。送寿礼的过程当中，他是打探消息，得知这个消息，包夫人办寿，太后给送了三件宝贝，而且三件宝贝是国宝。白玉堂打听明白这个消息之后，晚上就行动了。正如展雄飞所说的，开始是投石问路，知道这国宝藏在李夫人的房中了。接着是调虎离山，前边放了一把火，大伙一救火的时候，他到后边把三件国宝一敛活，兜在一个兜子里边拿着走了。临走的时候写好一个条放那儿，这条实际上是没动身之前就写好了的。到
盗宝成功，把这条就放下了。白玉堂先行一步回转向公道。白玉堂这意思，你展雄飞敢不敢来？如果你要是英雄是豪杰，敢来，咱们在陷空岛，在卢家庄，我好好的逗逗你。我跟你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一宝剑把我的刀给削了，我不算露脸，这算我栽面儿。这个脸儿，我得到我的陷空岛之后再找回来。白玉堂这么想的，所以白玉堂先行一步走了。那么展雄飞呢？随后也骑上马跟来了。罗家这哥几个去找二爷韩章去了。包大人说好了，我们会尽快的回来。单说展雄飞，骑着快马，一直先来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到松江县这个地方，一见这县太爷，得递交自个儿的身份的公文，使展雄飞感到非常意外。一看这个松江县的县太爷，他认识，谁？这位叫田启源，他有个老仆人叫田忠，他的妻子叫金玉仙。当初包公下陈州的时候，这展雄飞曾经管过他们家的闲事，没想到现在这个田启源在这儿做了县官了。田启源一看到展雄飞来了，这田启源非常高兴，马上把展南侠由打外边迎接到县衙门之中，盛情款待，摆上酒席。酒席摆上之后，就跟展雄飞说了，说展南侠，今日您大驾光临，有什么贵干呢？展雄飞就把白玉堂大闹东京城，盗取三件国宝，回转陷空岛卢家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展雄飞说：“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三宝来的，我就要见见白玉堂，一，见面谈一谈，解除误会；二，咱们是客情客理的讲道理，把三宝要回来。当然，也不排除他不给三宝，横不讲理，我们动手交锋。田启源说：“这个事情可不是太好办呐。是陷空岛卢家庄，在我的管辖区域之内。卢家庄的庄主叫卢芳，而且卢家庄的对过还有一个地方叫墨花村，那墨花村里边也有几位练武的，他们都是管着船的，这个船在江河上边跑运输。”他们都拥有巨额资产。当然了，他们都比较遵守国法王章，但是我也曾听说过，他们背地里在我们不可查访的情况下，也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比如说今天，他把三件国宝盗来了，这个事情就是属于违法的事情啊。展南侠，您自个儿一个人来喽。就去找那白玉堂，这不太危险吗？我看这样吧，我从我的松江县派出一些官兵到卢家庄，把他庄子给他包围，把这白玉堂活捉喽，怎么样？展雄飞说不可。展雄飞说：“您不知道啊，白玉堂这件事情是冲我一个人来的。您要说他这是有违国法，我们可以这么看。”但是，他这个做法是冲着我来的，就对我是一种挑衅，对我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个人。

0: 们就得应战。我这么一应战，我们两个人这就单打独斗，江湖上武林中，这是自己立的这么一套规矩，我不能违反这个规矩。如果说我要跟他讲国法，您派着官军把他包围喽，那白玉堂有可能就跑了，也可能哪儿也找不着他了。恰恰是我一个人来了，白玉堂要知道了，他肯定会和我见面。天启元一听，好吧，斩南侠既然这样认为，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您说我做什么？展雄飞说：“我骑的这匹马寄存在你这里，然后呢，由打这里够奔陷空岛卢家庄，水路得坐船。你给我安排一只船，再给我派一个水手跟着我，把我摆渡到陷空岛。好吧。”天启元马上就吩咐手下一个水手，姓于，叫于彪，让于彪准备了一只船。展雄飞身上带着宝剑，挎着镖囊，自己就上了于彪的这条船。上了这条船之后，于彪摇着这船，展雄飞站在船上，顺水路就来到了飞风岭。到飞风岭下就是岸边了，在飞风岭前往上走就是卢家庄。到在这个地方，于彪把这船就停到这儿了。船一靠岸，于彪转身行，冲展雄飞说：“展爷，到了，您可以上岸了。”展雄飞说：“谢谢你了，这一路上让你受累了。”于彪说：“您这是说哪儿去了？我们县太爷对您都感恩戴德，您会跟我那么客气吗？啊，没必要，没必要，请您上岸，还有什么话要说，吩咐小人。”展雄飞说：“你记着。”你回去以后，跟你县太爷这么讲，3天之内打听着陷空岛卢家庄的一些动静，有动静的话，你们及时可以过来。如果说半月之内，这陷空岛卢家庄什么动静都没有，你们就赶快的到开封府去，把我到这里来的事情禀报给包大人。让他快想第二步办法。哎，展爷，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展雄飞说没有别的意思，什么事情啊？我是得往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呀。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卢家庄陷空岛里边是个什么情况，也有可能白玉堂对我下毒手、下狠手。也许我未取三宝，在此为国尽忠，那我展昭也是理所应当的。就请你到那个时候向开封府禀报就行了。于彪说：“不至于，展爷，凭您这身本事，凭您这能耐，绝不会这样。”展雄飞说：“但愿如此，你请回吧。”于彪摆着船走了。于是展南侠迈步往上走。怎么往上走？这是个山坡路。展雄飞顺着山坡路往上走，走不多远，半山腰上一看，是一道寨墙。所谓的寨墙，也就是卢家庄的庄院墙。这个庄院墙啊，都是拿那种片石头垒起来的。当地产生这么种片石头，搭墙很方便，垒起来有1丈多高。周围是一个大圆圈，把这个卢家庄给包到里头了。这面有一个庄门，这个庄门是铁栅栏关着，里边锁着。这个庄院墙上边晃晃荡荡，有3三2两的人来回走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已经是定更多天了。展雄飞来到这个庄院墙外边，往上看着。就喊了一声：“哎，请问，这是卢家庄吗？”上面的人一听：“是啊，你谁呀？哪来的？我问你们，你们的白五爷在庄里吗？”“白五爷，哎，白五爷在庄里啊。 快点到里边去禀报，就说展昭、展雄飞单人一个到此拜访。啊，展昭、展雄飞，您是那个玉猫吗？展雄飞说：“然也。”啊，您等着，您等着，就看这个庄墙上面人下去了，跑向往里边禀报去。展雄飞在这下边就等着。左等也不出来，是右等也不出来，等了好半天，里边没动静。展雄飞在这又问：“喂，上面有人吗？”这回一问呢，听搭腔的呀，不是刚才那个人了，是另一个人。谁呀？谁在下边半句拉夜的吵吵嚷嚷的？展雄飞说：“我，刚才我让你们的人。”往里边去告诉白玉堂，怎么这么久还不带信儿出来？快快开开你们的寨门，我要进去。你是谁？展雄飞。啊，是不是那玉猫啊？正是。你他妈叫玉猫，还用在门上走啊？啊？这猫那多能耐呀！就我们家就这个院墙能挡住猫吗？我们的猫从来不走这门，都在墙上翻过来窜过去的。有本事你在墙上过来，我告诉你，你要是过不了这墙，你就别叫猫，叫猫就不用走门。跟你说。就这么回事儿，我们五员外爷早就说了，猫来了不用开门，就走墙。展雄飞一听这人说话，好像是喝醉了，这舌头都有点短。展雄飞又一转念，这白玉堂回来以后，肯定他要给我设出很多的路障啊，这门都不给我开。让我翻墙而过，好。展雄飞心想：我既然号称玉猫，我就能过得了你这个墙。我之所以叫门，这是从礼节上讲，不能不这么做。既然你跟我这样叫板，那我就翻墙而入。但是又一转念，这可不能随便翻墙。白玉堂这个人诡计多端。我翻墙而入，万一他那个墙里边设下了有陷阱，绷腿绳、绊腿索，我往门一落，他嘣把我绊倒了，那怎么办？我不从这正面走，我往旁边绕。想到这里，展雄飞顺着他这个庄院墙往前走。当他走着走着走出来一段路，看这个庄院墙拐了弯了。由打正面转到东头来了，到东面的时候，展雄飞仔细听着这个院墙里边的声音，院墙里边没有动静。展雄飞这个时候双脚一点地，丹田一提气，一滴溜，噌，窜到院墙的墙头上来了，在墙头上一站，低头往底下观瞧。一看里边静悄悄的，并没有人。展雄飞由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一块问路石，把这石头往这地面上一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石头一咕噜，说明这个地表面是实实着着的，不是空洞的声音。展南侠然后一提气，噌，由打墙上蹦到了地面，到院里头了。展雄飞身轻如燕，体轻似棉呐，落到地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下来之后，他仔细定睛一看，进了这庄子了。再往前边走，好像有一片庄院，这是一片宅子，估计这就是老卢家的宅院。展雄飞往前走，直接来到这个宅院的门前。一瞧这个宅院， 青藤马舍，当中间是一个黑大门，五凳条子是台阶儿，两旁边有两个小石狮子。这个条子石上去之后，门洞里头挂着两盏灯笼，左边的灯笼上写着字儿"接福"。右边灯笼写着字儿“迎祥”，当中间这灯笼写的两个大字儿“大门”。展雄飞心想：这是大门，这是写给我的还是告诉别人的？你们家自个儿这大门在哪都不知道吗？还在灯笼上写上。展雄飞一看，他这两扇门虚掩着，并没插。展雄飞走上台阶，用手一推这门，这门轻轻的就开了。两扇门一开，展雄飞迈步就进来了。往前走着的时候，展南侠都夹着小心呐，生怕脚底下踩上陷坑翻板。但是展南侠心想，这个大门里边不至于设这个东西吧？他们还要出出进进呢。展雄飞走进来一看，对过迎着大门的是影壁墙。影壁墙两边挂着两盏灯笼，这两盏灯笼是白纸糊的，把影壁墙上边照得挺亮。展雄飞注目一瞧，这影壁墙上面感情有一幅画。展爷走到跟前，借着灯光仔细一瞧，嘿。这什么画？画了一幅画是五鼠斗猫，这把展爷可气够呛。画着五个耗子，各种神态，各种表情。总而言之，这耗子瞅着都盛气凌人。当中间有一个猫，这猫啊在那儿躺着，四爪朝天，一副恐惧的样子，被老鼠吓得够呛。展雄飞心想，这幅画肯定是白玉堂找人画的，而且是最新作品，画完了就搁这儿了。知道我今天要来，准备用这幅画气气我。展雄飞心想：白玉堂，你鼠肚鸡肠，你这一幅画就能把我给气怎么着吗？展雄飞又打这个影壁墙旁边转进来了，转进来一看，前面有第二趟房。这第二趟房一拉溜是五间，这五间房没有灯光。展雄飞一看，在房门外边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是圆、亨、利、贞。展雄飞心想，瞧这意思，他还研究过《易经》，但是这个门不在正面，这门开到旁边。展雄飞心想，这可真是土包子地方啊，他这个门怎么偏在一边开呢？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南侠展雄飞来到卢家庄卢宅的第二趟房的时候，发现他这趟房子的门在一头开着。展雄飞心想，就冲这门开的就没有文化，这就是土包子，没听说盖房子这么长的房趟子开的一头的，人家都是从当间开门，而且这边门上面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上面写着四个字儿：“元亨利贞。”展南侠心想，这是《易经》里边的四个字儿，他在灯笼上写这四个字儿，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们未必能知道，写上这么四个字儿啊，无非就是附庸风雅。展南侠心想，那我得从这个门往里进呢。旁边他这个屋子里房间里都没有点着灯光，瞧这意思他后边还有房子，我要不从这个门进去，他后边那个房子我就看不见呢，我从这门这儿走。可是当展雄飞来到这个门这儿的时候，刚要往里走，看这四盏灯光映照之下，这门框上贴着一副对子。展雄飞一瞧，哟，这还有副对子，不是过年过节贴什么对子，这对子肯定是故意给我看的。一瞧这对子，上联写的是：“自古人道猫捉鼠。”下联配的是：“今日此处鼠擒猫。”嘿，横批四个字：“遇猫慢行。”啊哈！展雄飞心想：白玉堂就跟我整这个事儿，到处都有鼠猫的事儿。展爷心想：这个地方写着“遇猫慢行”，这是吓唬我，不让我从你这门穿进去。展雄飞往这门里边看了看，一看这门里边，拿着门口的灯光照着，里边有半截亮，再往里头是黑的。展雄飞暗想：我呀，干脆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走。所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形，走到他这二趟房子当中间，一纵身蹭上了房了。来到房顶上，脚踏瓦笼，往后面一瞧，哟，一瞧后头，后边还有第三趟房。哎呦，这第三趟房可是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间里边都点着灯呢。展雄飞想：哦，这白玉堂肯定是在这第三趟房里头呢。头前儿给我又画画又贴对子的，这是引我往里走，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过去，我到这第三趟房，我看你白玉堂还有什么招数。于是展雄飞由打这房上一飘身蹭落下来了，落到院子里头继续往前走。他脚下感觉呀，这个路是逐步的往坡上走，因为他这个房子呢是就着山坡修的。展雄飞往上走，来到第三趟房的前面，看着窗户纸通明，屋子里边有人说话的声音。展雄飞一看这门啊，嘿，可能他们这个地方修房子都这规矩，这门都修在一头。展雄飞就奔着西边来了。西边把头这个门敞着呢，门口外边挂着一盏灯笼。展雄飞站在门外边往里边探身形一瞧，就他往里边这么一瞧的这个功夫，就发现有个人一转身往里边走了。展雄飞一瞧，这个人的背影很像白玉堂，因为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绣花开裳披着呢。这人转身往里边一走，展雄飞跟手就进来了。来到这屋子里边，转身前一看他的背影，展雄飞就喊了一声：“是白玉堂吗？”说了一声“是白玉堂吗？”
就看前面这个人回答了一句：“展兄，您真来了。”展雄飞说：“当然。”就听前边白玉堂说：“既然来了，您就里边请吧。”白玉堂说这个话，他脚底下并不停步，接着穿堂往里走，展雄飞随后就跟着。由打赌头这个门他进来，穿进第一间房，到了第二间屋，再往前走是第三间屋。当到第三间屋的时候，这第三间屋的灯没点。展雄飞一愣神，哎，这屋怎么没点灯呢？可是刚一琢磨怎么没点灯，接着这屋的灯光就亮了。当看这屋灯光一亮的时候，展雄飞发现这白玉堂就站在那儿了，面朝着墙一动不动。展雄飞也站在这里。姓白的，我今天来了，怎么样？你当面过来跟我回话，咱们有什么事情在桌面上摆出来，一二三四谈清说明，你把

0: 展兄便心想：不对呀，刚才在外头我见着你了，你跟我搭了话了，你让我跟你进来呀，怎么走到这儿的功夫，你站那儿不言语了？姓白的，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吗？啊？人们都说好汉子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你也叫白五爷、白五员外。今天我展昭来了，你总得有个声音呐。哎，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了好几句话，这白玉堂还在那站着不动。展雄飞这时可就等待不得了，他几步走到跟前，用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啪！他一拍肩膀，往回那么一扒拉他，这白玉堂扑腾倒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展陈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齐派老生演员陈少云。

0: 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众朋友，京剧《贵妃醉酒》又名《百花亭》，是一出单折戏，取材于中国唐朝历史人物杨贵妃的故事，经过京剧大师梅兰芳创作表演而广为人知，是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谈京剧《贵妃醉酒》的录音。

贵妃醉酒这个戏呢，是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为什么对这个醉酒这出戏特别那个情有独钟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我们戏剧学校的这个教学当中，当这个在进入3年级以后，也就是说前3年打基础阶段，同学们已经学了好多曲牌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把这些曲牌如何让它运用到戏里边儿？那我们首选就是《贵妃醉酒》，因为《贵妃醉酒》这个戏，广京剧传统曲牌用了9个到10个，这么多的曲牌，巧妙地配合了这个，梅先生的这个闻花啊、喝酒啊这些舞蹈动作，这些曲牌。的创编，整个这个过程，应该是王少卿先生功不可没。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期这个，梅兰芳先生的琴师呢，是如来清先生。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嫦娥奔月》呀，《霸王别姬》呀，那会儿都是如来清先生跟那个梅大师合作。从1923年就是西施，梅先生创编西施。为什么要说提西施呢？因为从西施这出戏开始，有了京二胡，也就是说，梅先生首次加京二胡就是在西施这出戏当中。当时呢是徐兰园先生京胡，王少卿先生二胡，开创了京二胡的这个新纪元吧。后来呢，由王少卿先生直接拉京胡了，跟梅兰芳先生合作，那也就是相声从西施以后，一直到《太真外传》4本《太真外传》，那应该说，梅先生的这个唱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腔啊，应该说一那些创作到了一个饱和点，就是很多这个剧作家也好。评论家、名家也好，都对梅先生的演唱艺术、表演艺术有很多的词汇来赞扬他。我完全都赞成。我就认为梅先生从表演到唱，雍容华贵、端庄大方。因为梅先生的这个，他所有的唱腔，他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强调了一个避免怪、乱、俗。3个字儿，也就是这腔不能怪，也不能乱，又拐哪儿去了？也不能太俗。按梅先生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戏要唱给别人听，要让人听着舒服。按现在的词儿来说，那就得和为贵，那腔必须让人听着舒服，尤其是京剧的皮黄这个，一定要有味儿。真是有的评论家说的，这个。余音绕梁，3月不知肉味儿。那也就是说，唱腔艺术深入人心。

梅先生的唱呢，在梅先生之前我没赶上，但是我听过唱片的，有老夫子陈德林先生，有王耀庆先生，那就是我们的老校长。陈德林先生是刚进，王耀庆先生委婉，梅先生继承了二位的这个劲儿，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梅派。这个醉酒啊，我必须要跟各位说一下关于《四平调》这个格式。这出醉酒呢，从头到尾就是以四平调为基调，但是醉酒的四平调的创造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到头了。我举一简单的例子，完了之后大家再回味醉酒当中怎么用的，也是不管他唱了多少，也归在四平调这个格式上。比如说，大家我唱两句《乌龙院》。阎婆惜的这个四平调，大家注意，它区别跟原版区别就在第二个分句上。比如说，这个小罗剁剁也是啊，阎惜娇上来唱的这两句四平调，忽听得嘚儿隆个隆个里个隆，如果要是嘚个隆个里个隆，板上张嘴，那就是原版。四平调就是第二个分句眼上张嘴，这就是四平调最明显的标志。比如说，我还唱《阎惜娇》这两句，《乌龙院闹院》是吧？忽听得嘚儿隆个隆个里个里个隆，门外有人声，想吃饭郎。其他都没有区别，只有我们的第二分句是眼上张嘴，这是四平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老生也是一样啊，这个也都是这么一个格式。而这个《贵妃醉酒》这么长的戏，如何贯穿四平调到底？我觉着创作者梅先生也好，徐先生也好，王耀庆先生也好，把这个四平调发挥到了极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前边我都不用说，那是《海岛冰轮》，那叫大家都最熟的，那是最特别标准的四平调的。唯独就是框架以后，也就是杨姐这酒喝的可不少了，咱们框架吧，那框出祸来呢？框出祸来有我呢，高配二青，小罗老板，万岁驾到哇！大大抬抬抬儿拎抬的一个拎抬，噔啷啷啷，都就是一个二黄盗版。哟，怎么接四平调呢？这个格式他们还保留，就太高明了。而且呢，耳边响又听得万岁驾到，唱了盗版完了。高配二青又喊加糖哇哦，小罗冒头，大家以为是不是倒满回笼了？呆呆呆呆的呆呆呆，哆啷咚个，哎，是回笼吗？摊就一个啊，哆儿隆个隆个里个儿隆个儿拉个儿，啷个儿里个儿隆个儿拉个儿，噔噔个儿来了啷隆隆得啷得里个儿咚。嘚儿啦个儿啦个儿，滴个儿啦个儿隆，嘚儿啦当里个咚，里个儿啦个儿咚，个儿里个儿吓得眼上，绝对是回到了四平调的位置，也就在这过门上。隆嘚儿啦个儿咚，啦嘚儿咚，个儿啦个儿啦当个儿里个儿啦个儿隆，个儿啦当里个咚，里个儿啦个儿咚，个儿里个儿吓得怒炸，用的。从头到尾不离开四平调的规律格式，灌满一出戏。后边高配二青这点儿
那真是特别的简练，就是压压搓，就扎扎。

0: 赔，但是也归过来四平调，比如说呀呀翠多罗嘚啦根儿，你若我是个那个不是娘娘，一嘚那个能不是娘娘心，我便来爱来爱走，八奔走当今为呀亲家呀，哈里根来了啷隆，打个里根咚根里根啷根当当隆当，一根里根咚，管叫你。还是保留四平调的这种格式演员唱，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刚才这两个腔唱的都不是特别准，这个大家听听梅先生的这个这个录音。
1: 娘娘
2: 圣驾到。

0: 娘娘不是嫁到，乃是框架、乃是框架
1: 呀呀，崔。

0: 反正没得你。谁公爷？
1: 常公爷。
0: 我不得劲儿，您这指引指引，我告个遍就回来。
1: 您可快点回来。
0: 慢不了，您多偏劳，多偏劳。
1: 哎，他走了，
2: 我也溜了吧。
3: 赔礼是
2: 叫我。

我只要想说明的，也就是因为我们的下句是单起的，大家听这个味儿，四平调的两个最典型的过门，比如说这个，我还说乌龙院吧，磨不是啊，茶饭就不和，你的口嘚儿大根楞根儿里根儿咚，上句搁那儿了，不是的，不是的，嘟噜嘚儿里根儿咚的里根儿楞根儿大根儿楞大里根儿的根儿咚，磨不是一样，它整个的这个上下句的接口，四平调的规律，大家都可以在醉酒当中找到。这个我觉得是太了不得了，这是四平调的格式。再一个呢，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些曲牌，因为我的师傅呢是黄天林先生，是徐兰岩先生的弟子，也是梅派，他们辅佐杨慧珠先生多年。我这醉酒呢是黄老跟我说的，黄老跟我说的呢，当时呢那年正好是七十年代末，学校还请了裴世长先生，那就是给梅先生打过醉酒的古诗。二胡呢是韩华先生，是想当初王少卿先生的胡子，韩华先生的二胡，白东民先生的鼓，傍李世芳。所以呢是我师父黄天林，还有二胡韩华先生，古诗裴世长先生在学校代课。当时我年轻，学校安排我给二位助教，我们感情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后来顺理成章，先生看我确实踏踏实实学，收我作为关门弟子。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曲牌的运用的发展过程。有一年呢，李玉如先生从上海来，在人民剧场演《贵妃醉酒》，他请的是我师父黄老的胡琴，韩文华韩先二胡，白登云先生的鼓。在哪儿说戏呢？说戏那天我在，就在北京实验京剧团，就是北昆这地方，我跟着师父去了。在路上就没几步啊，就从我们学校李仁街这儿走到那儿，你听韩先生跟黄老师这么说的：天林，待会儿白老的鼓玉石桥过桥那点儿别拉回回去了，就还拉雅笛儿吧，因为白老怕白老，他们白老打的这戏的时候还没有这曲牌呢。还有一个就是妻子开怀一七寸，这点音老的还是接万年欢，七里个老灯儿里个东个东个还是万年欢。后来呢又用了一个格尾，这个牌子听师傅说我是昆曲的一个牌子叫格尾用过来。也就是说这个曲牌发展过程就是别让白老那什么，再一个是他们这几位对白老的崇拜，咱们还拉行弦儿，

那也就是噔儿里个咚，噔儿隆个里个啷个咚，个隆噔儿隆个隆个，滴个啷个里个啷。来到玉石桥，噔儿里个大个里个过去了。如果按原来的那个噔儿是一牌子，回不去。噔个啷个里个啷的隆，噔儿隆个啷个隆的里个里个隆，噔儿啷个滴个当里个啷个，滴个啷个隆的里个里个啷个隆，里个隆的。正好宫女儿走完了过来。到这儿取牌也差不多了，正好杨贵妃转过身来，准备撩裙子上桥，当个搭个这么说，那也就是通过韩老跟黄老俩人聊天，我就感觉这个取牌这个发展过程。再一个呢，听裴先生说，我们传统戏开戏之前都要晃个锣、撤个锣，而梅先生的醉酒。不还锣，直接拉了一朝天子，按现在说就是看不起似的。你想，那底下的也就等着听梅先生这出戏，那绝对没有撤锣干嘛？一个是把场子静下来，或者是武戏撤锣，为了配合这人物；文戏撤锣，或者该接什么唱，都有讲的。梅先生这个，我这都是听裴先生说啊，他们不撤锣。那也就是观众就等着看醉酒呢，直接上来就是大鼓，咚咚，里个隆个里个啷个咚隆，里个啷个啷个隆个里啷咚，幕徐徐拉开，高配二星上，完了，再小开门，这是一个。再一个，刚才我说念了回味曲了，正好是配合过桥这个动作。还有就是后头，妾字开怀，一尊，噔儿隆个儿里个儿啦，滴个儿里个儿啷个儿啷啷隆，噔儿里个儿啷个滴个滴个儿里个儿啷隆，当隆，噔儿隆个儿隆个儿里个儿隆个儿，哒哒的抬拎抬拎，正好小时候长字头，抬大抬抬，取牌的长短正好配合杨玉环喝多了那个醉态那劲儿，要万年欢呢。收的时候呢，还得找句儿，我就觉着这个格尾，这个小牌子用的这地方，那叫巧妙。后边杨玉环喝多了以后，这个比如说带着裴力士高了一堂凤冠，上的官上加冠的时候，他用了这个反八叉，反八叉呢，接了两番斗蛐蛐，这反八叉接斗蛐蛐呢。正好，就感觉特别诙谐，就配合杨玉环的这种醉态，就感觉那么巧妙。完了，归的正的，又正的这个八叉了，正好在八叉当中，小伦剁的，杨玉环今少唱这个，所以我就觉着从头到尾，曲牌的运用，大家看。朝天子，小开门，棒庄台，柳腰襟，鹧鸪天，回会曲，八叉，正反我都不用说了啊，这里包括正反，那也就是曲牌在9个到10个，这么多，把这戏一下也抬起来，就是一个梅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啊，一个是。要，首先是，同学们这些曲牌要运用自如，特别背熟了。现在背戏困难似的，哈哈。曲牌得熟，你才能开。比如说，我们当时我赶上了附中阎宝泉阎先生，他们在教醉酒的时候，我深有体会。阎先生呢，他有他们的一个理论，用阎宝泉先生啊，经常。在王耀庆先生家，他连听带什么的经验，他肚子里按老话说，肚子里玩意儿太宽敞了。他认为这咬紧就是从昆的过来的，昆的就应该是四言板，就是炸多吃饽饽。我们常说这个，他是这么开的，动动嘚等滴等这么一个词，是炸多嘚扎多打。
隆咚隆个儿哩个啦的啦的哩个儿哩个噔啦，这么起，就是他认为是从昆曲过来的曲牌，应该打四言板，就是我们常说的炸、剁、赤、钵、钵这么一个节奏，啊，我觉着也有道理，我一直记着严先生说的这个，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呢，就是在醉酒这个戏当中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是男旦演，我们是高拉低唱，我们这弦儿呢，定了外弦定的 B，也就是常说按我们常说的娃娃调，西皮娃娃调胡子拉二黄，演员唱调底。梅先生晚年拍这个电影这个醉酒。就是这么高拉低唱的，那味儿也就是在这儿了，当啷啷啷当啷啷当当，这么高，哎哎哎哎哎，这样唱，别一番风格。如果按我们戏需要，或者是现在社会上女生唱这个醉酒，就不必高拉低唱了，就太压了哼了，那就是按我们常用的二黄 D 调。也好听，也干一种风格。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辽锦，这辽锦开完之后，杨玉环下去换衣服，高培二亲上来摆花儿，两边一盆一盆花儿，完了杨玉环再上，两边闻花儿喝酒，这个过程比较长。这个牌子，按我们学校表演比较慢的话，学拉得拉10分钟。这里边呢，还得说王少卿先生把它变调。这个在那个年代啊，五个调门了解，五个调门了解呢，我曾经我师傅黄天林先生教给我，我一直记着。我曾经教过2个班，这个后来就是教学计划时间短，来不及说五个调门了解。这个五个调门了解呢，第一是这主调是哆嗦弦，我们先是发哆、嗦瑞、拉咪、西发、哆嗦，五个调。这五个调呢，它就不显着拖，哎，怎么都老这味儿啊？也很新颖。这五个调门了解，我呢在87班跟90班教过，后来呢就是因为教学计划，好比这规定完成时间比较紧，来不及说，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忘。也就是说，这五个调门了解是王少卿先生那种革新创新那种精神，他研究的。非常好。总之，醉酒是我自己百听不厌，而且我认为这是一出教学非常有价值的戏。一个是要会这么多曲牌，再一个要把二黄的味儿通过贵妃醉酒给它打下这基础。他今后再拉什么三江教子啊、大唐二啊，他应该。不会出怪味儿了，所以我老记着梅先生这强调的这个演唱是不能有怪味儿，不能乱，不能俗。拉胡子一样，我按照梅先生说的，不能有怪味儿。所以我们招的那学生，全国各地来的学生，我们首先要所谓的去掉口音，要归的京呼的这正味儿啊，也就是我们戏校的味儿。我认为什么叫实验派？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吧？他没有口音，他没有怪味儿。我把这一阶段的教学，比作什么呢？比作播音员，也就是播音员的那种声音。我的胡琴打的基础要这么标准，所以无论是唱演员那功力，那甭说了，就我们拉，这配合这辽锦配。

0: 我认为这个戏一直应该是教学当中不可少的戏。我虽然现在退休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会永远沿着这个路，这是最正的一个二黄的版本。而且这个的四平调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它是太发展太发展的四平调，永远归在四平调的格式上，太了不起了。
1: 你是骗人

0: 亮，赔礼是敬酒，
1: 敬的是乐酒，
0: 太平酒，
1: 不为太平酒，
0: 黎民百姓所造，名曰太平酒，
1: 好陈设。

0: 请娘娘高力士敬酒。
1: 敬的什么酒？
0: 通宵酒。
1: 呀呀，翠，何人与你们通宵？
0: 陈娘娘不要生气，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1: 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谈京剧《贵妃醉酒》的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

0: 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长夏时节，湿气缠身，脾胃虚寒，腹泻腹胀成了不少人的困扰，而在我们的餐桌与药罐之间，却藏着一味守护脾胃的温厚之品——肉豆蔻。那么，肉豆蔻为何能成为脾胃虚寒者的调理凉拌？除了调味之外，它还有哪些值得我们了解的养生用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温中行气，肉豆蔻。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3: 说到中药肉豆蔻，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它长什么样，或者是什么样的药材。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却见到它的身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实际是我们食疗中的一个辅料，或者说你回到家中，餐桌上一碗红烧肉，那一定有它的功劳。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种调料，它跟八角、肉桂一块儿在炖红烧肉的时候是不可缺少的。那它又作为一种香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它。现在我们用的十三香中有一香就是肉豆蔻。那么肉豆蔻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其实我们先看看在古代文人墨客其实经常在他们的诗句中也提到过肉豆蔻，但是他们讲的不是中药的肉豆蔻，提到是豆蔻俩字。豆蔻年华是一个汉语的成语，它是指的少女十三四岁，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牧写了一首诗，在这首诗里提到了豆蔻俩字，他是这样写的：赠别二首，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这首诗其实就描写了少女柔弱且美丽，如同二月初刚刚发芽的豆蔻嫩芽，含苞欲放。陆游曾经写道：春从豆蔻梢头老，日向初蒲齿上消。你看 他也用了豆蔻这两个字。其实这些诗句都用的是豆蔻俩字，但是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豆蔻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肉豆蔻它是在初夏的时候开始开花，到了秋天结的果实，然后经过加工炮制变成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一味中药，同时又是一味食材。那到底它有什么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肉豆蔻是一个中药名，它是肉豆蔻科肉豆蔻属常绿的乔木植物。作为中草药的肉豆蔻有着温中行气、涩肠止泻的作用，它主要入脾胃大肠经，善于涩肠。什么叫涩肠啊？就是很多人拉稀日久，腹泻不止，涩肠就是把那大便能够留一段时间，这样使腹泻的次数减少，按现在的话说，大肠中的水分的重吸收就多，这时候大便就逐渐成型了。所以肉豆蔻在古代、现代都可以治疗脾胃虚寒、久泻不止，它有温中行气、治虚寒气滞，可以兼顾脾胃的虚弱。古代的医家，很多人对这个肉豆蔻都加以评述。那《本草纲目》中是怎么记载的呢？肉豆蔻辛温无毒，它的气味是辛温的，没有毒，主治温中消食止泻，治肌冷心腹胀痛。什么是肌冷啊？就是脾胃虚寒日久，寒邪在体内造成了心腹胀痛，霍乱中恶，就是有时候有恶心呕吐，急性胃肠炎，这个肉豆蔻都可以治。鬼气冷著，还是一个脾胃虚寒中焦虚冷作怪造成的疾病，欧莫冷气，小儿乳霍，就小孩的脾胃虚寒出现的腹泻它也可以治。所以这个肉豆蔻其实在胃肠疾病治疗当中，中医的大夫经常使用。肉豆蔻成熟的果实剥去果皮，将假种皮剥下，干燥后即为肉豆蔻或者是豆蔻衣，可作为调味品，也可以作为香料。而且这肉豆蔻树的树皮、树叶、种子都有一定的药效价值。日华字本草记载它可以调中下气、止泻痢、开胃消食。历代医家对它的论述还真是比较多。本草纲目说它暖脾胃、固大肠，本草备药也说它治肌冷心腹胀痛，又能涩大肠、止虚泻冷痢。所以在古代的这些医书上，我们经常看到历代医家对肉豆蔻的评述。那么临床上叫豆蔻的中药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中国药典中收录了以豆蔻为名的中药就有四味：白豆蔻、草豆蔻、红豆蔻和肉豆蔻。这些豆蔻不仅是临床上常用的中药，也是寻常百姓家中常备的香料。这四味药都富含挥发油，具有芳香之气，性温而作用于中焦。它们之间到底有哪些区别呢？比如说白豆蔻，它的主要特点叫温化，它实载于《本草拾遗》中，为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白豆蔻或者这个干燥的成熟的果实，它性味是性温的， 入肺、脾、胃经，有化湿温中、行气止呕之功效，所以以温化为见长，可以治疗湿阻脾胃。什么叫湿阻啊？就内湿啊，阻隔了脾胃的功能，使脾胃的功能下降。还有脾胃虚寒的胸腹胀满、不思饮食、反胃呕吐，这是白豆蔻。第二个是草豆蔻，它主要特点是温燥，实在于雷公炮制之论，为兼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草豆蔻的干燥近成熟的种子，和白豆蔻有同样的性味与归经。它主要的功效是健脾燥湿、温中行气之功，尤以温燥见长，主要用于寒湿阻滞脾胃或脾胃虚弱所引起的胸脘满闷、腹泻、腹痛。所以它跟白豆蔻的最大的区别，它燥湿作用比较强，所以它是温燥的一味中药。第三个，红豆蔻。红豆蔻的特点是什么？温里，它实载于开宝本草，为兼科植物大高粱姜的干燥成熟果实，外表呈红棕色，性味也是辛热的，有温中散寒、行脾解酒之功，由于温里见长。也就是说，这个红豆蔻温里作用比前面两个要好，而且它有解酒的功效，用于治疗脘腹冷痛、饮酒过多所引起的呕吐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肉豆蔻。今天我们要讲的，它是温涩的作用，又名玉果、肉果等。肉豆蔻它实境首载于药性论，它的性味呢也是辛温的，入脾胃大肠经，有温中行气、涩肠止泻的功效，所以常用于脾胃虚寒气滞或脾肾阳虚所引起的久泻、五更泻、脘腹胀痛、食少、呕吐等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把四种豆蔻来总结一下，那就是说，白豆蔻偏于温化，草豆蔻偏于温燥，红豆蔻以温里见长，而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肉豆蔻是偏于温涩。所以这四种豆蔻，温化、温燥、温里、温涩，我们要区别对待。今天要讲的这肉豆蔻，其实更多的是有温中行气、涩肠止泻的作用。那么它在临床上到底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以下的医案来了解肉豆蔻。第一个医案来自于哪儿呢？清代的医家温存厚，字载之，他写了一本书，这里边有一个病例，就是五更泻。说他的友人啊，刘先生患泄泻，也就是腹泻了，被一个大夫给误治了。治了一段时间，不但这个泄泻没好，还发展成痢疾了。而且这个痢疾出现了以后，小便不通。大家可能说，为什么痢疾小便不通呢？其实很好理解，你大便把水分都带走了，小便一定少，小便少了就不通了。时间久了，老是不好。哎，又碰见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说了，你这是水结，必须用甘遂跟甘草和其他的十几味中药一块使用。这病人似乎了解点中医，说这甘遂跟甘草它是一个相反的药。中医讲啊，有的中药在一块是相反的，相反是什么意思呢？在一块会增加互相的毒性，对人体是有害的，不能用。

结果，这位中医大夫说了：“你是不太懂啊，我这是出自于名方，你吃完了一定药到病除。”这病人，你说不信吧，又找他看了；信吧，又半信半疑。所以回到家中煎了药，只吃了一次，就止泻不止。什么叫止泻啊？就是根本离不开厕所了，几乎气脱了，出现了脱水的症状，病情危重。于是找了这位名医，嘿，这温大夫一看，说你这个病啊，这两次治疗都有点问题，因为一号的脉沉细无力，左尺浮沟，右尺沉浮，这些都是大夫号脉以后出现的一些判断。中医讲望闻问切嘛，所以说这个温大夫告诉这个病人说，你这个病由肾命火衰，水犯无归，既又被妄下肾命之火欲衰，急需温故。什么意思啊？就是肾阳虚了，不能温化咱们这脾胃了，造成脾胃这个运化功能失职了，所以这时候赶紧用温的方法、固涩的方法，把你的病赶紧给治了。所以用了一个名方，叫四神丸，有哪几味中药啊？肉豆蔻、补骨脂，还有五味子、吴茱萸，加上大枣。这大枣其实有的书上说了，四神丸就是四味，就是前面四味：肉豆蔻、补骨脂、五味子和吴茱萸。但是有的书里说了，还有一个大枣。当然，这个大夫确实加上了大枣，以涩的方法赶紧止住这个腹泻，然后又用真武汤以回阳镇水，用健脾补火之剂，这个病大有好转。一按叫五更泻，那怎么叫五更泻呢？清晨五更的时候，按现在说就得要腹泻，大概是凌晨3点到5点，每天早晨天没亮，即肠鸣辘辘，出现腹泻。致病原因是肾阳虚，命门不足，不能温养脾胃，故又名肾泻。在明代《政治准绳》这本书中也提到了五更泻，治疗采用的是四神丸，用温故的方法。这里边肉豆蔻就作为君药，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温中散寒，涩肠止泻，与补骨脂配合，可脾肾兼治。命门火旺，则可暖脾土，就是命门这火旺了，就可以把脾胃的虚寒给赶走，脾胃虚寒得以缓解，脾胃的运化功能就正常了，这时候大便就归于常人的大便了，所以久泻就可以得到治疗。第二个医案说的是什么？痢疾。这个医案出自《醉花窗医案》，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夏天得了痢疾，医家以为是火，于是用承气汤来下治，就泻火。他用的这个承气汤也是中医的名方，主要有什么药呢？大黄、厚朴、枳实、芒硝，还有甘草，这几味药都是泻大便的，导下。他认为是火吗？结果呢，用了以后，大便十几次，病还没好。又一个医生认为，你都泻成这样了，是虚啊。因为什么？大便一天十几次，有一段时间了。这时候又出现胸满腹胀，所以这个呢，又用补的方法，哎，这病还是没好。于是请到这个清代这个名医王玉，他看了一下这个病人
卧床不起了，屋里臭秽难闻。为什么？那大便，你想想，在屋里要是大便，那一定很臭啊。这臭说明什么？按现在我在临床上，臭味越大，湿热越重。所以说他赶紧号完脉，上别的屋，来考虑给他开方子吧。因为他脉象是沉细无力的，而且这个病他认为是时机造成，后来发展成痢疾。第一个给他看的医生认为他是火，所以给他用承气汤，但是火没去，时机还尚存，所以这时候腹胀越来越重，脾虚啊。而后来这个大夫给他补，造成胃脘胀满更加重了。因为虽然是大便次数减少了，但是你这治的方法不对，因为体内还有垃圾你没清，也就按中医讲叫食积。所以这个王玉就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平胃散加神曲麦芽。这平胃散有什么呢？有苍竹、厚朴、陈皮和甘草，加上了这个神曲和麦芽，这两味在中医临床上是消导的药。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这两味药为什么常用呢？现在城市的小孩营养不良的少了，食积的多了，就吃的太多，这时候用这个两味药加上平胃散。所以这个病人呢，实际上是王玉判断他有食积。为什么大便那么臭啊？食积腐化了，所以这时候赶紧给他用平胃散加上神曲麦芽，吃完了那脉象也见好，三剂下来这病就好了许多，所以继续用人参养荣丸给他治疗，还有真人养脏汤。那真人养脏汤出自于哪儿啊？世界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纂的成药的标准，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本方是治疗久泻久痢、脾肾虚寒症的常用的方剂，患者常用泻痢无度、滑脱不尽，甚至脱肛坠下、起伏疼痛，这种情况下用这个药应该是比较好的。现代临床常用于治疗慢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慢性的痢疾等等。它的组成有什么呢？人参、当归、白术、肉豆蔻、肉桂、甘草、白芍，还有木香、栢子等等。其中肉豆蔻起到了什么作用？温中散寒、涩肠止泻的作用。中医讲急则治其标啊，这个病人既要止泻又不能流血，这是中医的治疗的一个原则。王玉老先生这位名医既给他清了那食积了，又给他扶住了正气，这个病人就好了。那中医怎么看这个肉豆蔻呢？回到这个话题，肉豆蔻是肉豆蔻科肉豆蔻属常绿乔木植物，《本草纲目》记载了肉豆蔻味辛，性温，具有涩肠止泻、温中行气的功效，可以治疗久泻不止、脘腹冷痛，有助于收涩及温暖肠道。肉豆蔻既可以作为中药使用，又可以作为一种香料，还可以作为一种食材，在养生食疗的方面用处是非常的广泛的。另一本中药学的一个著作中是这样写的，就是《本草经书》，说到肉豆蔻味辛温无毒，主鬼气。什么是鬼气啊？就是邪气、不正之气，导致疾病的原因。温中治积冷，心腹胀痛，霍乱中脘，这霍乱中脘就是
急性的胃肠炎，还有冷重，就是阴寒引起的一些慢性病，呕沫、冷气、消食止泻、小儿乳霍，这些应该说都是跟消化系统有关，中医讲都跟脾胃有关，所以它可以治疗腹泻，各种慢性的虚寒性的泻泻效果都不错。而药性论中也说了，能逐小儿吐逆不下乳、腹痛等症，很多书中记载的名方也能见着肉豆蔻的身影。那么中国药典中是怎样的评价这个肉豆蔻的呢？肉豆蔻性味与归经，辛温，归脾胃大肠经，功能与主治温中行气、涩肠止泻，用于脾胃虚寒、久泻不止、脘腹胀痛、食少呕吐。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肉豆蔻是一种香料，同时肉豆蔻树的种子制成了中药。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味道温暖，略带有甜味，在烹饪、烘焙和饮食中呢，也经常用到它。这种香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加工的食品中可以见到它的身影。肉豆蔻还是传统医学中很重要的一味中药，它有促进消化和抗炎作用。但是其实肉豆蔻我们说还是应该适量的食用，大量食用会产生一种小的毒性。那日常生活中有人说了，中医的很多小偏方、民间的验方效果也非常好，比如说肉豆蔻散，中医的一本书《圣济总录》中说到，肉豆蔻去壳为末，30克，然后加上生姜汁和白面，把这个姜汁啊和这面和完做成饼子，外表裹一些肉豆蔻的末，给它喂到黄熟的地步，每次吃4克，可以治什么病啊？脾胃虚寒造成了久泻不止，还有肠鸣腹痛。说了半天这个肉豆蔻的药用价值，它食疗价值有什么呢？中医认为啊，其实高粱厚味是容易伤脾胃的，尤其现在城市的人吃饭太多，肉食食物过量，而体内的脾胃的消化要消化蔬菜水果和一般的五谷杂粮用的力气是不大的，可是消化这些肉食脾胃要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所以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是因为你肉食吃的太多，肥甘厚味吃的多了，造成食积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食积以后造成什么？就食欲不振，脾胃呆滞。你像我在门诊中看到一个男士患者，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他呢体重也超标了，那为什么？就吃的太多。他说我胃口好。其实中医讲的脾胃它是分了两段，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所以叫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所以很多人是胃口好但是脾不好，胃口好是接受食物的，干活的是靠脾。所以有人说了，这相当于一个工厂，订单多了谁干活？那工人干活。所以你工人到底有多少，能承受多少订单呢？你得知道啊。现在的很多人不知道，所以门诊中这个患者找我来看病，吃了一段中药，他还是血脂偏高。他问我为什么呢？我说你管不住嘴啊。他说我饿呀。我饿你也得管住嘴，因为你食量过多了，因为他的胃好脾不好，所以造成了食积，脾胃的消化功能受到影响了，所以就出现了什么？他的指标一直下不来。那从这点来看，我们的脾胃的消化
管住嘴、迈开腿还是非常重要的。而食物在体内停留时间过长，就可以转化为痰湿体质，而这种体质往往就是人是偏胖的，大便是粘稠的，行动是觉得劳累，就不愿走，愿意坐着。但是呢，吃饭的时候他吃什么都香，这种情况下增加了脾胃的动力。那我们在临床上就要考虑怎么去祛湿健脾。那说来，为什么长夏我们要用肉豆蔻来进行养生呢？因为中医讲的四季，春夏秋冬是各有归属，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其实长夏对应人体的脾。这是因为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有外来的，有内生的。外来的是什么？风寒暑湿燥火叫六气，出现太过和不及的时候成为六淫。六邪就是出现异常情况下，而湿邪是治人体发病的六邪之一。而长夏的季节有时候阴雨连绵，那时候外湿啊，而且暑邪又没过去，所以湿热气温过高，这时候都可以影响了脾胃的消化吸收。因为中医讲的脾对应的这长夏。第二个，由于夏天三个月，很多人为了驱暑降温，寒凉饮食吃的过多，而这些都是容易伤脾胃的。湿邪困了脾胃，尤其困脾以后，运化功能下降，湿邪在体内停留时间过长，所以造成了脾虚的情况。而《素问·脏器法实论》中说到，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长夏在五行中，实际五方属于中央的位置，所以叫后天之本。在五气中属湿，五脏属脾。而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在长夏的时候不能养护好我们的脾胃，日久就会造成脾胃的虚弱，过了夏天你也会出现经常腹胀腹泻。所以肉豆蔻有温中散寒、涩肠止泻、促进消化，而且还可以镇静安神，它有这些作用。在夏季，尤其是长夏季节，我们用它来养生，那主要起到哪几个作用呢？第一个，温中散寒，我们讲了它是偏于辛温的药，所以对于脾胃虚寒有很好的疗效。第二个是涩肠止泻，它有挥发油、脂肪油等成分，这些成分都有收敛的作用，能够抑制肠道的过度的蠕动，减少腹泻的发生。第三个，促进消化，肉豆蔻能刺激胃液的分泌，增强胃的蠕动，能够帮助消化食物，而且对于胃胀、消化不良有很好作用。它还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它含有生物碱，能够抑制中枢神经对于失眠、神经衰弱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第五个，它可以抗氧化抑菌，这些都是它很好的食疗价值。最主要，我们食疗可以做成什么样的食疗呢？我们看，第一个，豆蔻茶，肉豆蔻一个，红茶一匙。注意事项就是冲泡前要掰开肉豆蔻的豆荚，让里面的种子露出来。当然这肯定经过加工炮制，不是从树上直接摘下来。然后使用方法是用那个开水冲泡即可，这有温中止泻的作用，所以方法很简单。对于久泻不止、脾胃虚寒、肚子就怕凉的，你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当然过敏体质你还是不能用，用的时候看自己有不舒服的那赶紧停。

0: 因为每个人用食疗都有个体差异。第二款食疗用肉豆蔻煮粥，这选择肉豆蔻1.5到3克之间，加上我们的粳米30到60克，生姜2片，做法就将那个粳米啊煮粥，煮开了以后10分钟左右再加入肉豆蔻还有生姜，同时煮成粥，功效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还是治疗脾胃虚寒，就特别怕凉肚子，天气一变化吃点凉东西肚子就疼，或者有慢性腹泻，可以用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安全的。那好了，今天我们把肉豆蔻从药用价值讲到食疗价值，那么最后总结一下，温中行气，肉豆蔻色肠止泻，美名流，脾胃虚寒它来治，疑难病症都去收，药食同源人人爱，餐桌可见红烧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温中行气，肉豆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人到中年的那伟和老婆孩子生活在繁华的北京大都市。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他的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但是随着公司老总出家，老板娘随即接管了公司，一下子把裁员的矛头对准了他。面对不利局面，那伟会如何来应对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刘媛媛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来拆解剧情。
2: 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良。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
3: 他一直认为自己不会被优化，不会被裁。
4: 对，我的特点是忠诚。
2: 没执行吧，所有人包括我，
4: 职场戏精、演得可好了。
3: 对，
2: 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我们是犯了什么错误吗？
1: 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
2: 战略调整，
1: 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这是解聘合同啊。
3: 惊呆了，
1: 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来签个字。
2: 这是他万万没想过的结果。
3: 对，
1: 我不签。
2: 现在是给他补偿了50万。
0: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就是裁员啊。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啊，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是不是就针对我个人呢？
1: 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0: 那有什么区别呢？这还是裁人呢。我不行，那不行，我就找仲裁打官司呗。
1: 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儿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3: 对，给补偿基本上没有办法仲裁的。
2: 你要不就现在签字儿，拿钱走人。
1: 那
3: 他要留下，他肯定想留下来。
4: 那我也不相信，自己为公司忠心耿耿卖命15年，怎会如此简单就被打发走？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他直接找到了老板娘秦玲玲。
2: 找他来了。
5: 他找那个
3: 嫂子。对，
0: 林总，
5: 坐吧。
0: 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5: 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 A 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0: 但是公司有困难了。
4: 那位不服气，向秦玲玲步步紧逼，无奈之下，秦玲玲给出了另一种解法。
5: 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5: 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
0: 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这公司还不到2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
5: 对呀，
2: 这老王啊，真的是。
4: 一边是拿着50万赔偿金走人，一边是降薪给自己曾经的手下干活。面对裁员方案，那位会怎么选呢？
3: 这个公司现在我接管，然后我要建立一支新的生产力量，那把这些没有用的又贵的又忠诚于我前夫的这些老人们赶走，
2: 干掉，
3: 花点小钱赶走，对他来说肯定是有利的嘛。
2: 但是现在呢，你没办法，面临着这个2条路，不知道老衲最后应该怎么选。
6: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很现实，我会去选这50万。我可以填那个80万，起码能填了填了一大半吧。我这压力我会减轻很多。然后同时我不会摆烂嘛，对吧？
3: 对，
6: 我不是摆烂的人，那我再去努力找工作吧。对，我刚才有在想，他15年的工作经历，然后又是高管，他其实有很多的自己的人脉呀，和那个，其实，他的这种突然被卡住了，这个，那就是他其实也变相的认为自己其实在社会上的价值其实是有一些缺失的。
3: 因为他干的活都是他大哥交代的。如果说有什么社会关系，也是大哥的社会关系。
2: 对。但是其实鉴于他们家目前的情况，他本来就没什么家底儿，已经很薄很薄，
3: 对，
2: 就再也没有，比如说家里如果说老人呢生个病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家里就很
3: 扛不住的。
2: 对啊，抵御风险能力极差。
3: 到底是出去 拿50万走人，嗯，还是留在这儿？所谓忍辱负重，嗯，辱就是面子嘛，嗯、对吧？是取决于你到底要什么。
7: 对，
3: 如果说这公司你的判断是将来还能发展得很好，还有前途，且我在这个新的基层岗位能学到新东西，给我自己的大脑积累，那我忍辱就忍了嘛。
7: 对对对，
3: 对吧？钱少点，我为的是3年后，又不是为了现在。嗯。但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些，出去能更好，那你拿钱走人。
2: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秦玲玲发现了这个事儿。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接受降薪还是接受裁员？人到中年，三伟开始焦虑起来。年轻同事小月却觉得没什么。
0: 你后面打算干嘛？
8: 休息2天再说吧。你呢？
0: 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3: 做这个拿钱走人也是个艰难的决定。
8: 还没有习惯失业，习惯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
6: 我觉得这也展现了一个除了男性和女性的认知不一样，还有一个中年人和年轻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对吧？
8: 天无绝人之路。
0: 嗯。但是这个事儿啊，现在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
3: 人到中年，难免有这种所谓消耗的想法。
0: 我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
8: 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
2: 就我们可以会经常听到说年轻人频繁换工作，你很难会说一个45岁、50岁的人老是换工作。
6: 对对对。
4: 几番纠结后，那伟决定，还是拿着50万赔偿金走。他立马赶到公司，准备告诉老板娘这个决定。
3: 来了，准备领钱了。
8: 您先坐下。
3: 结果发现，
0: 我不坐，我见林总。
8: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0: 我见林总还有预约吗？
9: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0: 我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10: 给我先过来。
0: 我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哎、
9: 那总、哎，您不能，
8: 那总，
9: 不好意思，
8: 那总您真。
0: 秦总。
9: 林总，
11: 你怎么来了？
0: 您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11: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
2: 你看，这跟刚才不一样。
3: 晴天霹雳，真的是晴天霹雳。
0: 为什么？
3: 凶狠的眼神。
11: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
3: 很难解释。
11: 老衲呀，老衲，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
4: 那伟没想到秦玲玲对自己的态度突然转变，原来是一桩旧事被捅破。当年老总王睿智拿着那伟的身份证给自己的情人注册了一个子公司，没想到竟然欠了80万。那伟不仅给王睿智擦了屁股，现在还被秦玲玲反将一军。
12: 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0: 林总，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2: 秦玲玲知道许一美是
8: 失业了，
2: 是三儿，她知道。
0: 但是
10: 这事儿算了，咱们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0: 我得话吧说清楚。赶紧，林总，咱得有点人情味儿吧？
6: 就我这个人情味儿，就是更是扎大嫂的心呐、啊。这仨字不应该说呀，这时候。
2: 一个吃头，一个吃尾，说她老公吃头，说她吃尾。
10: 这上班呢吗？这不大家在这儿。
0: 陈川，你让我把话说完。
10: 那你说。哎呀。
0: 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一言女强人，你跟这天天拌狗头，我不想
10: 没完了吧你、啊？
0: 不想跟你，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哎，
10: 无有，
3: 对他一提就啥都说，
10: 不可能的，
0: 你别
10: 这么
0: 说，我
10: 什么
0: 时间
10: 我装的？80万，我身价性命80万，我替你们家擦擦屁股。秦奶奶，你怎么对我？你不得人心！天理难容，你怎么天理难容？
4: 为公司打拼多年的那位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以如此狼狈糟糕的结果收场。面对突如其来的中年失业危机，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3: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提醒那些现在有好大哥或者好领导的年轻人，就你一定要想一想，你的好大哥好领导教了你些什么东西。
7: 对，
6: 这就是我们说要从回归自我，好好的量一量自己，
3: 对
13: 对，
6: 有多少真本事。
2: 他在这一个地儿干了15年，他死心塌地，他完全没有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3: 对，
2: 但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需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吗？
3: 从我的角度讲，这可能不是后路的问题。
6: 对，我也觉得这不
2: 多一种选择。
6: 对，
3: 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心理支点。而且呢，好的健康的心态基本上要在某一个领域里边有那么3到4个心理支点。比如说工作领域，我自己的业务能力有一门手艺特别强，我编程编得很好，这算一个心理支点。然后我的同事们很帮我啊，很认可我，你折了其中的一个甚至俩，你都还能有存活的余地。但是如果像大伟这种呢，他的心理支点只有一个，就是我大哥带我，那这个大哥不带了，整个人全崩。就是工作领域就是这样。
6: 无论在任何一个年龄层面啊，其实人都是需要反观自己，测量自己，你到底在这个社会层面，你处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里面，你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你不能跟社会脱节，你必须也要跟他共同进步。当然这也会呈现在我们的各种关系当中，对吧？夫妻关系，然后甚至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
2: 对，
6: 你都需要成长和更新。
2: 在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圆圆姐是既是演员又是心理咨询师，就是我觉得她这种双重的身份，这在职业上边，假如说她有一天迎来了这个，这假如啊，这个
3: 我知道你要
2: 这个职业危机出现的话，我觉得他是有抵御风险能力的。
6: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关注心理学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我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表演进入了一个瓶颈，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你演戏你在演什么？其实你演戏你就是在演人性。
3: 对，
6: 所以我才开始去觉得，哎，那我们就是演人性，就是研究心理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觉得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工作，慢慢好像开辟了另外一个赛道。但事实上它反过来，它对我的表演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对，我觉得想要避免或者摆脱大家的负面影响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聊的那个，就是叫做不能够一直吃老本。只要做到这一条就行了，你就会不断的做到圆圆刚才讲的这些，包括不断学习，包括不断更新，保持和关系的这种稳定的同时进步，那我觉得就来了事儿就解决事儿就行了。
6: 所以其实你说后路嘛，我觉得不是后路，但是这也是我的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不断的成长。
2: 对，就是我们提倡的就是要学习，它不单单是抵御各种风险，它也能够让你的人生有多重选择。
3: 没错，原来我们都说要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现在后路看来呢是说眼前这事不行了，我撤，我跑掉，对吧？避险。不妨我们把这个词改成潜路。
2: 对，
3: 多给自己留那么一两条潜路。眼前这个事儿如果遇到困难的话，你往下一步看，就是那个更大一点的目标，你更想要的东西如果比较明确的话，眼前这个就会相对小。
2: 对
3: 对，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目标潜路。
2: 就这个东西有时候会迎刃而解。
3: 对, 对, 对，
2: 自然而然的就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纳伟失业了，他不知道沈林老婆也失业了，我们来看看，
3: 可有意思了。
4: 一下子没了工作，纳伟不知道如何是好。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似乎无法面对家人。
10: 妹，
14: 怎么在这儿呢？
10: 姐姐下班啊，来早了啊，
3: 故作轻松啊。
6: 他俩还是很有默契。
3: 这个强打精神是吧？
10: 怎么你下班了？
14: 啊，我下班也早。
3: 小眼神演的真。
4: 作为那伟的妻子，沈林今天下班也出奇的早，他看到那伟的样子，心里已经有了预感。而他自己今天也似乎心事满满，于是两人决定先去大吃一顿。
14: 来吧，哥。干一个。
10: 好。

0: 个气，咱不干了。
1: 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受那气。我今天跟老贾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一个月的赔偿金。哦，
2: 他们俩的反应都特别健康。
3: 对。哦，哎，我就说，你说，哎，下班了跟我那嘚嘚嘚演那小白领，哎，下班了。
0: 你在那儿一坐，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还说我演。哦
3: 哦，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怎么着，我腹上浮水不好吗？
3: 是吧？
4: 没想到，那伟正为失业仪式难以启齿的时候，老婆沈林也丢了工作，夫妻俩索性苦中作乐，在大排档高歌一首。
5: 人啊，
0: 好听。
5: 终日奔波一刻不得闲。一袭人不是闲呐、啊，难免有杂念。这道义放两旁，法律自摆出间。
4: 然而，放纵过后，夫妻俩还是要面对现实，假装上班成了两个人接下来的生活日常。
6: 哎，爸爸，快停车呀！
3: 怎么了？
1: 怎么了？
6: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7: 他闺女现在是哎呀，
0: 啊，快点！
3: 好事儿，好事儿。
2: 假模假式的把妈妈放下，
3: 不可能。
0: 怎么可能？上班了啊！
6: 妈妈，下班加油！哎，
0: 月月上学加油！
6: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7: 我一会儿回来接你，画个圈往这一点，
2: 心领神会。
7: 对。
8: 来，小朋友们排成两队，排成两队。
3: 好，认真听讲，中午歇歇一会儿啊。
8: 对。
3: 行。
6: 哎，爸爸。
3: 哎。
6: 慢点。
3: 啊，行了，知道知道。
6: 拜拜。
3: 好，拜拜。
8: 成两队。
3: 拜。你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0: 不然呢？怎么办？
3: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俩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
9: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温室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这里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面部的方法，也叫干洗脸。您把两手的掌心互相搓热，然后自上而下，由里向外的方向打圈，反复摩擦脸颊、鼻梁和额头等部位。您现在呀，就可以做一做，反复数十次，注意不要用力向下牵拉皮肤，这样容易产生皱纹。坚持经常这样干洗脸，可以改善面部的皮肤和肌肉的供血，延缓皮肤衰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八段锦的历史源远流长，也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健身操。它只有八节动作，每个动作舒展优美，简便易学，而且健身效果明显，所以受到很多长寿老人的喜爱。八段锦的练习不只是简单的肢体活动，同时还要配合意念和呼吸。八段锦每节的动作都和人体的某个脏腑相关联，对内脏有自我按摩和调理作用，能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所以呀，推荐老年朋友学会八段锦，坚持练习，对于我们防病强身、保健抗衰老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汤养人谁都知道，可是喝汤也是有学问的。首先，肉类煲汤不宜晚餐的时候喝，晚餐宜清淡，肉类煲汤较油，热量高，不适合晚上食用。喝汤的温度不宜太滚烫，人的口腔、食道、胃黏膜最高只能忍受60摄氏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会造成黏膜烫伤，甚至消化道黏膜恶变。煲汤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有人认为汤煲得越久越有营养，其实不然，长时间加热会破坏煲类菜肴中的维生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

0: 安批。
1: 孟梅乌孙，来新兵冈币60元，书一本。
2: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3: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2: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2: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当日傍晚，就到了马来境内。在槟榔屿和吉隆坡各住了一晚后，到了马六甲，直接找到了机场街。机场街三个字，是从孟梅记忆深处跳出来的。阿妈经常提到这个街名。下南洋之前，孟梅看过家里仅存的几封早期翻批，里面也偶尔提到机场街。可以肯定的是，郑红利洋行和郑红利钱庄就开在这条街上，一个在街头，一个在街尾。祖父和他的胞弟就死在机场街的洋行里。据说大火从后半夜一直烧到天亮，三层楼的洋行被烧成一大堆灰。一进入马六甲地界，孟梅的神情就变了，始终直着脖子端坐在车窗边，看着外面流动的景物，一言不发。好像整个马六甲遍地都是西后的人，而且人人都认识郑孟梅。先看见好几家潮汕人开的客栈，孟梅都坚决地摇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本地人开的客栈，名叫金木瓜客栈，二层小楼，店名是中文，主人却是本地人。住下后，孟梅也是死活不肯下楼，吃饭都不去，让乔治和阿端吃完饭给自己随便带一些回来。两个人走了之后，孟梅找出一封随身带来的早期翻批，细细琢磨起来。从里到外，有用的信息很少，信封上寄信地址只是有马六甲四个字。寄信人不是常见的签名，是寄信人的一枚方形名章，郑吉言印。信的内容如下：
3: 慈亲大人膝下，为离教义为日旧矣，左读手书如闻玉音，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儿心甚慰，尔等三人也均安好，生意趋旺，每日晨出忙事，抵暮返回机场街洋行内歇息，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勿念为盼。今有一喜相报，儿之藩妻于本月初八日产下一子，母子吉安，我父名之为双喜。因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喜上加喜，慈亲大人华诞将至，慈亲大人华诞将至，而以浮萍之身欲行未能，行之于梦，不禁泪之连连。聊奉洋银300元整，以应寿辰之用。秋风渐清，愿大人一家调味，鱼荣厚禀，敬请君安。而吉言顿首，吉亮吉允 君死今后，乙亥9月15日。
4: 吉言正是孟梅的祖父，西前的大儿子。西前西后的吉字辈大部分已经作古，听说西后还有一个半个健在的，南阳出生，早年回营西祭过祖。祖父有番妻，和番妻有孩子，但不知是否在同一场大火里死掉了，始终没有一个可信的说法。总之，对于那次火灾，西前西后都是预焉不详。过了几顿饭的功夫，乔治和阿端才回来，给孟梅带回来一碗龙都猪脚饭。孟梅蹲在地上急忙吃起来。乔治说，
3: 我们找到了郑红利钱庄，没找到郑红利洋行。
4: 阿端说，
3: 不过有人还记得机场街上曾经有过一场大火。
4: 孟梅立即把碗放在地上，抬起头等着听后面的话。乔治问，
3: 是不是有30年了？
4: 孟梅说，
3: 嗯，至少30年了。
4: 乔治问，
3: 那场大火是不是从后半夜开始燃烧的，然后一直烧到天亮？
4: 孟梅点头。阿端说，
3: 烟味儿把邻居家的一只狗都熏疯了，满街乱跑，见人就咬，咬伤了好几个人。
4: 乔治说，
3: 哦，满街还跑着晕头转向的老鼠，猫抓老鼠一抓一个准。
4: 阿端说，
3: 邻居家的两只鹦鹉在浓烟中睡着了，睡了整整一天一夜才醒过来。
4: 乔治说，
3: 因为洋行里有大量洋药，浓烟里全是洋药的味道。
4: 阿端说，
3: 清理灰烬的时候，人们从灰烬里争抢两样东西，一样是还可以用的洋药，一样是没融化的银锭银币。
4: 乔治说，
3: 大部分银锭化成了水，从下水道流走了，剩下的银子冷却下来，压屎一样粘在低洼处，有些封住了下水道。第二天早晨，邻居们为了抢银子和洋药打得头破血流。
4: 孟梅终于有机会提问，
3: 到底是谁放的火呢？
4: 阿端说，
3: 我们问了，邻居们也是瞎猜的。
4: 乔治说，
3: 很可能是情杀。
4: 乔治和阿端相互看了看，很默契，都不再说下去。孟梅说，
3: 哎呀，你们两个不管谁说，一口气说完好不好啊？
4: 乔治说，
3: 说出来你恐怕会和我成为仇人。
4: 孟梅问，
3: 和你？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乔治说，
3: 可能和我们英国人有关系。
4: 孟梅说，
3: 你快说，你快说吧。
4: 乔治说，
3: 你家的一位祖父爱上了一个英印混血的姑娘，碰巧警察局长的儿子也喜欢这个姑娘，警察局长又是英国殖民总督的朋友。你想想，大火是谁放的？为什么是后半夜？又为什么没人救火？
4: 孟梅放下龙都猪脚饭不吃了。乔治故意躲在阿端身后说，
3: 哎，是英国人干的，但不是我干的啊。
4: 孟梅长吁一口气说，
3: 我倒是喜欢这个结果。
4: 乔治从阿端身后走出来问，
3: 为什么？
4: 孟梅抹了抹嘴角说，
3: 不是兄弟残杀这就好。
4: 乔治说，
3: 你们潮汕人怎么可能兄弟残杀呢？这一点我早就不信。
4: 孟梅问，
3: 那西后为什么不明说呢？
4: 阿端说，
3: 情杀这种事儿说出来多难听啊。
4: 孟梅点点头说，
3: 哦，也是也是。
4: 乔治面露坏笑说，
3: 西弟，你家祖先还是很浪漫的。
4: 孟梅重新端起地上的猪脚饭，就着浪漫两个字缓缓吃起来。这两个字虽然不太沾边，却准确地击中了孟梅的奇

0: 西村。在英西村，没有一个词和浪漫同义，有一个词吃糕，意思离好色很近，离浪漫很远。后来的萧帆克十三少早在13岁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年才13，好诗如好色。不知始于何时，好诗、好色、诗和女人这两样东西，一直都是悬在西前男人头顶的两把利剑。起身下南洋的时候，孟梅心里就暗暗下过大决心，打死也不碰这两样东西，加上祖地是三样。乔治说，
1: 咱俩谁也别笑话谁啊，咱们都没少花过饥饿钱。
0: 孟梅抬头看着乔治，还在想好色的事。乔治说，
1: 你们西前祖先并没有像你认为的那样端庄正派，不挣饥饿钱，拒绝鸦片和猪仔买卖。
0: 孟梅看上去心不在焉，其实是认真的。他说，
1: 现在看来是这样。
0: 乔治说，
1: 那么咱们是一丘之貉。
0: 孟梅觉得乔治用词不当，这倒是难得一见的情况，很新鲜。乔治有些兴奋说，
1: 咱们都花过饥饿钱。
0: 孟梅把那封皱巴巴的家信递给乔治，让他看看。乔治快快看完，大声念出其中一句，
1: 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喜上加喜，故名双喜也。
0: 孟梅说，
1: 事实可能和我们想象的正好相反。当时在我曾祖父还在世的那个年代，西前西后其实已经各有侧重，西前主要负责洋行这部分生意，西后主要负责钱庄那部分生意，所以西前的弟兄三人都住在机场街的洋行里。后来一个疯了，两个葬身火海，死掉的偏偏都是西前的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有理由胡思乱想，全银西的人都认为是西后放的火，然后独吞西前西后共有的财产。
0: 说上述话的时候，孟梅也基本想明白了。以上推测之所以被广为接受，是因为西后给人的印象，如果不客气一点，的确可以这样说，食蛇还要配虎血，屙屎毒死狗，脚趾会指笔。他们不单单是吃南洋钱的人，他们有可能吃任何钱。一直以来，西钱这边也愿意接受和默认这个说法，是因为这让他们有理由啼南哭北，装生假死，靠同情和自怜过日子。多少年来，他们正是这样维持脸面和生计的。乔治问，
1: 那么主要做洋药和猪仔生意的不是西后，倒是西前。
0: 孟梅长叹一口气说，
1: 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更大。
0: 乔治说，
1: 我想听听你自己的分析。
0: 孟梅说，
1: 这更合乎西前西后双方不同的性格。西后的男人为人更圆滑，更知进退，更能深谋远虑，用鸦片和猪仔挣够钱之后，西后及时抽身，金蝉脱壳，改做钱庄，而把洋行交给西前继续做。我估计事实就是这样。
0: 乔治说，
1: 还是缺少说服力。
0: 孟梅说，
1: 你看这封信上说，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只说洋行，没提钱庄，这算第一个证据吧。第二，三兄弟都住在洋行。

0: 行内，说明洋行和钱庄是相对独立的。第三，火灾之后的几十年里，我阿嬷每月都能收到100两银子，这份批银是孝敬老人家的钱，不是公私分红。只要我阿嬷还活着，就少不了，每月一份。这也说明钱庄是西后的产业，洋行是西前的产业。洋行在火灾中完全毁掉了。
1: 乔治说：“
2: 西后应该给西前说明白呀。”
1: 孟梅说：“
0: 因为涉及死人的事，说了也是白说。”
1: 乔治问：“
2: 这就是疑心生暗鬼？”
1: 孟梅说：“
0: 正是，正是。”
1: 乔治说：“
2: 现在坐实了，所以你我是一丘之貉。”
1: 孟梅问：“
0: 我们能怎么样？”
1: 乔治说：“
2: 我也不知道。”
1: 孟梅说：“
0: 花过的钱又吐不出来。”
1: 乔治说：“
2: 可是你显然更关心你的两位祖父是不是死于兄弟戏强，不关心别的。”
1: 孟梅抬头想了想，没说话，算是默认。乔治特意看了看自己白净的双手，看了正面，看反面，然后说：“
2: 毫无疑问，我们的双手沾满鲜血，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哦，当然，还有上帝知道。”
1: 孟梅还是没有太大感觉，甚至觉得乔治有些婆婆妈妈，小题大做，令人生厌。乔治问：“
2: 你讨厌我了？”
1: 孟梅说：“
2: 我不讨厌你，但我怕你。”
1: 乔治问：“
2: 怕我？怕我什么？”
1: 孟梅说：“
0: 怕一个太清醒的人在旁边。”
1: 乔治说：“
2: 那我走，我离开。”
1: 孟梅说：“
0: 哎呀，你少说点就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8集。
0: 次日，经不住乔治和阿端的劝说，孟梅同意跟随二人到机场街亲眼看看，并争取找到孟梅祖父当年和藩妻遗留下的子孙后代。根据郑红利洋行原址旁边一家人提供的线索，没太费劲就找到了郑吉言的一个亲儿子，家住三宝山附近，不到40岁，眉目间的确有一些西前子弟的味道，文气多，江湖气少。守着一家规模不大的杂货店，多少会说些中国话，有个中国名字叫双喜，知道自己的中国父亲名叫郑吉言，也知道自己有一半中国人的血统，知道中国有个潮汕，同样是一蹶不振、生计维艰的模样。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他跑进屋里翻腾了半天，找出一个回批的批封，只有封没有信。急信顺治马六甲机场街交，郑吉言孙楠收之，饶邑龙都镇银溪，家祖母父。孟梅手持皱巴巴的披风，几乎要哭几声了。孟梅动情地说：
2: 你是我的亲叔叔。
0: 双喜结结巴巴地问：
2: 你是郑吉言的什么人？
0: 孟梅大声答：
2: 我是他的亲孙子。
0: 双喜静静地盯着孟梅，似乎在辨别亲孙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双喜又看看另外两个人。孟梅说：
2: 啊，他们是我的朋友。
0: 一番艰难的对话之后，当年的情形倒差不多说清了。当时和双喜的对话，加上后来和乔治、阿端的分析，形成了如下几条。火灾的起因的确是一个女人，一个阴硬混血的美丽姑娘。所有人认为放火的人是郑吉亮的英国情敌，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郑红利洋行是行铺，仓库也是办公室，顶楼还住着人，东西全部焚毁，人也无一幸免。
2: 据推测，郑红利洋行的闲置资金应该存放在郑红利钱庄内，但是事后钱庄声称郑红利钱庄和郑红利洋行早已分割清晰，各是各。郑红利钱庄并没有存放郑红利洋行的一分钱。钱庄和洋行在很长时间内的确没分家，但是后来的确分开了。钱庄归西后，洋行归西钱。钱庄不再染指洋药和猪仔生意，洋行不再插手投资和借贷事务，鱼是鱼路，菜是菜路。当时洋行生意正好，可以说如日中天，所以西钱是乐于接受的。西后为什么选择钱庄？因为 当时国际橡胶行情非常好，英美各国的橡胶股票和期货价格节节上升，有钱人张口闭口是橡胶。期后看到了新的商机，向洋行和个人发放了大量贷款，鼓励人们购买橡胶股票。这说明期前期后没有谁更正派，只有谁更灵活。太多事实证明，期后比期前的确更灵活，更善于审时度势。期后子孙很容易出策略家，很会合纵连横的那种，代代不乏其人。期前则只出书呆子，哪怕不读书也是书呆子。就像孟梅的爸爸阿女，披肝沥胆写诗填词，玩女人抽大烟，很多时候恐怕是这些书呆子的自暴自弃。
0: 西前在马六甲的后人，如今所剩无几，手中有中国家人的地址，为何始终没有联系？双喜的身体便僵硬了，像是对这个问题做出的本能反应和曲折回答。孟梅说，
2: 这个地址是对的，没变，有空回去看看。
0: 双喜看着孟梅，表情比先前更木。孟梅说，
2: 你如果真的回去，宅院田地家产都有你的一份。
0: 双喜很迟钝，好像全无宗亲的概念。
2: 接下来，孟梅、乔治和阿端三个人变成纯粹的游客，在马六甲四处走了走，继续驱车南下，在潮汕人较为集中的新山停留了两天。在新山专门去看了看橡胶园，这里几天前刚刚下过一场大暴雨，城市里路面的积水还没有退尽，不少房屋的屋顶被掀翻，四处遗留着被海水冲上岸的渔船、鱼排、网箱、树木。他们找到了一座橡胶园，先被拒之门外，后面还是水客面子大。孟梅说自己是水客，亮出了水客的执照，对方一看马上就同意了。和暹罗那边一样，所有猪仔集中的地方都允许水客出入，因为猪仔们最关心的事情无非是挣了钱寄回家，通过批信往来保持和家人的联系。解决了这件事情，他们就安静多了，就不会惹是生非、寻衅滋事。三个人进了大门，没走几步便闻到一种怪异的臭味，和刚才在街面上闻到的臭味大不相同，令人极其恶心，随即就知道是尸体的味道。暴雨和洪涝之后，疟疾流行，死了不少猪仔。
0: 三个人转身走向别处时，乔治和阿端看见孟梅在偷偷抹眼泪，乔治和阿端则蹙着鼻子拒绝着如影随形的臭味，不想张嘴说话。在乔治的坚持下，他们看了看猪仔们的工作场景和生活状况。那些没有染上疟疾的猪仔和病得不轻但还没死的猪仔都在干活。他们沿着两米高的铁丝网一直向里面走，走了三四里路，终于到了橡胶林。
2: 远远就看见了五六个活着的工蝠，和刚才看见的工蝠相比，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死了的，身后的号码也死了，后者是活的，身后的号码仍然在喘气，甚至发出擦擦擦的声响。仔细看时才知道声响来自别处，猪仔们每人手上都有一把长刀，薄薄的刃子一闪一闪，很瘆人。左手握住刀柄，右手向树皮里压着刀身，并向下拉去，左一下右一下， 一条细细的带着弧度的树皮被巧妙割去，剩下的白色伤口是一个斜向的长长的眼睛状的美丽伤口。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和迷惘之后，刹那间湿润起来，渗出越来越多的白色胶乳。在即将连成一条线之前，猪仔把一个剖成两半的椰子壳接在伤口的最底端，静静地等候椰子壳渐渐被粘稠的胶乳注满。一个伤口的胶乳刚好能流满半个椰子壳，然后倒入一个不大不小的木桶里，接着换一棵树继续相同的工作。看上去这活一点也不累人，甚至令人羡慕，很想亲自试一把。乔治还真的试了一把。
0: 孟梅和阿端没事，他们和老乡们聊了聊家常，虽然不过是几句简单的家常，也多少明白猪仔们的日子多么不容易。和插秧相比，哪个活儿更累？当然是割胶更累。都是弯着腰，但割胶更用力，用刀子切树皮，力度要够，又不能过大，过大伤树，影响产量，过小胶乳流不出来。一天干活几个小时，每天凌晨两点就开始干活，到天亮已经干了四五个小时。因为太阳出来温度升高后，胶乳会变质，接近中午时不再割胶，在工地简单吃过送来的工饭之后，任务变成养护橡胶树的幼苗。总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订了几年合同，五年、十年、二十年都有。
2: 收入不到最后还不好说，每月能领到3元港币，这个钱是由橡胶园通过水客直接寄回家的。另外猪仔们每月还能领到5枚猪仔钱，一种出了这家橡胶园就用不了的钱。孟梅用港币换了几个猪仔钱，一看才知道是橡胶园私制的代用币，瓷质，有圆的，有方的，还有不规则的。烧制讲究，通体为白釉，正面有龟、鹿、鱼等不同纹饰的浮雕，浮雕上涂着蓝釉，反面只有一个钱字，周围是八卦纹。一枚猪仔钱相当于多少铜钱？一枚和中国铜钱7个，和英国银币1角。不难看穿，橡胶园用这种代用币发工资是为了牵制猪仔，让他们没法跳槽，也不方便逃跑，另外还只能在自己的橡胶园消费，肥水不流外人田。橡胶园设有赌局、烟馆、妓院、食肆，引诱猪仔消费。猪仔钱用完了可以赊账，意志薄弱贪图享乐的猪仔往往欠了一屁股债，只好再三续订契约。好在无论如何每月有3元的港币寄回家，解决了头号难题，没有后顾之忧，甚至不担心死在橡胶园，就算死了也值。据了解，这家橡胶园的一个股东是潮汕人，所以这儿的猪仔待遇是新山所有橡胶园中最好的。3元港币不发给猪仔本人，由橡胶园直接交给批局或水客，每月按期寄出去。这张人情牌只有潮汕老板才打得出。橡胶园总会主动和批局及水客保持联系，每月发工资的那一天请他们上门收批，甚至都不用和寄批人见面，等回批来了之后再交给他们，等于工资凭证。这个办法不可小觑，大大缓解了猪仔们的思乡情绪，让他们感恩戴德，安心工作。
0: 离开新山，又放下车，乘船 越过柔佛海峡，去石勒玩了两天，找到了传说中的晚晴园，孙中山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有人在那里卖大革命家孙逸仙，乔治买了三本，自己一本，孟梅和阿端各一本。乔治说，正是这本书让孙中山出了大名，日本人宫崎寅藏写的，据说在日中国留学生几乎人手一本，大家吃饭睡觉都在谈这本书。可以说这本书对中国革命有重要意义。孟梅和阿端都表示，回去一定要仔细看看。回程则主要是赶路，多数时间在路上跑。在怡宝准备住店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人摆着木瓜摊，金黄色的木瓜非常诱人，周围蹲着五六个当地人，买了木瓜就地拍开吃起来，吃得满脸满手都是木瓜汁。三个人直咽唾沫，登记好房间后立即出来吃木瓜。孟梅买了三个木瓜，请摊主一切为二，再把木瓜籽随便甩在路边。三个人边吃边夸，好吃好吃。孟梅发现路边那堆湿漉漉的木瓜籽上挤满苍蝇，能感觉到苍蝇全都醉醺醺的。又有木瓜籽从高处砸下去后，有些苍蝇弹起来马上再落回去，有些苍蝇一动不动，宁愿被埋在深处。

0: 孟梅看得入迷，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曼谷好像没看见有木瓜，那么能不能把木瓜引种到曼谷？孟梅推推乔治说：“
1: 哎，不拍照啊。”
0: 乔治快快吃完，抹一把嘴，真的取来相机挂在脖子上，对焦，摁快门，拍完木瓜摊，再拍吃木瓜的人，拍孟梅和阿端。几个吃木瓜的当地人挤在乔治身边，伸长脑袋争着看取景器。其中一个直接把相机夺过来，翻来覆去的看，甚至在有缝隙的地方掰来掰去，想看看里面是否藏着一双眼睛。乔治冒出一句英语：“
2: 哎 ，freeze！”
0: 那人竟听懂了，把相机还给他。孟梅说：“
1: 二哥，你再说英语，看摊主能听懂吗？”
0: 乔治没听明白。孟梅说：“
1: 你问他，这对木瓜籽我们能不能带走？”
0: 乔治问过后，告诉孟梅：“
2: 他说当然可以。”
0: 孟梅说：“
1: 你再问他，我出工钱，能不能帮忙收拾干净？”
0: 乔治问孟梅：“
2: 你要干什么？”
0: 孟梅笑着说：“
1: 我自有用处。”
0: 乔治问了摊主，告诉孟梅：“
2: 当然可以。”
0: 孟梅说：“
1: 你再问他，要多少工钱？”
0: 乔治问过后，告诉孟梅：“
2: 人家说随便，不给钱也没事。”
0: 孟梅说：“
2: 那你再问他，别处还有没有？”
0: 乔治说：“
2: 哎呦，你有完没完？”
0: 孟梅抱拳说：“
1: 辛苦二哥了。”
0: 乔治又问过摊主，然后说：“
2: 他说家里有一大堆呢。”
0: 孟梅说：“
2: 哎，我都要了，让他出个价。”
0: 乔治做了个鬼脸，才问摊主，然后说：“
2: 他说不要钱，帮他清理垃圾，要什么钱呢？”
0: 孟梅说：“
1: 肯定要给钱，让他明早送到客栈。”
0: 乔治指着旁边的客栈，说给了摊主。乔治告诉孟梅，他同意了。回到客栈，孟梅说：“
1: 哎呀，这木瓜又好看又好吃，我想试试在曼谷能不能种出来。”
0: 乔治问阿端：“
2: 曼谷没有木瓜吗？”
0: 阿端想了想说：“
2: 嗯，好像没有。”
0: 孟梅说：“
1: 苍蝇成堆，打都打不跑，可见这木瓜营养多丰富。”
0: 乔治竖起大拇指说：“
2: 哎呦，不愧是潮汕人的头脑。”
0: 孟梅露出一点得意相。
1: 回到曼谷，直接去了陈府。很奇怪，陈府不仅门窗紧闭，而且贴着泰语的封条。他们转到万昌批局，宋万昌说：“
3: 哎呀，陈光远因涉嫌在暹罗给孙中山筹集政治捐款被逮捕了，目前潮汕商会正在设法营救。”
1: 宋万昌还拿出一张华文报纸《汉镜日报》让孟梅看，孟梅翻了翻就放下了。宋万昌让孟梅仔细看副刊《国风吟苑》，孟梅在左下角看到了郑孟梅三个字。原来上次品茶后大家写的一组对联，宋万昌请报社的熟人发表出来了，唯独没有乔治那副联。
0: 乔治问：“
2: 为什么没我的？”
0: 宋万昌说：“
3: 我可不想惹林阿维生气。”
0: 乔治嘟着嘴，很不高兴。宋万昌递给孟梅10元港币说：“
3: 喏，你的稿酬。”
0: 孟梅很吃惊，问：“
1: 8个字的稿酬？”
0: 宋万昌说：“
3: 是啊，别嫌少啊。”
0: 孟梅说：“
1: 哎呀，我觉得太多了，才8个字。”
0: 乔治故意拉着脸说：“
2: 我嫉妒。”
0: 宋万昌说：“
3: 你们再写，我帮你们发表。”
0: 随后就谈了谈此行的结果。宋万昌听完后说：“
3: 哦，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啊。”
0: 乔治说：“
3: 你们两个人同一个口气。”
0: 宋万昌问：“
3: 什么口气啊？”
0: 乔治夸张地摇着头，夸张地叹着气。孟梅说：“
1: 他的意思是，我们只关心是不是兄弟残杀，不关心别的。
0: 宋万昌反应过来后笑了。乔治问：“
2: 难道不是吗？”
0: 孟梅说：“
1: 哎呀，不完全是。我们首先关心是不是兄弟残杀，其次关心是不是贩卖鸦片，不是不关心，而是换了个位置。首先，其次。”
0: 乔治说：“
2: 哦，首先和其次，大不一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9集。
3: 民国六年，即1917年2月13日的午后，时光里收到了孟梅在新的一年里寄回家的第一封批。刚刚过完年，正是时光里捉襟见肘的时候。孟梅的信是这样写的：
2: 祖母大人意见，北风多变，会我好音，展纸深寒，如未饥渴。家中老少欢度佳节之情状，祖母大人述之斐然，历历在目，如同亲见，心中三叹，何斥万端。孟梅在先，与好友二三子结伴远游，做10日欢，亦甚难忘。孟梅此番去国非久，然直熟歧路，多有见闻，曾贪寒江之鱼，今饮湄南之水，或行或卧，与家中各事常累思不止，且见有收获。今愿与祖母大人及父母大人一一到来，求旨弥津。西前西后，代代手足情深，先人遗范，至今抚之尤温。终遭时变，天意人事，阴晴眼花，瓜桃投报，不免并存。我家后人理当一言一行，反求诸己，不可处处称伤，怨天尤人。而后岁月，当以金丝溪善护景光，笃实奋发，此所望于家人者一也。西前之衰，始于二祖之亡，然潮汕人南下凡几百年，非某一户谁一人有此敏凶，岂为家之不造，命之独薄。高粱文秀之场，有不必于身亲见之者，鸡犬桑麻之地，苟能十足饭饱，虽咬菜根而知其味，以电以鱼而安其心，亦属万幸。我以为尔后之计，当图长远，不可削足适履，以马而待。况吾家尚有大错多处，过半闲置，又有犬母数百，良莠不齐，我亦可将10之4/5作价变卖，所得

0: 得银款半存之半用之，存之者以备不时之需，用之者以下述各项为先：乃坑成人礼及嫁妆所需，乃青、乃玉、乃镜、乃君、乃成、月英诸奴读书进学所需。另者，吾嫂改宗扬教之事，我亦当许之，且无碍于家产分份也。吾嫂若去意已决，当仍以长兄为大之旧例厚待之，万物比视，此其二也。孟梅竟已决然从万昌批局辞职，在义山亭附近廉价租得荒地十余亩，欲在曼谷试种木瓜。此木瓜为我等旅行途中偶见，其黄胜金，有一笑倾城之姿，入口之时恰为鲜果。又闻该木瓜为彼处独有，产量高，耐虫害，可丘陵，可平地，可播种，可移苗，当年即可结果。如善加山治，一岁数出，除食用、药用、预售两种之外，可加工为木瓜粉、木瓜汁、木瓜干、木瓜酒等等。其籽与彼地纯为器物，随时随退，盈起盈落，见不论古，我等遂广为收集，车载以还。朝地素有千盏灯不如一枝竹，有堕人无堕田，天地补忠厚之说，微言大义，我年三十方有所悟，故愿并觉功名文达之福享，从此脚踏实地，两袖清风，点瓜种豆，早晚耕弄。鸿鹄焉而燕雀，浙北焉而原南，痛自琢磨，风起毛雨。切望祖母大人及父母大人容之量之，期之待之，此其三也。辽奉港币60元，补其家用。顺记先帝刘行之《朝语圣经》一书，以我平生首次所获之稿酬购得，吾嫂用之也。草草述怀，不庆十一，专此敬请福安。父孙儿在先写真三真。又乃成诸奴玩水时，万望注意安全。余孙孟梅，丁巳正月将会。
1: 午后，老祖正独自躲在后库的书房里吸烟。午觉之后的几口水烟是无论如何少不了的。整个时光里，老祖最喜欢的地方不是前面的天井和大厝，而是后库，尤其是二楼这间书房。原本是洪顺公专门给自己设计的，但他一直没机会用，后来回到时光里，眼睛已半瞎，看不了书，做了几年鸦片鬼就一命呜呼。他留下的那把老烟枪倒是一件宝贝，嵌满各种宝石、珊瑚、绿松石、翡翠，有人出重金求购，老祖没舍得出手。关键是有时候他自己也需要来两口。老烟膏老祖也还存着一些，装在漂亮的木盒子里，有正经八百的牌子，名叫黑芙蓉。盒子上印有两朵芙蓉，一朵粉红，一朵紫红。烟膏不是一坨一坨的，而是一颗一颗的，有英国银币那么大，用黄色牛皮纸包裹。剥开牛皮纸就能用，用不着亲自捻。一颗刚好是一泡，头痛、气喘、伤心、咳嗽、拉肚子、睡不着、来月经的时候，都可以把老烟枪拿出来用一用，一泡就够了，和吸水烟一样方便。当然， 一个是坐着用，一个是躺着用，一个是自己用，一个是藏在心里的某个叫不出名字的小怪兽用，实在是大不一样的。
0: 家丁带着一个年轻披脚走进大城，穿过三进天井，再穿过后花园，在后库的书房里找到了老祖。披脚先把一双大大的赤脚在地上蹭了蹭，再把长柄伞立在门口，提着长弓竹篮走进书房，闻到了传说中的木香，脸上溢出深受感动的痕迹。这正是披脚们抢着来时光里送披的主要原因。在时光里的任何一个房间里，都能闻到全潮州独一无二的木香味，是看见看不见的木结构和大大小小的家具散发出的味道。那香味绝不是浮在表面的香味，而是空气本身，不和空气争伯仲，经过时光和岁月的久久淘洗，早已接近无，似有又无，似无又有，让所有扑鼻而来的香味显得俗不可耐。披脚们的鼻子灵得很，他们说连时光里那个90岁的老祖身上都有木香。任何一个披脚进了门，鼻子都是略略提悬的样子，现在这个年轻披脚就悬着自己俊俏的鼻子，从披带里取出一大一小两个披风，恭敬地递给老祖。
1: 老祖请披脚稍后，用长长的指甲自己撕开披风，先看三张照片，一张是孟梅和乔治、陈光远三人的合影。孟梅和陈光远面对面斜坐在栏杆上，乔治站在陈光远身后，三人都是西装革履、盛年逢盛世的样子。照片镶在漂亮的硬纸板里，左边的空白处依次住着三个人的名字，并有孟梅的那副脸。西园犹似桃源，和气更重义气。右边的空白处有三行小楷：与三人同刻暹罗，一经相识，遂觉情感融洽，应叹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是故设针一张，以作纪念，而资永久。
0: 另一张是孟梅的单人照，穿一件白衬衣，左手向上举着个大木瓜，手腕上的手表很醒目，身后是几个皮肤黝黑、个头矮小的马来男人，相比之下，孟梅倒像一个洋人了。第三张是孟梅和阿端的合影，背后注明我和阿端。老祖看完照片才开始读信，虽然是一目十行，却基本看清了孟梅在说什么，表情喜忧参半。看信的同时也略略打好了回批的副稿，还是不用披脚长弓竹篮里的那些东西，取出自家的木板水印的八行笺，再用自家写小楷专用的抄手砚和小白云，双眉微蹙，快快写好回批。
2: 孟梅无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印三针，均已收妥，免念。时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吾孙之文章见识均有很大长进，读之甚慰矣，唯望之改信洋教之意，悉发深虑，糊涂至极，他日归礼再详示之。祖母字，丁巳2月13日。
3: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闷热，不少人爱喝绿豆汤解暑，但希子要提示您，绿豆性寒，适合上火口干、闷热烦躁的人喝，脾胃虚弱、经常拉肚子、手脚冰凉的人不适合多喝。绿豆汤虽然是消暑的，但要尽量喝常温的。冰镇绿豆汤虽爽口，但容易伤脾胃，肠胃不好的朋友尽量避开。另外，绿豆汤不要空腹猛灌，午饭时随餐或者饭后饮用，最合适晚上睡前少喝。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何有的驼背也是病？驼背可以治吗？健康专家

0: 号带您了解被忽视的驼背。强直性脊柱炎可能会引起驼背，医生有话说，提示您多留个心。脊柱对身体的作用太重要了，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脊柱。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脊柱是我们身体的支柱，人体的大梁，可是有些朋友却饱受驼背的困扰。驼背不仅形象不好看，行动也受限，而且还可能引起疼痛和身体的损伤。先来听听施先生的经历。
4: 施先生年轻时遇到过一次车祸，当时经过治疗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可是十几年过去了，施先生脊柱的疼痛一直没有完全消失，近几年越发严重了，而且他发现自己的驼背越来越厉害了。开始他觉得可能是那次车祸带来的必然影响，忍忍就过去了。后来施先生想到，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是不是可以帮助自己缓解疼痛和不适症状呢？
0: 施先生产生的疑问，驼背和脊柱疼痛到底有没有办法治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脊髓脊柱疾病专家跟您说个明白。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张东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柱脊髓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脊柱脊髓损伤及其他脊柱感染性疾病。
0: 欢迎张东奥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中心的张东奥医生。
0: 其实看到您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老年朋友甚至有一些中年朋友就驼背很厉害。我们过去好像大家感觉就是驼背是没有办法的，就只能这样了，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生活质量非常差，但是似乎也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医学发展到现在，我们正好抓住了张主任哈，我们来问一问，现在的驼背我们能治吗？
5: 老年人的驼背呢，现在是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情况下呢，它对于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一般来讲也并不是需要外科的诊治。有一些患者主要是包括两大方向啊，其一呢就是原有的一些脊柱的疾病，像比如说脊柱的蜕变啊，甚至说年轻时候有一些强直性脊柱炎等等这种情况导致的脊柱后突畸形。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他原有一些脊柱的创伤啊，这既往啊受过脊柱的外伤啊，就像就比如说脊柱的压缩骨折或者脊柱的骨折，它在畸形愈合了之后啊，局部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啊，骨质的状态的下降啊，导致局部的后突畸形，在外观上就呈现出一种驼背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有的时候对于他日常生活会有个很大的限制，表现在呢平卧很痛苦啊，他后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突出。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他变得脊柱非常的僵硬，患者呢可能日常生活中只能向斜下方注视啊，甚至他甚至不能啊抬头啊，不能说平视，跟其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很难做到这种平视的状态，生活很受限制。那么对于这种患者，那么对于生活质量有很高的需求啊，也是可以考虑通过手术治疗来改善整个脊柱的畸形状态，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0: 首先啊，张主任告诉我们，这个驼背它的专业名称叫做后突畸形， 脊柱后突肌型，
5: 是。
0: 然后呢，就是说，其实我们驼背呢有轻有重，像我们老年人正常的年龄大了，背稍微驼一点，其实不影响我们生活质量，这个其实我们没必要去治疗。
5: 是的。
0: 但是呢，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或者外伤，那么造成他年龄大了以后，他的脊柱后突肌型非常严重，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权衡利弊哈，其实是可以治的。
5: 当然，当然是可以治的。
0: 嗯、好，那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过的病例故事呗。
5: 嗯，我们最近呢会有几例啊，有一个呢是由于脊柱的蜕变啊引起的，伴随着脊柱的这个老化。还有一例呢，就是啊，原来啊可能30多年前啊，当时有过脊柱的外伤。外伤因为那个时候的诊疗条件有限制啊，患者呢没办法进行相应的治疗，只能说是卧床休息啊，逐步恢复的日常生活了。但是久而久之呢，哎，局部的开始后突加重啊。但甚至这两个患者呢各有特点啊。第一例患者呢，他是相当于一个均匀的驼背状态，就整个后背呢是还是平的一个圆弧状态，只是说他驼的情况比较重，长期的面部啊，只能说向下看啊，像就点低头的这种状态啊，不能平躺，因为这个平躺啊，它这个头枕不到枕头，所以会垫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垫子啊，很痛苦啊，日常生活非常受限。第二个患者呢，由于他是一个既往有个外伤，所以说他的啊后凸啊局限在某一个点，那么从外观上，像第一个患者，他后背依然是平的嘛。第二个患者呢，后背会明显鼓出一个尖儿啊，相当于一个折角啊，折角一样。这个患者呢也是啊平躺受限，因为这个东西它会硌着他后背，很疼很疼。然后呢，哎，也是逐步的加重啊，逐步的这个加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也是为了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来医院就诊。那么我们也是对这个两个患者进行了这个手术的治疗啊，纠正了患者的脊柱畸形，使得患者能够直立啊，上身能够躯干能够直立。完成日常的这个生活，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0: 我们一个一个讲吧。
5: 后突畸形呢有几大方向啊，从最小年纪最小的患者呢，我们称之为这个休门氏病。它呢是由于这种多阶段的脊柱的发育的异常啊，包括一些间盘的间盘疝啊等等。一般来讲呢，像这种情况下，那椎体不是一个方块嘛，一般。那么这类的患者呢，他前方的椎体扁，后方高。那么连续多个椎体出现这种状态啊，就出现哎脊柱后突这种驼背的状态。这一类的患者呢，往往发病疾病时间很早，可能在青春期左右啊，就十几岁就能出现患者啊明显的啊有驼背啊后背啊畸形啊，甚至说颈部呢过分的后仰来去代偿了后突畸形的状态，这是一类的病因。还有一类呢，就是啊在年纪大一点可能出现一种强制性的脊柱炎，它表现为呢。从骶髂关节开始啊，脊柱的逐节样变啊，变成这种硬化啊，整个脊柱呢失去它的活动范围，久而久之呢啊，开始出现后突啊驼背的状态，以及呢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种骨量的丢失啊，椎体的增生啊，导致这种系统性的啊后突畸形。
0: 对于青少年来说，实际上因为发育异常，我觉得因为这个他年轻嘛，他后面的日子还很长，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给他矫正，对他的生活质量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人生可能都会有所改变，是吧？
5: 对于儿童呢，这类疾病呢，我们还是说观察他的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呢，以这改善他的生活功能状态啊，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提高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啊，缓解他对于神经的刺激。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就一个是咱们蜕变的那个啊，以蜕变为基础的。患者呢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患者，大概整个的病史呢只有6年时间左右。他在之前呢，我详细的问过，他是完全可以躯干直立，哎，完成日常的生活的。那么现在呢，久而久之，这6年来讲，逐步的进展，出现这种后突的畸形状态，程度呢越来越重，伴随着脊柱的这种增生和硬化。来，
0: 确实很好奇，那是什么原因使他6年就变成了一个严重的脊柱后突畸形呢？
5: 影像上看呢，他并没有一些典型的像强制性脊柱炎呐、啊，甚至或者说是外伤的这个病史。那么他在脊柱周围呢，会有一些明显的由于脊柱蜕变不稳引起的增生的信号。那么我们整体上来讲呢，还是把它归为啊蜕变性的啊脊柱后突。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呢，我可以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他的这个功能状态。他四肢活动都是还可以的，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严重的后突进行状态，可以看到明显的驼背样啊，但是呢还是可以自然自由行走，不需要拐杖不行。

0: 他的后图激情呢，而且是这种非常僵硬。日常生活呢，受限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谁喊他、叫他，他是不能像咱们一样完成啊，转身啊，就是这种扭腰啊，或者回头啊这种姿势，他只能说是哎，我走腿啊，转过来，
1: 整个人
0: 哎，整个人转过来，
1: 就是他的腰也不能转。脖子也不能转，
0: 脖子能转，脖子能转一部分，哎，但是因为这个他活动，他肩不能动，相当于哎，他只能顺着整个躯干的方向在走。那么日常生活呢，除了这常规的洗漱啊之外，他很难实现这种抬头，他是看不了天的啊。比如说他过马路啊，想看红绿灯啊，是很困难的，很不舒服。这个呢是对他一个明显的一个困扰。第二呢，就是他休息也不行。像刚才说，他这个脊柱后突是一个非常僵硬的一个状态，他不能平卧，平卧之后呢，哎，要不然我这个后背啊，他不能完全接触床面，只能说某一个位置，就腰下腰部那一个位置接触床面，很痛苦。就相当于这个人每天如果平躺的话，只能是靠着睡觉休息。那么这种体位呢，他在左右侧身呢，哎，晚上也很休息的很困难。再加上他起床啊、穿鞋啊等等，都变得很难受。那么，由于这个患者从完全能直立的状态，到这种蜕变逐步的加重，到现在才6年的时间，患者很难接受现在目前的这种功能状态，而且这种脊柱僵硬这种情况啊。为了想改善功能状态啊，哎，提高，来的时候跟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大夫，我想重新能直起来。能够正视平视这个环境啊，能够完成这些日常的生活啊，这是第一个啊，蜕变类的患者。那么我们也是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评估，去进行了一个周全的一个手术方案。患者呢也是得到了脊柱的矫形的恢复。
1: 这样的一个患者朋友，他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病史，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但是就是他这个蜕变的速度特别快。然后造成他现在这个生活质量的非常的差哈，
0: 嗯，
1: 那我们是怎么给他做这个手术的呢？
0: 这个手术的基本的思路啊，不是很复杂，但当然这个手术是一个属于脊柱里边比较难的、创伤比较大的一类的手术。这个基本想法呢，就像啊，咱们树啊长歪了啊，咱们想给它复回来、纠正回来，主要就是两点：一呢，我需要一个提供我脚型力量的一个把持点，这不脚型嘛，脊柱后突脚型，这个力量由谁来提供？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这个脚型的空间由谁来提供？我们需要创造这些可知。那么对于力量上，我们通过在脊柱骨头上制钉，用那种现在一种金属的这种制钉，我们相当于在一个木头上，哎，打上这些钉子，先提供了我一个脚型的一个位置的把持点。那么空间上，我们可能以通过截骨的方式。思路是什么呢？咱们比如说这个患者他不是后凸畸形吗？那么我现在如果把这个脊柱看作是一个向前弯曲的圆柱体的话啊，那么相当于我后背侧的这个结构长，腹侧的结构短，导致的患者整体上向前弯曲。那么我们是可以通过我把后方的结构截取一部分，来把这个东西往后进行矫正啊，就相当于往后掰，这是一个方向。再有呢，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前方的支撑，就我增加前方的这个长度来纠正它后凸的畸形，甚至说我两个方式同时应用啊，这是整体上的这个大的思路方向。
1: 但问题是，人的脊柱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圆柱体啊，那里面神经啊什么，那太复杂了，这个好像感觉风险好大哦。
0: 是的，所以说这一类的手术呢，整体来讲的创伤啊，或者是这个手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手术切口呢也会比较长。那么因为我们需要重建它位置关系，修复它的脊柱稳定性，那么我们第一步呢，需要在各个椎体上啊制成这个钉子，相当于我们建立了一个脊柱的支点，同时呢，我们在脊柱上进行了一个截骨的操作，这个截骨呢就是一个 V 型的截骨，后方这个尖儿啊朝前，这样的截骨呢使得我前后方我多去掉了一部分结构，前方去掉了少部分结构，这样的话我再将这个截除的这个空间进行压缩闭合，这样的话我相当于刚才说咱们看作一个圆柱体的状态，那么我们缩短了后方的长度，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结构整体的抬立起来了。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根据患者的手术的需要，以

0: 以及我需要提供的角度的大小，我们可以选择某一个位置进行这种处理，或者说在多个阶段啊进行处理，那么分别进行不同的截骨的程度来提供我这个向后方矫形的空间。同时呢，我要把这些修复成新位置的这脊柱这些位置关系让它们都进行融合，把这些骨质呢长在一起，形成一个长久稳定的状态。这是这个手术整体的这个大方向的这个思路。具体的操作步骤呢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繁杂了，因为脊柱呢中间是有脊髓结构的，包括周围的一些神经根，所以咱们手术操作中的所有的步骤都需要避开这些核心的结构啊。我们要做的目的呢，我要完成脊柱的位置关系的改变，我要重建呢脊柱的稳定性，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你的神经功能不受影响。
1: 听起来都觉得挺艰难的，但是我其实也挺佩服这个患者朋友的啊，有勇气做这么复杂的一个手术，然后能够让自己重新向前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然这个也说明他对我们的医生团队是非常的信任的。
0: 是的，是的。相应来讲，因为这一类的手术呢，其实本质上啊，它需要有患者对于他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再加上他这个疾病的情况达到一定程度，其实绝大多数的老年性的这种后凸畸形不至于需要进行大范围的这种矫形的处理。那么老年人后凸畸形呢，往往都是因为你老化甚至以骨量的丢失为主，常规的以补充钙剂甚至说骨质疏松的对症治疗往往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呢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一个太大的影响。那么像刚才这一个患者呢，他属于生活质量是受限的比较严重了，那么进行了这一类的手术，我们术前也是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准备，包括患者的营养状态啊，包括患者这个肢体功能，因为这类的患者一般来讲年纪都中等偏大，那么为了手术安全，手术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嘛，手术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咱们做好万全的准备，相当于磨刀不误砍柴工嘛，我们跟患者共同的配合，最终实现了这一个手术的操作。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其实我想问他，目前这个蜕变这么严重，就是6年的时间就蜕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脊柱外凸畸形，那我们现在给他手术，给他重新把脊柱矫正直了以后，那他会不会还继续再出现这个畸形呢？
0: 一般情况就不会了。那脊柱的矫形呢，往往是跟脊柱的融合手术是相辅相成的。我举个例子，咱们是通过金属的力量把它矫正回来，那么任何金属它都有一个自然的特性，我们叫做这个金属的疲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呢，就是像一个铁丝吧，你可能硬掰呀，怎么掰也掰不断的，可能需要费很大的力气，甚至把你的手划伤也不一定能把它掰断。但是呢，我通过反复的折弯我可能不需要太大力量，我只需要反复的折弯，可能过一会儿它自然而然就断了。这个呢是我们金属的疲劳的特性，那么放在体内也是一样的。可不要小瞧咱们人体内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这个人体内很多肌肉它都是一个费力的杠杆状态，就实际上肌肉提供的收缩的力量是比你实际起到效果的力量要大很多。我举个例子，你可能比如拿了一个2公斤的哑铃做一个屈臂的这个动作，实际您肌肉收缩的力量可能到10公斤它才能完成，因为它是一个费力的杠杆，肌肉力量非常强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们这个金属的疲劳的作用，单纯的进行固定的矫形，久而久之就可能出现内固定的失效，包括它的松动断裂移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相当于我本身做的内固定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了，那么可能会出现畸形的复发，甚至说可能说异位的复发，可能不是在这个位点，就其他位点出现其他的脊柱畸形。那么这种情况往往会做脊柱的融合，就是我们金属的矫形是一个暂时性的，我们把这个骨性结构位置关系恢复到一个我们理想的状态，然后我们期待的是需要这些骨头自然而然长在一起把它变成一种生物的状态，而且呢成型了之后这个骨性结构就稳定在一个我们已经塑形好的一个位置关系，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得到一个长期的稳定效果。
1: 那看来这问题我问对了，就是我大概理解，就是如果是弯的状态，它可能这个压力不断增加，它就更容易坏。如果我们把它矫正

0: 直了，实际上它的压力就平衡了，所以相对来讲就不太容易出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我觉得就是像脊柱后突畸形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确实我们通过这个矫正手术可能也会延长它的寿命和后面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就是让它能够向前看了。
1: 是的，对于这一类的患者呢，他生活质量出现之后可能会伴随着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他休息不好，出现饮食啊、睡眠啊，这种有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种状态。那么改善了他日常生活之后呢，他的日常体力活动啊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呢他整个的身心状态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0: 太厉害了。刚才张主任为我们介绍了一位脊柱退化造成驼背的患者朋友经过治疗恢复正常生活的病例。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稍有点驼背肯定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但大家可以请医生帮我们制定干预驼背的方案，减轻驼背对体态和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带我们了解引起驼背的原因。那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个病例，您刚才说到的因为外伤，是30多年前的外伤，当时好像已经治好了没事了，但是很多年以后脊柱出现了一个后突。
1: 这个患者呢是跟第一个患者就是由于他因素的不同，所以他表现的特点呢也会不太一样。当时呢是在第一次外伤可能有35年前啊，35年前距离现在也已经是很遥远的时间了。当时呢可能没有相应来讲比较成熟的检查和诊疗的技术，也没有相应的资料保存做参考了。那么只知道呢患者当时受了一个外伤，出现了一个腰背部的剧烈的疼痛。跟我说的呢是通过用传统的就顶的这种方式，就是他在床上反向放了一个滚子之类的东西，就躺在上面硬躺躺好的。这可能在30、40年前可能很多出现这种脊柱的损伤的患者是通过这个方式进行治疗的。由于缺少当时的影像资料，不确定当时的情况了，我们只能以目前的患者检查的情况来反推当时的情况。那么现在患者来了之后呢，由于外伤的启动因素，那么患者出现了骨性结构的问题，那么包括椎体的塌陷、局部的后突，在临床上表现呢，就是脊柱的后方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包块。那么我们比如说用手啊去摸它整个的后背啊，能感觉到一个相当于一个成角的一个状态，这是外观上的情况。它在生活上呢，虽然说它的直立啊、活动啊都还可以，它并不是像第一个患者是非常明显的。生活质量就我只能看地啊，视角只能看地，他倒没达到这个程度，但是呢他在直立活动一会儿之后就会出现明显的背痛，这种疼痛状态会导致他没办法进行再过多的日常生活了，就是他比如说他洗洗菜啊什么的，后背会疼得很难受啊，可能就需要卧床休息。第一例患者呢是躺下之后没办法枕到枕头啊，因为他躯干了弯曲的状态。第二类患者呢是躺下之后这后方骨头这个尖儿会硌这个床，导致他局部疼痛很重啊，只能侧卧着睡觉，而且这个后方长期的这种摩擦啊，局部都形成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红啊，皮肤的这种亚红的状态，这是其一。这是脊柱方向的问题。那么在核磁方向 CT 我们通过是主要评估患者骨性结构的问题，那么核磁呢是评估患者软组织的情况。这个患者呢还伴有一个长阶段的脊髓空洞
0: 啊，就是舌的那个地方其实已经脊髓已经
1: 对，就它存在着脊髓的病损，猜测呢可能是由于当时损伤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骨折块啊刺破硬膜，可能导致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比如说渗出啊等等。那么现在呢在影像上表现着就是大范围的脊髓的空洞的形成， 所以说患者不但有脊柱方向的这种畸形状态，他还有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表现在肌肉的乏力和萎缩。像咱们正常的咱们老百姓啊，看手啊都是比较饱满的，他的手呢就非常的空虚，我们一捏就能直接捏到这个所有的骨头，他看不出来咱们这个手掌啊这种骨包这种肌肉的这种感觉，也没办法正常写字儿啊或者用筷子啊等等。就患者相对于第一例患者毕竟他神经整体神经功能还都是比较好的，主要说是这个后突畸形的状态。第二例患者呢，除了这种后突畸形让他疼痛严重之外，他还存在着神经功能的障碍。所以说这个患者呢，就我们尽可能的要解决纠正他畸形的问题，也要呢尽可能去尝试去缓解他神经功能的这种改变。
0: 我听起来我都特别为这个第二位患者着急，他当时受伤35年了，我觉得他一定不是现在才出问题的，他肯定早折的地方就疼了，而且他早就发现他的神经功能受损了，怎么不早一点来呢？
1: 哎呀，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病情啊是一个非常缓慢进展的，像35年的病史，它也是逐步加重的。有的时候呢，这个疾病的情况啊，像弹簧一样，可能撑到某一个程度，咱们再一撒手，它还能弹回来；到某一个程度，可能突然之间弹簧再一撒手，就不能弹回到原状了。患者可能也会伴随着这种问题，随着逐步的神经功能损伤，它因为它是很漫长的，它可能耐受啊，可能适应。真正到了突然间发现，哎呦，我这个功能存在了很大的异常了，甚至说我不去进行手术治疗，已经没办法去改变我的状态，甚至保守治疗已经没办法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了，那么进一步呢，才可能考虑手术的治疗。
0: 嗯，就是这种渐进性的疾病很容易让人忽略了它的严重性，好像就觉得一点一点就适应了，但实际上我们刚才听张主任描述啊，这个患者的状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那我们还能给他恢复吗？还能治吗？
1: 当然是可以的。由于这种状态呢，患者也是生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归根溯源，这个局部的损伤是他整个疾病的最早的始动因素了。那么只不过是他随着渐进性的加重，出现这种情况。他当时外伤的时候还没后背，我很明显的问过，他是没有这种突出这种状态的，他是逐步的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等到了这个地方，他是平常已经很难耐受了，顶得很痛苦，来在医院看病的。那么这种情况依然也是可以考虑通过手术去解决患者的问题，但是呢，有别于前一例患者，那么这一例患者呢，整体的治疗思路上会有一定的变化。第一例患者呢，是弯曲是覆盖在整个的肌肉，因为它是一个均匀的一个大圆。第二例患者，他由于外伤的情况，他整个的后突的致病因素局限在某一个点的位置，所以说这个手术呢，我们更主要的是要解决这一个位置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均匀的分散在整个脊柱的后方。第二呢，就是这个患者他本身是一个前方的一个塌陷，由于他椎体的一个骨折状态，他已经是一个碎裂然后畸形愈合的状态，那么单纯后方畸形松解有可能不一定完成我这个矫形的工作，因为前方有大量的异常的增生啊骨性的这个连接，所以说这一类患者我们思路上就采取了跟第一个患者有别的一个方式，就我们能通过间隙的方向就把他这原来损伤的这个椎体以及破损的这一些间盘组织进行去掉，那么在前方进行一定的情况的支撑，然后在后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压，相当于我既增加这个前方的长度，同时缩短后方的长度，来纠正这个局部位点的后突畸形的状态。
0: 那我有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前面讲那个病例，它是整个脊柱是一个弯曲的状态，它是均匀的弯曲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点位来给它拉回来。相比下，其实它的程度可以不那么深，它可以用比较多的点位。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它对脊髓的影响会比较小。那像这个患者朋友，他整个这一个地方变成一个巨大的弯儿，然后其他地方没事儿。那么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刚才讲到还伴有这个脊髓的空洞嘛，那我就想它的重建神经功能是不是非常艰难啊？
1: 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例的患者呢，它是整体的脊柱是由于脊柱的问题它属于蜕变来造成的，所以它大部分的解剖结构还都是比较规整，所以我们呢能看到一些正常的一些位置关系。而第二例患者呢，他由于外伤既往外伤的存在，他局部是一个混乱的，他并不是常规的解剖状态，

0: 同时呢，由于原有的外伤情况以及他脊髓本身就存在的一些基础病损，所以说他对于外部手术的刺激可能更为脆弱一些，所以我们呢也可能也需要比第一例的患者呢要更为的小心，才能保护患者的功能，因为他本身神经功能就是有一定有损伤了。那么做这种矫形的手术，对于这个神经损伤如果再进一步有到刺激，那可能患者术后会有一些神经功能的加重，这种情况下对于患者的日常生活恢复起来会更有难度，所以说我们也会在手术中尽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那刚才张主任还说到这个患者他的脊髓有创伤的地方已经有一段是没有了，那这一部分我们能给他补上吗？
0: 这个呢相对来讲遗憾一些，脊髓空洞呢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脊髓本身由于不管是脑脊循环的异常，局部的粘连感染张力的增高等等一系列因素吧，导致的脊髓中央的一个组织的坏死。那么对于脊髓空洞的治疗，目前的科技水平也只是说在解除造成脊髓空洞的因素，而对于中枢神经系统不管是脊髓还是脑组织啊，现在是很难有直接修复中枢功能的技术手段。我们的手术呢把核心因素解除啊，尽可能去给它恢复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这是现在手术技术核心的目的。
1: 所以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像这位患者朋友经过了35年才来治，如果他能早一点来治的话，可能对他的神经功能的恢复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任何一个疾病呢往往都是早发现早治疗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可以通过检查通过监测我们能知道整个疾病的走行状态啊，比如说它是否稳定，是否存在的短期的加重，是否存在着长期的加重。那么对于医生来讲，如果是我们能有一个更早期或者说是更充足的判断条件，那么给予医生的选择或者是给予医生的缓冲空间也比较大，那么我们可以选行的手术策略也可能尽可能选择创伤可能更小一些，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刚才张主任介绍的这位因为30多年前外伤引起驼背的病例，因为疾病是渐渐进展的，这位患者朋友就诊时症状已经很严重了。西斯想提醒大家，我们要对自己多一些关爱，有症状早一点就诊，不仅可以减轻痛苦，治疗起来可能效果也会更好。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带您了解强直性脊柱炎引发的驼背。
0: 强直性脊柱炎呢，在远期也会出现一类特殊的并发症，会造成脊柱的畸形状态。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往往是青年嘛，青年发病，但是呢在远期也会出现这个除了整体的后突直径之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的病变表现，也会导致局部的脊柱畸形状态。我上个月刚刚会诊了一个患者，他就是一个多年强直性脊柱炎病史，那么最近呢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脊柱的病损，我们称之为叫安德森病损。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根据强直性脊柱炎的基本的特点，它是由于骨性的硬化，我们叫逐级样变，就脊柱呢长成一起了。本来呢脊柱由于这个关节和间盘的存在，它是每一个节之间有一定的活动度的，它都长在一起了，而且呢骨性质量呢变得比较脆，因为它随着它年纪的增长病史比较长了。这个患者也是一个将近60岁的一个患者。那么在远期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0: 由于脊柱本身它本身是需要活动度的嘛，在日常生活中，但是它僵硬了之后呢，脊柱失去了这些活动度了，但是呢会出现在某一个位点，这个应力比较集中，导致呢它出现这种隐匿性的骨折状态。骨折状态，这种骨折状态出现了这种不稳定了之后，那么患者再进行日常活动，这些应力会更多的集中在这个位置，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大的外伤。久而久之呢，这个局部就会变成我反复的这种微小的骨折，骨折在长在愈合，完又发生骨折，这种反复的这种应力的集中，导致了一个局部形成一个看起来像是一种骨质不连续、异常增生、骨不连的这种状态，我们这个称之为安德森病损。
1: 安德森病损，那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的反复骨折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
0: 是的，这种呢是非常隐匿，就相当于这个应力的反复集中。我举个例子，像这一个纸啊，这一张纸如果说是在没有折痕之前咱们去弯它，它是一个均匀受力的。那么比如说我这个某一个纸张上我折了一段折痕，我再去弯这个纸，这些力量就会很容易的集中在我这个折痕存在的位置。这脊柱也是一样，由于强直性脊柱炎基本的这个疾病存在，它整个脊柱失去了一些活动度，但是在它日常生活中某些应力集中在某一个位点上，导致了这一个出现了一个微小的这种骨折损伤。那么这种微小骨折损伤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脊柱的稳定性，脊柱本身骨性也有一定的修复和再生能力，它有一定的愈合，但是呢由于它在日常生活中还会在活动嘛，它没等这种骨性结构愈合的非常完善的情况下，这应力又集中在这个位置，又反复出现了这种挫伤愈合挫伤愈合这种交替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一个局部不连续的一个状态。再往后发展，那么这种不连续就会影响到脊柱的稳定性，患者就会出现因为咱们日常生活躯干是整体上是向前方进行屈曲的咱们不是说日常生活不是越往后仰，所以再往后的发展，这个局部就会形成一种畸形的状态，这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比较后期的一个表现了，它有别于一般的这种均匀的后凸的融合畸形。
1: 那我们也赶紧问，像这样的一个后凸畸形我们能治吗？
0: 当然，由于强直性脊柱炎的这些特征呢，它是脊柱的这种硬化，存在这种畸形，那么我们的目的呢，也是对于一般来讲，我们说纠正患者的体态，改善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而对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个患者，他由于这种骨性结构完全已经不连续，脊柱的稳定受到了很大的威胁，那么他可能没有神经系统的表现，由于它还没有出现带过分的应力的集中，但是由于你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脊柱的不稳定，那么任何特殊的外力外伤对于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甚至说是像比如说突然间打个喷嚏，开车驾驶的过程中追尾一下，或者是这个一定的顿挫，会导致这个应力突然的集中，出现脊柱的脱位等等。那么脊柱里面不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神经和脊髓在这个位置，那么等到这种情况下的出现严重的神经功能损伤，那么再去挽救它就变得很困难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旦发现患者出现这种病损状态，我们也是都建议积极的手术治疗，我们要把这个危险性降低到最低，我们要修复局部的位置关系，更重要的是我要重建这个位置的稳定性。
1: 就是说有了小的裂痕我们赶紧把它修好固定好，否则的话这个小裂痕就是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遇到一点冲撞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大的创伤。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呢，还是要早一点去治。
0: 是的，这一类的病损呢是一个很长期的，它是一个将强直性脊柱炎我们都把它认为是一个比较晚期的并发症，因为它需要经历应力的集中，这种损伤愈合损伤愈合需要很长期的表现才能出现这种脊柱的不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患者可能在临床表现上以局部的疼痛为主它并没有存在神经的直接的刺激或者说压迫，它并没有肢体的症状，很多患者本身强直性脊柱炎就会伴有后背的疼痛，所以说这种症状变得非常隐匿，你原来的疼痛和由于你这个局部的不稳定造成的疼痛，它们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的交叉，那么等到发现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比较明显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脊柱不稳定的这种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你积极的去手术处理。像这种物理性结构的损伤是很难通过药物

0: 治疗去改善呢？我们一定要通过这种加强特固定的这种方式来修复它的稳定性，让这个局部的结构不会出现对于应力刺激啊造成那么大的危险，把这个定时炸弹摘除掉。
1: 那是不是也提示大家，如果以前患过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是需要定期做脊柱的检查呢？
0: 是这样的，强直性脊柱炎它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是需要通过内科的药物，比如说通过一些免疫的抑制剂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的使用因素。那么外科治疗上主要就是解决脊柱的畸形状态，解决脊柱由于强直性脊柱炎的出现导致的脊柱一些的危险因素啊，这是我们外科治疗的方式。当然呢，所有的这个疾病的治疗都是要定期的复查，以便早期发现问题，以及啊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尽可能的去改善患者整个疾病的病程状态。
1: 张主任详细为大家介绍了为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后期也可能引起驼背，提醒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要定期复诊，积极干预，避免对身体造成更多伤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对于任何疾病来说，即使医生有再好的医术，也不如我们自己提早预防。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为您保护脊柱支支招。好的，那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怎么保护脊柱哈。那我刚才听了张主任讲的，我就觉得首先我们有过创伤的或者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那其实我们是要格外关注，我们需要定期去检查我们的脊柱，如果发现问题我们要早一点处理它。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好像年龄大了这个老化这个退行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我们减缓这个退化的速度呢？
0: 脊柱的蜕变呢，是一个人的正常的状态啊。如果说您既往有过相应的病史，不管是外伤，还是说像强直性脊柱炎，以及说甚至说肿瘤等等这一些基础的疾病，那么相应来讲，定期的复查也是比较关键的。我对于整个疾病的进展的过程，它是否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我们既往的治疗的方式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益，我们是否需要更换方案，甚至说基于方案进行补充，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的信息有一个综合的判断，这是对于一小部分可能有一些脊柱基础疾患的患者。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随着包括咱们老百姓，可能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些原有的问题像这种创伤这种问题，多数呢会是以脊柱的老化蜕变为主，这些呢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也不用担心。很多老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可能有单位或者是自身体检的时候都会给你写上，哎呀，脊柱退行性变，肩盘的突出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去担心它。但是呢，不代表可以完全忽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依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治疗去调整它。就像现在咱们老百姓对于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已经这个认识越来越加深了，很多患者可能早期去介入它，它可能终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脊柱也是一样。对于脊柱的日常保养，还是归于几大方面就是我们要接受它是一个逐步老化的过程，但是呢，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延缓，甚至说尽可能的去终止蜕变的进展。那么日常生活中呢，比如说是我们改善一些生活的姿势，对于减少过分的负荷劳累，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脊柱颈部或者是腰背部肌肉的一些锻炼局部的理疗热敷， 相应来讲呢，中老年人开始进行适当的钙剂的补充，以及定期我们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骨密度是否需要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来降低像比如说我创伤啊、骨质疏松性的这种骨折啊等等这些的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出现脊柱蜕变这类的患者，比如说我们做影像，我们发现某些位点的间盘突出、某些位点的椎管狭窄等等，我们要除了这些日常生活的保健保养之外，那么也关注啊自己相应的临床表现。因为这些位点呢，在逐步的进展之后会有一些比较有特征性的表现。你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哟，我最近这个走路状态受到了影响，我可能走了一站地，走了两站地，我原来都没什么问题，但现在走两站地我觉得腿不太舒服。这种情况下是提示我们这些病损可能有变化的一个表现。早期出现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还是优先以休息啊这种非手术治疗为主。如果说症状持续了3周，症状不缓解，那么建议继续复查个影像，去判断它是否有进展的趋势，以及是否需要其他的治疗方式去介入去干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因为我觉得啊，我们的脊柱其实和其他地方的骨骼一样，我们如果说能够通过锻炼肌肉，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脊柱的。那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教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们老年朋友说，哎，我锻炼胳膊腿的肌肉好锻炼，那我脊柱周围的肌肉怎么来锻炼呢？有没有具体的方法？
0: 脊柱周围的肌肉呢，往往都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为主，因为本身呢，腰背部肌肉这个疼痛的来源也是由于脊柱的这个活动所引起的。那么早期呢，比如说可以根据你的适当的情况做一些对抗性的阻力训练，比如说呢，我手顶着我的这个头的右侧啊，向左发力，那么我的脖子同时呢向右进行发力，就这种做一些对抗性的肌肉训练，或者拿一个毛巾枕在自己的后脑勺上啊，向前使劲，然后脖子向后发力，这种得适应性的来进行颈部的肌肉的锻炼。腰椎呢也可以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做一做这个适当的仰卧起坐，当然了这些呢都不要以暴力的形式啊参与。因为我有时候可能在新闻上或者看一些视频中，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体格很好啊，他甚至能把自己脖子悬吊在某一些树上，或者是在下面进行很快速的这种旋转。这种呢我是并不是特别建议，因为这个还是力量可能比较大。那么对于这种重负荷的这种外力呢，可控性相对会弱一些。那么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往往在寻求临床治疗会增加它治疗的难度。
1: 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的运动锻炼一定要循序渐进啊，
0: 对，
1: 不能觉得我年轻时候怎么怎么样，我现在我还要怎么怎么样，其实那是很危险的。
0: 是，
1: 然后我能想到的就是比如说骨科医生特别喜欢说的小燕飞啊、平板支撑啊这些，那对于我们提高脊柱周围的肌肉锻炼有没有帮助？
0: 当然是有帮助的。维持脊柱的稳定性呢，除了这些骨性的连接之外，那周围的肌肉是一个很大程度的补充。那么做小燕飞呀，或者做这种平板支撑，对于你的核心肌群的锻炼是很不错的。这些呢，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坚持啊，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可能并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而同时呢，也不要过分的追求运动的强度啊，运动的强度。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我们肌肉的稳定性，而不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像运动员一样啊，就强迫的这个体格。整人体永远是一个协调的状态，我们的肌肉情况、我们的关节情况、我们的骨性情况，我们达到一个平衡稳定的一个状态，才能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功能的输出。
1: 我恰恰就是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他的腰背力量、核心力量其实是相对弱一点，因为我们平常会走路嘛，我们会抬东西嘛，这样我们的腿和胳膊其实我们是有一些锻炼的。但如果说我们没有特意关注我们脊柱周围肌肉的锻炼，有可能这些肌肉我们就锻炼不到。所以是不是我们要有意识的让自己增加一点核心肌肉的锻炼呢？
0: 健康的锻炼呢肯定是比较提倡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实施起来可能也比较有难度。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也都比较忙啊，这个工作起来久坐劳累低头伏案可能是占据了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的时间。即便如此呢，我还也是建议进行相应的这个肌肉锻炼。不但呢能够相对来讲换个心情，换一个这种生活的状态，也能呢改善整个 脊柱的功能水平。那么目的呢，也都是为了尽可能的延长我们

0: 挤入的使用状态，争取终生不出现严重的问题，不需要通过外科手术的情况去解决患者脊柱出现的这种蜕变状态。
1: 那我想可能特别是对于我们比如说有过脊柱创伤的，有过脊柱疾病的这样的朋友，可能更需要加强我们这个脊柱周围肌肉的锻炼了，是吧？
0: 对于既往有创伤啊，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这一个患者，肌肉的锻炼呢，要根据你当时创伤的这个情况。一方面呢，我们定期的去复查，关注自己神经功能的状态，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根据你整个创伤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治疗。比如说呢，患者我有过脊柱的局部的蜕变，局部的这个外伤导致了我这种创伤性的间盘炎的那种存在，那么现在呢只是有一点轻微的腰痛，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太大负荷的要背部肌肉的锻炼，就可能会增加局部存在蜕变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减少你局部腰椎的负荷，减少你局部的磨损增生，来缓解你的临床症状，尽可能推迟甚至说完全不需要去外科手术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张主任提醒大家，除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可以做一些脊柱周围肌肉的锻炼。重要的是，如果有外伤或者脊柱疾病的病史，一定要按时复诊，听医生的话，积极治疗。今天关于脊柱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护好我们的脊柱，拥有健康的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一走路小腿就痛，别光想着是累着了，需要留个心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急性发作可能危及生命。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古到今，灯火温暖过无数团圆的梦，也慰藉过无数游子的愁。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以灯火为主题，让我们一起在温暖诗句中感受跨越千年的暖光。帮助境外诈骗团伙牟利，最终被警方带走，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律惩罚？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灯火往往承载着丰富而深远的象征意义，灵动地穿梭于诗行之间，绘制出一幅幅韵味悠长的画面。它不仅仅是夜幕中的点点光明，更是诗人情感的寄托与表达。它是离人望乡的寂寞，是游子夜归的温暖，是盛宴上的辉煌，亦似静室中勤学者的伴侣。从江面上摇曳的渔火，到深宫里静默的宫灯，每一盏灯都

0: 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象征意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中国诗词大会主题就是灯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立波一起看花千树对星如雨对，穿越时间的隧道，追寻那些照亮古人心灵的明灯，探索这一璀璨意象如何在诗人笔下闪烁独特的文化光芒。
1: 马上开始本场的大浪淘沙。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题。繁华的灯火装扮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元宵之夜，皓月当空，灯火璀璨，辛弃疾词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请问鱼龙指的是什么？ A. 焰火， B. 彩灯。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77人回答正确。
2: 元宵节叫灯节嘛，它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关灯，所以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鱼灯龙灯，各种各样的人物造型、动物造型的灯在宋朝就已经是大量出现了。而且大家看这首词啊，我觉得整个把宋朝的元宵节都有什么节日活动全都告诉我们了。然后他，你看他开始就讲宝马雕车嘛，对不对？哎，大家都在街上，然后讲什么侍女的装扮，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你就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宋朝的节日气氛，我觉得被这阙词给装点的那真是花灯璀璨。
1: 应该说南宋的元宵节是极其盛大的节日，
3: 宋人独喜上元，就最喜欢就是上元节，就元宵节了。这个元宵节到宋代有什么变化，我们看时间就知道了。元宵节要放假，唐代呢放3天假，北宋放5天啊，但是到南宋不行了，南宋人太喜欢这个元宵节了，6天的假期。
1: 所以总而言之，这元宵节真的是南宋最盛大的节日，
3: 最盛大的，
1: 也是宋人的狂欢。那通过这一阙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千百年前那一场盛大的灯火。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道题，由蒙老师给出，有请。
2: 说灯火的气势常常也是军队的需要，纳兰性德随军夜行，军帐中灯火无数，有词云：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请问此夜天气如何呢？ A. 风雪夜， B. 冷雨夜。哪一个是正确的？
1: 百人团请答题。

0: 66人回答正确，应该是风雪夜，而不是冷雨夜。
1: 因为接着背就对了，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你看当时这个纳兰性德为什么写这阙词？他是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呢，1673年一直到1681年，就打了8年的仗，把南方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康熙觉得啊，祖国一统，胜利在望啊，就要去告谒祖陵。农历2月23出的山海关，在咱们北京这个时候已经露出春天的气息了，草芽至少出来了。可是出了山海关之后是什么样子？哎，那时候还是大风大雪，所以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他这个时候心里想的没有大风大雪的故园是指北京，纳兰性德就把北京作为了他的故土，所以故园无此声啊。
2: 古代的行军啊，不是随便可以点灯的，一般是在辕门的要串灯，还有主葬的

0: 里头有灯，平常的营帐里不能放灯的，为什么？很容易火烧连营的，对吧？再加上容易显示出你的这个情况被敌军获知，所以古代行军点灯是非常有要求。但这个为什么特别？刚才蒙老师说了，这是什么？这是康熙皇帝回去拜谒祖陵，这个过程不是行军打仗，所以可以有夜神千丈灯。
1: 谢谢厉老师的讲解。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题，有请厉老师给出。
0: 灯火也常常展现人间的温暖，唐诗曰：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请问共此灯烛光的人是谁？ A 夫妻， B 朋友。
1: 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答对了？请看。52人回答正确。
0: 杜甫的名言，对吧？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是赠卫八处士里头的。然后说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他用了个典故，这个坑就埋在这儿，就是诗经筹谋篇。我们知道筹谋数心，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那个就是讲的夫妻的婚礼的这个场景。但是这个地方杜甫用的，杜甫写于什么时间呢？就是安史之乱3年之后，他被贬化州司功参军，见到了卫八，看到卫八的孩子哎家境，然后就是杜甫那种朴实的笔法写来，历历在目，特别动人。所以杜甫写的其实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朋友，不是夫妻。
2: 为什么我们老是会混？有些诗我们说是写给妻子的，还是写给朋友的？因为中国古代呀，真的是把朋友看得非常非常的重，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很多写给朋友的温暖诗句，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对不对？哎，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让谁都觉得好像是夫妻在互诉衷肠啊，其实是朋友。我觉得诗词大会就是一个交朋友的机会，希望我们都能交到像卫八、处士和杜甫之间的那样的朋友。20年过去，30年过去，还能够啊，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四道题目，请听题。古人夜宴在灯火间游戏，李商隐有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请问分曹指的是什么？ A 分组， B 分酒。百人团请答题。多少人答对了？请看。33人回答正确。
0: 文字学里头，这个甲骨文的曹很早就出现了，它原来就是两两相对，对偶的意思。这个曹其实就是用了它的本意，分曹，分两队玩游戏嘛，玩那个什么游戏？射覆，射覆是一种游戏了，在东汉三国特别有名，玩的最好的人是一个易学的大师，叫管路。所以我们今天以为射覆就是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但其实古人是用易学的道理去推理啊，它是真相只有一个啊，他在那推理，但是
1: 有点像今天的桌游，
0: 哎，
1: 也是一群人围桌而坐，
0: 对，
1: 进行推理。
2: 你怎么这么聪明，
1: 是不是很形象？
2: 所以最后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真无彩凤双飞翼，
3: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对，
1: 好，谢谢两位老师妙趣横生的解读。来看看33位选手当中到底是哪8位处在各自阵营的前2名。
4: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1支队伍是短道速滑小小运动员江静熙。 哈工大航天学子王一瑶，用诗词教地理的高中地理老师刘诗蕾，带着妹妹学诗词的阳光男孩陈秋实，他们四人组成花千树队。
3: 花千树，花千树，千树万树一同舞。
4: 第二支队伍是用画意表达诗情的小学生何坤宇，杭州亚运礼仪志愿者张鹏轩，驻外机械工程师申浩，南京消防救援一线大队班长罗忠臣，他们四人组成星如雨队。
3: 星如雨，星如雨，草草飞盘功效雨。
1: 诗词转盘题，转盘题呢都是与灯火相关的内容，每转到灯火与之对应的一位诗人，选手就需要答出相应的问题，可能是诗句，也可能是相关的诗题或者诗词背景。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第一组抢答选手。第一组抢答的是来自少儿团的两位小朋友，我们认识一下。
5: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江锦熙，今年11岁，是一名短道速滑运动员，我又回来了。
1: 欢迎锦熙，加油。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小选手。
6: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堕寸功。大家好，我是何坤宇，今年6年级了，我喜欢诗词，也很喜欢画画，我还喜欢把画做成书签带到学校和同学们分享，品味诗词乐趣。
1: 来吧，两位小选手做好准备，来看你们的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停。灯火与欧阳修，这会是一道什么样的题目呢？两位小选手请听题。欧阳修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请问前两句是什么？请抢答。坤宇抢到。
6: 我的答案是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1: 能继续背一下吗？
6: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1: 正确答案就是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祝贺坤宇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也给星如雨队加一分。
2: 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作品里，灯节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日。《水浒传》里头，宋江开始在清风寨看那个小鳌山，后来到大名府又看那个大鳌山，后来夜闯东京，那看更大的鳌山。那个鳌山就是灯啊，它只不过是把这千丈灯一叠一叠的叠起来了，
0: 灯山，
2: 对，成了一个灯山了。这个是一个灯。然后你看《红楼梦》里头，《红楼梦》里也是三次讲灯啊，对吧？第一次元宵节就香菱就丢了嘛，第二次就到了他们家最热闹的时候了，元妃归省庆元宵啊，也是写诗嘛。第三次就是元宵开夜宴，他们家就走向要衰败了。《红楼梦》讲的是大家族怎么过元宵，这个《水浒传》呢，讲的是英雄怎么过元宵。欧阳修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老百姓中的有情人怎么样过元宵，就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大家都在这儿过欢乐的元宵节，月亮之下有情人在那儿相会了。你月亮稍微朦胧一点，但是有点被柳梢遮住，有点被云挡住，那时候才可以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情人之间更清幽的景象。
1: 我刚才在听蒙老师讲的时候，就在想，其实天上有一轮月亮，每个人心里也有一轮月亮，如果是完满的，那就是人月同辉，如果内心是有遗憾的，其实那个月亮即便是圆的，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词里，也是像老师说的被薄云笼罩着，可能是不完满的。
0: 欧阳修尤其如此。我想问你，你知道这欧阳修的这首词，他的词牌叫什么吗？
6: 生渣子。
0: 对，读得特别好，生渣子，这个地方不读茶。坤宇刚才说的特别好，他说他下阙的是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 杨大雅，是一个谏议大夫。欧阳修

0: 就非常佩服这个杨大雅，就娶了杨大雅的女儿叫杨氏。那杨氏家风非常好，孝敬公婆，然后和欧阳修两个人是也是人生知己。他是景佑元年的腊月娶了杨氏，然后到了景佑二年的九月，杨氏就病逝了。总共他们的婚姻生活就是十个月。所以到景佑二年的那个元宵节，他陪着杨氏一起去元宵看花灯，一直到18年后，欧阳修还说杨氏仿佛还是他昨天刚刚离开我一样，那个悲伤还像景佑三年那个元宵节我想起他时候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的样子。所以啊，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诗词一定来自于最本真的生活，来自诗人词人他最朴质的心弦的波动。
1: 谢谢厉老师的讲解。这样的话，第一道对抗抢答题就完成了，我们马上进入第二题，来认识一下答题的两位选手。这一轮抢答的两位选手来自青年团，我们认识一下。
2: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大家好，我是王一瑶，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的本科生。我的专业就是要将机器人更好地应用于航天领域，那么以后我也将为航天领域奉献自己的力量。
1: 谢谢你。我们来看看和你一起较量的会是谁。
3: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传媒学院的张鹏轩，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诗词大会的舞台。
1: 欢迎你，鹏轩。那接下来就是两位青年团的共同抢答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次诗词转盘会怎么给题。诗词转盘，转起来。灯火与民间出题人，来看看这道题会怎么给出呢？
4: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你们好，
5: 我是谢军。
4: 我的家乡山东吴地位于渤海湾西南岸，这里有大面积的贝壳滩，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丰富的贝壳资源，我们开发出了以海洋贝壳为主要原料的贝壳制造技术，将天然贝壳打碎，再添加长石、石英、高岭土，烧制成洁白细腻的贝瓷。如今，这些来自大海的宝贝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请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件瓷瓶，这是我手绘烧制的贝壳艺术品。它描绘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热烈景象，用两句诗词来形容就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那么我想结合这个画面为现场的选手出一道题，请问诗中的铁锁开是因为官方的什么规定？
1: 请抢答。
2: 我的答案是宵禁结束。
1: 确定吗？
2: 确定。
1: 很遗憾，回答错误。王一瑶扣一分，咱们花千树队扣一分。其实都已经到宵禁这边上来了，
0: 就到边上了。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取消宵禁。
6: 苏味道写这个诗说那一天呢是盛世灯影之会呀、啊、就是大家都在这儿放花灯啊，好多好多的灯都凑到一起，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这一夜是没有宵禁的，是取消了宵禁令的，老百姓可以在那儿痛痛快快的游玩一夜两夜三夜，到最后南宋可以一连玩六夜。
1: 哎，这首苏味道的诗最后一句就是今无不尽夜，玉漏莫相催，他如果能够背的肯定就知道是今天晚上就没有宵禁了，那就是取消宵禁。

0: 解。
1: 对，唐代的规定啊，就是晚上开始宵禁的时间叫晚上漏刻昼漏禁，这一般来讲是一更三点，就是晚上八点前后，这就时候要敲什么闭门鼓，敲600下，满城这就开始进入宵禁了。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是5更3点后，4点钟之后，其实就敲这个开门鼓，就400下，啊，官员也开始上朝了。严格来说，敲开门鼓的时候，他这才叫宵禁结束了。
0: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读。抢答继续，来认识第三组抢答选手。这一组来自百行团，分别认识一下。
2: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是来自重庆的一名高中地理教师，我叫刘诗磊，希望带着我的学生能够看天地之美，习万物之理。
0: 欢迎你，刘老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一位。
3: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大家好，我叫申浩，来自国际工程集团总部。
4: 我是一名从事海外工程项目建设的工程师，我参与的巴基斯坦尼鲁姆杰鲁姆水电站是中国企业在国外承建的大型水电工程之一。这个水电站对当地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全国15%人口的用电。项目现场的情况复杂多变，我们既要保证项目质量，也要保证项目进度。
5: 27491，
4: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庆幸还有他陪伴着我。他就是诗词。大学时期，我学的是工科专业，每天要面对大量的数据和公式。但从小喜欢诗词的我，会抓紧一切空闲时间，沉浸在充满情感和想象的诗词海洋里。
6: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香。
4: 在学校的诗社，我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虽然已经毕业多年，但我们还会经常聚在一起畅谈诗词。诗词就是光和电，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今天啊，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一起来看看。
7: 遥知春色满神州，
8: 箫鼓喧田意气求，秀句玉童花径立，
9: 加油！
10: 申浩阿查勒，
3: 我今天也真的是要加油，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0: 灯火。张继，请听题。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中有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诗句，请问诗人因何而愁？请抢答。
3: 我的答案是羁旅之愁，这是张继夜泊姑苏城外引起了他的相思，所以他是在思念家乡。
0: 祝贺你回答正确，申浩加一分，星如雨队加一分。
1: 刚才你的回答说这个羁旅之思当然是对的，就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嘛。其实张继是考中了进士的，然后在等吏部全选的时候，安史之乱爆发，避安史之乱到南方。张继是这个湖北襄阳人嘛，然后他到了姑苏城，苏州原来有的这种虽然是红的树，它不是枫树，它叫乌桕树。他湖北人嘛，枫树很多，所以他认为那个乌桕树就是枫树，所以以至于当地有个桥叫枫桥，后来因为他这个诗太有名，就把那个桥改成了枫树的枫，所以现在那边啊也种了枫树了。
0: 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段可能不那么多人所熟知的故事哈。
11: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当一个羁旅之人看见一盏灯的时候，他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 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张继呀、啊，他就是江枫渔火对愁眠啊，不管他当年有过多少版本，但是愁是一定的。可是你看杜甫也是一个羁旅之人呐、啊，他当年在成都的时候啊，他也是在漂泊呀。可是他看到的是什么呢？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他就升起了一团希望，然后就想：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无论在哪儿吧，只要有灯，人心还是觉得温暖的，而且呢会感受到希望。就像您那工程给巴基斯坦带来稳定的电力，人们就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希望。
9: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12: 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帮助境外诈骗团伙跑分转账，在银行被当场抓获后大呼冤枉，殊不知他的这种违法行为早就已经被警方锁定。而另一女子因为多次收到了在海外务工丈夫的大额转账，也被警方带走，女子这才确定丈夫已经涉嫌电信诈骗。那么帮助境外诈骗团伙牟利将面临怎样的法律惩罚？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内蒙古自治

0: 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内蒙古自治区律师协会律师。
1: 这时，只见一个戴棒球帽和墨镜的男子，领着一个戴口罩还不停四处张望的男子走进银行。走到柜台前，戴口罩的男子从怀中掏出一张银行卡，对柜员说：“我的银行卡冻结了，收到短信说让到柜台来办理解冻。”说时迟，那时快，不知埋伏在何处的便衣警察已经围了上来。快跑！墨镜男子大喊一声，转身想跑，可哪里来得及，二人同时被警察按倒在地。同一时间，银行门外的一辆商务车里有两名男子，一个正疯狂地敲击着电脑键盘，另一个正要发动汽车，就被破窗而入的警棍击中了手腕。那么这几个人究竟是谁呢？他们为什么又会被抓呢？原来戴墨镜的男子名叫陈宇，今年28岁，高中辍学后打过无数零工，却总嫌赚钱太慢。2021年冬天，陈宇在酒吧结识了一些所谓道上的朋友，看着对方每晚一掷千金的消费，连眼都不眨一下，陈宇非常羡慕。混熟了以后，他拉住对方，谄媚地问道：“哥，你们有啥赚钱的门道，带带兄弟呗。”对方神秘兮兮地对陈宇说：“小宇啊，其实我们这个活儿轻松得很。”随即给陈宇看他的手机，手机账户余额里密密麻麻的零，让陈宇眼前一亮。可他还是谨慎地问道：“不会是杀人放火吧？”对方听了哈哈大笑：“兄弟，你想太多了吧，这年头杀人放火不如动动手指跑分来钱快。”啥叫跑分？陈宇又问道。对方耐心地解释：“境外有些大老板在咱们这做生意，资金流水太大，自己的账户转不出去那么多钱，咱们呢就帮着多弄几个账户，把钱给他转出去，道上管这就叫跑分。”陈宇不敢相信地问道：“就这么简单能赚这么多钱？”对方轻声一笑：“简单，你要真能转出去再说这大话。”
2: 见对方不相信自己，陈宇急了，当天就回家试了几单，果然行不通。他这才相信这位道上大哥口中的大钱果然不好挣，而对方也见识到了陈宇想挣钱的决心，两人一拍即合。可陈宇怎么也想不到，这件事却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 于是通过对方的介绍，陈宇很快与境外老板飞鸟集团取得了联系，并按照飞鸟的指示找来了自己的好哥们刘洋和王月，组建了跑分团队。陈宇通过网络软件与境外诈骗集团联系，并负责全盘指挥，刘洋负责通过各种渠道购买银行卡，并将飞鸟诈骗来的钱分流转账出去，王月负责开车盯梢以及一些后勤保障。陈宇等人深知自己的行为违法，为了避免引起警方的注意，他们从不在一个地方多停留，而是全国各地流窜作案。每到一个地方呢，他们就租上一辆商务车，所有的转账操作都是在行驶的车中进行的。那么这一次，警方是怎么精准地锁定他们的行踪，并在银行实施抓捕的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叫吴俊的人，也就是本案一开头那个与陈宇一同在银行被抓获的戴口罩男子。吴俊是个无业游民，30多岁了，还跟母亲生活在一起，靠着母亲微薄的退休金勉强度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吴俊得知将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借给别人就能换钱，这让习惯了不劳而获的他找到了生财之道。于是吴俊办理了许多实名制的银行卡和手机卡，通过网络联系到有需要的人，借出自己的卡换佣金。
2: 吴俊账户的异常情况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技术部门

0: 对她的账户进行了监控。办案民警本以为这只是个案，可很快他们欣喜地发现，吴俊的身后竟牵出了一个隐藏极深的跨省作案团伙。
1: 原来就在被捕的三天前，陈宇再次收到飞鸟的通知，又有一批款三天后15点左右到账，急需转出。这次他们找到了吴俊，通知吴俊三天后在市区的一个天桥下等着。就在被捕当天，陈宇团伙开着商务车来到指定地点，接上了吴俊。上车后，陈宇让吴俊把5张银行卡、身份证和手机都交给刘洋。刘洋摆弄着面前的6部手机，指尖在屏幕上飞速地切换。到账58万，拆分成36笔不同的金额，转给不同的账户。陈宇盯着手机屏幕上飞鸟发来的指令，必须在1小时内完成转账分流。突然，刘洋抬起头，鼻尖渗出冷汗，大喊：吴俊的1张银行卡交易异常。陈宇一把夺过手机，屏幕上显示该账户因交易异常已冻结，请到柜台核实。原来吴俊的银行账户一直在警方的监控之下，资金流入的同时，银行便按照指示冻结了其中金额最大的1张银行卡，并发送短信提示持卡人来银行办理解冻。陈宇虽然也觉得去银行有风险，但迫于飞鸟的强压，只能铤而走险，终于被等候多时的刑警当场抓获。这也就是本案开头所发生的一幕。由于证据确凿，人赃并获，公诉机关很快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3人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宇拒不认罪，他辩称自己只是帮别人转个账，充其量就是帮信罪，而不应该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这2个罪名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陈宇等人的行为究竟该怎样认定？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别。我们通常说的帮信罪，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是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另外，2021年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规定，

0: 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通讯工具帮助，数量。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全称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仍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在陈宇团伙案件中，公诉人提出了三条关键性证据，其一，通过调取陈宇等人的通讯记录发现，其存在与境外诈骗人员频繁沟通，且聊天内容涉及如何操作转账分流。其二，银行流水证据显示，陈宇团伙使用大量购买的银行卡进行异常转账分流操作。其三，查获的相关设备中存有多账户拆分、异地跨区操作、伪造身份、规避监控等操作方案。结合证据与行为分析，陈宇等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的提供技术支持的帮信行为，他们明确知晓操作转账分流的钱是境外人员诈骗所得的赃款，却仍主动设计多账户拆分等复杂手段，积极帮助违法所得转移。这种行为不再局限于帮信罪的基础帮助范畴，而是通过多次转移将违法所得最终流转到境外诈骗人员手中，完全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吴俊多次出借银行卡和手机卡的行为则构成帮信罪。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陈宇、刘洋、王月三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其从事犯罪活动相互配合，分工明确，系共同犯罪。陈宇作为团伙的组织者，对犯罪起到了关键作用，情节严重，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10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刘洋直接参与转账操作，对违法所得的转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王月负责开车以及一些后勤保障工作，虽参与程度相对较轻，但同样为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同时，通过对陈宇团伙的侦查，公安机关发现本案的上游犯罪集团飞鸟存在境外背景，警方迅速启动跨国协作机制，联系境外执法力量，对飞鸟集团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与抓捕，以诈骗罪对其另案处理。吴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另案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轻松赚快钱陷阱，拒绝成为犯罪的工具人，拒绝协助转移可疑资金，即使是亲友请求，若资金来源不明，也应拒绝。同时，我们也要主动保护好个人信息和账户安全，避免被动卷入犯罪。陈宇等人帮助诈骗分子转移赃款，最终身陷囹圄。那么，接下来案件中的女主人公，她并没有直接主动帮助犯罪分子转移赃款，为什么也同样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呢？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男子去海外务工，此后行踪成谜，妻子一度怀疑他有了外遇。男子为了证明清白，频繁给妻子大额转账，可妻子收到钱以后却彻夜难眠。因为丈夫的行为，妻子最终被警方带走。那么丈夫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他又是否会为了妻子回国自首？接下来靳志阳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一天深夜，在我国北方小城的一个居民楼里，一个女人被接连不断的短信提示音吵醒了。她睡眼惺忪地拿起手机，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接连多了三

0: 币转账。三万、五万、十二万，女人一下子睡意全无，赶紧尝试拨打转账方的电话，可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女人望着墙上挂着的结婚照，喃喃地说道：“老公，别转钱了，你快回来吧，我怕。”
1: 原来这钱竟是在外工作的丈夫转给她的。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女人收到丈夫的转账，不但不开心，反而如此惊慌失措呢？
0: 原来这个女人名叫张小小，她和丈夫相识在大学时期。在校园的图书馆里，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两颗心渐渐地靠近。毕业后，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现实却不如想象那般美好。结婚后，王文接连换了几家公司，收入都不理想，而张小小则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偏偏在这个时候，张小小意外怀孕了。看着妻子怀孕后仍四处找工作的身影，想着家里日渐增长的开销，王文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一位同校的师兄了解到他们的情况，介绍王文加入了一个海外高薪招聘群，群里不定期的会发布一些工作招聘启事。虽然待遇丰厚，可是工作地点都在海外，而且一去就是两年三年的，这让王文纠结了很久，和张小小多次商量，终于选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海外销售工作。他对妻子说道：“等到三年后，钱也挣得差不多了，我就回来陪你和孩子。”虽然心里有万般不舍，张小小还是拉着丈夫的手说道：“国外不比国内，人生地不熟的，你凡事可要小心呢。”王文柔声安慰道：“放心吧，我签的都是正规公司，不会有问题的。”王文出国后，先是辗转东南亚各国，做一些电子产品的销售和酒店管理等工作。那段时间，他和张小小的联系还非常紧密，每到一个国家，他就会和张小小报平安，聊聊工作和生活上的事儿。张小小每个月收到丈夫转来的10000元生活费，心里很欣慰。虽然怀孕了，没有丈夫在身边陪伴，偶尔会情绪低落，可一想到两人都在为这个小家努力，她的心里就特别踏实。然而半年后，王文给的生活费提升至了50000元，可她却很少再和张小小分享工作和生活，王文的电话总是关机，电话也由每天打变成了一周才能接通一次。好不容易有几次电话接通后，也总是王文在问东问西，问张小小身体好不好，孩子在肚子里闹不闹腾。可等张小小问起他的工作，王文便开始闪烁其词，以工作忙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1: 丈夫王文的反常表现让张小小感到非常不安，这才出去半年，丈夫就变了，他一定有什么事情在隐瞒自己，难道是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0: 这种不安随着孩子的即将出生达到了顶峰，张小小爆发了。原来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张小小疯狂地拨打丈夫的电话，可电话始终关机。直到孩子出生的三天后，王文才打来电话。不等王文解释，张小小疯了似的边哭边骂，逼问王文为什么不开机，为什么连孩子出生的第一时间都不想知道，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面对妻子歇斯底里的质问，王文长久地沉默着。许久，他才对张小小说：“小小，你听我说，我没有不爱你和孩子，只是我现在做的事儿真的不能告诉你，这真的是为了你好。”不等王文说完，张小小稍稍平复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喊道：“为我好，为我好，你现在就实话实说， 否则我明天就去法院起诉离婚。长长的一声叹息后，王文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就在出国的不久后，王文很快便不满足于销售工作，为了多赚钱，他主动加入了一家从事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的公司。这种公司酬劳高，他想着干几年就收手，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买卖，后半生也就衣食无忧了。而之所以不告诉张小小，也是为了保护她。当张小小听到丈夫说出实情的那一刻，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她深爱着的丈夫竟然成了一个犯罪分子。她哭着哀求王文，让他赶紧回国自首，不要再犯罪。可王文却心存侥幸，我身在国外，没那么容易被发现，况且我骗的都是那些赌徒，是他们自己太贪婪，我又有什么错？而且我回去找什么工作能赚这么多钱？家里请阿姨，孩子上早教，哪里不用钱？给你钱你就拿着。放心吧，你老公聪明着呢，绝对不会有事儿的。
1: 张小小见王文不肯回头，也不忍心举报丈夫，每次收到王文的转账，她就惶恐不安，夜夜失眠。而就在王文自以为聪明，继续做着发财梦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的担忧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0: 不久后，公安机关在侦破诈骗犯罪的过程中，锁定了远在国外的王文。办案人员直接找到了王文的妻子张小小。张小小见警察找上门，知道躲不过去，很快便承认所有钱都是王文从国外汇给他的。在刑警的劝说下，张小小同意配合警方劝说王文回国自首，同时他将王文转给他的30余万元全部上交给警方。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张小小通过视频联系到王文，他与办案人员一起劝说王文回国自首。办案刑警告诉王文，因为接收赃款，张小小已经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王文可以回国自首，那么张小小就有重大立功表现。在张小小和办案人员的共同劝说下，王文连夜向诈骗集团缴纳了赎金，赎回了自己的身份证和护照。经过几次中转，回国后直接向公安机关自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过程。而张小小因处在哺乳期，被公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很快，公诉机关以王文涉嫌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王文对自己的行为认罪认罚。公诉机关又找到张小小，对他说明将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其提起公诉，张小小则大呼冤枉。他认为自己全程并没有参与王文的诈骗行为，只是接受丈夫转来的生活费，怎么就构成犯罪了呢？那么张小小的行为究竟该怎样认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一是主体，也是年满16周岁的个人或是单位。二是主观上要明知这些财物是他人犯罪得来的。三是客观上有帮助隐匿、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四是客体上这种行为妨碍了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结合本案来看，张小小收到的生活费是王文诈骗得来的赃款，在前期他对此并不知情，由于缺乏明知这一关键条件，不触犯该罪。而到了后期，他明知王文的资金来源非法，却仍持续接收并使用，这就满足了年满16周岁的个人明知是违法所得，实施接收并使用等掩饰隐瞒行为这些要件。同时他接收并使用这些非法所得，使得司法机关难以查明王文诈骗所得的流向和数额。 干扰了对诈骗罪的彻查以及赃款的追缴，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活动形成了阻碍，因此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最终，人民法院认定王文参与境外电信诈骗，以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构成诈骗罪，但其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赔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可以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判处王文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而张小小虽明知王文从事非法活动，仍接收并使用其转入资金，但他全力劝返王文自首，符合自首立功的相关法律规定，且又积极配合案件侦破，有重大立功表现，并且自愿退赃退赔，公诉机关最终对他作出不予起诉决定。法庭上，王文满脸懊悔，我因为一时利益伤害了那么多人，也伤害了自己的家人，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今天的两个案例共同警示我们，要守好自己的银行卡，更要守好人生的底线，远离犯罪活动，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最好的爱护。当情与法冲突时，请记住，选择法律才是最长情的守护。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李菁作为一位捧哏演员，他反应快又善于把握住笑点，通过自身阅历以及感悟，以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将老百姓平日里遇到的大小问题、生活情景给我们呈现出来，在笑声中给观众提供心灵按摩和温情安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涵、李菁合说的相声《节日漫谈》。
1: 谢谢啊，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2: 哎，
1: 听得出来
2: 啊，
1: 都喜欢听相声。
2: 没错，
1: 这门艺术好。
2: 是吗？
1: 喜闻乐见，通俗易懂。
2: 对，
1: 并且是咱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2: 是，
1: 我平时啊就研究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2: 研究哪方面呢？
1: 研究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2: 有什么成绩没有？
1: 根据我的发现啊，咱中国传统的节日一般都伴随着美食而生。
2: 是吗？
1: 随便一说您就发现了
2: 啊。您说说。
1: 比方说啊，
2: 嗯，
1: 您家大年初一吃什么？
2: 不光我们家，家家户户都吃饺子。
1: 没错啊，
2: 嗯，
1: 大年初一吃饺子。
2: 对。
1: 再问您一个 啊，您家大年初五吃什么？
2: 吃剩饺子。
1: 怎么吃剩饺子呀？
2: 包多了。
1: 哦，也行，反正破五还得吃饺子。
2: 本来就得吃饺子，
1: 有这个习俗啊。
2: 哎，
1: 再问您一个，
2: 嗯，
1: 二月初二您家吃什么？
2: 吃剩饺子。
1: 这你年都没吃完，
2: 不能浪费啊。
1: 啊，二月二，那不对了
2: 啊。
1: 二月二龙抬头。
2: 龙抬头。
1: 嗯，
2: 那依着你吃头发。
1: 您是地漏啊，是怎么着？龙抬头
2: 啊，
1: 吃春饼又叫咬龙鳞。
2: 哦，春饼
1: 有讲究啊。
2: 是是是。
1: 再问您一个啊，
2: 嗯，
1: 三月初三吃什么？
2: 吃剩饺子。吃春饼，春饼包剩饺子。
1: 那面裹面好吃吗？那个
2: 啊，你说吃什么吧？
1: 吃寿桃。
2: 啊，哦，吃寿桃。
1: 相传是王母娘娘过。

0: 过生日
1: 哦，
0: 再问您一个啊，五月初五吃什么？
1: 这个我有把握，吃粽子。
0: 太对了
1: 啊！
0: 为了纪念谁？
1: 纪念屈原呀、
0: 啊，还挺了解
1: 啊。
0: 相传这一天啊，屈原满怀着国仇家恨，投了汨罗江了。这个所有人呢，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糯米啊包成粽子，
1: 是，
0: 把这粽子就投到河里，
1: 对，
0: 哎，砸鱼，
1: 啊，
2: 让你吃。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砸了，别砸了。扔粽子不是砸鱼
0: 啊，
1: 为了让鱼吃这粽子，他就不吃屈原了。
0: 到这天纪念屈原，
1: 对，
0: 确实挺了解啊，了解节日
1: 是。
0: 尤其提到传统节日
1: 啊，
0: 首先我能想到两个字儿，
1: 哪两个字啊？
0: 团圆。
1: 哦，团圆两个字。
0: 哎，尤其啊，很多节日都离不开团圆，
1: 是吗？
0: 问问您
1: 啊，
0: 您觉得哪个节日最离不开团圆？
1: 那就得说是五四青年节，全是团圆呢。
0: 哪个团圆呀？
1: 啊，共青团圆，
0: 合家团圆。
1: 哦，这团团圆圆。
0: 您看春节，中秋节，那都是团圆的日子。
1: 是是是。
0: 问问您吧，
1: 啊，
0: 您觉得提到传统节日，首先您能想到什么？
1: 也是两个字。
0: 哪俩字？
1: 麻烦。
0: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呀？
1: 怎么不麻烦呢？
0: 我随便提一个啊。
1: 啊。
0: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1: 你得摇元宵啊。
0: 哦，自己弄。
1: 哎。
0: 过这端午节呢？
1: 你得包粽子。
0: 过中秋节呢？
1: 做月饼。
0: 您家跟糕点铺上班是吧？
1: 这叫什么话？
0: 怎么什么都自己干呀？
1: 我们自给自足。
0: 我再说一节日啊，没有任何的美食了，我看您怎么说麻烦。
1: 不一定。
0: 七夕麻烦吗？
1: 七夕是最麻烦。
0: 谁告诉您的呀？
1: 谈恋爱不麻烦吗？
0: 那是您不懂得准备。
1: 准备什么？
0: 这天讲究送礼物啊。
1: 哦，
0: 您提前准备到这天，自然不觉得麻烦，
1: 留出点提前量来。
0: 对呀、啊，问问您，您准备礼物了吗？
1: 咱们俩谁送给谁呀、啊？
0: 哪二位互相送小花？
1: 那应该是，
0: 比方说您单身，到了这天送点什么？
1: 我还真不会送，你告诉我得了。
0: 问我呀？
1: 啊，
0: 我了解呀。
1: 是，
0: 主要看您这预算是多少。
1: 预算咱得大大方方的
0: 啊，
1: 30块钱。
0: 三十块钱
1: 啊。
0: 这您出门家里也放心是吧？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0: 就30，
1: 就30
0: 也行
1: 啊。
0: 送2碗炸酱面
1: 啊？不，依我说送1碗炸酱面。
0: 怎么？
1: 那女孩吃不了2碗。
0: 不不不，必须得2碗。
1: 怎么？
0: 1碗糊您脸上不解气
1: 啊？啪啪，拿那炸酱面糊我呀？
0: 谁让您送30块钱礼物的？
1: 不是，你再想想，
0: 就30也行、
1: 啊。
0: 您可以送个首饰。
1: 送首饰就不用30块钱了。
0: 啊，
1: 这还用钱吗？啊，这没有成本呢。
0: 这您这拍照来了是吧？
1: 别比心了，别比心了。
0: 不是这首饰，不是这个。
1: 什么首饰？
0: 穿的戴的那首饰，
1: 金银首饰。
0: 对啊，
1: 30块钱买得下来吗？
0: 能送啊。
1: 啊，
0: 30啊，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1: 哎呦，别丢人了，假的铜项链
0: 啊。
1: 那别人一说都是，哎呦，大姐，您这个名包是假的，到我这儿，大哥，您这铜项链是假的。我把我们家那车链子提了出来了，是怎么着？
0: 您不没钱吗？
1: 你不懂
0: 啊，
1: 30块钱在我小的时候也是钱呐，
0: 也是钱，
1: 能买不少东西。
0: 那没关系
1: 啊，
0: 咱有办法能一分钱不花。
1: 你说说什么办法？
0: 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既有爱心还不花钱。
1: 那我头一回见人家就拥抱合适吗？
0: 第一回是不行了
1: 啊，
0: 第一回那天您单身，您就自己抱自己嘛，啊，就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1: 自己抱自己
0: 啊。
1: 这个七夕走大街上，人家都是情侣之间互相抱着，我自己抱自己，
0: 不就安慰自己吗？
1: 我这样
0: 吗？
1: 啊，这好看吗？这个
0: 您不用非得配合我，知道吗？
1: 啊，
0: 不用非得演出来。
1: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
0: 您看，我说介绍个传统节日，您老跟我抬杠。
1: 不是抬杠，
0: 您就不了解这节日。
1: 谁说的？
0: 我问问您，七夕是哪天？知道吗？
1: 7月初7呀、啊。
0: 发源在哪儿？
1: 这给你个机会。
0: 不知道您就说不知道就行了
1: 啊！你说说我听听。
0: 江西新余
1: 哦，
0: 有个仙女湖，
1: 是
0: 相传这个仙女湖啊，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
1: 下蛋干什么？下凡的地方
0: 啊，下凡的地方。
1: 哎，
0: 留下这么一个传说嘛。
1: 是，
0: 就七仙女下凡以后，上这湖里洗澡，把衣服呢脱在树林里，回来穿衣服的时候呢，一低头，哎，看见白雪公主了，所以这七个呢就给她救了。
1: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说这是7个小矮人儿。咱不是说七仙女呢吗？
0: 是七仙女啊！
1: 啊，
0: 七仙女就是这个，对对对， 救的不是白雪公主。
1: 哎，对喽，
0: 救的是爷爷。
1: 那是七个葫芦娃，咱说七仙女儿。
0: 是七仙女啊，就长得有特点
1: 啊，
0: 就脑袋顶一花盆，一浇水的能往外喷彩虹。
1: 不是，你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咱说的是七仙女儿，你得说对了。
0: 没想问您这个，
1: 那你问什么？
0: 冬泳七仙女大伙儿都了解呀。
1: 啊，
0: 凄美的爱情故事。
1: 是。
0: 问您点冷门知识。
1: 什么冷门知识？
0: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这您可难不住我。古代七夕搞对象，
0: 不是，我说古代，
1: 古代也得搞对象，古代不搞对象就没有现代，
0: 这叫什么道理呀？这是，
1: 哎，这真理啊！
0: 说过去见面
1: 啊，
0: 送点什么东西？
1: 炸酱面。
0: 哎，怎么老送您的东西？
1: 我不知道送，
0: 不是这意思
1: 啊。
0: 过去啊，讲究送针。
1: 送针吗？
0: 有那习俗吗？
1: 什么习俗？
0: 就这个穿针洗脚，
1: 那不怕扎着吗？
0: 扎着。
1: 穿针乞巧，
0: 也叫乞巧节嘛。
1: 哎，对，
0: 对不对？就那个牛郎织女，
1: 哎，天和配嘛。
0: 啊，这个故事都很熟悉啊。
1: 是
0: 天和配，
1: 嗯，
0: 分开以后再见面，但第一次初识，各位一般都不熟悉，
1: 就是刚认识的时候。
0: 咱可以把这点演一演呀。
1: 啊，可以啊，
0: 加深印象
1: 啊。
0: 人物比较多，
1: 是
0: 有三个。
1: 三个角色，
0: 我来俩，
1: 你来谁？
0: 我来这个老牛跟牛郎
1: 啊，这两个。
0: 对，
1: 那么我呢？
0: 您演真，
1: 那我炸死你！我演真干嘛呀？
0: 我给您挑个角色，
1: 你得是人物啊，
0: 人物。啊，那您演织女？
1: 哎，织女我也演不了，
0: 怎么？
1: 我这个很阳刚的样子，我演这织女不太像。
0: 您必须得演这织女
1: 啊？怎么？
0: 因为这个相声界
1: 啊，
0: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1: 什么规定？
0: 凡是这个相声演员名字是俩字儿的，这儿必须得演织女。
1: 是吗？
0: 啊，
1: 你不是叫李涵吗？你也俩字儿。
0: 这个相声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1: 啊，
0: 名字是俩字，姓李的呢必须得演这个织女。
1: 你也姓李呀？
0: 这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名字是俩字，姓李叫京的呀。这
1: 你就说我必须演就得了。
0: 对，
1: 这点规定都给我一人定的，
0: 主要看您的表演功力吗？
1: 啊，那可以。
0: 咱挑一个情节
1: 啊，
0: 就从这个老牛
1: 嗯
0: 偷看织女洗澡开始。
1: 你先等会儿，怎么这老牛还偷看呢？
0: 不了解了吧？
1: 啊，
0: 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1: 他把这消息传递过去的，
0: 前因后果呀。
1: 啊，那明白了，
0: 那您就演这个织女。
1: 对，
0: 织女一个人
1: 啊，
0: 在湖里洗澡。
1: 我就代表这七个人了，
0: 可以吧？
1: 啊，可以。
0: 那我过来发现你开始。
1: 是，
0: 试一回
1: 啊，试一回，
0: 来一回。哎，您等，
1: 啊，
0: 您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1: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
0: 他。就这么演吧，就这么演
1: 就完了嘛。行，别傻乐了，瞧见没有，
0: 表现出憨态，
1: 瞧见报信儿
0: 啊？不，报信儿。
1: 哎，
0: 牛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是，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这叫什么消息？你怎么这么笨呢？就这么一句话说不清楚。
0: 您会，您来。
1: 这我演这老牛。
0: 您来，
1: 你是牛郎。
0: 可以。
1: 那个牛郎，那边有仙女洗澡，一共七个人呐。你过去随便拿过一件衣服来，那个仙女就成为你的妻子了。
0: 那我要偷七个呢？
1: 你想什么呢？就只能拿一件，
0: 就一件，然后就看见仙女就开始了。
1: 对，
0: 明白了。谢谢老牛。
1: 哎，
2: 织女，咱老牛也洗洗吧。
1: 等半天，等一猪八戒来啊？不是这词儿吗？
0: 不是这剧情吗？
1: 你再想想，
0: 我想想。哎，织女
1: 啊，
0: 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1: 想什么呢？慢说，你把我衣服拿走了，就是你送给我一件礼物，我也未必跟你走。
0: 嚯，这话说的，今天我就送您件定情信物。
1: 什么礼物？
0: 送您两碗炸酱面，啪啪。
1: 这说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涵、李金和说的相声《节日漫谈》。碰到诈骗，我们应该擦亮眼睛，或者及时报案，而不能为了止损将骗局进行下去，那样呢，您就可能触犯了法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大兵、崔大笨、高海龙表演的小品《通则不痛》。
1: 快走！
2: 哎，你别老推我，行不行啊？
1: 你瞅你胖，胖的跟个羊驼似的。
2: 说我，
1: 快说！我给你2万块钱，你花哪儿去了？
2: 买这个颈椎按摩仪了吗？
1: 花多少钱？
2: 18000。
1: 啥玩意儿？买个破颈椎按摩仪，你花18000？
2: 2个，一个12000，第二个半价6000，卖按摩

0: 那老板可稀罕我了呢，哥。
1: 你说咱俩年纪轻轻的，你买这玩意儿有啥用？
0: 我给你买的。
1: 我颈椎啥时候有病了？
0: 你前两天跟工长说请三天假，说颈椎疼，我都知道。人办按摩仪的老板说了，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我要把这按摩仪给你一按，保准你没问题。哥，你稀罕我不？
1: 我真想好好歇他歇你。那我是骗工头呢，我想偷懒休三天假，工头没骗成，我都把你给骗着了。你看我像有颈椎病吗？你现在给我放个曲儿，我都能跳三天三夜。我颈椎有病吗？
2: 这还挺快，真是拦不了这个。
3: 他真灵活，这儿特灵活。
0: 哥，我确定了，你颈椎肯定没毛病。
1: 过来。我给你20000块钱，花18000，还剩2000，赶快买票，我要回家。
0: 哥，那2000块钱我存卡里了。
1: 公交卡呀？我想问一下，北京哪个公交线通咱黑龙江？
0: 那不行，那不行，咱俩走回去吧。我看现在天也不冷，到家正好过年了。
1: 走回去啊？2000公里啊？啊，那不得累死在半道啊？
0: 不能，哥，累了咱有按摩仪啊，按一按就得了。
1: 是，就算你有按摩仪，那你按摩仪没电了，你上哪充电去？
0: 哥，我都想到了，我带充电器了。
1: 充电器插哪儿啊？
0: 哥，这我也想到了，我带插排了。
1: 哎呀，是，你把充电器插插排上啊。那请问这头你插哪儿啊？
0: 这头我也想到了，我还准备个更长的插排，插上大哥，插上。怎的了？怎的了？这是？
1: 给你来，别跟我磨叽啊，赶快找个人把这玩意儿卖出去，咱俩买票回家，快走，找人去卖了。
4: 老汉今年58。善做牛蛙和大虾，开个小店赚点钱，吃完准饱笑哈。这个餐馆的下水道堵了，赶紧找人啊通一通。来，儿子，我让你给我找俩通下水道的，找着没啊？
5: 走。啊，
4: 那来了来了来了，行了，你俩过来。
0: 哥，他好像叫你。
1: 叫我？
0: 对呀。
4: 过来呀。
1: 这就叫咱俩。
0: 哥呀，啊，那更不能卖了。咱俩一张罗要卖，就有人买，说明这玩意儿以后能升值啊！不能卖，
1: 就把这个枕头卖给这老爷子，记住没？
0: 大爷呀，这个按摩仪你不能买呀！
4: 啥仪？哎呀，
1: 你过来！不是，什么按摩仪？不是不是啊！我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就不是，听明白没？不是。
4: 你吵吵啥呀？冲通下水道的。脾气这么不好呢？
0: 我俩也不是。
6: 闭嘴闭嘴。
1: 是大爷，我俩那个是那个通下水道的。大爷，
4: 那你俩也没带设备吗？
1: 设设备啊。哎，大爷，你说到点上了。设备。
0: 大爷，你说是这个呀？嗯，
4: 这啥意思啊？通下水通累了，躺洗手间睡一会儿。
1: 不是大爷，那个你先看看，你先看看。没啥，没看明白啊？大爷把咱俩当成通下水的了，现在咱俩就将计就计，就是通下水的，记住没？
0: 哥，我也不是通下水的。
1: 你假装会，
0: 那你让假装通去呗。
1: 我是打比喻。
0: 比喻是我小学同桌张比喻，你打人家干啥呀？
1: 别说话，看我的。大爷，这个是最新的产品，红外线，啊，就是别说通下水了，就你这个，脊椎呀、啊、骨头啊、身高啊，就你这个小白头发都能给你通黑喽。哎
4: 呀，这么厉害啊！那你赶紧给我通去吧。
1: 通倒是能通，通之前呢，你得把这个设备买下。
4: 多少钱呢？
1: 不贵，18000。
4: 什么玩意儿？18000？18000我盖个洗手间得了。
0: 大爷，你18000能盖老好洗手间，我就能盖，我是3级瓦匠，2天就给你盖好。
4: 哎，这我这拿

0: 唰。那个大爷，那个你是不是嫌他有点贵？
1: 太贵了。
0: 你看大爷这么的啊，你是诚心赌啊，哎，我是诚心通。嗯，你这么的大爷，你坐这儿。
1: 啊，我坐这儿。
0: 我给你介绍介绍，老弟。嗯。咱能不能给厂家打个电话，咱把这个价格给他打下来？原价68800，咱不要68800，不要58800，今天18800。
2: 哥，这不行啊！
0: 起来，两台买一赠一。今天大爷，你把这个理疗仪拍到手，我就祝你吉时吉日喜如风，逢年。

0: 有钱。
1: 不是你俩在这干啥呢？
0: 不是大爷，我为你介绍一下产品嘛，让你终身受用。
1: 受用我倒是用啊，你给我通开，我才能花钱嘛，人财两通吗？
0: 哦，那我明白了，大爷我明白了。大爷被咱俩种草成功了，我去通下水，你别忘了把这个钱收到，买票回家，听懂没？
2: 听懂了，
0: 老弟，哥走了，哥，弟，
2: 哥，
0: 弟，
2: 我去通吧，
0: 不用了。还是我去吧，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咱爹，还有咱妈，我走了，哥，爹，
1: 你俩快给我上一边去吧，不下水去了，还感觉给你哥捅走了呢。
2: 看不明白，
1: 哼！你看行了，你把那仪器拿来，我看看。
2: 看这玩意干啥呀？
1: 小伙子，我看你是个实在人，但是打你俩一进屋，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你跟大爷说实话，你俩这仪器是正道来的吗？
2: 大爷，你啥意思啊？你怀疑那仪器是我偷的？那可都是我挣的血汗钱，我花钱买的。
1: 那你为啥还要卖给我呀？我，
2: 哎，大爷，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哥是进城务工人员，我俩就到那工地干活，工地那工长可稀罕我了，哎，就交给我个活，让我俩盖个烟囱，结果我俩没盖好，
1: 盖歪了，
2: 图纸拿反了，挖了一口井，现在还呲呲冒水，像喷泉似的，可壮观了。但是老板可稀罕我了，没追究我责任，
1: 那不挺好吗？
2: 给我俩开除了。
1: 开除也应该，
2: 这一年呢我挣2万块钱，我合计我哥身体不好，给他买个按摩仪，卖按摩仪那老板可稀罕我了，第一台12000，第二台半价6000，大爷你觉着是不是可合适了呢？
1: 我看看，哎，你这全国统一零售价不是168吗？
2: 当时我也问老板，老板说了，168是包装钱，机器是机器钱，但是他这包装钱没收我的。大爷，你是不是觉得我可合适了？
1: 合适。
2: 买完这个，我挎兜就剩2000块钱了，让我一着急，存公交卡里了，我俩就回不去家了。我哥就让我忍痛割爱，把这玩意儿卖了，换点钱，买票回家。啊，
1: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你俩要卖这个仪器呀，买车票回家啊。那这样，这仪器呢给我，我给你俩呀，从网上订个车票不就完事儿了吗？
2: 哎呀，大爷，大爷你太聪明了，你是不是也
0: 可惜爱我了？
1: 我老稀罕你了，哎呀。
0: 哇，哎呀大爷，你这下水哪是堵了，你昨天是不是往里倒混凝土，那都看着，得回我手法好，我给你干开
1: 了。太好了，
2: 哥，我这有3个好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0: 我想听第一个。
2: 第一个，大爷把按摩仪给留下了，
0: 好消息。
2: 第二个啊，大爷给咱俩买回家的火车票了，
0: 好消息。
2: 第三个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大爷他可稀罕我了。
0: 这个不一定是好消息。嗯，来，你把钱给我。
2: 什么钱？
0: 按摩仪的钱呢？
2: 那不买火车票了吗？
0: 那火车票呢？
2: 还没买呢。
0: 那按摩仪呢？
2: 给大爷了。
0: 那卖按摩仪的钱呢？
2: 卖火车票了。
0: 那火车票呢？
2: 还没买呢。
0: 那按摩仪呢？
2: 给大爷了。
0: 那钱呢？
2: 买火车票了。
0: 那火车票呢？
2: 还没买呢。
0: 那按摩仪呢？
2: 给大爷了。
0: 那卖按摩仪的钱呢？
2: 买火车票了。
0: 那火车票呢？
1: 对不起，我都知道了，你弟弟都给我讲实话了， 他就是上当受骗了。你这个当哥呢，觉得委屈，啊，想把这仪器呢再卖给别人，对不对？
2: 是我哥就想把这按摩仪卖出去。
1: 你这样，把这个机器再卖给别人，别人再卖给别人，这样一来不就变成了恶性循环了吗？
2: 那大爷，你咋这么厉害呢？啥都知道啊！
0: 是大爷，你咋这么厉害呢？
1: 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这上面全是反诈的知识，你俩要早下载呀，就不能上当受骗呐。
2: 哥呀，你赶紧下载一个，我手机没流量了。
0: 你下载吧，这个最适合你。
1: 走吧，跟我走吧。
2: 上哪儿去？
1: 我给你俩报案去，拿着仪器。
2: 走吧。哎，大爷呀，咱别赶走啊，咱坐公交车去，我这有卡。
0: 大爷，我认为你还是先把那火车票给我买了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大兵、崔大笨、高海龙表演的小品《通则不痛》，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阳平关》。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这是民间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2: 不错，
1: 过去也叫三世缘。
2: 是了
1: 啊，三世缘呢，第一个唱这个蓝桥会，
2: 哦，第二个呢
1: 就是梁祝，
2: 哦，
1: 第三个是玉堂春，
2: 啊、哦，这三个有关系。
1: 哎，三世缘嘛，就那么说、哦，谁知道真事儿怎么回事、
2: 这叫三世姻缘呐，
1: 民间传说。
2: 哦，
1: 啊，京韵大鼓里边，过去没有这个段子
2: 啊，没有这段子。
1: 哎，这是用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的故事。写了这么一段。
2: 哦，是了，
1: 是吧？您看这京戏演这个叫英台抗婚，
2: 不错
1: 啊。
2: 对，
1: 程砚秋同志改的，
2: 是
1: 这个戏演得好，
2: 不错。
1: 您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
2: 可不是吗？
1: 是吧？
2: 哎，
1: 现在继承传统，
2: 是啊，
1: 大力的挖掘，
2: 哎，
1: 为了推陈出新，
2: 是
1: 吧？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2: 对，
1: 是不是这样？
2: 哎，
1: 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2: 是啊，
1: 首先说没有印场的了。
2: 哦，印场的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啊？
1: 不合理吗？
2: 怎么

0: 你要过去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1: 啊，是啊，
0: 喝水的这还挡着呢。
1: 哎，这就是啊，怕人看见呢。
0: 你说他挡什么呢？
1: 挡什么？
0: 也就挡那小茶壶。
1: 哦，挡上那茶壶。
0: 啊，您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1: 嗯，那可不是吗？
0: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1: 哎，
0: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1: 挡不住。
0: 是吧？
1: 哎，
0: 过去就这样。
1: 是吗？
0: 可是啊，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
1: 哎，
0: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1: 哦，
0: 因为外国没有印场这一说。
1: 哦，人家没有这印场。
0: 没有
1: 啊，
0: 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1: 哦，
0: 这唱完了一段，来点水
1: 啊，没听说过。对，来点水也唱出来了。
0: 就说是啊，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场的，他一定要问一问。
1: 哦，
0: 那旁边有翻译，他一定问问。
1: 喂，
0: 这个是什么戏？
1: 嗯，
0: 这是武家坡。
1: 嗯，
0: 这是王宝钏。王宝钏，什么意思？
1: 嗯，
0: 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老没回来，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1: 嗯，
0: 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嗯，
1: 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
0: 翻译为难了。
1: 嗯，怎么
0: 翻译也不知道啊。
1: 啊，
0: 本来他跟剧情没关系吗？
1: 哎，
0: 翻译在胡诌。嗯，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
1: 啊，是谁呀？
0: 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 嗨，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
0: 就说是吧。
1: 嗯，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是吗？
1: 嗯，
0: 剪场也没有了。
1: 哦，剪场也没有了。
0: 哎，那剪场也不合理啊。
1: 哦，
0: 你看着这个艺术不完整。
1: 是啊，
0: 舞台上不干净。
1: 哦，
0: 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
1: 起哄
0: 啊，那个要见价要跪下了，这扔垫子啪扔那儿了。
1: 哎，
0: 那个，跪下。嗯，
1: 对，
0: 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给他。
1: 哎，
0: 来回扔这个垫子。
1: 嗯，对，
0: 要不那个要坐下得搬个椅子。
1: 是啊，
0: 有时候这儿拿着文房四宝，这儿拖着牌，这儿，这手拿着印，这还要带着椅子，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没法拿了。
1: 嗯，
0: 拿嘎吱窝夹着就走了。
1: 好嘛。嗯，
0: 你说这好看吗？这个
1: 是倒是不美观，
0: 也不好看。
1: 嗯，
0: 不美观。
1: 嗯，
0: 还耽误事呢。
1: 怎么会耽误事呢？
0: 有一次我听杨平官
1: 啊，
0: 那曹操不要上山吗？
1: 啊，是啊，
0: 在山上，
1: 嗯，
0: 换那个令旗，
1: 哎，
0: 指挥全军作战呢。
1: 对呀，
0: 啊，哎，就因为有剪场的，
1: 嗯，
0: 那曹操上去了，
1: 嗯，
0: 又掉下来了，
1: 掉下来了
0: 啊，且桌上掉下来，摔一大屁股墩儿。
1: 怎么会掉下来了？
0: 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
1: 啊，
0: 这曹操不好演。
1: 是啊，
0: 啊，
1: 这是重要的角色，
0: 就是杨平官的曹操
1: 啊。
0: 上山那点走，
1: 是
0: 念那个大引子。
1: 哎，
0: 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
1: 是啊，
0: 非常傲慢，奸诈。
1: 对，
0: 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个词儿，
1: 嗯，
0: 那就介绍那个人物。
1: 哦，大引子那词儿，
0: 只手独擎天。
1: 嗯。
0: 曹操自己说的
1: 啊，只手独擎天，
0: 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1: 呵，
0: 啊，
1: 嗯，多大劲头，
0: 多大的权力。
1: 哎，权力不小
0: 啊。齐寻早已见。
1: 嗯，
0: 我是有功劳的人。
1: 哦，
0: 虚名服汉室。
1: 嗯，
0: 时势未将迁。
1: 呵，这他这大引子词儿，
0: 曹操要篡位了吗？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看出来那派头
1: 啊，
0: 啊，
1: 没意思。曹丞相，
0: 你看这个架子。
1: 嗯，
0: 啊，吃不吃的老得端着
1: 啊，就这样
0: 念着引子好听
1: 啊。怎么念？
0: 只手

0: 蹦蹦
1: 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0: 哎，您等等吧。啊，戏台上有这个家伙吗？
1: 那哦，这调啊
0: 啊，
1: 这大概是卖糖的过来的。
0: 嗨，你怎么搁一块儿了呢？
1: 这点儿。

0: 多大派头啊？上山那点也好啊，啊，上山那点走那几步非常漂亮。
1: 是啊，
0: 这个演员走的也蛮好。哦，就是一样，一上桌子掉下来了。
1: 这怎么会掉下来？
0: 他不赖这曹操啊，嗯，赖这剪场的。
1: 剪场子怎么了？
0: 在台上干着活呢。嗯，他饿了，啊，回头告诉那管香的，嘿，谁出去、啊，让他们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哦，带一毛钱烤白薯。
1: 啊，要是吃。
0: 他这台上干活
1: 啊。可是啊，
0: 这阵儿呢白薯买来了啊，买来你怎么叫他呀、啊、嘿，下来还得拿白薯来，那不行。
1: 那怎么着？
0: 就给他搁桌上了。
1: 啊，搁桌上了，
0: 那位就走了。哦，他不知道啊。嗯，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你烤白薯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
1: 你瞧，他也拉乎。
0: 曹操倒霉了。哦，这点倒板上来了。
1: 是啊，
0: 是这么唱。
1: 怎么唱？
0: 不三脚下火焰飘，嗯，报着令旗，
1: 对，
0: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满营将官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拿黄忠老儿曹。下的马啊来了，我就上山道。嗯，
1: 下马上山，
0: 本儿本儿。嗯，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走这几步真漂亮，
1: 好看。
0: 看你后边这个马得甩起来。
1: 哦，得甩啊。
0: 嗯，我走这两下，
1: 你这甩起来了吗？
0: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1: 没听说过。嗯。
0: 往桌子上一站，哎，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1: 是什么了？
0: 是个山。
1: 哦，就是山。
0: 哎，唱这最末一句，血汗心九里山，八令旗摇。嗯，这边摇两下。哎，他冲右边这摇。嗯，他这重心在左腿上。
1: 对，
0: 右边这脚尖抬起来了。哦，整踩在白薯上啊。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呢，嗯，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哎，刚要晃这个令旗啊，日啪掉下来。
1: 比如说
0: 台底听戏的，哇，一个场笑。
1: 哪有不场笑的？
0: 那阵的观众不原谅啊。嗯，出了事故他叫道好啊。
1: 是啊，
0: 好啊，通涛。
1: 你看
0: 这下坏了。
1: 那是啊，
0: 后边的角儿不敢上来了。嗯，一听道好了，谁敢出去啊？
1: 是啊，
0: 你出去回去这道好算谁的？
1: 说的是呢。
0: 曹操这阵着急了。嗯，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1: 他也纳闷，
0: 我唱30多年没掉下来过。
1: 是啊，
0: 这回怎么会掉下来呢？嗯，你想他靴子底儿那有白薯，他看不见呢。嗯，他想我还得上去，
1: 还得上来。
0: 我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
1: 对呀，
0: 没词儿了。
1: 你怎么着？
0: 想词儿啊？啊，他冲那个达古老一抬手。哦，
1: 这是怎么意思？
0: 叫乱锤。哦，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摸屁股。台底看戏的还纳闷儿，嗯，把屁股摔得够呛。
1: 对。可以，
0: 你直摸。嗯，他就在这功夫啊，临时抓了4句词儿，啊，一叫板，嘿，
1: 叫板，
0: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今日上山好奇怪，他往后一指那桌子，嗯，他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一把。山道上，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摔得够劲儿。
1: 嗯，是够劲儿。
0: 扛嘞，扛嘞，起嘞，扛，往桌上一站。嗯，老夫看你还摔不摔？嗯
1: 嗯。哎，这是怎么意思啊？
0: 他瞧见那白薯了。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阳平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姓名研究》。
1: 您姓于？
2: 对，姓于。
1: 于世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2: 没有什么，
1: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2: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呀？
1: 当然了，鱼呀、这个姓很好听啊。
2: 好听。
1: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呀？
1: 叫做富贵有余。
2: 那是个吉祥话。
1: 你看您姓鱼，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好。看起来，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2: 对，选择
1: 很会挑。
2: 什么叫会挑啊？
1: 这姓跟谁要的？
2: 那是我挑的吗？啊，不是我挑的。
1: 怎么来的？
2: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1: 你爸爸挑的姓？
2: 不是我爷爷。
1: 爷爷挑的？
2: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1: 看挤得我胡说八道。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2: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2: 我那么琢磨着。
1: 那叫琢磨。
2: 是那俩字儿。
1: 琢磨。
2: 嗯，
1: 琢磨是一种猜想。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2: 是的。
1: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2: 对的。
1: 科学是学问，科学是知识，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2: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1: 我习惯了。
2: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1: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2: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1: 你想问问吗？
2: 对，
1: 告诉你，
2: 在
1: 很久很久以前
2: 啊，
1: 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2: 啊，
1: 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2: 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1: 得了，好好说。
2: 哎，
1: 过去原始社会
2: 啊，
1: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2: 对，
1: 对不对？
2: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1: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2: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1: 有电话吗？那时候
2: 没语言
1: 了，不会说话吗？
2: 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1: 打招呼很简单
2: 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2: 哎，
1: 比如说吧，你呀、正在那边刀毛呢。
2: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1: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2: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1: 没你，你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吗？
2: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1: 对了，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2: 胡子长后边啊。
1: 怎么办了？你反正你忙着呢
2: 啊，
1: 你正忙着呢。我看你了，我得喊你啊。
2: 对呀、
1: 我喊你什么呀？
2: 喊我老于过来。
1: 会说话吗？
2: 对，不会说话。
1: 还不会说话呀？不说话也得叫你啊。
2: 那怎么？
1: 你很简单嘛。
2: 啊，
1: 我一看这谁呀、这叫你呢。
2: 哦，我就叫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1: 不是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2: 对了，那时候有啤酒吗？
1: 叫您河边喝水去。
2: 哦，那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1: 有溜肉段吗？
2: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1: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2: 哦，那你说说这姓是什么？
1: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2: 叫我儿来着。
1: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不论谁一喊欧，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老猴一看，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
2: 啊？
1: 老猴问了，
2: 问什么？这又怎么回事？
1: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2: 我哪儿去了？
1: 小猴说了，
2: 这有什么意思？
1: 说于世德呀，
2: 啊，
1: 树杈上翻跟头的。
3: 我吃饱了撑的。
4: 这样一来二去叫成了，你就姓欧了。
2: 你啊，你活动活动去吧。
3: 胡批呀、啊！你当我真不懂呢？
4: 你明白吗？
3: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好、哦，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4: 对。
3: 从原始社会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4: 行行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啊。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3: 没你那么简单的。
2: 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了没有？
4: 别着急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啊、哦。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3: 是啊，
4: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啊，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哦，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分析啊，都很好听。嗯，咱们有个高英培，
3: 对，
4: 英培，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哎，大家喜欢他，
3: 对，
4: 英培，姜昆。啊，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哎，好听。圣洁，
3: 施圣洁，
4: 施圣洁，比他们都好听。
3: 什么？
4: 胜过豪杰，
3: 嚯，
4: 好听。
3: 我这也不错。
4: 你，哎，
3: 于世德，
4: 你这就差点了。
3: 怎么了？
4: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啊，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3: 可是，
4: 世德世代积德呀。改了吧，
3: 改吧，
4: 缺德吧。
3: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4: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3: 叫什么呀？
4: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啊，叫什么？丽丽，
3: 好听
4: 啊。佳佳
3: 啊，我那小姑娘
4: 微微，
3: 哎，
4: 平平，
3: 嘿，
4: 玲玲，曼丽，
3: 哎，
4: 丽娜，
3: 哎，
4: 圆圆，多好听！你这多
3: 好听！我说你别这么甜不说的，兄弟。
4: 好听就说，旧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3: 是啊，
4: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哦，就一个字儿，
3: 什么呀？
4: 是，
3: 是非的是，
4: 姓氏的是，哦、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姓李的李氏，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啊，欧氏、
3: 啊。你这轰击呢？
4: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3: 什么？
4: 更没名字了啊！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
3: 对了，
4: 咱们俩人结婚了。
3: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4: 你眼睛长得秀气，
3: 你就行了吧你？
4: 就举这例子啊，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3: 又多个姓，
4: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3: 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4: 赵王氏。
3: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4: 张王氏。
3: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4: 陶王氏。
3: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4: 魏朱氏。
3: 好，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4: 郑和氏。
3: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4: 哎，齐马氏。
3: 有蹲裆氏没有？
4: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3: 那个
4: 孙猴氏。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我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
2: 我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
1: 我这很谦虚，说是普普通通的比较熟悉的演员。
2: 嗯，
1: 到他这儿改家了
2: 啊，比你强那么一点吧。
1: 嗯，我每月的工资呢550元。
2: 我每月的工资554块，书报费4块。
1: 我有一个好爸爸，家没关系啊，都是自己朋友，有多少说多少，包爷说。
2: 不是，
1: 说
2: 这个不能加。
1: 这怎么不加了？
2: 这加多了我妈不干。

0: 比我强啊？
1: 这爸爸有往上加的吗？
0: 我爸爸老革命啊。
1: 你要这么说呀，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0: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1: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0: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1: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0: 我爸爸打仗的时候就是团长了，
1: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旅长了，
0: 我爸爸可立过战功，
1: 我爸爸受过勋章，
0: 我爸爸是解放军第七纵队的，
1: 我爸爸是国民党那头的。
0: 说了半天你爸爸是国军呐？
1: 那说了半天感情你爸爸是共军呐？
0: 到现在我才明白哟，
1: 现在我才搞清楚，
0: 我爸爸是好人哦，
1: 我爸爸是坏蛋。那是过去的事情，
0: 不应该这么认识啊，历史嘛，应该客观的对待，
1: 这你说对了。
0: 哎，裴元呢，这么说你的父亲一定经常给你讲淮海大战的情况。
1: 那甭问，你爸爸也经常跟你念叨淮海大战的经过。
0: 对这次战役你清楚？
1: 这次战役你熟悉？
0: 这样啊，甭说你清楚甭说我熟悉，当着各位朋友300万咱知道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
1: 好啊，让朋友们共同回忆一下过去历史的今天。
0: 我就代表我爸爸这头，
1: 我代表我爸爸这头，
0: 咱俩一反一正，
1: 反正都是他们过去的事情。
0: 开始，
1: 我们来来。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0: 怎么改阿拉伯了？怎么
1: 废话？什么叫很久很久以前呢？
0: 过去的事儿啊！
1: 您说具体的年头。
0: 在公元1948年，
1: 哼，也就是民国37年，
0: 在中原大地上，
1: 在江淮平原上，
0: 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
1: 我爸爸这头管它叫徐蚌会战。
0: 我爸爸说这次战斗在世界军史上绝无仅有啊。
1: 我爸爸讲这场大战历史上实属罕见，
0: 在战斗当中我爸爸立的战功，裴元数不胜数啊。
1: 是啊，他你爸爸再英雄，要没我爸爸这头，这仗也打不起来呀。
0: 对，好，好，对，为了打好这次战争啊，我们解放军集结了70万部队，
1: 为了负隅抵抗，我们纠集了80万军队，
0: 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
1: 是蒋总裁亲自布置的防御措施。
0: 战斗打响之前，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
1: 蒋总裁布置防御措施也是通宵达旦。
0: 当时啊，在我们部队当中流传着一段小快板。
1: 当时我爸爸那头总爱说起一句顺口溜，
0: 要立功，你上前线，把蒋家王朝砸个稀巴烂，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
1: 哎，当官好，当官好，撑皮鞋，戴手表，领着小妞满街跑。
0: 对，都什么词儿啊？
1: 就这词儿。
0: 这时候战斗打响了，
1: 这时候进攻开始了。
0: 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1: 当官的就怕这一手啊。
0: 蒋家弟兄们，你们听着，
1: 不要听不要听，连环堵上耳朵，不要听。
0: 蒋家弟兄们，我们喊话你们听得见吗？
1: 我们听不见呐。
0: 废话，听不见还大茬，
1: 假装。
0: 蒋家弟兄们，你们赶快投诚吧，不要再为蒋家王朝卖命了。
1: 什么投诚
0: 啊？
1: 别给我们弄立根愣了，我们当官的说了，谁要投诚过去小面就完了。
0: 那是造谣，解放军宽待俘虏。
1: 真的假的？
0: 从来说话算话，
1: 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行吗？
0: 哎，伙计啊，我听你这口音有点耳熟啊。
1: 哎，伙计，我听你这口音也不耳生啊。
0: 我是高家庄的。
1: 我是马家河子的。
0: 马家河子？
1: 对，
0: 马家河子，我跟你打听个人认识吗？
1: 你打听谁呀？
0: 村东头二狗子他爹。
1: 哦，您问二狗子他爹呀？哎呦，那可不是外人哦，论起来二狗子他爹是我表哥呀。
0: 哎呦，那可是越说越亲了。要论起来呀，二狗子他爹是我表侄儿啊。
1: 去，这可不能跟他学了。
0: 学挺好，怎么不学了？
1: 你怎么占便宜啊？
0: 怎么占便宜了？
1: 怎么出了表侄了？
0: 事实就是这样。
1: 不行，战场上各亲各论。
0: 再来，
1: 再来。
0: 我说侄儿啊，
1: 我是叔，我还爱叫他。
0: 咱们俩可是老乡啊。
1: 可不老乡吗？老乡见老乡才两眼泪汪汪。
0: 你哭什么呀？
1: 实话跟您说吧，我三天没吃上饭。
0: 快过来吧，肉包子都给他们蒸好了。
1: 是不是猪肉大葱馅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早就闻见味儿了。哎，
0: 好长的鼻子呀。就在这时候，我们部队吹响嘹亮进军号，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我们这头有几忙？我哒哒哒哒哒哒，地瓜地瓜，我土豆，赶快增援，赶快增援。
0: 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爸爸的背膀。
1: 就在这时候，一块弹片飞进了我爸爸臀部。
0: 担架队把我爸爸抬下了火线。
1: 我爸爸捂着屁股在后头直追他。
0: 我爸爸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
1: 他爸爸一翻身，我爸爸咣叽躺在他爸爸身边。
0: 怎么躺这儿了？
1: 你不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吗？
0: 兄弟，
1: 浩哥，
0: 你过来了。
1: 不过来哪行啊？
0: 这个时候，我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看着你爸爸。
1: 在这时候，我爸爸用羞愧的面容对着你爸爸。
0: 兄弟，哎，你说这仗要是不打该多好啊。
1: 那我得烧八辈的够呛。
0: 看着吧，早晚会有那天的。到那个时候，我娶个媳妇儿。
1: 到那时候我也娶个媳妇儿。
0: 我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儿子。
1: 我让我媳妇儿也给我生个儿子。
0: 我给他起名叫常贵田。
1: 我给他起名叫王佩元。
0: 让他们哥俩说相声，
1: 让他们共同表演。
0: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继续战斗。
1: 从那以后，我爸爸是战斗继续。
0: 我爸爸转战南北。
1: 我爸爸南北转战。
0: 我爸爸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打
1: 机关枪打我爸爸，打打打。怎么改反正话了？
0: 到后来，我爸爸终于有了心上人。
1: 到后来，心上人终于有了我爸爸。
0: 我爸爸成立了小家庭。
1: 小家庭，我爸爸成立了。
0: 我爸爸是先结婚后有的我。
1: 我爸爸是先有的我后结的婚。
0: 听这个，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我不跟你说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体活动受生物钟的控制，按生物钟规律来安排运动时间，就能事半功倍。晨练有助于提高神经兴奋性，能够保持人体活力。但是呢，早上人体体温较低，关节和肌肉较僵硬，所以适宜从事一些强度较小的运动。下午时肌肉承受能力较其他时间高一些，是强化体力较好的时机。下午锻炼还有助于改善睡眠状况。到了傍晚，人体运动能力达到高峰，肌肉和关节更加灵活，心跳频率和血压也稳定，因此在傍晚适合进行力量训练，并且运动时的受伤几率也会小很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微蹲是一种特别适合老年朋友的运动方式，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有关节炎、膝关节痛、髋关节痛等等，在做下蹲运动时，如果蹲得过大，会对膝关节和髋关节造成损伤。但是微蹲既能够锻炼我们的肌肉，又能增加下肢的血液循环，同时也不损伤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具体方法如下：双脚与肩同宽，双臂上举与肩平齐，双膝关节慢慢弯曲，做下蹲的动作。下蹲的程度不要超过90度。这里还要强调的是，下蹲和站起的速度一定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众朋友，京剧《贵妃醉酒》又名《百花亭》，是一出单折戏，取材于中国唐朝历史人物杨贵妃的故事，经过京剧大师梅兰芳创作表演而广为人知，是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谈京剧《贵妃醉酒》的录音。

贵妃醉酒这个戏呢，是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为什么对这个醉酒这出戏特别那个情有独钟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我们戏曲学校的这个教学当中，当这个在进入3年级以后，也就是说前3年打基础阶段，同学们已经学了好多曲牌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把这些曲牌如何让它运用到戏里边儿？那我们首选就是《贵妃醉酒》，因为《贵妃醉酒》这个戏，光京剧传统曲牌用了9个到10个，这么多的曲牌，巧妙地配合了这个，梅先生的这个闻花啊、喝酒啊这些舞蹈动作，这些曲牌。的创编，整个这个过程，应该是王少卿先生功不可没。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期这个梅兰芳先生的琴师呢是如来清先生，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嫦娥奔月》呀，《霸王别姬》呀，那会儿都是如来清先生跟那个梅大师合作，从。1923年就是西施，梅先生创编西施。为什么要说提西施呢？因为从西施这出戏开始，有了京二胡，也就是说，梅先生首次加京二胡就是在西施这出戏当中。当时呢是徐兰媛先生京胡，王少卿先生二胡，开创了京二胡的这个新纪元吧。后来呢，由王少卿先生直接拉京胡了，跟梅兰芳先生合作，那也就是相声从西施以后，一直到《太真外传》4本《太真外传》，那应该说梅先生的这个唱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腔啊，应该说一那个那些创作到了一个饱和点，就是很多这个剧作家也好。评论家、名家也好，都对梅先生的演唱艺术、表演艺术有很多的词汇来赞扬他。我完全都赞成。我就认为梅先生从表演到唱，雍容华贵、端庄大方。用梅先生的这个，他所有的唱腔，他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强调了一个避免怪、乱、俗。3个字儿，也就是这腔不能怪，也不能乱，又拐哪儿去了？也不能太俗。按梅先生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戏要唱给别人听，要让人听着舒服。按现在的词儿来说，那就得和为贵，那腔必须让人听着舒服。尤其是京剧的皮黄这个，一定要有味儿。真是有的评论家说的，这个。余音绕梁，3月不知肉味儿。那也就是说，唱腔艺术深入人心。

梅先生的唱呢，在梅先生之前我没赶上，但是我听过唱片的，有老夫子陈德林先生，有王耀庆先生，那就是我们的老校长。陈德林先生是刚进，王耀庆先生委婉，梅先生继承了二位的这个劲儿，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梅派。这个醉酒啊，我必须要跟各位说一下关于四平调这个格式。这出醉酒呢，从头到尾就是以四平调为基调，但是醉酒的四平调的创造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到头了。我举一简单的例子，完了之后大家再回味醉酒当中怎么用的，也是不管他唱了多少，也归在四平调这个格式上。比如说，大家我唱两句《乌龙院》。阎婆惜的这个四平调，大家注意，它区别跟原版区别就在第二个分句上。比如说，这个小罗剁剁也是啊，阎惜娇上来唱的这两句四平调，忽听得嘚儿隆个隆个里个隆，如果要是噔个隆个里个隆，板上张嘴，那就是原版。四平调就是第二个分句演上张嘴，这就是四平调最明显的标志。比如说，我还唱《阎惜娇》这两句，哎，《乌龙院闹院》是吧？忽听得嘚儿隆个隆个里个里个隆，门外有人声响，是三郎。其他都没有区别，只有我们的第二分句是演上张嘴，这是四平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老生也是一样啊，这个也都是这么一个格式。而这个《贵妃醉酒》这么长的戏，如何贯穿四平调到底？我觉着创作者梅先生也好，徐先生也好，王耀庆先生也好，把这个四平调发挥到了极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前边我都不用说，那是海岛冰轮，那叫大家都最熟的，那是最特别标准的四平调的。唯独就是框架以后，也就是娘家这酒喝的可不少了，咱们框架吧，那框出祸来呢？框出祸来有我呢，高配二青，小罗老板，万岁驾到哇！大大抬抬抬儿临抬的一个临抬，噔啷啷啷，都就是一个二王倒板。哟，怎么接四平调呢？这个格式他们还保留，就太高明了。而且呢，耳边厢有听得万岁驾到，唱倒板完了。高配二青又喊家堂哇哦，小罗冒头，大家以为是不是倒满回龙啊？呆呆呆呆的呆呆呆，哆啷东根儿，哎，是回龙吗？不，摊就一个啊，

0: 龙根儿里根儿龙根儿拉根儿，龙根儿里根儿龙根儿拉根儿，噔噔根儿来了啊啊啊啊啊啊！啷龙啷得儿啷得儿里根儿咚，得儿拉根儿拉根儿，这个拉根儿龙得儿拉当里个咚，里个拉根儿咚根儿里根儿，吓得眼上，绝对是回到了四平调的位置，也就在这过门上。冷得儿拉个咚拉得儿咚，个儿拉个儿拉，当个儿里个儿拉个儿隆个儿拉当里个咚，里个儿拉个儿咚个儿里个儿，吓得怒炸啊啊啊啊啊！用的从头到尾不离开四平调的规律格式，灌满一出戏。后边高配二清这点儿，那真是特别的简练。就是压压锤，就扎扎腿，但是也归过来四平调。比如说压压锤哆啦哆啦根儿，你若我十根楞根儿不是娘娘，一根那个楞不是娘娘心，我便来爱来爱找八本走当今。哎呀，亲家呀，哈里根来了，啷隆打个里根咚根里根啷根当当隆当一个里根咚，管教你，还是保留四平调的这种格式演上唱，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刚才这两个腔唱的都不是特别准，这个大家听听梅先生的这个，这个录音。
1: 娘娘。

0: 娘娘，不是嫁到，乃是框架。乃是框架。
1: 嫁，崔爷。

0: 反正没得你。哎，公爷。
1: 啊，公爷。
0: 我不得劲儿，您这指引指引，我告个遍就回来。
1: 您可快点回来。
0: 慢不了，您多偏劳，多偏劳。
1: 哎，他走了，
2: 我也溜了吧。
3: 赔礼是
2: 叫我呢。

我只要想说明的，也就是因为我们的下句是单起的，大家听这个味儿，四平调的两个最典型的过门，比如说这个，我还说乌龙院吧，磨不是啊，茶饭就不和，你的口嘚儿大根楞根儿里根儿咚，上句搁那儿了，不是的，不是的，嘟噜嘚儿里根儿咚的里根儿楞根儿大根儿楞大里根儿的根儿咚，磨不是一样，它整个的这个上下句的接口，四平调的规律，大家都可以在醉酒当中找到。这个我觉得是太了不得了，这是四平调的格式。再一个呢，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些曲牌，因为我的师傅呢是黄天林先生，是徐兰岩先生的弟子，也是梅派，他们辅佐杨慧珠先生多年。我这醉酒呢是黄老跟我说的，黄老跟我说的呢，当时呢那年正好是七十年代末，学校还请了裴世长先生，那就是给梅先生打过醉酒的古诗。二胡呢是韩华先生，是想当初王少卿先生的胡子，韩华先生的二胡，白东民先生的鼓，傍李世芳。所以呢是我师父黄天林，还有二胡韩华先生，古诗裴世长先生在学校代课。当时我年轻，学校安排我给二位助教，我们感情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后来顺理成章，先生看我确实踏踏实实学，收我作为关门弟子。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曲牌的运用的发展过程。有一年呢，李玉如先生从上海来，在人民剧场演《贵妃醉酒》，他请的是我师父黄老的胡琴，韩文华韩先二胡，白登云先生的鼓。在哪儿说戏呢？说戏那天我在，就在北京实验京剧团，就是北昆这地方，我跟着师父去了。在路上就没几步啊，就从我们学校李仁街这儿走到那儿，你听韩先生跟黄老师这么说的：天林，待会儿白老的鼓玉石桥过桥那点儿别拉回回去了，就还拉雅笛儿吧，因为白老怕白老，他们白老打的这戏的时候还没有这曲牌呢。还有一个就是妾子开怀一七寸，这点音老的还是接晚年欢，七里个老灯儿里个东个东个还是晚年欢。后来呢又用了一个格尾，这个牌子听师傅说我是昆曲的一个牌子叫格尾用过来。也就是说这个曲牌发展过程就是别让白老那什么，再一个是他们这几位对白老的崇拜，咱们还拉行弦，那也就是噔儿里根儿咚，噔儿隆根儿里根儿哪根儿咚，根儿隆噔儿隆根儿隆个，滴根儿哪根儿里根儿。

郎来到玉石桥，嘚儿里个儿，嘎嘚儿里个儿的过去了。如果按原来的那个，嘚儿是一牌子，回不去。噔个儿啷个儿里个儿啷的隆，嘚儿隆个儿嘎个儿隆的里个儿里个儿隆，嘚儿啷个的个嘎里个儿啷个的个儿啷个儿隆的里个儿里个儿啷个儿隆里个儿隆的。正好宫女儿走完了过来，到这儿取牌也差不多了，正好。杨贵妃转过身来，准备撩裙子上桥，当个儿搭个儿这么说。那也就是通过韩老跟黄老俩人聊天，我就感觉这个曲牌这个发展过程。再一个呢，听裴先生说，我们传统戏开戏之前都要晃个锣、撤个锣，而梅先生的醉酒不晃锣。直接拉了一朝天子，按现在说就是看不起似的。你想，那底下的也就等着听梅先生这出戏，那绝对没有撤锣干嘛？一个是把场子静下来，或者是武戏撤锣，为了配合这人物；文戏撤锣，或者该接什么唱，都有讲的。梅先生这个，我这都是听裴先生说啊，他们不撤锣，那也就是观众就等着看醉酒呢。直接上来就是大鼓，咚，咚，里个儿隆，里个儿啷个儿咚儿隆，里个儿啷个儿啷个儿隆个儿里啷咚，幕徐徐拉开，高配二星上，完了，再小开门。这是一个，再一个，刚才我说念了回回曲了，正好是配合过桥这个动作，还有就是后头，妾字开怀，音。一尊，嘚儿隆个儿里个儿啦，滴个儿里个儿啦个儿啷啷隆，嘚儿里个儿啦个儿滴个儿滴个儿里个儿啷隆，当隆嘚儿隆个儿隆个儿里个儿隆个儿，哒哒的抬拎抬拎，正好小时候长字头，抬大抬抬，曲牌的长短正好配合杨玉环喝多了那个醉态那劲儿，

高乐堂凤冠上的冠上加冠的时候，他用了这个反八叉，反八叉呢接了两番斗蛐蛐，这反八叉接斗蛐蛐呢，正好就感觉特别诙谐，就配合杨玉环的这种醉态，就感觉那么巧妙。完了，归的正的，又正的这个八叉了，正好在八叉当中，小伦剁了，杨玉环金，正好唱这个，所以我就觉着从头到尾，曲牌的运用，大家看《朝天子》。小开门，棒装台，柳腰筋，鹧鸪天儿，回回曲，八叉，正反我都不用说了啊，这里包括正反，那也就是曲牌在9个到10个，这么多，把这戏一下子抬起来，就是一个梅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啊，一个是要。首先是同学们这些曲牌要运用自如，特别背熟了，现在背戏困难似的。好，曲牌得熟，你才能开。比如说，我们当时我赶上了附中阎宝泉阎先生，他们在教醉酒的时候，我深有体会。阎先生呢，他有他们的一个理论，因为阎宝泉先生经常。在王阳清先生家，他连听带什么的经验，他肚子里按老话说，肚子里玩意儿太宽敞了。他认为这柳咬筋就是从昆的过来的，昆的就应该是四言板，就是扎多吃饽饽。我们常说这个，他是这么开的：动、剁、嘚、等、滴、等，这么一个词是扎、剁、嘚、扎、多、打。隆咚隆个里特啦特啦嘚里个里个噔啦，这么起，就是他认为是从昆曲过来的曲牌，应该打四言板，就是我们常说的炸、剁、吃、饽饽这么一个节奏，啊，我觉着也有道理，我一直记着阎先生说的这个。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呢，就是在醉酒这个戏当中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是

0: 啦啦哒哒这么高，这样唱，别一番风格。如果按我们戏学校或者是现在社会上女生唱这个醉酒，就不必高拉低唱了，就太压了哼了，那就是按我们常用的二黄B 调，也好听，也干一种风格。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辽锦，这辽锦开完之后，杨玉环下去换衣服，高培二亲上来摆花儿，两边一盆一盆花儿，完了杨玉环再上，两边闻花儿喝酒，这个过程比较长。这个牌子，按我们学校表演比较慢的话，学生来的得拉10分钟。这里边呢，还得说王少卿先生把它变调。这个在那个年代啊，五个调门了解，五个调门了解呢，我师傅黄天林先生教给我，我一直记着。我曾经教过2个班，这个后来就是教学计划时间短，来不及说五个调门了解。这个五个调门了解呢，第一是这主调是哆嗦弦，我们先是发哆、嗦瑞、拉咪、西发、哆嗦，五个调。这五个调呢，它就不显着拖，哎，怎么都老这味儿啊？也很新颖。这五个调门了解，我呢在87班跟90班教过，后来呢就是因为教学计划，好比这规定完成时间比较紧，来不及说，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忘。也就是说，这五个调门了解是王少卿先生那种革新创新的那种精神，他研究的。非常好。总之，醉酒是我自己百听不厌，而且我认为这是一出教学非常有价值的戏。一个是要会这么多曲牌，再一个要把二黄的味儿通过贵妃醉酒给他打下这基础，他今后再拉什么三江教子啊、大唐二啊，他应该不会出怪味儿了。所以我老记着梅先生这强调的这个演唱是不能有怪味儿，不能乱，不能俗。拉胡琴一样，我按照梅先生说的，不能有怪味儿。所以我们招的那学生，全国各地来的学生，我们首先要所谓的去掉口音，要归的京呼的这正味儿啊，也就是我们戏校的味儿。我认为什么叫实验派？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他没有口音，他没有怪味儿。我把这一阶段的教学比作什么呢？比作播音员，也就是播音员的那种声音，我的胡琴打的基础要这么标准。所以，无论是唱演员那功力，那甭说了，就我们拉，这配合这辽锦，配合演喝酒摊下腰转身，我们还有加快呢。一个啷，个啷，叮个当啷当，你个哪个你个啷，你手不溜也不行。所以，我认为这个戏一直应该是教学当中不可少的戏。我虽然现在退休了，但是我觉着我们会永远沿着这个路。这是最正的一个二黄的版本，而且这个的四平调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它是太发展太发展的四平调，永远跪在四平调的格式上，太了不起了。
1: 你是骗人！

0: 娘，赔礼是进酒，
1: 进的是乐酒，
0: 太平酒，
1: 不为太平酒，
0: 黎民百姓所造，名曰太平酒，
1: 好丞相。

0: 娘娘，高力士敬酒。
1: 敬的什么酒？
0: 通宵酒。
1: 呀呀，催何人与你们通宵？
0: 陈娘娘，不要生气，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1: 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谈京剧《贵妃醉酒》的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闷热，不少人爱喝绿豆汤解暑，但希子要提示您，绿豆性寒，适合上火口干、闷热烦躁的人喝，脾胃虚弱经常拉肚子、手脚冰凉的人不适合多喝。绿豆汤虽然是消暑的，但要尽量喝常温的。冰镇绿豆汤虽爽口，但容易伤脾胃，肠胃不好的朋友尽量避开。另外，绿豆汤不要空腹猛灌，午饭时随餐或者饭后饮用，最合适晚上睡前少喝。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何有的驼背也是病？驼背可以治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被忽视的驼背。强直性脊柱炎可能会引起驼背，医生有话说，提示您多留个心。脊柱对身体的作用太重要了，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脊柱。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6: 脊柱是我们身体的支柱，人体的大梁，可是有些朋友却饱受驼背的困扰。驼背不仅形象不好看，行动也受限，而且还可能引起疼痛和身体的损伤。先来听听施先生的经历。
7: 施先生年轻时遇到过一次车祸，当时经过治疗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可是十几年过去了，施先生脊柱的疼痛一直没有完全消失，近几年越发严重了，而且他发现自己的驼背越来越厉害了。开始他觉得可能是那次车祸带来的必然影响，忍忍就过去了。后来施先生想到，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是不是可以帮助自己缓解疼痛和不适症状呢？
6: 施先生产生的疑问，驼背和脊柱疼痛到底有没有办法治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脊髓脊柱疾病专家跟您说个明白。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7: 本期嘉宾张东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柱脊髓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脊柱脊髓损伤及其他脊柱感染性疾病。
6: 欢迎张东奥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中心的张东奥医生。
6: 其实看到您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老年朋友甚至有一些中年朋友就驼背很厉害。我们过去好像大家感觉就是驼背是没有办法的，就只能这样了，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生活质量非常差，但是似乎也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医学发展到现在，我们正好抓住了张主任哈，我们来问一问，现在的驼背我们能治吗？
8: 老年人的驼背呢，现在是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情况下呢，它对于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一般来讲也并不是需要外科的诊治。有一些患者主要是包括两大方向啊，其一呢就是原有的一些脊柱的疾病，像比如说脊柱的蜕变啊，甚至说年轻时候有一些强制性脊柱炎等等这种情况导致的脊柱后凸畸形。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他原有一些脊柱的创伤啊，这既往啊受过脊柱的外伤啊，就像有比如说脊柱的压缩骨折或者脊柱的骨折，它在畸形愈合了之后啊，局部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啊，骨质的状态的下降，

0: 着局部的后凸畸形，在外观上就呈现出一种驼背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有的时候对于他日常生活会有个很大的限制，表现在呢平卧很痛苦，还有他后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突出，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他变得脊柱非常的僵硬，患者呢可能日常生活中只能向斜下方注视啊，甚至他甚至不能啊抬头啊，不能说平视，跟其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很难做到这种平视的状态，生活很受限制。那么对于这种患者，那么对于生活质量有很高的需求啊，也是可以考虑通过手术治疗来改善整个脊柱的畸形状态，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首先啊，张主任告诉我们，这个驼背它的专业名称叫做后凸畸形，脊柱后凸畸形
0: 是。
1: 然后呢，就是说其实我们驼背呢有轻有重，像我们老年人正常的年龄大了背稍微驼一点，其实不影响我们生活质量，这个其实我们没必要去治疗。
0: 是的。
1: 但是呢，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或者外伤，那么造成他年龄大了以后他的脊柱后凸畸形非常严重，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权衡利弊哈，其实是可以治的。
0: 当然，当然是可以治的。
1: 好，那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过的病例故事呗。
0: 我们最近呢会有几例啊，有一个呢是由于脊柱的蜕变啊引起的，伴随着脊柱的这个老化。还有一例呢，就是啊原来啊可能30多年前啊，当时有过脊柱的外伤啊，外伤因为那个时候呢诊疗条件有限制。患者呢没办法进行相应的治疗，只能说是卧床休息啊，逐步恢复的日常生活了。但是久而久之呢，局部的开始后凸加重啊。但甚至，这两个患者呢各有特点啊。第一例患者呢，他是相当于一个均匀的驼背状态，就整个后背呢是还是平的一个圆弧状态，只是说他啊驼的情况比较重，长期的面部啊只能说向下看啊，像就见低头的这种状态。不能平躺，因为这个平躺啊，他这个头枕不到枕头，所以会垫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垫子啊，很痛苦啊，日常生活非常受限。第二个患者呢，由于他是一个既往有过外伤，所以说他的啊后凸啊局限在某一个点。那么从外观上，像第一个患者，他后背依然是平的嘛，第二个患者呢，后背会明显鼓出一个尖儿啊，相当于一个折角啊，折角一样。这个患者呢也是啊平躺受限，因为这个东西它会硌着他后背，很疼很疼。然后呢，也是逐步的加重啊，逐步的这个加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也是为了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来医院就诊。那么我们也是对这个两个患者进行了这个手术的治疗，纠正了患者的脊柱畸形，使得患者能够直立啊，上身能够躯干能够直立，完成日常的这个生活，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我们一个一个讲吧。
0: 后凸畸形呢有几大方向啊，从最小年纪最小的患者呢，我们称之为这个休门氏病，它呢是由于这种多阶段的脊柱的发育的异常啊，包括一些肩盘的肩盘疝啊等等。一般来讲呢，像这种情况下，那椎体不是一个方块嘛，一般那么这类的患者呢，它前方的椎体扁，后方高，那么连续多个椎体出现这种状态啊，就出现脊柱后凸这种驼背的状态。这一类的患者呢，往往发病疾病时间很早，可能在青春期左右啊，就十几岁就能出现患者啊明显的啊有驼背啊后背啊畸形啊，甚至说颈部呢过分的后仰来去代偿他后凸畸形的状态，这是一类的病因。还有一类呢，就是啊在年纪大一点可能出现一种强制性的脊柱炎，它表现为呢从骶髂关节开始啊脊柱的竹节样变啊变成这种硬化。整个脊柱呢失去它的活动范围，久而久之呢啊开始出现后凸啊驼背的状态，以及呢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种骨量的丢失啊，椎体的增生啊，导致这种系统性的啊后凸畸形。
1: 对于青少年来说，实际上因为发育异常，我觉得因为这个他年轻嘛，他后面的日子还很长，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给他矫正，对他的生活质量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人生可能都会有所改变，是吧？
0: 对于儿童呢，这类疾病呢，我们还是说观察他的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呢，以这改善他的生活功能状态啊，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提高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啊，缓解他对神经的刺激。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就一个是咱们蜕变的那个啊，以蜕变为基础的患者呢，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患者。大概整个的病史呢只有6年时间左右。

0: 在之前呢，我详细的问过，他是完全可以举干直立，哎，完成日常的生活的。那么现在呢，久而久之，这六年来讲，逐步的进展，出现这种后凸的畸形状态，程度呢越来越重，伴随着脊柱的这种增生和硬化。来，
1: 确实很好奇，那是什么原因使他六年就变成了一个严重的脊柱后凸畸形呢？
0: 影像上看呢，他并没有一些典型的像强制性脊柱炎呐、啊，甚至或者说是外伤的这个病史。那么他在脊柱周围呢，会有一些明显的由于脊柱蜕变不稳引起的增生的信号。那么我们整体上来讲呢，还是把它归为蜕变性的脊柱后凸。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呢，我可以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他的这个功能状态。他四肢活动都是还可以的，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严重的后凸畸形状态，可以看到明显的驼背样啊，但是呢，还是可以自主行走，不需要拐杖不行。他的后凸畸形呢，而且是这种非常僵硬，日常生活呢受限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谁喊他叫他，他是不能像咱们一样完成转身啊，就是这种扭腰啊或者回头啊这种姿势，他只能说是哎我。走腿啊，转过来，
1: 整个人转过来，就是他的腰也不能转，脖子也不能转。
0: 脖子能转，脖子能转一部分，但是因为这个他活动，他肩不能动，相当于他只能顺着整个躯干的方向在走。那么日常生活呢，除了这常规的洗漱啊之外，他很难实现这种抬头，他是看不了天的啊。比如说他过马路啊，想看红绿灯啊，是很困难的，很不舒服。这个呢，是对他一个明显的一个困扰。第二呢，就是他休息也不行，像刚才说他这个脊柱后凸是一个非常僵硬的一个状态，他不能平卧，平卧之后呢，哎，要不然我这个后背啊，他不能完全接触床面，只能说某一个位置，就腰下腰部那一个位置接触床面，很痛苦。就相当于这个人每天如果平躺的话，只能是靠着睡觉休息。那么这种体位呢，他在左右侧身呢。晚上也很休息的很困难啊，再加上他起床啊、穿鞋啊等等，都变得很难受。那么，由于这个患者从完全能直立的状态到这种蜕变逐步的加重，到现在才六年的时间，患者很难接受现在目前的这种功能状态，而且这种脊柱僵硬这种情况啊，为了想改善功能状态啊，还提高，来的时候跟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大夫，我想。重新能直起来，能够正视平视这个环境啊，能够完成这些日常的生活啊，这是第一个啊蜕变类的患者。那么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评估，去进行了一个周全的一个手术方案，患者呢也是得到了脊柱的矫形的恢复。
1: 这样的一个患者朋友，他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病史，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但是就是他这个蜕变的速度特别快。然后造成他现在这个生活质量的非常的差哈，那我们是怎么给他做这个手术的呢？
0: 这个手术的基本的思路啊不是很复杂，但当然这个手术是一个属于脊柱里边比较难的创伤比较大的一类的手术。这个基本想法呢，就像啊咱们树啊长歪了啊，咱们想给它复回来纠正回来。主要就是两点，一呢，我需要一个提供我脚型力量的一个把持点，这不脚型嘛，脊柱后凸脚型，这个力量由谁来提供，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这个脚型的空间由谁来提供，我们需要创造这些可知。那么对于力量上，我们通过在脊柱骨头上制钉，用那种现在这种金属的这种制钉，我们相当于在一个木头上，哎，打上这些钉子，先提供了我一个脚型的一个位置的把持点。那么空间上，我们可能以通过截骨的方式。思路是什么呢？咱们比如说这个患者他不是后凸畸形吗？那么我现在如果把这个脊柱看作是一个向前弯曲的圆柱体的话啊，那么相当于我后背侧的这个结构长，腹侧的结构短，导致的患者整体上向前弯曲。那么我们是可以通过，哎，我把后方的结构截取一部分，来把这个东西往后进行纠正啊，就相当于往后掰，这是一个方向。再有呢，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前方的支撑，就我增加前方的这个长度来纠正它后凸的畸形，甚至说我两个方式同时应用啊，这是整体上的这个大的思路方向。
1: 但问题是人的脊柱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圆柱体啊，那里面神经啊什么那太复杂了，这个好像感觉风险好大哦。
0: 是的，所以说这一类的手术呢整体来讲的创伤啊或者是这个手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手术切口呢也会比较长，那么因为我们需要重建它位置关系，修复它的脊柱稳定性，那么我们第一步呢需要在各个椎体上啊置上这个钉子，相当于我们建立了一个脊柱的支点，同时呢我们在脊柱上进行了一个截骨的操作，这个截骨呢就是一个 V 型的截骨，后方这个尖儿啊朝前，这样的截骨呢使得我前后方我多去掉了一部分结构，前方去掉了少部分结构，这样的话我再将这个截除的这个空间进行压缩闭合，这样的话我相当于刚才说咱们看作一个圆柱体的状态，那么我们缩短了后方的长度，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结构整体的抬立起来了。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根据患者的手术的需要以及我需要提供的角度的大小，我们可以选择某一个位置进行这种处理，或者说在多个阶段进行处理，那么分别进行不同的截骨的程度来提供我这个向后方矫形的空间，同时呢我要把这些修复成新位置的这脊柱这些位置关系让他们都进行融合，把这些骨质呢长在一起，形成一个长久稳定的状态，这是这个手术整体的这个大方向的这个思路。具体的操作步骤呢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繁杂了，因为脊柱呢中间是有脊髓结构的，包括周围的一些神经根，所以咱们手术操作中的所有的步骤都需要避开这些核心的结构啊。我们要做的目的呢，我要完成脊柱的位置关系的改变，我要重建呢脊柱的稳定性，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你的神经功能不受影响。
1: 听起来都觉得挺艰难的，但是我其实也挺佩服这个患者朋友的啊，有勇气做这么复杂的一个手术，然后能够让自己重新向前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然，这个也说明他对我们的医生团队是非常的信任的。
0: 是的，是的。相应来讲，因为这一类的手术呢，其实本质上啊，它需要有患者对于他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再加上他这个疾病的情况达到一定程度，其实绝大多数的老年性的这种后突畸形不至于需要进行大范围的这种矫形的处理。那么老年人后突畸形呢往往都是因为你老化甚至以骨量的丢失为主，常规的以补充钙剂甚至说骨质疏松的对症治疗往往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呢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一个太大的影响。那么像刚才这个患者呢，他属于生活质量是受限的比较严重了，那么进行了这一类的手术，我们术前也是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准备，包括患者的营养状态啊，包括患者这个肢体功能，因为这类的患者可一般来讲年纪都中等偏大，那么为了手术安全，手术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嘛，手术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咱们做好万全的准备，相当于磨刀不误砍柴工嘛，我们跟患者共同的配合，最终实现了这一个手术的操作。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其实我想问他，目前这个蜕变这么严重，就是6年的时间就蜕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脊柱外凸畸形，那我们现在给他手术，给他重新把脊柱矫正直了以后，那他会不会还继续再出现这个畸形呢？
0: 一般情况就不会了。那脊柱的矫形呢往往是跟脊柱的融合手术是相辅相成的。我举个例子，咱们是通过金属的力量把它矫正回来，那么任何金属它都有一个自然的特性，我们叫做这个金属的疲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呢，就是像一个铁丝吧，你可能硬掰呀怎么掰也掰不断的，可能需要费很大的力气，甚至把你的手划伤也不一定能把它掰断。但是呢我通过反复的折弯我可能不需要太大力量，我只需要反复的折弯，可能过一会儿它自然而然就断了。这个呢是我们金属的疲劳的特性，那么放在体内也是一样的，可不要小瞧咱们人体内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啊。这个人体内很多肌肉它都是一个费力的杠杆状态，就实际上肌肉提供的收缩的力量是比你实际起到效果的力量要大很多。我举个例子，你可能比如拿了一个2公斤的哑铃做一个屈臂的这个动作，实际您肌肉收缩的力量可能到10公斤 它才能完成，因为它是一个费力的杠杆，肌肉力量非常强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们这个金属的疲劳的作用，单纯的进行固定的绞刑，久而久之就可能出现内固定的失效，包括它的松动、断裂、移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相当于我本身做的内固定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了，那么可能会出现畸形的复发，甚至说啊、可能说异位的复发，可能不是在这个位点，就其他位点出现其他的脊柱畸形。那么这种情况往往会做脊柱的融合，就是我们骨金属的绞刑是一个暂时性的，我们把这个骨性结构位置关节恢复到一个我们理想的状态，然后我们期待的是需要这些骨头啊自然而然长在一起啊，把它变成一种生物的状态，而且呢成型了之后这个骨性结构就稳定在一个我们已经塑形好的一个位置关系，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得到一个长期的稳定效果。
1: 那看来这问题我问对了，就是我大概理解，就是如果是弯的状态，它可能这个压力不断增加，它就更容易坏，如果我们把它矫正直了，实际上它的压力就平衡了，所以相对来讲就不太容易出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那我觉得就是像脊柱后突畸形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确实我们通过这个矫正手术可能也会延长它的寿命和后面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就是让他能够向前看了。
0: 是的，对于这一类的患者呢，他生活质量出现之后可能会伴随着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他休息不好，出现饮食啊、睡眠啊，这种有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种状态。那么改善了他日常生活之后呢，他的日常体力活动啊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呢他整个的身心状态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太厉害了。刚才张主任为我们介绍了一位脊柱退化造成驼背的患者朋友，经过治疗恢复正常生活的病例。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稍有点驼背肯定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但大家可以请医生帮我们制定干预驼背的方案，减轻驼背对体态和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带我们了解引起驼背的原因。那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个病例，您刚才说到的因为外伤，是30多年前的外伤，当时好像已经治好了没事了，但是很多年以后脊柱出现了一个后突。
0: 这个患者呢是跟第一个患者，就是由于他因素的不同，所以他表现的特点呢也会不太一样。当时呢是在第一次外伤可能有35年前啊，35年前距离现在也已经是很遥远的时间了。当时呢可能没有相应来讲比较成熟的检查和诊疗的技术，也没有相应的资料保存做参考了。那么只知道呢患者当时受了一个外伤，出现了一个腰背部的剧烈的疼痛。跟我说的呢是通过用传统的就顶的这种方式，就是他在床上反向放了一个滚子之类的东西，就躺在上面硬躺好的。这可能在30、40年之前，可能很多出现这种脊柱的损伤的患者是通过这个方式进行治疗的。由于缺少当时的影像资料，不确定当时的情况了，我们只能以目前的患者检查的情况来反推当时的情况。那么现在患者来了之后呢，由于外伤的启动因素，那么患者出现了骨性结构的问题，那么包括椎体的塌陷、局部的后突，在临床上表现呢，就是脊柱的后方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包块。那么我们比如说用手啊去摸它整个的后背啊，能感觉到一个相当于一个成角的一个状态，这是外观上的情况。它在生活上呢，虽然说它的直立啊、活动啊都还可以，它并不是像第一个患者是非常明显的。生活质量我只能看地啊，视野只能看地，他倒没达到这个程度，但是呢他在直立活动一会儿之后就会出现明显的背痛， 那种疼痛状态会导致他没办法进行再过多的日常生活了，就是他比如说他洗洗菜啊什么的，后背会疼得很难受啊，可能就需要卧床休息。第一例患者呢是躺下

0: 之后没办法站到枕头啊，因为他躯干了弯曲的状态。第二类患者呢，是躺下之后，这后方骨突这个尖儿啊，会硌这个床，导致他局部疼痛很重啊，只能侧卧着睡觉，而且这个后方长期的这种摩擦啊，局部都形成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红啊，皮肤的这种亚红的状态，这是其一，这是脊柱方向的问题。那么在核磁方向，CT 我们通过是主要评估患者骨性结构的问题，那么核磁呢是评估患者软组织的情况，这个患者呢还伴有一个长阶段的脊髓空洞。
1: 啊，就是蛇的那个地方，其实已经脊髓已经
0: 对，就
1: 没有了。
0: 它存在着脊髓的病损，猜测呢可能是由于当时损伤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骨折块啊刺破硬膜，可能导致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比如说渗出啊等等。那么现在呢，在影像上表现着就是大范围的脊髓的空洞的形成。所以说，患者不但有脊柱方向的这种畸形状态，他还有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表现在肌肉的乏力和萎缩。像咱们正常的，咱们老百姓啊，看手啊，都是比较饱满的，他的手呢就非常的空虚，我们一捏就能直接捏到这个所有的骨头，他看不出来咱们这个手掌啊这种骨包这种肌肉的这种感觉，也没办法正常写字儿啊，或者用筷子啊等等，就是患者相对于。第一例患者毕竟他神经整体神经功能还都是比较好的，主要说是这个后突畸形的状态。第二类患者呢，除了这种后突畸形让他疼痛严重之外，他还存在着神经功能的障碍。所以说这个患者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一要解决纠正他畸形的问题，也要呢尽可能去尝试去缓解他神经功能的这种改变。
1: 我听起来我都特别为这个第二位患者着急，他当时受伤35年了，我觉得他一定不是现在才出问题的，他肯定早折的地方就疼了，而且他早就发现他的神经功能受损了，怎么不早一点来呢？
0: 哎呀，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病情啊是一个非常缓慢进展的，像35年的病史啊，它也是逐步加重的。有的时候呢，这个疾病的情况啊，像弹簧一样，可能撑到某一个程度。咱们再一撒手，它还能弹回来。到某一个程度，可能突然之间弹簧再一撒手，就不能弹回到原状了。患者可能也会伴随着这种问题，随着逐步的神经功能损伤，它因为它是很漫长的，它可能耐受啊，可能适应。真正到了突然间发现，哎呦，我这个功能存在了很大的异常了，甚至说我不去进行手术治疗，已经没办法去改变我的状态，甚至保守治疗已经没办法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了。那么进一步呢？才可能考虑手术的治疗。
1: 就是这种渐进性的疾病，很容易让人忽略了它的严重性，好像就觉得一点一点就适应了。但实际上，我们刚才听张主任描述啊，这个患者的状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那我们还能给他恢复吗？还能治吗？
0: 当然是可以的。由于这种状态呢，患者也是生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归根溯源，这个局部的损伤是他整个疾病的最早的始动因素了。那么，只不过是他随着渐进性的加重。哎，出现这种情况，他当时外伤的时候还没后背，我很明显的问过，他是没有这种突出这种状态的，他是逐步的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等到了这个地方，他是平常已经很难耐受了，顶得很痛苦，来在医院看病的。那么这种情况依然也是可以考虑通过手术去解决患者的问题，但是呢，有别于前一类患者，那么这一类患者呢，整体的治疗思路上会有一定的变化。第一类患者呢，是弯曲是覆盖在整个的脊柱，因为它是一个均匀的一个大圆儿啊，大圆儿。第二类患者，他由于外伤的情况，他整个的后突的致病因素局限在某一个点的位置，所以说这个手术呢，我们更主要的是要解决这一个位置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均匀的分散在整个脊柱的后方。第二呢，就是这个患者他本身是一个前方的一个塌陷。由于他椎体的一个骨折状态，他已经是一个碎裂，然后畸形愈合的状态。那么单纯后方啊进行松解，有可能不一定完成我这个矫形的工作，因为前方有大量的异常的增生啊，骨性的这个连接。所以说这一类患者，我们思路上就采取了跟第一个患者有别的一个方式，就我们呢通过间隙的方向。就把他这原来损伤的这个椎体以及破损的这一些间盘组织进行去掉，那么在前方进行一定的情况的支撑，然后在后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压，相当于我既增加 这个前方的长度同时缩短后方的长度来

0: 纠正这个局部位点的后凸肌群的状态。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前面讲那个病例，它是整个脊柱是一个弯曲的状态，它是均匀的弯曲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点位来给它拉回来，相比下其实它的程度可以不那么深，它可以用比较多的点位，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它对脊髓的影响会比较小。那像这个患者朋友，他整个这一个地方变成一个巨大的弯，然后其他地方没事儿。那么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刚才讲到还伴有这个脊髓的空洞嘛，那我就想它的重建神经功能是不是非常艰难啊？
0: 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例的患者呢，它是整体的脊柱是由于脊柱的问题啊，它属于蜕变来造成的，所以它大部分的解剖结构还都是比较规整，所以我们呢能看到一些正常的一些位置关系。而第二例患者呢，它由于外伤性既往外伤的存在，它局部是一个混乱的，它并不是常规的解剖状态，同时呢由于原有的外伤情况以及它脊髓本身就存在的一些基础病损，所以说它对于外部手术的刺激可能更为脆弱一些，所以我们呢也可能也需要比第一例的患者呢要更为的小心，才能保护患者的功能，因为它本身神经功能就是有一定有损伤了。那么做这种矫形的手术，对于这个神经损伤如果再进一步有到刺激，那可能患者术后会有一些神经功能的加重，这种情况下对于患者的日常生活恢复起来会更有难度，所以说我们也会在手术中尽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那刚才张主任还说到这个患者他的脊髓有创伤的地方已经有一段是没有了，那这一部分我们能给他补上吗？
0: 这个呢相对来讲啊遗憾一些，脊髓空洞呢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脊髓本身由于不管是脑脊循环的异常，局部的粘连感染张力的增高等等一系列因素吧，导致的脊髓中央的一个组织的坏死。那么对于脊髓空洞的治疗，目前的科技水平也只是说在解除造成脊髓空洞的因素，而对于中枢神经系统不管是脊髓还是脑组织啊，现在是很难有直接修复中枢功能的技术手段。我们的手术呢把核心因素解除啊，尽可能去给它恢复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这是现在手术技术核心的目的。
1: 所以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像这位患者朋友经过了35年才来治，如果他能早一点来治的话，可能对他的神经功能的恢复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任何一个疾病呢往往都是早发现早治疗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可以通过检查通过监测我们能知道整个疾病的走行状态，比如说它是否稳定，是否存在的短期的加重，是否存在着长期的加重。那么对于医生来讲，如果是我们能有一个更早期或者说是更充足的判断条件，那么给予医生的选择或者是给予医生的缓冲空间也比较大，那么我们可以选型的手术策略也可能尽可能选择创伤可能更小一些，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刚才张主任介绍的这位因为30多年前外伤引起驼背的病例，因为疾病是渐渐进展的，这位患者朋友就诊时症状已经很严重了。西斯想提醒大家，我们要对自己多一些关爱，有症状早一点就诊，不仅可以减轻痛苦，治疗起来可能效果也会更好。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带您了解强直性脊柱炎引发的驼背。
0: 强直性脊柱炎呢在远期也会出现 一类特殊的并发症会造成脊柱的畸形状态。强制性脊柱炎呢，它往往是青年嘛，青年发病，但是呢在远期也会出现这个除了整体的后突之情之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的病变表现，也会导致局部的脊柱畸形状态。我上个月刚刚会诊了一个患者，他就是一个多年强制性脊柱炎病史，那么最近呢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脊柱的病损，我们称之为叫安德森病损。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根据强制性脊柱炎的基本的特点，它是由于骨性的硬化，我们叫逐级样变，就脊柱呢长成一起了。本来呢脊柱由于这个关节和间盘的存在，它是每一个节之间有一定的活动度的，它都长在一起了，而且呢骨性质量呢变得比较脆，因为它随着它年纪的增长病史比较长了。这个患者也是一个将近60岁的一个患者。那么在远期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由于脊柱它本身是需要活动度的嘛，在日常生活中，但是它僵硬了之后呢，脊柱失去了这些活动度了，但是呢会出现在某一个位点这个应力比较集中，导致呢它出现这种隐匿性的骨折状态。这种骨折状态出现了这种不稳定了之后，那么患者再进行日常活动，这些应力会更多的集中在这个位置，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大的外伤。久而久之呢，这个局部就会变成我反复的这种微小的骨折在长在愈合，完又发生骨折，这种反复的这种应力的集中，导致了一个局部形成一个看起来像是一种骨质不连续异常增生啊，骨不连的这种状态，我们这个称之为安德森病损。
1: 安德森病损，那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的反复骨折，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
0: 是的，这种呢是非常隐匿，就相当于这个应力的反复集中。我举个例子，像这一个纸啊，这一张纸，如果说是在没有折痕之前，咱们去弯它，它是一个均匀受力的。那么比如说我这个某一个纸张上我折了一段折痕，我再去弯这个纸，这些力量就会很容易的集中在我这个折痕存在的位置。这脊柱也是一样，由于强制性脊柱炎基本的这个疾病存在，它整个脊柱失去了一些活动度，但是在它日常生活中某些应力集中在某一个位点上，导致了这一个出现了一个微小的这种骨折损伤。那么这种微小骨折损伤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脊柱的稳定性，脊柱本身骨性也有一定的修复和再生能力，它有一定的愈合，但是呢由于它在日常生活中还会在活动嘛，它没等这种骨性结构愈合得非常完善的情况下，这应力又集中在这个位置，又反复出现了这种挫伤愈合挫伤愈合这种交替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一个局部不连续的一个状态。再往后发展，那么这种不连续就会影响到脊柱的稳定性，患者就会出现因为咱们日常生活躯干是整体上是向前方进行屈曲的咱们不是说日常生活不是越往后仰，所以再往后的发展，这个局部就会形成一种畸形的状态。这是一个强制性脊柱炎比较后期的一个表现了，它有别于一般的这种均匀的后突的融合畸形。
1: 那我们也赶紧问，像这样的一个后突畸形我们能治吗？
0: 当然，由于强制性脊柱炎的这些特征呢，它是脊柱的这种硬化存在这种畸形，那么我们的目的呢也是对于一般来讲，我们说纠正患者的体态，改善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而对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个患者，他由于这种骨性结构完全已经不连续，脊柱的稳定受到了很大的威胁，那么他可能没有神经系统的表现，由于它还没有出现带过分的应力的集中，但是由于你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脊柱的不稳定，那么任何特殊的外力外伤对于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甚至说是像比如说你突然间打喷嚏，开车驾驶的过程中追尾一下，或者是这个一定的顿挫，会导致这个应力突然的集中，出现脊柱的脱位等等。那么脊柱里面不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神经和脊髓在这个位置，那么等到这种情况下的出现严重的神经功能损伤，那么再去挽救它就变得很困难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旦发现患者出现这种病损状态，我们也是都建议积极的手术治疗，我们要把这个危险性降低到最低，我们要修复局部的位置关系，更重要的是我要重建这个位置的稳定性。
1: 就是说有了小的裂痕我们赶紧把它修好固定好，否则的话这个小裂痕就是一个 定时炸弹，随时可能遇到一点冲撞，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大

0: 的创伤。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呢，还是要早一点去治。
1: 是的，这一类的冰损呢，是一个很长期的，它是一个将强制性脊柱炎，我们都把它认为是一个比较晚期的并发症，因为它需要经历应力的集中，这种损伤愈合，损伤愈合需要很长期的表现才能出现这种脊柱的不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患者可能在临床表现上以局部的疼痛为主啊，它并没有存在神经的直接的刺激或者说压迫，它并没有肢体的症状。很多患者本身强直性脊柱炎就会伴有后背的疼痛，所以说这种症状变得非常隐匿。你原来的疼痛和由于你这个局部的不稳定造成的疼痛，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的交叉。那么等到发现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比较明显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脊柱不稳定的这种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你积极的去手术处理。像这种物理性结构的损伤啊，是很难通过药物啊治疗去改善的，我们一定要通过这种加强特固定的这种方式来修复它的稳定性，让这个局部的结构不会出现对于应力刺激啊造成那么大的危险，把这个定时炸弹摘除掉。
0: 那是不是也提示大家，如果以前患过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是需要定期做脊柱的检查呢？
1: 是这样的，强直性脊柱炎它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是需要通过内科的药物，比如说通过一些免疫的抑制剂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的始动因素。那么外科治疗上主要就是解决脊柱的畸形状态，解决脊柱由于强直性脊柱炎的出现导致的脊柱一些的危险因素啊，这是我们外科治疗的方式。当然呢，所有的这个疾病的治疗都是要定期的复查，以便早期发现问题以及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尽可能的去改善患者整个疾病的病程状态。
0: 张主任详细为大家介绍了为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后期也可能引起驼背，提醒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要定期复诊，积极干预，避免对身体造成更多伤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对于任何疾病来说，即使医生有再好的医术，也不如我们自己提早预防。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为您保护脊柱支支招。好的，那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怎么保护脊柱哈。那我刚才听了张主任讲的，我就觉得首先我们有过创伤的或者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那其实我们是要格外关注，我们需要定期去检查我们的脊柱，如果发现问题我们要早一点处理它。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好像年龄大了，这个老化，这个退行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我们减缓这个退化的速度呢？
1: 脊柱的蜕变呢，是一个人的正常的状态啊。如果说您既往有过相应的病史，不管是外伤，还是说像强直性脊柱炎，以及说甚至说肿瘤等等这一些基础的疾病，那么相应来讲，定期的复查也是比较关键的。我对于整个疾病的进展的过程，它是否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我们既往的治疗的方式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益，我们是否需要更换方案，甚至说基于方案进行补充，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的信息有一个综合的判断，这是对于一小部分可能有一些脊柱基础疾患的患者。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啊，随着包括咱们老百姓，可能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些原有的问题啊，像什么创伤啊这种问题，多数呢会是以脊柱的老化蜕变为主，这些呢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也不用担心。很多老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可能有单位或者自身体

0: 但是呢，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延缓，甚至说尽可能的去终止蜕变的进展。那么日常生活中呢，比如说是我们改善一些生活的姿势，对于减少过分的负荷劳累，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脊柱颈部或者是腰背部肌肉的一些锻炼啊，适当的锻炼啊，局部的理疗热敷。相应来讲呢，中老年人开始进行适当的钙剂的补充，以及定期我们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骨密度是否需要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来降低像比如说我创伤啊、骨质疏松性的这种骨折呀、等等这些的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出现脊柱蜕变这类的患者，比如说我们做影像，我们发现某些位点的间盘突出、某些位点的椎管狭窄等等，我们要除了这些日常生活的保健保养之外，那么也关注啊自己相应的临床表现。因为这些位点呢，在逐步的进展之后，会有一些比较有特征性的表现。你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哟，我最近这个走路状态受到了影响，我可能走了一站地，走了两站地，我原来都没什么问题，但现在走两站地，我觉得腿不太舒服。这种情况下是提示我们这些病损可能有变化的一个表现。早期出现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还是优先以休息啊这种非手术治疗为主。如果说症状持续了3周，症状不缓解，那么建议继续复查个影像，去判断它是否有进展的趋势，以及是否需要其他的治疗方式去介入去干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脊柱其实和其他地方的骨骼一样，我们如果说能够通过锻炼肌肉，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脊柱的。那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教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们老年朋友说，哎，我锻炼胳膊腿的肌肉好锻炼，那我脊柱周围的肌肉怎么来锻炼呢？有没有具体的方法？
0: 脊柱周围的肌肉呢，往往都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为主，因为本身呢，腰背部肌肉这个疼痛的来源也是由于脊柱的这个活动所引起的。那么早期呢，比如说可以根据你的适当的情况做一些对抗性的阻力训练，比如说呢，我手顶着我的这个头的右侧啊，向左发力，那么我的脖子同时呢向右进行发力，就这种做一些对抗性的肌肉训练，或者拿一个毛巾枕在自己的后脑勺上啊，向前使劲，然后脖子向后发力，这种得适应性的来进行颈部的肌肉的锻炼。腰椎呢也可以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做一做这个适当的仰卧起坐，当然了这些呢都不要以暴力的形式啊参与。因为我有时候可能在新闻上或者看一些视频中，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体格很好啊，他甚至能把自己脖子悬吊在某一些树上，或者是在下面进行很快速的这种旋转。这种呢我是并不是特别建议，因为这个还是力量可能比较大。那么对于这种重负荷的这种外力呢，可控性相对会弱一些。那么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往往在寻求临床治疗会增加它治疗的难度。
1: 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的运动锻炼一定要循序渐进啊，
0: 对，
1: 不能觉得我年轻时候怎么怎么样，我现在我还要怎么怎么样，其实那是很危险的。
0: 是，
1: 然后我能想到的就是比如说骨科医生特别喜欢说的小燕飞啊、平板支撑啊这些，那对于我们提高脊柱周围的肌肉锻炼的有没有帮助？
0: 当然是有帮助的。维持脊柱的稳定性呢，除了这些骨性的连接之外，那周围的肌肉是一个很大程度的补充。那么做小燕飞或者做这种平板支撑，对于你的核心肌群的锻炼是很不错的。这些呢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坚持啊，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可能并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而同时呢也不要过分的追求运动的强度啊，运动的强度，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我们肌肉的稳定性，而不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像运动员一样就强迫的这个体格。整人体永远是一个协调的状态，我们的肌肉情况、我们的关节情况、我们的骨性情况，我们达到一个平衡稳定的一个状态，才能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功能的输出。
1: 我恰恰就是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他的腰背力量、核心力量其实是相对弱一点，因为我们平常会走路嘛，我们会抬东西嘛，这样我们的腿和胳膊其实我们是有一些锻炼的。但如果说我们没有特意关注我们脊柱周围肌肉的锻炼，有可能这些肌肉我们就锻炼不到。所以是不是我们要有意识的让自己增加一点核心肌肉的锻炼呢？
0: 健康的锻炼呢肯定是比较提倡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实施起来可能也比较有难度，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年轻

0: 较忙啊，这个工作起来久坐啊，劳累啊，低头伏案可能是占据了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的时间。即便如此呢，我还也是建议啊，进行相应的这个肌肉锻炼，不但呢能够相对来讲换个心情，换一个这种生活的状态，也能呢改善整个脊柱的功能水平。那么目的呢，也都是为了尽可能的延长我们脊柱的使用状态，争取终生不出现严重的问题，不需要通过外科手术的情况去解决患者脊柱出现的这种蜕变状态。
1: 那我想可能特别是对于我们比如说有过脊柱创伤的，有过脊柱疾病的这样的朋友，可能更需要加强我们这个脊柱周围肌肉的锻炼了，是吧？
0: 对于既往有创伤啊，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这一个患者，肌肉的锻炼呢，要根据你当时创伤的这个情况。一方面呢，我们定期的去复查，关注自己神经功能的状态，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根据你整个创伤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治疗。比如说呢，患者我有过脊柱的局部的蜕变，局部的这个外伤导致了我这种创伤性的肩盘炎的那种存在，那么现在呢只是有一点轻微的腰痛，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太大负荷的腰背部肌肉的锻炼，就可能会增加局部存在蜕变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减少你局部腰椎的负荷，减少你局部的磨损增生，来缓解你的临床症状，尽可能推迟，甚至说完全不需要去外科手术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张主任提醒大家，除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可以做一些脊柱周围肌肉的锻炼。重要的是，如果有外伤或者脊柱疾病的病史，一定要按时复诊，听医生的话，积极治疗。今天关于脊柱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堡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护好我们的脊柱，拥有健康的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一走路小腿就痛，别光想着是累着了，需要留个心，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急性发作可能危及生命。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白玉堂跟包兴一说，包大人救过他的命，

包兴一听啊，说：“那你说反了，你不是包大人的恩公，是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白玉堂说：“对呀，是这个样子啊，我刚才是说的翻过个子去了啊，实际上呢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一听啊，这事儿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应下来。包大人救过他的命，他说谁呀？我得问问始末缘由。你别到这儿假装套近乎，有没有这事儿？我得打听打听。包兴说：“我问你，你说包大人救过你的命，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儿救了你的命啊？”白玉堂说：“这个你不知道啊。其实呢，不是包大人直接救过我的命，是包大人曾经救过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的命。哦，包兴说：“你那最要好的朋友叫什么？”我这个最要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岩茶散。哎呦，一说岩茶散，包兴一机灵，包兴心想：这个我知道。这开封府里边曾经有人给纪检留刀，岩茶散冤。听说那是白玉堂干的，这岩茶散，这是个非常有名的案子。包大人为这个案子曾经费过很大的心血，有这么一事儿。哦，那你跟岩茶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哎呦，我跟你说，我跟岩茶散，我们两个人呐，好的分不开呀。我们是同乡，我们又是同学。所以岩茶散摊上官司之后啊，我为的是几夜没有睡着觉啊。后来我听说是包大人把他这个案子给问清了，不然的话，岩茶散他就死掉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包大人就是岩茶散的救命恩公。所以今天我听说包夫人，要过寿诞之日，我到这里来呀。也是代表我的好朋友岩茶散，因为岩茶散现在天天在认真的读书，我代表他来给包夫人送一份薄礼，以表我们的心意。这不是嘛？我给买来了两条鱼，我跟你说呀，这两条鱼是黄河的金鲤鱼，这个鲤鱼呀，不够一斤的叫拐子，超过一斤的才叫鲤鱼。超过一斤的鲤鱼就会跳龙门的，所以这个鱼要是把它做出来会很好吃的。当然，我这个寿礼是薄了一些呀，但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就请您收下吧。包兴一看，心想今儿个上这儿来送寿礼的，还没有给送两条鱼的呢。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对这个穷读书人不能小看，包兴。在包大人的直接影响之下，从来不敢小看穷人。包兴心想：我们包大人当年也是一个穷书生啊，进京赶考的时候是我陪着他来的。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就这位他来了，你说提了两条鱼，我把他往哪安排？我让他跟那些文武大臣坐一块儿去，放哪个桌上啊？谁都不认得他。他也不认识别人，包兴一想，这个送礼的干脆单列吧。我们大人把那个案子问明白，救了岩茶散一条命，他是岩茶散最要好的朋友，代表岩茶散来送这么两条鱼。哎呀，其情可嘉呀！行啊，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我告诉你们呢，在旁边那间屋，给这位客人单开一桌。啊，你们陪着这位客人喝酒吃饭，我呢上后边招待大家去。我说这位朋友，您贵姓啊？我呀，我姓金呐。请问台府怎么称呼？哦，我叫金老二啊。这回白玉堂没说叫金茂叔，为什么没说？他怕这包兴能猜出来，金茂叔、锦毛鼠。现在这个锦毛鼠在东京汴梁城折腾的挺热闹，不少人都不知道，所以他叫金老二。包兴一听，哦，金老二，好，
我呀，有很多的客人都等着我去招待的，我上后边，我上大厅里，这里呢有我们门厅的家人招待您啊，您不要见怪。哦，没什么，没什么。好的，那我就在这里好了。包兴安排下人，包兴上后边去了。这门厅里边呢，有一位就过来了，这位姓刘，叫刘三。这刘三就跟这白玉堂说了：“您叫金老二，哎，我叫刘老三，咱哥俩有缘分，一个老二，有个老三，还接着，哎，好的很，好的很呐。怎么办？甭怎么办，您到这屋来。”这刘老三就把这白玉堂请到旁边单独一间小屋，离这门房不远。到这小屋里坐下之后，把他这两条鱼就接过来了。这刘三心想啊，就您这两条鱼呀，要是往这个里边一拿，都让人家笑话。但是呢，这两条鱼啊，干脆我在这就给您做了得了，这鱼还是活的，挺鲜亮。于是他提着这两条鱼就到厨房里去了。安排灶上师傅，除了给做鱼之外，另外再配上几个菜。干脆您送这两条鱼啊，就你自个儿吃得了。刘三在这盯着，一会儿的功夫，这几个菜就摆上来了。这一摆上来，刘三给端来了一坛子酒，两个人都互相斟上。斟完了酒，这刘三端起酒碗来，跟白玉堂一比划，来，咱干一个。白玉堂说：“好的，好的，哎，刘三兄，今天你在这里陪着我在这吃酒，我是很感谢的。这么，我们公子的这番心意也算是表达了啊。是啊，是啊，是啊，跟你说啊，我们包总管特意安排我陪着您。我跟您讲啊，您这两条鱼啊做出来了，您就在这尝个鲜儿。别说，您这两条鱼还真不错。哎，好，好，好，来，来，干，干，干，拱，拱，拱，一碗喝完了。”白玉堂拿起筷子来，一夹这鱼，哎，这个鱼很鲜亮啊！我跟你说，我美的是活的。刘三说：“就是啊，您这鱼做出来之后特好吃，不过有一点呐，我这个鲤呀是薄了一点。哎，您别那么说，您讲话了，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您别看这个鲤薄了一点，但是您人到这儿。”给包夫人送这份礼，包大人包括包夫人，我们都知情呢。哎，这什么情啊？这个鱼他们看都没有看到，我送到这里来之后，你们坐着就给我吃了，是包夫人过寿日啊，还是我过寿日啊？刘三说：“这个您别挑，我跟您说句实话，包大人今天办这个事儿啊。”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包夫人从来没办过寿日，这不是吗？国母皇娘李太后给我们包大人送了一份寿礼，这份寿礼那国宝，送了三件国宝啊，是国母李太后啊给满朝文武大臣都下了通知，让他们大家伙都来给包夫人拜寿来。是因为这样，包大人没办法才举行这么一个寿宴，要不然的话，这不是我们包大人的风格。我们包大人从来自己不办寿的。这么一来，您今儿个来了呢，提了两条鱼来，但是您这个消息从哪儿听到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按说您这层他不应该知道，但是现在您知道了，把两条鱼送来了，咱在这儿坐着吃了，那您这心意也算领了。起码说我知道，过后我得跟我们包大人说，我还得告诉他，您问案问的那位严查散严公子派他的最好朋友给送了两条鱼来，别看他没吃着这鱼，但是得知您这情。白玉堂一听，哎，是啊，我这两条鱼算不得什么礼品，要是跟这个包大人以及满朝文武大臣。给这包夫人送的这个寿礼相比，我这简直是提不起来了。我这个小鱼穿大串也穿不上。哎，那倒是，您这小鱼儿穿不到大串上，这大串都什么东西？那您都没见过。哎，我问你，这个国母太后给包大人也送这个寿礼，这个寿礼是国宝，什么样的国宝？什么样的国宝？
我跟您说，这门咱可没见着。但是呢，今天我给您复述一下，您听听，让您开开耳朵，开眼睛那开不了，您看不着，我也没看着。我听人家讲，国母太后给包大人送来这礼三件，第一件是一盆，这盆可不怎么样啊，一听说盆洗脸的，可这个盆不是一般的盆。这是紫金盆，您想想，这紫金盆这一个盆得多少金子啊？值老了钱了。这且不说，第二件送的什么碧尘珠？这碧尘珠顶在脑门子上，大冬天往外走，不管刮多大的风，扬多大的灰尘，这脸上不沾灰儿，因为这珠子它就碧尘。第三件儿。这叫霹雷闪电翡翠鱼，这个东西可了不得，把它放到水里边，等下雨天，又是雷又是闪，这鱼在水里边，你就看着像活了一样，那鱼眼睛是红的，电闪一打，那鱼眼睛会闪亮。您说说，这个东西咱见着过吗？那个鱼跟您这鱼那怎么比呀？啊，您这鱼黄河里边的一网能捞上好几条来。那个鱼，全中国包括好多外国地方都见不到那样的东西呀，那是绝无仅有国宝啊！哎呦，这些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哎呦，您问这个呀，跟您说，我都不知道值多少钱，这玩意儿没价。哦，我晓得了，晓得了，没有价，很好，很好，很好。来，咱们喝酒。白玉堂在这就跟这刘三两人喝，连吃再喝，吃完了喝完了，白玉堂告辞走了。可是包兴呢，在里边招待着大厅里边满朝文武大臣。整个这个寿庆活动完了之后，大家聚在一起，晚上的时候，这展昭特意跟包大人提出来，说今天是我们开封府里边的寿庆活动。这么大的活动，里里外外出入人很多，我们更得多加小心。今天晚上，尤其是要更加防范。包大人告诉手下人要多加着防范。这展南侠上前院去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包大人在后边自己的书房里边端然稳坐着，忽然间就听见院子里边啪的一声。包公定睛往院子里边一瞧，一看院子里边扔进一个东西来，好像是个白纸团儿。这个功夫，张龙就出来了。张龙一看，哎，这什么东西？伸手把这个白纸就捡起来了，拿到屋子里边一看呢，是一张白纸，里边包着一个石头。由于这个石头有重量，所以从房上往下一扔就能扔下来。扔到地下，他把这个石头拿到旁边，打开这白纸一看，白纸上面写着字儿：“三宗国宝已丢。”哎呦，这张龙一看这个，马上把这个东西就交给包大人了。大人，您看看。包公接过来一瞧，“三宗国宝已丢。”那是太后送来的三件国宝啊！难道说有人盯上这个东西了吗？谁把这国宝能够偷走了？包大人马上吩咐张龙，快点上后边告诉李夫人，国宝怎么丢的，让他查验一下。张龙马上就到后边去了。张龙到后边告诉丫鬟，丫鬟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到自己的房间里边，打开自己的柜门一看，三件国宝没丢。李夫人告诉丫鬟。到前边禀报包大人，当有人把这个信息传到前边一告诉包大人的时候，包大人一听，这是谁扔的这张白纸呢？怎么说，国宝已丢？这国宝没丢啊！太后送来三件国宝，这府中谁知道？这是有数的人了解的，谁能写这个字儿？正在这个功夫，忽然听见前院有人喊着火啦！这一喊着火了，感情前边跨院里边一个草棚子的火起来了。这一喊着火。

火，前院后院很多的人都出来了。这一出来到前院就救火，把这火扑灭了之后，展雄飞转身跟着来到了后院，一见包大人，包大人，今天晚上咱们府里边有什么异样情况出现吗？包公说到现在还没有，除了着了这把火之外，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扔进一张纸来，纸里边包了一块石头，那个纸上写着。三宗国宝已丢，展雄飞说：“国宝丢了吗？”包公说：“没丢吧。”我让张龙到后边告诉夫人，让夫人查看了一下，国宝还在呀，在他柜儿里边放着呢。展雄飞一听，大人，您现在再去，国宝丢了。包公说：“怎么了？”展昭说：“您马上差人去看看。”现在国宝还在不在？包公马上派人到后边去，派人到后边一见李夫人，李夫人刚才是从屋子里边曾经出来过一回，因为听见前面着了火了，她从屋子里边出来，还没等走到前院，救火的人就回来了，说这火已经扑灭了。就这样，李夫人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当第二番有人来问李夫人说国宝是否还在的时候，李夫人再把自己这柜儿打开一瞧，三件国宝都没了，在里边放了一张纸。李夫人把这张纸拿出来看完了，就交给了张龙啊，说快点给包大人看看吧。张龙拿着这张纸就来到了前边，大人，国宝丢了。包公一听，是吗？国宝真正是丢了。您瞧瞧，给留张纸儿。

绿猫要办案，到此把我找。落款锦毛鼠，白玉堂。呀，包公看完了这张纸之后，瞧了瞧旁边的展雄飞、展南侠，你怎么知道刚才扔那块石头的时候，这国宝就丢了呢？展雄飞说：“大人，这是绿林之中惯用的手段呐，这一招叫投石问路。跟您说呀，这国宝在哪儿放着？白玉堂最初他并不知道，他投一块石头，包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国宝已丢’。您看到之后，必定派人要检查一下这国宝丢了没丢。当您派人到那一检查的时候，就等于告诉他这国宝放在什么地方了。您是不是到后边去了，在李夫人房间里头啊？”包大人说：“对呀。”哎，当您去的人回来的时候，就等于给他送了信儿了。前院这把火是他放的，放这把火，这叫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大家伙都忙着救火的时候，他到李夫人的房间里边把国宝偷走了。他这个条是事先写好的，一旦得手就把这条放在那儿。所以现在国宝偷走，把这条撂那儿了。大人，这就是白玉堂所作所为。一说到这里，包大人马上吩咐把卢芳、徐庆、蒋平这三位也请来，请到自己的书房之内，当着展雄飞把这事情经过这么一讲，这么一说，一看这张字简，大爷卢芳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行啊，老五啊，你算是给我添乱，你就给我添罪吧，大人，这是白玉堂所为。肯定这三件国宝被他盗走了，可是这三件国宝是太后送给您的，他把他盗走干什么呀？展雄飞说：“盗国宝在其次，主要的是要让我去到陷空岛去呀。看来他回去了，回了陷空岛了，请我去到陷空岛取这国宝。他知道国宝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大人的，这是无价之宝。这个东西已丢了，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它找回来。谁去找呢？我去找。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展雄飞必须得走一趟，我去一趟陷空岛，我去亲自找找白玉堂。他真要是回去了，我到陷空岛，我们两个必定要见个面。有什么事儿当面谈开。大爷卢芳说：“慢着，展南侠，您去可以，但是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大爷卢芳说：“刚才我们弟兄几个议论这件事情，老二走了，我们估算着老二不会走远，这附近呐有他一个落脚之地，我们准备到那儿去找老二去。我们弟兄三个把老二劝好了，让他一起来到开封府。等我们哥四个聚齐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哥四个陪着您，一块儿回转陷空岛。展南侠，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这很危险。陷空岛卢家庄那毕竟是我的家，我们那个地方怎么修建的，我自己心里有数。实不相瞒，在我的陷空岛卢家庄里边，除了修建的有房屋之外，还有些地下埋伏。您不知情况，贸然而往，恐怕有些个危险。您等着我们哥几个回来之后，跟您一起同行，你看如何？”展雄飞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等着您几位回来之后再去吧。”好了，就这么着，当天晚上各自安歇。转过天来，天亮之后，这大爷卢芳带着徐庆和蒋平来见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我们准备去找老二去。”包大人一听，那好吧，你们要快去快回。
这话。

0: 啊，刚说完，公孙策先生进来了。公孙策说：“包大人，斩南侠走了，您知道吗？”包公说：“他上哪里了？”公孙策说：“他上陷空岛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公孙策告诉包大人，说南侠斩雄飞已经孤身一人去往陷空岛了。今天一大早在我这儿开的文凭录引。包大人听到这里，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卢芳、徐庆、蒋平三个人跟展雄飞说了，说这个陷空岛、卢家庄，您自个儿可不能去。您等着我们哥三个呀，把这韩二爷找回来之后，我们一块陪着您到卢家庄去。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那危险性很大。展雄飞昨天晚上是答应了的，可是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他走了。包大人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心里就合计呀，展雄飞为什么答应了之后，今天早晨还走了呢？其实啊，这里头有个原因。昨天晚上，展雄飞虽然是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展南侠心想：哦，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回转陷空岛卢家庄了。人家这哥几个说，等着他们找完了老二回来，我跟他们一起再去，怕我有危险。这就说明我自个儿去不了啊，说明陷空岛卢家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很难去的地方啊。可是白玉堂盗走三宝，针对的人就是我呀，难道说没有人家这三位弟兄，我就去不了陷空岛吗？展雄飞心想，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你锦毛鼠白玉堂左一次右一次，三番五次在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跑到包大人府中，把这个三件宝贝给偷走了，指名点姓要让玉猫去办案，这就叫跟我叫板。我要不去，这就是让你把我给叫住了。所以展雄飞表面上口头上答应着，等着卢芳他们回来之后跟他们一起去，实际上心里想，我不用等你们，我自己就去了，我到底看看他那里是什么样的龙潭虎穴。展雄飞昨天晚上这一答应，反而把大家伙都给稳当住了。今天一大早，他自己单独找的公孙先生，让他给开出来文凭录引。他是爷家的差官，应该有证明身份的东西，揣到怀里边，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够奔松江府去了。展雄飞走了，说白玉堂是不是走了呢？白玉堂也是走了，因为白玉堂自己意识到啊，在东京汴梁城不可再久待了，他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都来了，这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好事。白玉堂想，他们都来了之后，而且都站到开封府那个方面，这还有我的好吗？我干脆我斗展雄飞，我就把他调出去斗，我把他调到陷空岛。这白玉堂可是真动了脑子了，他先是到了烟叉伞那个地方，然后夜探开封府，知道开封府包夫人要办寿，扮成一个穷书生的样子，送两条鱼来给送了一份寿礼。送寿礼的过程当中， 他是打探消息，得知这个消息，包夫人半寿，太后给送了三件宝贝，而且三件宝贝是国宝。白玉堂打听明白这个消息之后，晚上就行动了。正如展雄飞所说的，开始是投石问路，知道这国宝藏在李夫人的房中了，

子里边拿着走了。临走的时候写好一个条放那儿，这条实际上是没动身之前就写好了的。盗宝成功，把这条就放下了。白玉堂先行一步回转向公道。白玉堂这意思，你展雄飞敢不敢来？如果你要是英雄是豪杰，敢来，咱们在陷空岛，在卢家庄，我好好的逗逗你。我跟你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一宝剑把我的刀给削了，我不算露脸，这算我栽面儿。这个脸儿，我得到我的陷空岛之后再找回来。白玉堂这么想的，所以白玉堂先行一步走了。那么展雄飞呢？随后也骑上马跟来了。罗家这哥几个去找二爷韩章去了。包大人说好了，我们会尽快的回来。单说展雄飞，骑着快马，一直先来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到松江县这个地方，一见这县太爷，得递交自个儿的身份的公文，使展雄飞感到非常意外。一看这个松江县的县太爷，他认识，谁？这位叫田启元。他有个老仆人叫田中，他的妻子叫金玉仙。当初包公下陈州的时候，这展雄飞曾经管过他们家的闲事，没想到现在这个田启元在这做了县官了。田启元一看到展雄飞来了，这田启元非常高兴，马上把展南侠由打外边迎接到县衙门之中，盛情款待，摆上酒席。酒席摆上之后，就跟展雄飞说了：“说展南侠，今日您大驾光临，有什么贵干呢？”展雄飞就把白玉堂大闹东京城，盗取三件国宝，回转陷空岛卢家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展雄飞说：“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三宝来的。”我就要见见白玉堂，一，见面谈一谈，解除误会；二，咱们是客情客理的讲道理，把三宝要回来。当然，也不排除他不给三宝，横不讲理，我们动手交锋。田启元说：“这个事情可不是太好办呐。是陷空岛卢家庄，在我的管辖区域之内。”卢家庄的庄主叫卢芳，而且卢家庄的对过还有一个地方叫墨花村，那墨花村里边也有几位练武的，他们都是管着船的，这个船在江河上边跑运输，他们都拥有巨额资产。当然了，他们都比较遵守国法王章，但是我也曾听说过。他们背地里，在我们不可查访的情况下，也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比如说，今天他把三件国宝盗来了，这个事情就是属于违法的事情啊。展南侠，您自个儿一个人来喽，就去找那白玉堂，这不太危险吗？我看这样吧，我从我的松江县派出一些官兵到卢家庄。把他庄子给他包围，把这白玉堂活捉了，怎么样？展雄飞说不可。展雄飞说：“您不知道啊，白玉堂这件事情是冲我一个人来的。您要说他这是有违国法，我们可以这么看，但是他这个做法是冲着我来的，就对我是一种挑衅，对我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个人就得应战，我那么一应战，我们两个人这就单打独斗，江湖上武林中，这是自己立的这么一套规矩，我不能违反这个规矩。如果说我要跟他讲国法，您派着官军把他包围喽，那白玉堂有可能就跑了，也可能哪儿也找不着他了。恰恰是我一个人来了，白玉堂要知道了。他肯定会和我见面。田启元一听，好吧，

展南侠既然这样认为，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您说我做什么？展雄飞说：“我骑的这匹马寄存在你这里，然后呢，由打这里够奔陷空岛卢家庄，水路得坐船。你给我安排一只船，再给我派一个水手跟着我，把我摆渡到陷空岛。好吧。”天启元马上就吩咐手下一个水手，姓于，叫于彪，让于彪准备了一只船。展雄飞身上带着宝剑，挎着镖囊，自己就上了于彪的这条船。上了这条船之后，于彪摇着这船，展雄飞站在船上，顺水路就来到了飞风岭。到飞风岭下就是岸边了，在飞风岭前往上走就是卢家庄。到在这个地方，于彪把这船就停到这儿了。船一靠岸，于彪转身行，冲展雄飞说：“展爷，到了，您可以上岸了。”展雄飞说：“谢谢你了，这一路上让你受累了。”于彪说：“您这是说哪儿去了？我们县太爷对您都感恩戴德，您会跟我那么客气吗？啊，没必要，没必要，请您上岸，还有什么话要说，吩咐小人。”展雄飞说：“你记着。”你回去以后，跟你县太爷这么讲，3天之内打听着陷空岛卢家庄的一些动静，有动静的话，你们及时可以过来。如果说半月之内，这陷空岛卢家庄什么动静都没有，你们就赶快的到开封府去，把我到这里来的事情禀报给包大人。让他快想第二步办法。哎，展英，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展雄飞说没有别的意思。什么事情啊？我是得往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呀。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卢家庄陷空岛里边是个什么情况，也有可能白玉堂对我下毒手、下狠手。也许我未取三宝，在此为国尽忠，那我展昭也是理所应当的。就请你到那个时候向开封府禀报就行了。于彪说：“不至于，展爷，凭您这身本事，凭您这能耐，绝不会这样。”展雄飞说：“但愿如此，你请回吧。”于彪摆着船走了。于是展南侠迈步往上走。怎么往上走？这是个山坡路。展雄飞顺着山坡路往上走，走不多远，半山腰上一看，是一道寨墙。所谓的寨墙，也就是卢家庄的庄院墙。这个庄院墙啊，都是拿那种片石头垒起来的。当地产生这么种片石头，搭墙很方便，垒起来有1丈多高。周围是一个大圆圈，把这个卢家庄给包到里头了。这面有一个庄门，这个庄门是铁栅栏关着，里边锁着。这个庄院墙上边晃晃荡荡，有3三2两的人来回走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已经是定更多天了。展雄飞来到这个庄院墙外边，往上看着。就喊了一声：“哎，请问，这是卢家庄吗？”上面的人一听：“是啊，你谁呀？哪来的？我问你们，你们的白五爷在庄里吗？白五爷，哎，白五爷在庄里呀，快点到里边去禀报，就说展昭、展雄飞单人一个到此。”拜访，啊，展昭、展雄飞，您是那个玉猫吗？展雄飞说：“然也。”好，您等着，您等着。就看这个庄墙上面的人下去了，好像往里边禀报去。展雄飞在这下边就等着，左等也不出来，是右等也不出来，
等了好半天，里边没动静。展雄飞在这又问：“喂，上面有人吗？”这回一问呢，听搭腔的呀，不是刚才那个人了，是另一个人。谁呀？谁在下边半句拉夜的吵吵嚷嚷的？展雄飞说：“我，刚才我让你们的人往里边去告诉白玉堂，怎么这么久还不带信出来？快快开开你们的寨门，我要进去。你是谁？展雄飞啊，是不是那玉猫啊？正是。你他妈叫玉猫，还用在门上走啊？啊，这猫那多能耐呀！就我们家就这个院墙能挡住猫吗？我们的猫从来不走这门，都在墙上翻过来窜过去的。有本事你在墙上过来，我告诉你，你要是过不了这墙，你就别叫猫，叫猫就不用走门儿。跟你说，就这么回事儿，我们五员外爷。早就说了，猫来了不用开门，就走墙。展雄飞一听这人说话，好像是喝醉了，这舌头都有点短。展雄飞又一转念，这白玉堂回来以后，肯定他要给我设出很多的路障啊，这门都不给我开，让我翻墙而过。好。展雄飞心想：“我既然号称玉猫，我就能过得了你这个墙。我之所以叫门，这是从礼节上讲，不能不这么做。既然你跟我这样叫板，那我就翻墙而入。但是又一转念，这可不能随便翻墙。白玉堂这个人诡计多端，我翻墙而入。”万一他那个墙里边设下了有陷阱，绷腿绳、绊腿索，我往里边一落，他嘣把我绊倒了，那怎么办？我不从这正面走，我往旁边绕。想到这里，展雄飞顺着他这个庄院墙往前走。当他走着走着走出来一段路，看这个庄院墙拐了弯了，由打正面转到东头来了。到东面的时候，展雄飞仔细听着这个院墙里边的声音，院墙里边没有动静。展雄飞这个时候双脚一点地，丹田一提气，一滴溜，噌，窜到院墙的墙头上来了。在墙头上一站，低头往底下观瞧，一看里边静悄悄的，并没有人。展雄飞由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一块问路石，把这石头往这地面上一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石头一咕噜，说明这个地表面是实实着着的，不是空洞的声音。展南侠然后一提气，噌，由打墙上蹦到了地面，到院里头了。展雄飞身轻如燕。体轻似棉呐，落到地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下来之后，他仔细定睛一看，进了这庄子了。再往前边走，好像有一片庄院，这是一片宅子，估计这就是老卢家的宅院。展雄飞往前走，直接来到这个宅院的门前，一瞧这个宅院，青堂瓦舍。当中间是一个黑大门，五凳条子是台阶儿，两旁边有两个小石狮子。这个条子石上去之后，门洞里头挂着两盏灯笼，左边的灯笼上写着字儿"接福"，右边灯笼写着字儿"迎祥"。当中间这灯笼写的两个大字儿"大门"。哼哼，展雄飞心想。这是大门，
这是写给我的，还是告诉别人的？你们家自个儿这大门在哪都不知道吗？还在灯笼上写上。展雄飞一看，他这两扇门虚掩着，并没插。展雄飞走上台阶，用手一推这门，这门轻轻的就开了。两扇门一开，展雄飞迈步就进来了。往前走着的时候，展南侠都夹着小心呢，生怕脚底下踩上陷坑翻板。但是展南侠心想，这个大门里边不至于设这个东西吧？他们还要出出进进呢。展雄飞走进来一看，对过，迎着大门的是影壁墙。影壁墙两边挂着两盏灯笼，这两盏灯笼是白纸糊的，把影壁墙上边照得挺亮。展雄飞注目一瞧，这影壁墙上面感情有一幅画。展爷走到跟前，借着灯光仔细一瞧，嘿，这什么画？画了一幅画是五鼠斗猫，这把展爷可气够呛。画着五个耗子，各种神态，各种表情。总而言之，这耗子瞅着都盛气凌人。当中间有一个猫。这猫啊，在那儿躺着，四爪朝天，一副恐惧的样子，被老鼠吓得够呛。展雄飞心想，这幅画肯定是白玉堂找人画的，而且是最新作品，画完了就搁这儿了。知道我今天要来，准备用这幅画气气我。展雄飞心想，白玉堂，你熟度极长，你这一幅画。

0: 他这个门儿怎么偏在一边开呢？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南侠展雄飞来到卢家庄卢宅的第二趟房的时候，发现他这趟房子的门在一头开着。展雄飞心想，就冲这门开的就没有文化，这就是土包子。没听说盖房子这么长的房趟子开的一头的，人家都是从当间开门，而且这边门上面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上面写着四个字儿"元亨利贞"。展南侠心想，这是《易经》里边的四个字儿，他在灯笼上写这四个字儿，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们未必能知道，写上这么四个字儿啊。无非就是附庸风雅。展南侠心想，那我得从这个门往里进呢。旁边他这个屋子里、房间里都没有点着灯光，瞧这意思，他后边还有房子。我要不从这个门进去，他后边那个房子我就看不见呐。我从这门这儿走。可是当展雄飞来到这个门这儿的时候，刚要往里走。看这四盏灯光映照之下，这门框上贴着一副对子。展雄飞一瞧，哟，这还有副对子，不是过年过节贴什么对子？这对子肯定是故意给我看的。一瞧这对子，上联写的是“自古人道猫捉鼠”，下联配的是“今日此处鼠擒猫”。嘿，横批四个字"御猫慢行"，啊哈！展雄飞心想：白玉堂就给我整这个事儿，到处都有鼠猫的事儿。展爷心想：这个地方写着"御猫慢行"，这是吓唬我，不让我从你这门穿进去。展雄飞往这门里边看了看，一看这门里边。拿着门口的灯光照着，里边有半截亮，再往里头是黑的。展雄飞暗想：“我呀，干脆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走。”所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形，走到他这二趟房的当中间，一纵身，噌，上了房了。来到房顶上，脚踏瓦拢。往后面一瞧，哟，一瞧后头，后边还有第三趟房。哎呦，这第三趟房可是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间里边都点着灯呢。展雄飞想：哦，这白玉堂肯定是在这第三趟房里头呢。头前儿给我又画画又贴对子的。这是引我往里走，我不走你这门儿，我从房上过去，我到这第三趟房，我看你白玉堂还有什么招数。于是展雄飞由打这房上一飘身，噌，落下来了，落到院子里头，继续往前走。他脚下感觉呀，这个路是逐步的往坡上走。因为他这个房子呢是就着山坡修的，展雄飞往上走，来到第三趟房的前面，看着窗户纸通明，屋子里边有人说话的声音。展雄飞一看这门啊，嘿，可能他们这个地方修房子都这规矩，这门都修在一头。展雄飞就奔着西边来了，西边把头这个门。门敞着呢，门口外边挂着一盏灯笼。展雄飞站在门外边，往里边探身形一瞧，就他往里边这么一

瞧的这个功夫，就发现有个人一转身往里边走了。展群飞一瞧，这个人的背影很像白玉堂，因为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绣花开裳，披着呢。这人转身往里边一走，展群飞跟手就进来了。来到这屋子里边，转身前一看他的背影，展群飞就喊了一声。是白玉堂吗？说了一声是白玉堂吗？就看前面那个人回答了一句：“展兄，您真来了。”展兄非说：“当然。”就听前面白玉堂说：“既然来了，您就里边请吧。”白玉堂说这个话，他脚底下并不停步，接着穿堂往里走，展兄非随后就跟着。由打赌头这个门，他进来，穿进第一间房，到了第二间屋，再往前走是第三间屋。当到第三间屋的时候，这第三间屋的灯没点。展雄飞一愣神，哎，这屋怎么没点灯呢？可是刚一琢磨怎么没点灯，接着这屋的灯光就亮了。单看这屋灯光一亮的时候，展雄飞发现这白玉堂就站在那儿了，面朝着墙一动不动。展雄飞也站在这里，姓白的，我今天来了，怎么样？你当面过来跟我回话，咱们有什么事情在桌面上摆出来，一二三四谈清说明，你把三宝得交出来。你要知道，盗取国宝这是犯法的。你不是说玉猫要办案？

0: 展兄们心想：“不对呀、啊，刚才在外头我见着你了，你跟我搭了话了，你让我跟你进来，怎么走到这儿的功夫，你站那儿不言语了？姓白的，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吗？啊？人们都说好汉子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你也叫白五爷、白五员外。”今天我展昭来了，你总得有个声音呐。哎，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了好几句话，这白玉堂还在那站着不动。展雄飞这时可就等待不得了，他几步走到跟前，用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啪！哎，他一拍肩膀，往后那么一扒拉他，这白玉堂扑腾倒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开始今天的冥想助眠练习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去觉察你对自我的感受，特别是你对自己的真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安全感所在，同时也是你成长和与他人连接的源泉。珍视自己是使你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基础。年龄啊，身材，过去，未来，身份，工作等等，都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变化而已。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价值感，我们的自我是生命的呈现，因此我们对自我的珍视也是对一切生命的珍重。我们也需要学会重视自己，学会与你自己这一个不平凡的奇迹相处。你的行为代表着你曾经被教导过什么，你学会了一些什么，

以及你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但是这些行为是没有办法代表你本身的，而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当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今天这样一个功能非常复杂的人类，我们怎么还可以去自我贬低呢？我们需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需要像爱护世间最宝贵的珍宝一样，去珍惜和爱惜自己。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然后接下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呼气，继续吸气。

呼气。当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微微调整身体，让你躺得更舒服一些。你可以听到周围的一些声音，你可以感受这些声音是在不同的时空，有一些是比较远的，有一些是比较近的。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去细微地体会身体各个部分不同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你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了一个人类的小婴儿，然后在一呼一吸之间一点一点的，你拥有了一个婴儿的觉察力，再慢慢的，你可以坐起来，可以行走，也学会了奔跑，还有说话。你也可以去幻想，去做艺术创作，可以自由的舞蹈。在每一天，你都拥有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性。你经过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婴儿到幼儿，从儿童期再到青少年，直到你完全的长大成人。那在生命最初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它们就长成了某些具体的事物。你拥有了特别的称呼，这是专门用来指代你的。你也长成了特定的模样，独一无二的样子。你拥有了特别的走路姿势，那是属于你独有的。你还有特别的爱好与愿望，那都是只有你才可以拥有的。你的自我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令人惊叹的人类。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而你还可以拥有更多。
当你去关注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将许多的经验都带到了现在。你的每一份经验都可以帮助你去应对你目前所经历的状况。你满载着期待、知识和结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迄今为止的人生旅程当中所收获的。你知道你是如此的特别，所以带着这份欣赏，带着这份珍重，再一次的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带着欣喜的眼光，一次一次的扫描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去细微的感受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身体，它有着怎样的感受。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经过一晚的睡眠，身体代谢了不少水分，清晨起床喝一杯水能补充机体代谢所失去的水分，使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那么早上第一杯水到底喝什么样的水好呢？建议啊，还是喝杯温开水。温开水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当然对于便秘的人来说，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记得要用温水冲泡，不要用开水，以免营养流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的眼部保健很重要，为了使我们的双眼更加清澈明亮，延缓视力衰老，按摩眼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今天教您一招按摩韵目。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长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3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摸黑玩手机会导致青光眼甚至失明，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昏暗的光线下用眼，会造成瞳孔长时间散大，阻塞眼内液体循环流通，导致眼压升高，青光眼急性发作。持续的高眼压可给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功能带来损害，造成视力下降、视神经损伤和视野缩小。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呢，一定不要关灯玩手机，而且持续看手机的时间应当尽量不要超过20分钟，要有意识的眨眼，注意给眼睛减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为什么有的人扭伤了一次，这个部位就容易再次发生扭伤呢？这种反复扭伤我们称之为习惯性扭伤，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受伤后早期治疗以及早期运动康复干预不充分，造成了韧带的松弛和损伤。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习惯性损伤呢？首先，运动损伤出现后早期要充分制动。第二呢，要加强受伤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的锻炼，还要特别注意患处的保暖。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我们家中的水果多了，很多朋友吃不了，干脆就把水果打成果汁喝，觉得这样更加营养健康。其实未必，虽然纯果汁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但它的含糖量同样也非常高，而且果汁容易喝多。你想想，一次喝5个苹果挤出的一小杯纯果汁，可比吃1个苹果容易多了。经常大量喝纯果汁不利于健康，建议大家水果最好还是直接吃，还可以获得丰富的膳食纤维。如果您真的特别爱喝果汁的话，也一定要控制好量，解解馋就可以了，千万别多喝。一条

0: 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走路小腿就痛，健康专家号提醒您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治疗方法有哪些，了解生活中的危险因素。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降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风险。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我们常说一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如果您腿脚出了问题，一走路就疼，那这足下之痛一定不能忽视。下面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3: 刘先生今年66岁，平常吃完饭常和老伴一起出去遛弯，可最近两年他发现自己走路大不如从前，连续走10来分钟，右侧小腿就开始酸痛，要休息一会儿才能接着走。但是啊，他也没太当回事儿。最近这半年来，刘先生右腿的问题更严重了，每次走100-200米路就觉得腿又酸又痛，还总是感觉脚凉，穿多厚的袜子都不管用。有一天，刘先生无意间听广播节目中介绍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疾病的症状跟自己的很相似，于是他挂了血管外科的号。相关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刘先生，他确实患上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走路腿疼与这个疾病有一定关系。经过治疗后，刘先生走路腿再也不疼了，脚也不凉了，终于又可以轻轻松松去公园遛弯了。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常见于中老年朋友，这种疾病非常隐匿，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种疾病到底有多大的危害。今天健康专家号血管外科专家带您详细了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为何要引起重视。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齐立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下肢动脉疾病、静脉疾病的诊治，在血管介入治疗以及开放手术方面经验丰富。
0: 非常欢迎齐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众好，我是宣武医院血管外科齐立行。
0: 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那么动脉硬化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血管疾病，常听说啊，头颈部的动脉血管硬化。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实际上是全身动脉硬化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啊，因为动脉硬化这种疾病一旦发生的话呢，全身的血管都会处于这个硬化的状态啊。它的基本的病理改变呢，就是动脉硬化呢，它有这个动脉内壁的斑块的形成啊，所以一旦某一个部位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话，全身的其他部位都存在这种斑块形成的可能，所以这个病变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身动脉系统的一个也弥散性的病变。在这个心血管病人和这个脑血管病人呢，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下呢，下肢发生的机会呢也是明显增加的。
0: 就是说，我们的动脉血管一旦出现硬化，但是这个硬化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它变硬，而是其实是出现一些斑块，是这意思吗？
4: 确实是这样的，它有斑块就会变硬。正常情况下，这个动脉内膜呢它是比较柔软的，但是呢，当这个内膜损伤以后呢，这个一般的我们知道这个高脂血症啊，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个血脂成分，它呢就会通过这个破损的内膜呢，就是进入到血管内膜下啊，沉积以后呢就形成一个斑块，这个斑块呢质地比较硬，所以这样呢就可以导致整个动脉系统的这个硬化。严重的话呢，这个斑块它是越聚越多， 发展的越来越重，最后呢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以至于最后呢发生闭塞。
0: 嗯，就是一旦出现动脉血管的硬化，其实
4: 它会进行
0: 在哪都有，是吧？
4: 对，全身性的病变，
0: 全身性的一个病变。那么其中呢，有一部分会在下肢表现出来。
4: 对对。
0: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什么样的症状呢？
4: 就从病人的这个临床表现来讲，就说我这个病呢，已经造成了我的这个明显的表现了。一般呢，它是分为这个四期的啊。早期呢，它叫间歇性跛行，就什么意思呢？就说当这个动脉硬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血管已经明显狭窄了啊，以至于有些病人呢，他是这个已经闭塞了，但是呢，闭塞以后呢，他通过一些侧支的开放，达到一定的代偿作用啊，这些病人呢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跛行的情况，就是说呢，因为下肢供血已经不足了，所以呢，他这个一开始运动的时候，这个机体的供血呢还是够用的，所以他就可以行走一段时间，但是呢，到一定距离以后呢，他这供血就不足了，这时候他就腿部呢就无力或者出现疼痛了啊，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以后呢，就是他这个下肢呢对血液的这个供应的要求呢就下降了，这时候就是相对来说呢，他就供血又充足了，所以他仍然可以继续走，但是走一段时间以后呢，又出现缺血加重的情况，又得休息，所以这样反反复复，我们叫它什么呢？间歇性跛行啊，这是最早的一期。第二期呢就是叫静息痛期啊，就是病情加重以后呢，这个肢体呢持续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它不运动的时候呢，肢体也是缺血，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肢体的持续性的疼痛啊，表明病情呢已经这个进一步加重了。第三期呢叫溃疡形成期，就是说呢，这时候的不但是疼痛的问题了，因为缺血严重，这个体表的组织呢缺血坏死脱落，就形成了一个溃疡了啊，这是第三期。第四期呢叫坏疽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溃疡的时候呢，是浅表组织一个局限性的一个坏死，但是呢，当到这个第四期的时候，因为缺血严重，就发生呢一个区域内的组织，就是说整体上的坏死，这种情况呢叫坏疽啊，表明呢就是说病情发展呢已经非常严重了。下肢呢，就是说我们碰到的这个严重的病人呢，可以出现这个整个下肢的坏死，所以那种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0: 嗯，那刚才呢，齐主任跟我们说到了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四期的症状哈，其实我们还想，分别的让齐主任给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期叫做间歇性跛行。但是其实间歇性跛行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误认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腰椎病啊或者骨关节病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造成的这个间歇性跛行它有什么特点呢？
4: 确实是其他的疾病也可能出现这个间歇性跛行啊，像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因为它的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呢，出现下肢疼痛也会影响到行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包括我们的静脉性的疾病，就是静脉淤血以后呢，也可能会造成下肢的乏力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走路的时候呢，这个出现疼痛，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但是呢，它们的特点都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疼痛的这个跛行的这个方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所以它不是那么典型，或者是不是那么规律啊。这个动脉缺血呢，因为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它的病情没有明显变化的话，就是说呢，它对这个下肢的影响呢都是非常恒定的。就是说呢，病人就是说因为到一定程度缺血以后呢，我这个缺血的程度只能就是说允许我走50米，那么呢就是说短时间内只要病情没有进一步的变化，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时间之内我走每次都是走50米，非常的规律，非常的典型。哎，休息一下以后就可以走的话，再走我还是走50米，所以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啊。其他的对，其他的包括静脉疾病啊，包括这个什么椎间盘突出这种所谓的神经性跛行啊，其他的原因都不是这样规律，不是这样典型的，所以这个特点呢，基本上就可以用来鉴定是不是动脉缺血引起的这个间歇性跛行了。
0: 嗯，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是间歇性跛行的非常规律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下肢动脉闭塞引起的，那我们要及早就诊了。那刚才齐主任说到第二个阶段是疼痛，是吧？那疼痛的症状又有什么特点呢？
4: 疼痛呢，就是说一般是从那个缺血 最, 严重的部位开始的，麻醉

0: 严重呢，因为咱们血供呢是动脉血是从心脏这个射出以后呢往全身供应的，所以呢末梢部位应该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哪是末梢部位呢？就是脚趾头啊，就说疼痛呢，一般是这种静息痛，一般是首先发生在脚趾头的啊，前面的间歇性跛行，它一般是发生在什么？小腿的肌肉，小腿疼，为什么呢？缺血，就是说，因为我们运动呢是肌肉在收缩，所以肌肉对这个缺血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呢是增强的。所以呢，当这个运动以后缺血也变得严重的话，那么就是肌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肌肉出现疼痛。所以呢，间歇性跛行是小腿肚子疼。然后呢，这个到了静息痛期呢，就说这时候不是运动了，就是哪个部位就是最遥远，离这个心脏最远，那么它缺血就最严重，那就是脚趾头先出现疼痛。比如这个疼痛呢，当然就是说你随着病情的发展是越来越严重的，早期的时候可能轻度，随着它这个进一步发展呢，可能会发展为重度疼痛。就说呢，最后的病人呢，就是坐立不安的啊，吃饭也好，睡觉也好，都受影响。所以呢，吃饭吃不下去，觉也睡不好，所以最后导致病人呢血压也升高了，什么心律失常了，甚至影响到其他的问题啊，容易引起一些特殊的这个危及生命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到了静息痛期，这个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重度的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手术治疗了。到了静息痛期就不能再延迟治疗，所以如一旦延迟的话，后果可能就非常严重了。
1: 那我们了解一下，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一定会先出现，间歇性跛行，然后出现静息痛，这个过程是必须的吗？还是有可能某个阶段没有出现？
0: 这就是它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它的缺血是逐渐加重的，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说呢，别人突然呢有个诱发因素出现血栓了，就是说本来那血管情况还好，甚至没有明显的缺血，但是呢，因为血栓形成以后，突然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一个下肢的完全性的缺血，那么就突然就出现这个坏死了啊那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啊，所以一般来讲，自然的病程的话，就是这个缺血越来越重，就是因为它的血管腔呢是越来越窄的，一直到最后完全闭塞啊，所以呢，就说，对于一个自然发病的一个过程来讲，这个四个阶段是依次出现的，比较规律的。
1: 那还是希望我们大家不要拖到后面的阶段，一旦出现感觉有可能，那么我们要尽早的去就诊。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下肢动脉闭塞症呢？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它发生的这个诱因吧啊，就说什么原因容易引起动脉硬化，那么呢，什么原因呢就容易引起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因为它只是动脉硬化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阶段吧，应该说啊，像我们一般说的三高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就这些都会呢造成这个动脉硬化，以至于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就是这个高胆固醇血症，这也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说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发病的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以后检查呢，除了这注意这个三高以外呢，还要注意查一下这个同型胆固醇，如果太高的话呢，就说也要注意呢，就是这个动脉硬化的预防。其他的呢，像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像什么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什么高盐呀、什么高糖啊、高油啊什么这些啊，包括吸烟呀。这些呢都会什么呢？就是说容易促进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就是运动少的话，也是一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促发因素。
1: 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知道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其实是动脉硬化在我们的下肢动脉血管的一个病变。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和其他的，比如说脑卒中啊，它是有没有一个先后的关系呢？还是说都可能会有？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和这个脑血管病变，它可以同时发生，但是它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讲，就是说，实际上这种病人往往是合并这个脑血管病变或者这个心脏冠脉了啊，一般的同时合并存在。所以我们说呢。一般我们这个动脉疾病的病人呢，他的血管外科的病人一般是最重的，为什么呢？他往往是合并这个脑血管病变，合并这个心血管病变， 再加上这个下肢的病变，这些病人呢往往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还特别高，所以我们血管外科的病人一般的都是病情相当严重的，基本上就是说可以整体上来讲吧，在各科里面是病情最重的，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呢就是说它跟这个心血管病变跟脑血管病变它不是没有直接的联系，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能说呢他们应该说是共存吧，应该说不同程度的共存。
1: 我们在这个科普的这个段落里我们还要吓唬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后果会怎么样？
0: 你从那个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可能就只是给你的生活带来不方便，这时候对病人的影响一般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到了静息痛呢，这时候呢病人可能就寝食不安了，影响到进食，影响到睡眠，进一步的影响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吧，这个疼痛呢可能会引起高血压，高血压呢可能会引起心脏病啊，甚至诱发心梗，诱发心律失常，造成这个心跳骤停，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就说到了静息痛期，这时候呢，对病人来说呢，已经这个威胁性已经相当高了，风险非常大了。进一步发展的话，到了这个溃疡期，溃疡期的话，当然这时候疼痛只能会加重，不会减轻的啊。到了这个坏疽期也是这样啊，不光是这个疼痛加重，这个病人呢容易继发感染，继发感染呢就是说因为本身就缺血，它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啊，抗感染能力就比较差，所以呢容易继发感染，一旦继发感染以后呢这个恢复呢也慢，病情发展呢反而是更快的，所以这时候就容易危及病人的生命。这个到了第四期，这个坏疽期，坏疽就是肢体坏死嘛，肢体坏死范围大的话，就是这个坏死的物质呢可以回吸收入身体，这样就是一个身体毒素啊。这就给大家插一个，讲个小故事啊。像我们在那个地震的时候可能听说过，有的病人呢就是说被楼板给夹住了，这个腿呢夹住了好几天，但是病人呢救他的时候还活着呢，把病人救出来以前还跟这个救援人员聊天呢，但是呢救出来以后几个小时病人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腿被压住以后已经发生缺血坏死了，但是呢因为血管被夹闭，所以他的静脉动脉都是被夹闭的啊，但是那个压迫的因素呢一旦解除以后，那么这些坏死的物质呢就通过静脉血回流入身体，这些东西呢是毒素，会危及生命的啊。所以呢就说在这个肢体大范围坏死的时候，到了第四期，这时候呢如果不赶快截肢的话，这些坏死的物质呢就会回流入身体，威胁到病人的生命啊。所以就说这种疾病发展的最后结局就是截肢，否则的话就会危及病人的生命。
1: 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一定要尽早的积极治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如果出现间歇性跛行，一走路腿就疼的症状，留点心，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危害非常大，如果出现下肢间歇性跛行时，一定要及时咨询血管外科医生，因为有些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朋友在等待住院或者刚刚入院还未来得及治疗时，心梗或脑梗就先发作了。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带您了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有哪些治疗方法。如果 比如说一个患者他出现了间歇性跛行，而且这个跛行非常的规律，走多少米就会需要这个休息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要到哪一个科去就诊呢？
0: 这个病呢是属于血管外科的啊。你如果是有些单位呢，他那个血管外科没有独立的话，那他一般是在那个普通外科里面。但就说呢，大家在挂号以前肯定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说要针对性的啊，你不要挂错号了。
1: 那我们现在就到血管外科去看一看。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目前我们都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因为这种疾病呢是动脉的严重狭窄或者是闭塞，所以呢我们治疗的这个最终目标呢就是把这个血管给它开通，狭窄解除还是要通过这个外科治疗的方式啊。当然这个内科治疗就是所谓的用药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对于轻症的病人通过这个活血啊，通过基本上就是这个活血的方式吧啊，就抗凝啊，抗血小板啊，这样呢就是说加速血液的流动，同时呢可以促进一些侧支的开放，这样呢是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是当这个缺血特别严重的时候，这种药物治疗的效果就非常弱了，所以根本的治疗还是在外科治疗。外科治疗呢咱们传统上就是说要采取开刀的方式啊，就是切开以后呢，如果是病变就这个闭塞段呢比较局限的话比较短，我们可以切开以后把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给它剥出来，剥出来以后呢就恢复这个血流的通畅了。当然如果病变的特别长的话，一般呢我们就采取什么呢，所谓的搭桥的方式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做特别大的一个口子，有时候呢解剖的因素特别深啊，这个血管不容易暴露，这时候呢我们都要考虑呢采取一个什么搭桥的方式，就是呢我们这个病变段呢这个血管已经堵死了，但是呢这个病变段的这个近侧远侧就是两头这个血管腔呢仍然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加一个桥，一个正常的血管桥，这样呢把这个远近两端给它连通，连通的话就是这个血流呢就可以从这个有供血的一端流向没有供血的一端，这样呢就是血流就恢复了。
1: 就相当于我们这段血管堵了，然后清起来，因为它比较长，通它比较麻烦，然后我们从旁边架一个通道，让这个血流从旁边过去。
0: 对，
1: 那这个搭的这个桥是我们自身血管的移植吗？还是我们有什么专门的材质？
0: 如果是这个桥呢所需的血管比较短的话，也是可以考虑这个自体血管的。但是呢，如果是比较长的话，那么自体血管往往就是不足的。所谓自体血管，往往就是什么取一段静脉，就是说不太重要的静脉啊，这种情况比较多。个别情况下呢，一些那个不太重要的动脉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静脉是不够用的，动脉更不够用的。所以经常多数情况下就需要我们用这个人造血管。人造血管呢，就是说。它的局限是什么呢，就是它容易长血栓，并且呢在这个特别细的就是像小腿的动脉啊，它这个更容易长血栓，所以一般的就是在这个比较粗的血管吧，它这个搭桥效果是比较好，到了很细的血管呢一般的它这个搭桥的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我们知道现在都是进入这个微创时代了，就是说呢通过这个穿刺的方式，穿刺所谓的放支架的方式，这样呢来这个开通血管啊，所以呢就这种传统的开刀什么动脉内膜剥脱呀这种搭桥的方式呢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个别病例呢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仍然是我们保留这种治疗方式，但是呢就是说比较少，基本上在这个目前来讲，包括介入治疗和这个开放手术的比例呢大概占到个20%-30%吧，所以呢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改成这个介入治疗了。
1: 那我们具体的了解一下介入治疗，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像那个冠心病的一些治疗方式，是吧？是类似的吗？
0: 因为冠心病就是动脉的疾病啊，所以从性质上来讲它是一样的啊，就是基本的技术手段呢也是相近的，就是通过这个动脉的穿刺，在血管腔内进行治疗啊。我们穿刺以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导管导刺的配合到达这个病变的部位，这个导刺呢通过这个病变段以后。把导刺呢就是留在这个病变的部位，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导刺就上一个球囊啊，上一个球囊以后呢，球囊到达这个病变段给它充盈起来，充盈起来这样呢就把这个狭窄或者闭塞的这个血管段呢就给它扩开了，扩开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再把这个球囊和这个导刺都给它撤除，这样呢动脉就恢复通畅了，这是最基本的这个腔内治疗啊。但是后来发现呢，就是有些病人你给他扩完了以后他又自己还是要回缩的，就像弹簧似的，是不是？你得压下去以后，它还要弹回来， 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是这样，我当时给它压的还挺好，通畅也挺理想的，但是呢

0: 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又弹回来了，弹回来以后这血管又闭了，那怎么办？所以后来呢又发明了这个，支架。哎，你不是要回弹吗？我通过支架我给你撑开，你弹不回来了，啊，所以呢这样呢就觉得这个疗效呢就提高了啊，结果更理想。但是后来又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放进去以后呢，它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支架也是异物，它呢也会促进血栓形成。支架放进去以后呢，就是对这个抗凝的治疗，它就提高了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支架本身呀，它还要刺激血管内膜的增生，啊，因为它是支架放进去以后呢，靠这个支撑力强撑在那儿的，所以呢，它这个对血管的压力本身，对这个内膜呢有刺激作用，造成内膜增生。内膜增生的结果呢，就是内膜又增厚了，血管腔内的东西又增多了，这样呢，又造成了这个血管的狭窄，以至于闭塞。所以呢，这个支架，后来我们就发现它仍然是不理想的一种治疗方式。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来讲，就是这个对这种疾病的治疗，原则上就是两大方面，一个呢就是尽量减少动脉硬化斑块，我们叫减容手术，就是减少这个动脉腔内斑块的这个容积啊，这叫减容手术。通过治疗这个介入治疗呢，我们现在有这个特殊的导管，就是可以在这个血管腔内，啊，还是用这种介入的方式，把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给它去除。取除完了以后，还是虽然我们没有用支架吧，但是呢，它仍然是有一个内膜增生的问题。所以，怎么去预防这种增生呢？防止这种增生呢？那我们可以呢，就是用这个增生的药物啊，这种药物的怎么送到局部去呢？现在一般就是用这个所谓的药物的球囊，就是那个球囊，我们在表面上涂上这个抑制增生的药。啊，然后呢，送到这个病变部位以后，这个球囊呢充盈扩张，最后呢，这个药呢就从这个球囊的表面就贴到这个病变部位，啊，就贴到我们切除的斑块的这个创面上，这样呢，就说通过它的抑制内膜增生的作用呢，就说就延长它的这个通畅的这个时间，就是改善这个治疗的结果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支架进行对它进行改造啊，因为有些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扩完了以后呢。或者是我们经过这种这个减容手术以后，它仍然呢就是说这还有这个血管就是窄的问题，那怎么解决呢？我们仍然还是需要这个支架的啊，它需这个支架本身呢，它又刺激内膜增生嘛，所以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在支架表面给它涂上这种抑制增生的药物，所以呢，这种支架放进去以后，既能达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又能达到呢就是这个防止内膜增生、延长这个远期通畅的这么一种作用啊，所以呢，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这个药物支架也是一种主流的治疗方式。
1: 那接下来给我们讲讲病例吧。
0: 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它有一些这个危险因素的，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吧？从我们这个运动啊，所以这些病人呢，他这个发病以后呢，就是我们经过这个有效的治疗以后，仍然需要我们呢去这个用一些这个采取一些这个预防措施，预防它这个血栓形成，预防呢就是内膜增生这些措施这个。进行治疗的话，它仍然是什么？有存在一个复发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仍然需要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去预防它复发。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病人呢，他做不到。比如说这个抽烟的问题，有些人呢根本就戒不了，那怎么办？就容易出现复发了。这样呢，就是需要反复的去外科治疗。但是呢，我们的血管它这个正常的血管都可以出现病变，是不是？我们治疗的话是在病变血管的基础上去给它进行这些治疗。就是我们治疗，即使再成功的话，仍然就是说它这个已经发生病变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它再复发的这种风险是非常高的啊，容易再出现血管的再狭窄呀，或者是再闭塞呀，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就说这个病人呢，一定要注意遵从医嘱，要注意服药治疗，各个方面呢都要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去改善，但是有些病人他就做不到，做不到以后呢，就是反复的复发，最后呢就是。很年轻就导致截肢了，所以这种病人呢，特别是在这个有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呢，就是说他这种疾病的发生的机会呢，一般是要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要提前10年左右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他们就说有些人糖尿病本身他就不注意预防，所以呢，糖尿病呢容易控制不稳定，或者是控制一段时间以后呢，糖尿病就说又容易又复发了啊，再加上他又不注意运动，还要抽烟。还不听从医嘱去按时服药，所以这样呢，就说这个，狭窄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复发以后，就说他这个糖尿病病人更容易出现这个比较年轻，甚至40来岁、50多岁，他就要

0: 院截肢了，所以这个结局呢是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啊。所以这方面的病人非常多啊，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寿命的延长，现在的长寿病人是越来越多的啊，再加上一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呢也越来越高，所以呢现在整体上来讲，因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出现这个截肢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就说希望呢就是大家还是要重视这个疾病，有问题的话也一定要及早的去就医啊，同时呢就说这个积极配合治疗啊，积极配合预防。
1: 其实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在手术当中或者您在治疗当中让您比较难忘的病人？
0: 是有这么一个病人，他那个病呢不完全是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他呢应该就是说应该属于那种所谓的那种脉管炎吧，应该是，但是呢他也是这个动脉闭塞啊，他虽然就说那个从发病机制上来讲，就是说不完全是动脉硬化，他主要的可能说他因为他年轻发病，可能主要是抽烟造成的，但是呢实际上最后的病变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也是造成呢下肢动脉的闭塞，最后呢缺血坏死。这个病人呢就是。考虑到他年轻的时候，他30多岁就开始发病了，是主要原因是抽烟，但是我们就劝他，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烟戒了啊，你戒了呢，就有可能就说你这个病就不再继续发展了，起码就说他这个在复发的这个时间呢会给你推迟，是不是？你延长你这个疗效，他不听，所以呢，他从40多岁就开始截肢了，40多岁开始截肢，现在来讲，他那个两条下肢呢都已经截肢了啊，都已经截肢了。他现在还不到60岁，就他40多岁的时候，两条腿就都已经截肢了。但是呢，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还在抽烟的，还是戒不了的
1: 生
0: 啊。
1: 活质量啊，
0: 对，
1: 影
0: 所
1: 响
0: 以
1: 太
0: 呢，
1: 大了。
0: 那个病人呢，因为他什么？因为下肢，虽然截肢以后呢，他这病变呢没有完全好啊，所以呢，仍然有这个疼痛的问题，所以他每天呢都要用这个止疼药，强力镇痛药啊。每天都要去医院打针，去打止疼药去，所以很多病人都见过他啊，见过的人都是觉得非常的震惊，但是呢，对于他本人来讲，他一直就不遵从医嘱，仍然是还在继续抽他的烟，所以就说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不要孤注一掷，是吧？
1: 是啊，是啊，一定要引以为戒哈。但是这里我想请齐主任再跟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大家一般会说，哎，我觉得吸烟可能伤肺哈。但是呢，其实齐主任一直在告诉我们，吸烟伤血管。那我们能不能具体了解一下，吸烟怎么就伤了我们的血管呢？
0: 我们吸烟以后呢，这个烟雾可以直接吸收进入体内的，它进入血管以后呢，它就会对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呢产生一个破坏作用，这样呢，血管的内皮的这个。内膜的完整性就受到破坏了，这样破坏以后呢，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些一些脂类的成分就可以通过这个破损的部位，就是内膜下呢，就是说它就可以形成这个硬化，形成斑块，这样呢，随着这个病变的这个逐渐积累，逐渐的发展呢，就是最后就可以导致这个动脉的一个狭窄，以至于闭塞。
1: 闭塞严重的还能开通吗？
0: 血管的那动脉硬化，就是说闭塞严重的，就是完全堵死的，仍然是可以开通的啊，就是这个。手术能否做，不在乎它是这个狭窄还是还是闭塞啊，再一个是闭塞的这个长短，这都不是关键因素。就是说，对于任何这个程度的这个血管的病变呢，我们都是可以尝试去开通的。至于结果是不是肯定能开通，这个呢都不是一定的啊。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经验的积累呢，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提高，也包括我们这些器械的改善。所以呢，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是越来越好的啊，就是这个成功率呢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就说建议呢，如果大家得了这种病变的话，还是尽量就是比较大型的医院吧，啊，就是这个手术的条件也好一些，大夫的经验也多一些啊，就是说还是不管能否成功，还是应该积极的求医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往最好处争取。
1: 那齐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这个。外科治疗当中，您治过的那个特别严重的病例，然后您怎么给他治好的？
0: 特别严重的就是目前来讲，因为还是，介入治疗嘛，介入治疗，你像那个，下肢呢，就是从这个双髂动脉，包括啊，对，还有双腿的动脉，这种情况呢，就是应该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是发生的这个比其他部位发生的这个机会呢，相对来说要大一些吧。啊，对于血管外科来说啊，但是不包血管外科是不包括这个脑动脉和这个心脏动脉的啊。就是在整个血管外科的范围来讲，就是下肢的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的发生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就说我做的就说最严重的病人呢，就包括这个，从髂到这个大腿的动脉到这个小腿的动脉都发生闭塞的这种情况确实也有，然后呢，最后都给病人打通了啊，并且效果还是相当好的啊。这种情况，这种病人呢还做的相当多。当然就说这个这么大范围的这个治疗呢，可能要分次治疗，要一次的话呢，就说病人可能这个手术时间太长。病人呢会这个受不了这个手术的打击，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还是建议呢，就是说要分次治疗。
1: 了解一下这个手术的打击，因为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介入治疗不是微创的治疗吗？那对于患者来说，如果做比较长的时间，还是很受打击的。
0: 微创治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首先它一般的都是在局麻下进行的，这样的就是说局麻的一般是相当安全的。当然它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是不是？但一般来讲局麻是相当安全的，极少有什么意外的发生啊。就是从麻醉角度来讲，它麻醉如果是全麻的话，那就会有相当多的危险，并且 有相当高的这个危险的发生率。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讲，这个局麻就安全多了啊。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腔内治疗呢，它穿刺的方式，它不是开刀，这样对身体的损伤呢也是很小的。所以呢从这两大方面来说，这个微创手术呢它都有很大的这个安全的优势。但是呢另一方面，病人呢是在这个 X 线透视下进行的，做手术的时候病人不能进行防护的，因为防护的话就是说你把手术视野给遮挡了，我们就手术就没法做了，我们必须在透视底下看到血管的影像才能进行这个介入的操作。所以这种情况下病人是直接接受 X 线照射的，这样时间太长的话，病人接受的这个射线的量太大，对病人造成就一个直接的影响。所以呢如果这个手术操作时间特别长，病人吃线特别多，本身就是对病人的一个很大的损伤，这个就应该尽量避免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介入治疗的话是要打这个造影剂，是血管显影的，因为正常血管它是不显影的啊。这样的话这个造影剂本身呢它又有一定的这个对身体的损害，特别是肾脏的损害。再一个呢就是这种疾病呢它一般是老年人发生的多，年龄越大一般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它发生的机会就越高，所以在这些病人本身就说他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他这个脏器功能就受一定影响了，你这时候呢再去给他用大量的这个造影剂，对病人呢这个损害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啊。你肾损伤严重了以后可能出现什么呢？肾功能的完全损害，最后就需要透析或者肾移植了，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所以呢就说介入治疗它虽然是微创，安全性呢有明显的提高，但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适合的。比如说他本身肾功能就已经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对肾功能的损害。所以这时候呢实际上这些病人我们可能用介入治疗的话，可能反而就是应该避免去做介入治疗啊。只能说对大部分病人来讲，介入治疗呢它是微创的，它安全性是更高的。所以就是做介入治疗呢也是有适应症的，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微创都是安全的。
1: 所以说医生也会根据我们患者的具体情况，然后尽量的减少这个手术对患者各个方面的影响哈。
0: 对对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如果出现间歇性跛行，一走路腿就疼的症状，留点心，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吸烟、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危险因素。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和大家聊聊如何降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风险。一旦我已经出现动脉硬化了，那我如何来预防下肢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是 虽然说我可能是会积极的遵医嘱，积极的这个预防动脉硬化的各种各种的并发症，但是具体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如果说已经确诊了的话，那就只能听从医生的建议了，是吧？就说你可能原来你不注意啊，什么各个生活习惯、运动啊，什么各个方面抽烟啊，这些呢，就说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能改的改，该停的停，是不是？再一个呢，就说你的动脉硬化闭塞症是到什么程度了，是可以保守治疗啊，还是该手术了？这个呢，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说要及时的诊治吧，采取合适的、合理的一个治疗方式，包括我们手术以后也是要怎样的一个用药的方案呀、啊？怎样去预防啊？这些呢都要遵守医嘱，这样呢才能就是说能提高疗效，最大限度的就是延缓它的这个复发，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动脉硬化，那我们肯定要遵医嘱，好好的去预防。那么我想了解的是，比如说我们如果增强下肢运动，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来预防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出现呢？或者说我们该怎么运动？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早期呢可能就会有间歇性的跛行了，那么在这种阶段我们是要积极锻炼呢，还是我们要好好的休息呢？
0: 通过运动呢，它是可以那个增加血流的速度，增加呢这个血流血液的灌注，同时呢对于这个已经狭窄或者闭塞的这个肢体呢，它是可以促进呢这个侧肢循环的开放啊，就是侧肢循环作为一个主干动脉，它的一个那个狭窄或者闭塞的一个代偿的一种方式吧，因为咱们机体它是可以代偿的啊，就是你通过这个运动的话就可以促进它的这个侧肢的增加，增加改善侧肢的开放，这样呢就是它是有好的这个改善这个血供的作用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能呢强求，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通过运动以后呢已经出现这个下肢疼痛了，或者甚至乏力了，那我就不要去强求，这样的话呢反而会加重这个缺血，反而呢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加重病情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去多做运动。
1: 嗯，就是适度的运动帮助他。特别是刚才我觉得齐主任提到了一个代偿的概念啊，我们可以跟大家再详细的来掰扯掰扯。那我可以理解成，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脉血管我出现了这个闭塞，然后我如果通过运动的话，那么旁边的其他的一些血管他们的可能就会能力增强，代偿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的，就像咱们这个公路似的，我主路堵死了，但是呢我这个辅路就是因为身体代偿嘛，就是说我可以自动的就是说开放一些辅路，这样呢我的汽车仍然是可以通过的，就改善这个交通流量，是人体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呢这种代偿能力它不是无限的，它要是无限的话，那怎么就所有的外科治疗就不需要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有限的代偿啊，所以大家就是说该治疗的时候，该用药的时候，该手术的时候，还是要听从医生的这个意见。
1: 那说到这个代偿，就是有助于大家更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哈。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代偿的问题，就是它到底对我们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比如说我因为有这个代偿，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脉有闭塞了，那么因为我旁边的其他的一些血管的能力增强了，然后我就没有发现这个主动脉的闭塞，或者是说它给我带来的症状不严重，那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它而没有去及早就诊呢？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就是说呢我们机体为什么要代偿，就是因为你原来的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了，然后呢我就通过这种代偿的方式去恢复，或者尽可能的减小它的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这是一种正向的一种方式，身体的啊，就是一种纠偏的一种机能吧，可以说啊，所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就是不是说它是无限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做一种好的方式来讲，我们通过运动来说增强它的这种代偿的这种能力，这种结果也是值得提倡的。所以就说这肯定是机体的一种有利的方式啊，是应该肯定的。
1: 但是我就是担心这个代偿能力可能让我们会不会忽略一些重大疾病，然后等到这个代偿能力没有办法帮助这个比如说主动脉来完成任务的时候，那么会出现重大的问题呢？
0: 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病变出现以后，如果就说通过机体代偿以后代偿的结果效果非常好，就是说呢 机体呢能恢复到完全正常的状态，对病人没有明显的影响，那么呢这就不需要治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医生治疗病情不是看你病变怎么样，关键是要看什么呢，对病人的影响。虽然病变很重，比如说这个血管的完全堵死了，哪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血管，它完全堵死了啊，并不是说只要堵死了我就必须得给它通开，恢复它正常的一个 血供。但是呢病人通过代偿以后，病人的情况呢非常好，他虽然堵死了，但是呢病人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不利影响，这时候我们是不应该做手术的，一切要以对病人的影响为准。
1: 嗯，好，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老年朋友，我们该如何加强我们下肢的护理呢？那么下肢的一些疾病可能对老年朋友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
0: 下肢的这个护理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呢，还是要多做运动啊，多做运动呢，就是说可以呢，增强这个下肢的功能啊，这个减少呢，就是说这个可能的一些损害，灵活性增强了以后，你肯定就不容易这个摔倒啊，甚至是磕碰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一旦已经有了病变的话，也可以促进侧支循环，增强它的这个代偿功能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尽量呢去减少这个由于就是我们的粗心大意啊，或者是这个客观因素造成的这个损害。比如说呢，我们穿鞋呢一定要穿这个宽松的鞋啊，不要那个夹脚的那种啊，本身呢就可能磨损以后造成这个脚容易损伤，因为。这样的病人一旦出现这个病变的话，就是说他本身他就容易出现这个肢体的损伤，所以再加上这些外因的话，一旦出现问题那可能就发展比较快，后果呢比较严重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注意就是及时的诊治，一旦有什么不好的苗头，有这个疾病的征象的话，要及时的诊治，尽量争取呢在他这个还比较轻的阶段达到一个及时的治疗和这个对这个更重的病情的预防。
1: 嗯，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可能是我们大家容易存在的一个误区，比如说大家说到动脉硬化，可能你想到的是，哎，我的动脉变硬了。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听刚才齐主任介绍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整个的血管变硬了，而是我们的动脉血管内产生了斑块，然后这些斑块变硬，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我们的动脉血管。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这个动脉血管里不产生斑块呢？
0: 不产生斑块的话，就是原因是多方面的啊。一个就是说，你那个减少这个动脉损伤的因素啊，像前面说的这个抽烟的问题啊，还有啊像这个，比如说糖尿病吧，糖尿病血糖增高，它本身呢也是对这个内膜的一个损伤啊，这些因素。再一个还像外伤啊，对吧？你外伤以后呢，血管可能。它血管壁是分好几层的，你外伤以后呢，可能各个层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一个方面减少这个血管结构本身的这个损伤，再一个就是血液，我们要尽量就让它要健康一些啊。就是像这个高脂血症的问题，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个油脂成分太多了，太多的情况下，就是说一旦这个血管内膜破裂的话，那么它就给了它个机会，它就可以进入到内膜下形成斑块。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血液呢是非常这个健康的，没有高血脂的存在，那么呢就是这种斑块形成动脉硬化的这种风险也就降低了。所以呢就说这个要避免这个动脉硬化的，就说这多方面的这个因素都要注意到。再一个呢就说我们这个通过运动的话啊，可以什么呢，可以增加这些油脂的这个代谢，就是增加它的这个损耗。所以呢也可以降低这个血脂。还像其他的方面，就是说我血脂一旦增高的话，那么就是我通过这个降血脂的药物使血脂呢降到正常，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减低动脉硬化的发生。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动脉硬化的话，甚至已经到了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了，这时候啊，包括这个冠心病啊，包括什么脑血管的这个严重的病变啊，这时候呢就是说即使你的血脂水平是正常的，也要服用降脂的药物，啊，这呢必须得强调一下。有的人说呢，我虽然就说出现这个动脉硬化了，那甚至我都，什么缺血已经严重了，但是呢，我是正常的，我正常的，我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病情呢？对不对？再一个，我正常的话，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吃这个降血脂的药，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观念呢，必须要扭转。还有就是说，以前这个高通型半胱氨酸血症啊，这个呢，以前我们对它的注意呢，没有足够的重视吧，所以呢，其实它是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什么叫独立危险因素呢？就是说它本身只要它高了， 它就直接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以后我们在做这个化验的时候要注意。

0: 要及时的就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并且呢，就说要尽可能的遵守医嘱啊，延缓这个疾病的复发。
1: 今天节目关于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话题就聊到这儿，请大家多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千万别忽视这足下之痛。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们在定期体检时，或是做一些检查之前，都需要进行血液检查。您知道血液检查的报告怎么看吗？明天节目详细告诉您，血液检查报告能够反映出身体的哪些问题。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古至今，灯火照亮了无数的路。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继续以灯火为主题，为您呈现跨越千年的暖光。丈夫假意向妻子求和，妻子发现后，他们的婚姻该何去何从？丈夫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讲堂法官解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还记得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火炬星火吗？它的设计理念源自于举世闻名的良渚文化。火炬顶部出火口的形状源自良渚文化代表性器物玉琮的琮字，取其最早的甲骨文字形，以玉琮为表征，以人文历史和山川风物为主干，犹如手握新柴，传承五千年华夏文明。中国诗词大会的主持人龙阳作为杭州亚运会火炬手，就亲身参与亚运圣火传递。接下来我们就和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立波一起看花千树对、星如雨对，通过诗词的朗诵与解读，点亮这些被岁月雕琢的灯火，让古典文学的光辉照亮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诗的光辉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一起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暖光。
2: 情景共答题呢，一共四道题目，两支战队轮流来作答。那么答对呢加一分，答错不扣分。首先我们来看属于花千树对的第一道情景共答题。玉是山川之精华，天地之瑰宝，中国是玉的国度，自有文明史开始，各种形态奇特、雕篆精美的玉器就充盈了古人的生活。多年之后重见天日，让我们依次品鉴。这是玉璧，它形状规整，厚度均匀，抛光精致。玉璧是良渚文化当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后来成为中国玉器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件玉器是神人兽面纹玉琮，代官神人与狰狞兽面交相辉映，纹饰精湛，工艺娴熟。第三件玉器是兽面纹玉冠状器，它的整体造型像戒字形冠帽，上端中部由扁圆形镂空，下刻完整的兽面图案。欣赏了以上几件良渚玉器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巧夺天工的感慨呢？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下列诗句中哪一项描写的是玉器雕琢工艺？A. 长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奇雨点苏娘。 B. 卓玉性为坚，澄湖体更圆。 C. 石炉煎玉髓，土府出金晶。花千树对请作答。花千树对已经给出了答案，王一瑶说说看。
3: B 选项，卓玉性为坚，应该是说这个玉的质地很坚硬，澄湖体更圆是把玉雕成湖的形状，所以我选 B 项。
2: 到底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选 B。 祝贺刘诗蕾跟王一瑶回答正确，给花千树对加两分。我是特别喜欢 A 选项这个诗句。
4: 对呀、啊，定风波嘛。
2: 嗯，长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奇雨点苏娘。
4: 王定国，苏轼的好朋友，也是因为这个乌台诗案被贬到滨州，就是广西，他是贬的最远的。但是呢，他也得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物，就是那个宇文柔奴啊。宇文柔奴说：“我愿意陪这个王相公去到岭南。”所以才有了这首《定风波》呀，然后就讲这一对真是才子佳人嘛，长羡人间卓玉郎，说的是王定国，颜念君子，温其如玉，是这样的一个像玉雕出来的好儿郎，那么上天就会赐给他一位点苏娘，就是非常肤如凝脂这样一个女性。当然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精神美嘛，所以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这个是一个人啊，它跟琢玉没关系。那 C 是什么？石炉煎玉髓啊，那玉髓就是石钟乳啊，在那煎哪、啊、煎哪、啊，希望炼出长生不老药来嘛。这一看就是道教在那炼丹呢。然后 B 是什么？琢玉性为坚，成壶体更圆，这是雕玉壶呢。玉壶其实在中国古代的玉器里是一大类呢。在古代它是有寓意的，那最早寓意长寿啊，废帐房嘛，就是玄壶

0: 济世嘛。那后来其实人们就开始赋予它冰清玉洁的这个意思了，玉壶也是这样千锤百炼的雕出来的，所以琢玉性为坚，成壶体更圆呐。哎，先要雕琢它，雕琢成壶之后，由那种坚毅变成了温润，其实这也就是玉的特色。
1: 谢谢蒙老师的精彩解读。你看古代呢，用这玉呀、玉公子，好看的公子，漂亮的美人，到后来呢，像蒙老师说的，我们又提炼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汝于成，还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2: 有个成语叫精益求精，就是朱熹注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时候说，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就是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知之以精而益求其精也，这就叫精益求精。有了这个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才可以说君子温润如玉，然后上升到精神的境界。
1: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千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人是用琢玉一样的功夫在琢磨着自己的内心。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们琢着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的中华文明也就薪火相传，一直绵延到了今天。
2: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也不成器，文明也需琢磨。
1: 对，谢谢老师们的解读。好，那接下来星如雨队会考到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玉琮家族的王者玉琮王。我的体型特别硕大，通体精美华丽，更让人们感到惊奇的是，在我的四个立面树槽内都雕刻有非常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头戴羽冠，中部为兽面，下部为爪状兽足，考古人称之为神徽。下面我要考考你们，下列诗句中哪一项最适合形容我身上的神人兽面形象？ A 刑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 B 乘赤豹兮从文离，心仪车兮结贵旗。 C 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1: 星如雨队请答题。星如雨队的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祝贺你们回答正确，四位选手各得一分，星如雨队加四分。申浩，说说看怎么解题的。
4: A 刑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这是陶渊明的诗，他描写的是山海经中刑天这个人物，而刑天我们都知道他是没有头的。然后这个 C 呢是李白的诗，这个显然也不是描写的这种戴着面具的这种神人的形象，所以我是排除法选了 B。
0: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对，第一个刑天没脑袋，你要说他是人也行，他也不是兽，也不是其他的什么鬼呀、等等这样的形象，对吧？这是神仙呐，他是云之君兮嘛，他这个在云中飞翔的是神仙，同样他也不涉及到神人和兽这两个条件。B 我觉得就不用分析那么多，他讲的是楚辞山鬼，他本身就是土地有巫风啊，神人骑着兽嘛，所以非常对。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我们良渚文化的那个内涵啊给带出来了。良渚它因为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看它是更早的时候6000多年嘛，5000年的历史，它这里头不仅有玉有城，还有什么，还有稻作的痕迹，对吧？包括早期的农具，还有什么早期的刻画文字，这个也是最早的中国呀。我们讲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从良渚说起，这个是世界公认的。
2: 良渚的古城遗址，2019年的这个7月6号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因为有城市，再加上它的祭祀礼仪各方面，所以它体现的是早期区域性的国家形态，在中华文明史上，这个起源很关键。
1: 所以我也在想，它是不是就像那天边的启明星一样，预示着白日的到来。诗中说煌煌启明夜将阑啊，这是我们的祖先在探索之路上点燃的一盏文明之灯，照亮了上下五千年。而今天这灯火又来到了我们的手中，除了呵护好传承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让它更加的发光发热，照耀一个又一个新的五千年。

0: 前已经答了两道情景共答题了。花千树对一分，星如雨对七分，比分的差距稍稍有点大，我们再给花千树对加加油。马上来看第三道情景共答题，花千树对，请看题。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自古繁华的杭州西子湖畔。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可见对西湖的眷恋之深。一场秋雨过后，西湖更觉山色空蒙，雨亦奇。不过此行我可不是来寻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而是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是什么呢？跟我走吧。此刻身旁是奔涌的钱江潮，对岸是绽放的大莲花，我是激动的火炬手，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圆满顺利地完成了今天传递火炬的任务。那我手中握着的呢，就是本届亚运会的火炬薪火。薪火传递也预示着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其实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啊，火炬一直都是光明、希望、力量、团结的象征，传递火炬就是在传递光明和希望。那么我的问题来了，请问以下三联诗句当中哪一句中的火像亚运火炬一样包含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呢？选项 A，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选项 B， 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选项 C，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到底哪一个是正确选项呢？请你马上告诉我。花千树对，请答题。花千树对的答案选项 B， 那么本题正确答案是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祝贺你们回答正确，四位各得一分，花千树对再加四分。
1: 我觉得这个答案本身就让我们非常的感慨，这个答案呢是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于谦啊，他做了两首咏物诗，都流传非常的广，一黑一白啊，黑的就是咏煤炭，这个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咏白的那是石灰，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给人最大的感触是清白，那煤炭给人最深的感慨就是燃烧自己，发光发热。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其实绝火是什么？绝火就是火把，就是炭火，它把暖带到了人间，它把光带到了人间，它打破了寒冷，它照亮了黑夜。然后讲什么呢？鼎彝原来生成立，铁石犹存死后心呐。啊，说铸造鼎彝，鼎彝是国家的宝器，它就可以象征国家。你铸造鼎也罢，铸造彝也罢，用什么来铸造？古代可不就用煤火来铸造吗？所以国家也是依靠这个煤的力量才能够形成的啊！铁石犹存死后金，古人认为啊，是铁石放朽了就变成煤炭了，可是它那个硬度是不变的啊，一种坚毅的精神是不变的。最后那个点题的说法，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煤炭真正它实现它生命的意义，它从山林里挖出来是为了让天下苍生俱得保暖。所以于谦于少保啊，他是有情怀的，当年打北京保卫战啊，把大明的江山保下来，他是有这样的煤炭之心，有那样的石灰之心。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场景出这样一道题。这个于谦跟杭州是有渊源的呀，他就是当地人呐，所以他和岳飞和张黄岩那是西湖三杰呀。这个三位英雄啊，他们其实也是中国文明的火把，有了他们这样代代传递，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绝火不息。
2: 于谦啊，家庭教育很好，过年的时候家里祭祖宗，都不是祭的于家的祖宗，祭的是谁呢？祭的是文天祥。他爸说，你出生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到文天祥托梦给我要转世投胎到我们家来啊。当然这是善意的谎言，可是于谦终身仰视的就是文天祥。所以你看，从文天祥到于谦，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薪火相传。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论是读诗词还是学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要有人生的榜样。一旦有一个先贤成为你人生的榜样，心中的火炬，文明的心火，才真正可以在你的身体里永传永续。
0: 而且啊，就那个火炬一出来，就是咱们刚才第一道情景供答题里面看到的玉琮，要不再重温一下？
2: 可以，来。
0: 您看这个火炬头，蒙老师，您看是不是就是刚才咱们看的那件玉琮一模一样？这件火炬名字叫做薪火，
1: 这就是绝火呀！中华民族绝火不息。
0: 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在现场传递一下薪火呀？每一个人如果拿到了薪火，现场出一句带火的诗词。
3: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4: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好，
5: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0: 漂亮。
6: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
0: 好。
7: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8: 火树银花和星桥铁锁开。
0: 好嘞。
9: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0: 老师们有没有觉得就这星火在现场进行传递还是非常燃的？
1: 对，
2: 星火相传。
0: 马上我们来看最后一道情景供答题，心如雨对。

0: 件硕大的艺术品，就是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三彩载月骆驼俑。它的主体是一只骆驼，上面还驮着一支小乐队，盘腿而坐的是七位乐人，正在陶醉的演奏。那在每一位艺术家的手中还都捧着一只精致的小乐器，其中既有来自西域的乐器，又有中土乐器。那问题就来了，这些音乐家手持的以下三种乐器中，哪一项是由西域传入中土的呢？ A 玉人何处交吹箫的箫， B 琵琶起舞换心声中的琵琶， C 笙歌散尽游人去中的笙。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1: 星如雨对，请答题。

0: 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第二个选项 B， 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祝贺你们答对了，四位各得一分，星如雨队加四分。哎，我倒是通过这个答案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之前好像就是有人总结过说，中国的传统乐器啊，大部分哈都是一个字儿，
1: 对，
0: 笛、琴、箫、瑟、鼓，笙，各种吧。
1: 对，
2: 戏传来的这个就是曲项琵琶，那个头上是曲的，啊，底下像梨的形状。它原来最早叫琵琶，它在马上用的，向前为琵。向后会把啊，他叫琵琶。尤其到了唐代，唐玄宗那是大音乐家，是吧？所以他对音乐的改革，尤其是他喜欢这个胡部新生。胡部新生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升胡部于堂上，就上了这个庙堂了啊，上了这个国家可以正式演奏的这个场所。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唐玄宗的开元24年。这很关键了，然后这个就是使得东西方音乐大交融，交融了之后产生的是什么呢？俗曲。所以什么叫兼容并包的这个大唐？所以你看这个七个乐人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现在在演奏的过程中啊，比如说有第一小提琴手啊，或者怎么样，说明他的这个每个乐手都可以在那个乐团演出的时候担纲那个主演的位置，你知道吧？主乐手的位置。就是说他在音乐表现上是可以丰富多样的啊，来自不同的西域的中原的乐器都可以完美的交融在一起。
0: 这比西方那八音盒又早了千年吧。
2: 对呀，早太多了。
0: 早太多了。
1: 这个文物我看一眼我都觉得眼中都生出光彩来。那个乐器之中，这里头琵琶是属于西域的，它那个箜篌啊应该也是属于西域的，其他的你这个箫也罢，是笙也罢，那我们讲箫少九成凤凰来仪呀，对不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啊，这都是中国最传统的音乐，所以胡部新生其实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来的西域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0: 在这个小小的载乐骆驼俑上，我们感受到了这海纳百川的不只是唐代的音乐，其实还有唐人的胸怀。所以穿越千年再去看，再去想象煌煌大唐气象，也觉得那真的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呀。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情景共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花千树队5分，星如雨队11分。比拼继续，

0: 我现在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啊不仅盛产美酒，还诞生过一位盖世的英雄，他就是嗜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的曹操，曹孟德。从井下三尺汲水，性温至清，被称为是无极之水。原酒窖藏地也被称为是无极酒窖。在这座全年恒温恒湿的酒窖里，美酒正在慢慢的酝酿成熟。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喜庆、吉祥、幸运、尊贵与成功。来，让我也斟一杯美酒，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富强，祝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满幸福。亲爱的朋友，你能用诗词元素为大家献上两句祝酒词吗？
1: 我们来听一听两支战队各自的想法。花千树队，
2: 我们花千树队选择的祝酒词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下面请让我用三杯酒为大家送上祝福。第一杯生龙活虎酒，愿尔康强好眠时，百年欢乐未取央。第二杯飞龙在天酒，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第三杯巨龙腾飞酒，青山沧浪浮作绵长。祝大家前程似锦，祝祖国国富民强。
1: 谢谢世伟老师，太有代入感了，我觉得来到了一个年会的现场。我们听到了，这是花千树队的答案，再来感受一下星如雨队的想法。
3: 我们星如雨队啊带来的这句祝酒词是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这优美的诗词也如同一杯醇香的美酒，令人沉醉。那今年我们就向全世界的朋友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我们祝福家中的长辈呢龙腾虎跃，蒸蒸日上。我们祝福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生龙活虎，学业事业双丰收。我们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龙腾盛世，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1: 好，谢谢星如雨队的答案。有诗有酒还得有灯火。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分居三年，丈夫突然送给妻子珍珠耳钉求复合，可是这份迟来的礼物却在同学聚会时露了馅儿。原来这对耳钉只是买手表的赠品，而手表早已被丈夫送给了别的女人。精心算计，步步为营，她假意求和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背叛与阴谋？他们的婚姻该何去何从？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庆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3: 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吴曼芳神采奕奕地走进了饭店。今天是她高中同学十年聚会，吴曼芳走进包间马上成为众人的焦点，许多同学看到她纷纷过来寒暄。就在这时，一个贵妇装扮的女人迎了上去。哎呦，曼芳，你怎么才来呀？好久不见，你可见老了好多呀。看到是老同学小丽，吴曼芳苦笑了一下，并没有接话。小丽继续不识趣地说道，听说你离婚了。哎，这个年纪啊，离了婚可怎么办呢？这时有个同学上前打圆场，瞎说什么呢？曼芳只是和她老公分居，没有离婚，而且两人已经和好了。你看曼芳今天戴的耳钉就是她老公精心挑选的生日礼物。小丽瞅了一眼吴曼芳的耳钉说道，精心挑选？那你老公有没有送给你手表啊？她用手将头发捋到耳后，露出了和吴曼芳一样的耳钉，说道，我这副耳钉啊，是我老公上个星期送给我的，不过这可不需要精心挑选，因为啊，它是赠品，买手表赠耳钉，那你可得回去问问你老公手表送给谁了呢。
4: 当晚的同学聚会，吴曼芳如坐针毡，全程都心不在焉。她在想，自己的珍珠耳钉到底是赠品还是丈夫精心挑选的精品。倘若真如小丽所说的买手表送珍珠耳钉，那么手表去哪儿了？吴曼芳联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婚姻状况，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3: 原来吴曼芳高中毕业后就到县城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工作，这一天正准备推销房屋的吴曼芳接待了前来看房的高强。看到样貌姣好的吴曼芳，高强动了心，对吴曼芳展开了追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二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吴曼芳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她一直是被寄养在亲戚家。 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吴曼芳非常渴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当高强向他求婚时，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套属于小两口自己的婚房。高强满口答应。之后双方父母见了面，高强的母亲王莲主动表示，不仅要给小两口付首付买套婚房，还要按照当地的习俗给吴曼芳彩礼，金半金，银半金。吴曼芳一家听了呀，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婚事儿就这样敲定了，准备半年后登记结婚。没过多久，吴曼芳发现自己怀孕了，两家父母啊都十分高兴，催促着二人赶快先把结婚证领了，免得别人说闲话。可是自从领了证之后，婆婆王莲便再也没有提彩礼的事儿。一天，吴曼芳越想越生气，哭着对高强说，你父母这么做太不地道了，大不了孩子我就不要了。高强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娇妻，一边安慰一边承诺，曼芳别哭别哭，对娃娃不好，我去找我爸妈谈谈。虽然高强嘴上说着要找父母谈，但他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去了两个月，吴曼芳心一横，决定啊自己去找婆婆摊牌。没想到她刚准备开口，婆婆王莲便拉着她的手说道，曼芳啊，我知道你想说啥，我和你爸都商量过了，你爸他们单位不久就要集资建房，等你爸他们单位集资房建好了，给你们买一个大一点的，剩下的钱留给娃娃读书。你看你的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前几天还有点出血，我看呀你也别去上班了，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好好伺候你，安心在家保胎。
4: 吴曼芳一心想买房子，才发现买房款被丈夫弄没了。
3: 吴曼芳非常绝望，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
4: 分居三年后，丈夫想要复合，吴曼芳却发现丈夫有情人。
3: 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
4: 丈夫现在与吴曼芳上演复合大戏，到底有何企图？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3: 住进公婆家后，婆婆王莲确实全心全意地照顾吴曼芳，很快便到了预产期。这一天，吴曼芳再次向婆婆提出了买房的事情。妈，爸他们单位建房的事情一直没有动静，你看娃娃马上就出生了，咱们五个人挤在你们那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想等我生了娃娃我就买房搬出去住。婆婆王莲笑着说，行行，都听你的，你现在啥事儿都别想，好好把娃娃生下来，如果生个男孩别说买房子了，我再额外奖励你20万元，如果是女儿也奖励你15万元。听到婆婆这么说，吴曼芳便放下了顾虑，安心待产。很快吴曼芳产下一子，取名叫高壮壮。高壮壮出生后，王莲喜上眉梢，经常抱着孙子不撒手。但是啊，直到壮壮2岁，王莲都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买房子的事情更是绝口不提。吴曼芳每次和高强提到房子，高强也总是敷衍，二人为此经常吵架。最后吴曼芳对公婆是彻底死了心，也不想因此和高强无休止的争吵，于是她决定靠小两口自己的力量买房。因为之前有工作经历，再加上愿意吃苦，吴曼芳很快便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有了比较可观的收入。就这样，壮壮临上小学时，小两口已经存下了26万元。吴曼芳心想，再借4万元就可以凑个首付，在县城买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想到这，她脸上扬起了幸福的微笑。
4: 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吴曼芳东挪西借，终于凑齐了买房的首付款。可是当她迫不及待赶回家，想要与丈夫高强一起去选房时， 高强却以各种说辞推脱，很明显是在找借口。高强的态度让吴曼芳非常恼火。
3: 高强，你知道房子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无论如何我不会再妥协了，房子我买定了。高强却一把拉住吴曼芳，让他冷静。紧接着高强慢吞吞地说道，自己的朋友出了车祸，钱借给朋友救急了。朋友？哪个朋友？走，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去。高强只是耷拉着脑袋不说话。终于在吴曼芳一再逼问下，高强承认他将钱投到了朋友开的美容院，而且钱已经花了，购买了美容设备。吴曼芳非常绝望，和高强大吵一架，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期间双方父母也曾多次调解，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分居第三年的一天，吴曼芳的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高强多次去看望并主动照顾。吴曼芳此时也有些动摇，高强虽然性格软弱，但是对儿子壮壮确实没话说。并且啊，经过这几年的奋斗，吴曼芳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买了一套小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4: 分居三年，吴曼芳的心里慢慢释然了。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完整的家庭，吴曼芳决定给丈夫高强一次机会。那么性格木讷的高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挽回婚姻呢？夫妻俩的关系会因此冰释前嫌吗？
3: 就在吴曼芳生日这天，高强拿着鲜花找到吴曼芳，痛哭流涕地表示希望能和吴曼芳重新开始，并送给吴曼芳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难道是戒指？吴曼芳心想，因为当时是未婚先孕，又出现了先兆流产的征兆，所以啊，当时两家人并没有办婚礼，高强也从来没有送给吴曼芳戒指，这一直是吴曼芳心中的遗憾。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发现是一对耳钉，虽然有点失落，但是想到木讷的高强能送给自己礼物已经很不容易了，吴曼芳最终原谅了高强。就这样，这天吴曼芳去参加同学聚会，还特意地带上了高强送给自己的耳钉，这就出现了最开始的一幕。回家的路上，吴曼芳越想越不对劲儿。如果小丽说的是真的，耳钉是赠品，那么手表在哪儿呢？难道高强还给我准备了其他的惊喜？对，先不着急，再等等。吴曼芳默默地安慰自己，可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高强都没有任何表示，而且经过发现，吴曼芳发现了很多异样。因为二人一直在分居，高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接儿子壮壮出去玩，问他的儿子去哪儿了，他总是支支吾吾，并且啊，每次不管多晚，他都以公婆家离上班的地方近为由赶回去，极少留宿。
4: 自从同学聚会之后，吴曼芳对丈夫高强的疑心就越来越重。这天高强来接儿子出去玩，吴曼芳决定偷偷地跟在他身后一探究竟，最后来到一家美容院。紧接着从美容院里走出来的一个女人，很明显与高强的关系不一般。
3: 这个女人上来就搀着高强的手臂，还时不时地摸摸壮壮的头发和脸蛋，一脸的宠溺。两个人拉着壮壮高兴地走进了美容院。躲在树后的吴曼芳看到高强和另一个女人暧昧的样子，是又急又气。她不容分说地闯进了美容院，一进门她便看到了桌子上有一块手表和蛋糕。吴曼芳气的是浑身颤抖，大骂高强让他给自己一个解释。高强知道瞒不住了，只好坦白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也就是之前高强投资的美容院的老板刘红。事情是这样的，刘红和高强是高中同学，二人在上学时就是恋人。后来刘红辍学了， 经家里人介绍，嫁给了当地养殖户的儿子。可是刘红的婚姻并不幸福，结婚三年了，刘红迟迟没有怀孕。经过检查，刘红患有不孕症，前夫便抛弃了她。之后啊，刘红南下去了广东，在一家美容院里打工。但是一年后，美容院也倒闭了，刘红决定回家乡自己开一家美容院。因为缺少启动资金，刘红便找到了高强帮忙。高强看到依旧美丽动人的初恋，想起了二人之前的青葱岁月，毫不犹豫地就将吴曼芳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购房款全部投到了刘红新开的美容院，也因此导致了与吴曼芳的分居。这就奇怪了，既然高强已经和刘红走到了一起，为什么还要上演之前的这一出复合大戏呢？
4: 高强假意与妻子吴曼芳复合，其实另有所图。
3: 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
4: 高强的如意算盘被揭穿，吴曼芳为了离婚告上法庭。
3: 咱们已经分居了三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
4: 高强对吴曼芳处处算计，这场离婚官司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3: 原来啊，刘红此前曾多次提出让高强和吴曼芳离婚，两人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但是高强考虑到刘红不能生育，而壮壮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如果现在和吴曼芳离婚，那孩子呀肯定是要判给吴曼芳的。所以高强想到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天，刘红再次吵着让高强赶紧离婚，高强便和刘红说道，这个事情啊不能着急，要从长计议。刘红想不通，抽泣着说道，从长计议？我这么不明不白的跟了你一年多了，你还准备让我等多久？高强一边拉着刘红坐下，一边慢条斯理地解释道，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壮壮是我儿子，将来就是你的儿子。我都想好计划了，

0: 他的冷漠、动摇、背叛、自私，将美好的生活推向了断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高强的父母将儿子的婚姻视为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不断的讨价还价，出尔反尔，精心算计，最终自食恶果。幸福的婚姻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用心经营，用爱培育，用情维系。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